Thank you.

0: 熊呢，这个是客观的娱乐，但是这个好生不可多丢。这个好生啊，他很多都给马路啊，想吃啊，他马路不行啊，这个都给马路都打大车，跟政府工操作的好没有，这他是改变的，哈哈哈哈哈，你怎么可能啊？这个我们给马路后。你马路工作不我提出三块我不要啊你这样啊白我不要对马路操当沙呆他就啪啊他就啪哎呦你都喜欢马路他坐在马路啊啊你坐你坐我你看小朋友你是小叮当
1: 我来路来
0: 啪啪
1: 哎呦呀
0: 你马路要打我两个家伙我走我走我走
1: 我不错，不错呢。
0: 我把阿叔，弟弟我爸爸的儿子，

哎，哎，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那个，你

0: 样的。
1: 来讲吼，一拍老鳖吼，安尼对老鳖开枪对，甲老老鳖惊的啊！嗯，这样子，哎，打他，你也弄你，我操，怎么可以打他嘛？嗯，打他，打他，
0: 对吧？
1: 好笨啊，怎么打那么笨啊？嗯，是啊，这样子多好听啊！别这样子弄我，你他妈太恶心了！你他妈不要控制了，控制不住。
0: 嗯，是啊，是啊，是啊。

0: 管理专家，那个受尽你的任务了，受尽你的
1: 我们都不知道那个，我们老家是山东的。

看我的儿子怎么应

0: 我听你讲，
1: 我怕我听你讲太冷了，我怕我知道了，妈的，我丢人了，我丢人了，我丢人了，我丢人了，我丢人了，
0: 哦，
1: 那可不行，我那我那个没事，我不管你吧。我这个太需要了，我
0: 怎么
1: 不能吧？我不行，我不行，我太需要了。
0: 你想想，我怎么太需要
1: 了？那你说我能做？
0: 但是你光想好的吧，
1: 咱都素质低端呐。
0: 我这个好素质的，
1: 我做到了低端排放呢。
0: 不过今天我耗上死了20天啊，
1: 我这个我这个不喜欢身体啊，
0: 哈哈哈哈哈哈。
1: 所以呢，我这个在当年的我心里当中呢，就从不说一点，
0: 那是我的哥哥，
1: 那
0: 是我的
1: 啊，不是，我这口子真是不要紧，这个饭他们哪能吃啊？
0: 你光听说嘛，怪过来我这个我可能也最需要。
1: 现
0: 在现在说你干嘛啦，
1: 没
0: 心情，我那叫什么东西，那是高低安心是老师，
1: 你问他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
1: 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总是做寻常，
1: 他是那个啊，他是那个，他的手在他的手，他的手
0: 在他的手，哦，
1: 对哦，那是你的啊，
0: 是你的，
1: 哎，是我的，
0: 对，
1: 我是你的，
0: 哇，你那，那你刚刚那是谁的啊？
1: 不管什么，
0: 照顾你所有的地方，你这是最高的大手。
1: 别哭了，
0: 是吧？
1: 我说错了吗？
0: 别哭的女生要为什么说这个话呢？朋友，
1: 现在不要把这话这里说了，这样子讲，
0: 你当这么多，
1: 我那是
0: 知道嘛，我
1: 是啊，
0: 你的一点都不知道。
1: 对啊，
0: 所以现在爸爸妈妈哦，你老
1: 是你来啦，我肯定帮你哦。
0: 哦，这刚才闹嘛，现在天天就有照顾起来，帮你帮你一下，他不管是用力气可以啊，不用力气刮风，
1: 刮风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0: 了，不用了，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0: 了，不用了，不用
1: 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0: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1: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
0: 那我真的很好，更快的提醒你，让我让你记住风雨在后，我让你刮风风雨在后，那风险是你要的，我你那么多时候没顾及啊，
1: 你自己是风向照这个方向，
0: 我现在大半年前就看我啊，
1: 我让你监控，
0: 我是监控
1: 的，
0: 你听好，因为这个是好好的说好，下次他怎么说，你听懂完后，你就会这个表达，那你说，在外面不能管什么，在外面总在看这个人民哈，这个可以
1: 理解你，
0: 理解这个好。
1: 但如果你表面的看起来，
0: 你只有就是心里边的负面的情绪啊，
1: 那是要看到
0: 的。
1: 是
0: 负
1: 责任的
0: 不管，
1: 不用说
0: 的。
1: 好了，
0: 因为今天就用
1: 了，哎，就用嘛，哎，就用，那就不够用。
0: 公司的，我公司的。

0: 五毒啊！
1: 五毒，你说怎样啊？
2: 你做的很好，做真是真的是
0: 对啊！
2: 哦，他们是有本事，他们把这个用的，基本上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
0: 你看哦，
2: 这个人还是
0: 蛮厉害的，做的怎样？如何把钱？因为很多爱心会是国家来做的，国家的利益就是在想哦，
2: 对啊，他们这个传统的产业都是传统，他们做的那个传统的，所以说，就是我们很多人是按照的。我不工作，如果工作，为什么会高端？高端是在这里，十万不多到五万，他们在做什么？做那个什么？做那个泡面啊？那个什么？什么
1: 啊？泡水啊？
2: 他是说好买，他想要去买，你去看看这个什么来着？不过一定有高端，
0: 有没有这个五万？五万啊？那个什么？他这个是有在定点的，
2: 来这里去转变的，我看都是。
0: 三尺刃啊，
2: 三尺，
0: 它是多长尺哦？
2: 嗯，
0: 这三尺刃要多长？你不算，跟他把切骨，跟他公公级银丝来切哦。
2: 银丝来这个是微量三尺，
0: 微量
2: 的，我们多长？
0: 我们多长尺？
2: 他说你有三十公斤，因为要减肥哦。减肥那你这个，你未来这个这个人，你可以算几
0: 长？你弟弟爸爸妈妈减了减了轻了，你弟弟到这里有减了吗？
2: 我们说啊，你把免疫力给他们，
1: 然后人大人家的大鼻子大，
2: 对不？你的有感来后，人家的肌肉有实力的很。
0: 你这里做的，这不没得有感啊？你这里哦，还是干不过，
2: 是
0: 不是啊？就是很凶残哦。
2: 行，他不，就给拿钱去了，没拿钱了，你就回来。今晚好像都回家了，看看，你看那个啊，你看这大的体弱，你记住吗？我给他们另外一个叫做表现方式啊，他们如何啊，
0: 找找对问题啊，
2: 他这个是真的是问题，嗯，他如何？他这个好像要用那个五十万牛肝出来，他说牛出去就是买这个一个
0: 广告，
2: 哎呀，广告，你看你啊，
0: 这
2: 么
0: 多人呀，
2: 这么多啊，有人做一个什么的，有人吃苹果，有人吃果脑，有人吃这个什么的。我这个不败等级的，你不败的，不是不要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口红霜，
0: 红霜是啊，
2: 我一看你主要是三万几做，
0: 红霜做的，但你这个做红霜是。

0: 样子啊，这个这个我主要买的就是红杉之子鸟蛋的三种成员啊，高达到45%。三种的表面因为因为上了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1: 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哇、哦啊，这当中新冠新冠肺炎，
2: 下面是那个肠胃炎呐、啊，然后下面跟隔热啊，这都都当是困在这个侵袭嘛，对不？啊，可能大部分是咱食物食无辣，无食物辣啥个，所以就是你对抗嘛免疫力好一些，对你来说就不要紧，你就把你排除啦，那个时间关起来排除，嗯，对，那个病毒三级，哦，你在排除之外这个毒素，哦，在都在对抗。在多囊体，多囊体分成有三种，然后一数量都短，那是一般的体现的就是溃疡呢就是症状，然后一般的营养总都是好，第二三伙伴的是因为这个以后的这个症状，包括他们糖尿病的感染，嗯，感染，
1: 嗯，
2: 那还有这个红杉之子多囊体含量到100万多糖，
1: 100万多糖含量。不对哦，你哪里讲的？就是这个红杉之，
2: 是这个花，
1: 红杉之，是有那个红的，
2: 对啊，
1: 有那个红的，那个皮肤
2: 很
1: 细腻，
2: 啥子
1: 啊？
2: 对啊，
1: 我
2: 喜欢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1: 那个那个那
2: 个那个那
1: 个那
2: 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1: 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红杉枝啊，那都不过成年的小孩子，然后他他那一四年也做红杉枝以后，然后自己的话也是做控制，我也很懂的哈，所以呼吸道以后哈，自己上面做那很多。
2: 另外，另外这个小朋友哈，我小孩子是小孩子，这个小孩
1: 子哇，就是那个，
2: 但是如果你之后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小孩子，但是他就是不喜欢他们。
1: 我
2: 不知道，
1: 我一个别人说话了，或者说一个人好像是说出来了。
2: 啊，一说话那些人，真的知道，这个说的真的，咱
1: 们别人咱们
2: 别人说的，他等于他们说的不对，咱们咱们就是咱们咱们来说的。
1: 啊，
2: 我这个话，因为有含量，但是它并不代表不经不抓，对吧？就是说，我看我做的能力稳固不稳固，然后在最后一般都能够就是。
1: 对啊，
2: 你看这

0: 只要你坐，我变那紧了。
1: 哦，今麦吼紧是不简单，不过你以前咱跨过千里高平，第一阵就是讲，其实吼红章子是咱台湾特有的，真的，好好就台湾耍定住。
2: 台湾特有啊，
1: 因为啊，刚好这是宝玉类的宝球啊哦，
2: 特别有哦。

0: 被晒。
1: 因为晒晒晒晒的话，第一有第二次晒不好。嗯，把那个外有机的，然后就是轮子的河马，卷子打开里面，然后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个呢，马上就是这个河河河的这个新鲜，那有这个一上这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因为这个马上就是这个河马就走，
0: 所以我说一定要进入门槛关，要安全，然后要到位。
1: 我们就是关心，然后有这种就很多这种。

当时来说比较。

0: 后来，主要都是在跟制作人的联系，是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他认可在许可输出国家的这个认证？比如说 ，legal 有 FDA 这个相关的机构有这类输入、输入的许可证，你不能给他后生省嘛？有的人讲，越南买越南的输入书。你怎么你可以去加拿大有一样的证书考
1: 虑
0: 所以说你说那他一规定说啊那工作这些
1: 专业的
0: 检验认证专用
1: 所以你看哦卖空房是是你现在是安红三司得上经通过的 VCOFDA 你不能后生存真的
0: 台湾的卫学部被
1: 爸爸妈妈，你刚刚讲卖公仔，刚刚讲当然卫福部要过得真困难啦啦。
0: 啊，你所讲讲专利，26个国家的认专利哦。
1: 表示你讲的这个红三司吼，是哦，会当真真正正世界各国拢要来咱台湾摕物件，拢要来去。你最近资料讲，这个红三司对咱天贵国无好的啦，人讲买米也好啦。人家有政府嘛，有一挂有许可呀，或者讲你买买上来，啊，就该准备啊，三碗四碗做一碗水啊，对不对？阿妹，啉几缸，要啉几碗？
0: 一般你买酒，差不多拢直接对你红三支，你买买酒红三支的机会就少。
1: 就少。
0: 第一，甲你讲，你本来是用做医疗级的在使用，啊，你咱吼，今嘛都变遐假。拿到咖啡单之后，三万变几万，几万变到灰渣那种，
1: 哎呀，就十万那就变
0: 了。所以哈，起码手机哈，主要是人性的需求。所以哈，咱起码拢做好一个，像咱咱做代工的这个红糖形式的这个，像咱自己的港内这个这个糖果。
1: 你是讲在做者，就是用一粒火糖啊，干么子啊，经过水暖水暖了后，
0: 折价吸收，
1: 折价吸收，你怎么能够这么傻瓜？像这样高级的物件，你提在那边买，结果现在是泡灰渣。
0: 啊，后来哈，
1: 甚至，
0: 哎，本来因为咱起码这边人当机的，这个气候节气，你嘛无法度经过高温呐，哦，恭喜第一，无法度经过高温，所以讲哈，咱的这个科技就是讲，伊来做个常温，常温都不要紧哦，伊都做个像那糖糖果饭哦，像果糖一样。我你讲起来吼，咱的舌下的菌啊就比较难吸收，当然它会高等。
1: 这是你进前听哦，哇，这用干的实在是，哦，这真好食呢。
0: 你那就是全世界唯一的红桑枝红糖。
1: 哦，对，这是在内底，这个经过着卫福部啊，个美国 FDA 啊，日本厚生省，
0: 36张的医疗证书。
1: 哇，这直接哎，你干了就气味做好的呢。
0: 哎，你看，你干了，我啊，你也尴尬讲，你也这边脑熬吼。
1: 开机啊！
0: 开个开机，
1: 真正开机啊！
0: 轻松啊！
1: 哦，哎，
0: 而且吼都无迄个痰呐，吼，甚至讲吼无迄个。
1: 无，主要是我嘛，主要无痰以外吼，主要是痰水会喘。
0: 哎对
1: 啊，这把过去吼，阿云痰拢不太痰，你知道？哎，起码这个红砖之的这个火糖哦，提到我感觉了哦，哎，起码糖那壳子就飞出来啊。
0: 对哦，你的生成糖也在讲你就是包充你的滤网，
1: 过来
0: 你的细胞的滤网，好你也在吐出来。
1: 过来我就是吼，我用过后，我起码吼，甲水合起来，我敢用瓶啊呢，杯数里去了哦。哦，我这个细胞，因为看到你本来白白的噻，你这个非常科技。
0: 我们他是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因为你们是在台湾的人， 气泡啦、砖啦，吼，甚至讲咱的内底某种疗法，
1: 都无好诶。
0: 比如，
1: 我再讲嘛，就这个丰富酸体类嘛，丰富多糖体类来对。
0: 对，都是世界上最全的。除了以外吼，伊骨内底骨咱的筋，吼，咱的松筋，还骨内底吼骨咱的皮皮下，
1: 黄皮啊，
0: 筋骨，筋骨都是松筋用的。

我们将会

0: 最好是个上场比赛，有两个球队在那个球场上打比赛。你想要把一个球队先夺冠得心，一家一个对水乌龙两支，相当强的热门球星。先发挥球，球队正在进攻来抢队，而中甲在进攻，其他球队可以想要多斗几战，一个输一个输，一个他有几个拼劲。可我的心中一直在考究，保住心中的比例，绝对不是贪心，不是贪。
1: 你好，欢迎来到一大群的生态的，我们欢迎其他生态集团，欢迎各位进行收听。

0: 拢是由爱你主持服务，我也非常感恩，感谢广大时代朋友，人人拢准时拍开垃圾哦，同中大家人，无论你收听交广电台，也是收听交频的电台，大家用心来聚会，用心来做交陪。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若你也无清楚不了解的所在，是不是爱你本人？你就靠空气当上来。大家拢大家在旁边收听的时候，应该拢非常清楚。推荐介绍给你，优良口味产品，传播如在高大市地有约。爸爸妈妈知影吼，咱即卖目前有特别的优待。啊，所以你若摸到金马的人，爱赶紧打电话给我来助文，可能上个几级啊。哦，这无常常有啦吼、哦。啊，当然爸爸妈妈拢是老主顾，朋友知影。这商品上啊多，啊我存已经做多，哎，就是讲减开钱啊。啊，所以咱就上互你加上几啊。啊，若无清楚，你啊打电话来又就无哈，你啊打电话给我哈。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0972909193，小人流是一流，快速流去，快速流动的呢，它就是快速流动的最简单标，不过你知道它不易用，当刚刚在手机里选择性高低的时候。无指定药票的，就直接找我做联系。啊，若打指定药票，家己去赶去买。有价贵啊，袂走险啦吼。产品拢爱赶好对我嘿。赶快节目一开始，咱来听帅哥健康广播的气象。
1: 哎、啊，你是好，好朋友大家好，我叫健康，今晚来报道气象，来讲今仔日的天气。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区水气大大增加，中昼了后，拢有真悬的几率会来落着短暂阵雨。尤其是北部地区、交我山区的所在，甚至拢会落着大雨特报。所以，好朋友，天气虽然回温，但是早晚温差大。下载拢是好天气，但是下晡有可能常常落着强阵雨，这就表示天气在转变当中，同一天的变化真大。你出门就要注意穿擦，小心卖去感冒着。来讲今仔日各地区的温度，北部25度至31度。中部26度至34度，南部26度至33度，南部24度至31度。天气暑湿炎热，早晚温差大。甲讲到今仔日空气品质，全台湾是普通良好的指数，空气未歹。今仔来报道去查油。要去也是要落，中油已经来公告啊。汽油是要来去七角，柴油是要来去六角。即马甲上新的汽油报告好平怎样？以上气象调汽油由正方报道。 这么个时间交给你好爱理解
0: 非常感谢蔡哥进风才能不得去上哦恭喜咱最近这星期同款都到温差比较较大啊就秋天秋季就感觉吼互咱两种感受有时凉爽有时就感觉较凉冷啊有时嘛是湿热湿热好处是它季节都变化过程当中啦很主要即马同款就是麦当劳哦，咱即马拿先个家己养成个好势，啊，等下到秋冬天来，咱就豆吼，无即个讲吼，则酸则痛，无则艰苦，啊嘛免惊讲哦，啊等寒天咱就去对豆吼伫烦恼。你即马先个管顾好势啦，啊即马天放咱拿好，拿愈来愈凉个时阵，冬天个时阵，你就比较看物件，血糖血压哦嘛比较较稳定啦。啊，这就是为什么讲爱做预防？预防就是首先吼，咱来调整。啊，大家在平常收听我的节目，爸爸妈妈知影，水分爱加啉，收水水者，咱皮肤较打伤吼，水分那啉较无够，就感觉皮肤焦焦呢，啊，干呢，较打涩，吼，啊，目睭嘛较打涩，嘴嘛较打涩，啊，所以水分一定要加补给，吼，啊，在。这个秋冬天就是大家用平安健康来去就今天刚才有报道新闻吼中央银行在这个礼拜时吼就要来召开第三会美干事会为着对控制通膨输入数加压力呢相入的政策有可能就一困来出手金融科外人别讲啦面对着中央的政会再度提升着能源进口的成本，佮加上咱国内油价的连续六届动向，央行最近也先将汇率加强，减轻收入的通膨压力，但是也未当讲来排除着是毋是讲吼，卖佮起迄个利息。所以有可能在这个礼拜，有可能因为开会了后呢，会升利息升半倍，0.125%，有可能就是就哦两行拢在起价哦，两行做一捆起起来，也就是咧抗通膨的支持。但国内通膨因为号召其他国家看起来是比较有较温顺啦。啊，同主要是政府交中油动向的政策。前方中油宣布，本礼拜汽柴油每公升又吸收10.8元。不过这个计数需要调整是0.7元、0.6元，所以今年二月底以来，伊就开始在吸收将近无起价油，差不多将近200元嘞。啊，毋则讲金融内底人伫咧讲，国内油价如今呐，佫无起价吼，看起来是行不通啊，不得不一定会起价调起啊。代表着行政院政策会当吸收偌济空间哦，到底经过较少啊。然后央行在控制着通膨这种议题上呢，制定更加佫恰当啊。啊，所以这么对控制工具通膨，央行相对详细进行可能有了的未来扩展这概念。另外，咱个工作刚开始报道新闻，选举就要到啊吼，全世界拢听着要选举啦，大家拢真无闲，无论讲是参选人，也是讲到左选的人，也是讲有参与在其中的人，大家拢足无闲。甚至讲咱伫咧吼要选举啦嘛，看甲无啥啥，问题足无闲。啊，当即马比较不就台面的吼，就有这个国民党啊，啊个民众党因拢伫震撼嘛。啊，最近在新竹县竹北那边吼，因伫侦查过程当中破局。啊，破局了后呢，民进党宋董主席郭文铁，郭文铁讲着红门调啊。啊，敢会惊吼？ 加整合无成，啊，包围包围拢整合无成，是不是这种可能性影响着北关区那边地地合作的这种状况？郭文泰伊就伫讲，台北市看起来是相当的稳定，啊，那中华看起来已经是无啊啦，啊，那新竹县看起来大概也七八蛮会。新台北高雄依然恐惊会受到波及，啊，即马看起来吼，嘛无可能用用的时阵啊，所以嘛是拢爱要紧讲，不然个人会当排选举啊。我问题当出席着民众党台北市市议员陈佑成，伊去帮忙徛台组善的活动，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大多数拢有到。啊，就是无看到即马目前民众党党主席黄国昌呢，无看到伊呢，这也是黄调兄未到啦吼。啊，那林清讲呢，这一届那看起来哪辈，因底合作看起来是破局的来多数，有真侪真侪关系，这民众党有咩无语啊？吼，有咩无听到声水啊？啊，那不是支持国民党，啊无就是民进党。吼、哦，所以这两个东派就较葡萄，啊，其他东派就较无听到，啊，所以即卖选举会当讲是非常激烈啦，啊，人人拢有希望，但是个个没把握，啊，咱嘛甲爸爸妈妈、好朋友讲过啊，吼，咱要得做选择，咱无爱红买票，那要甲你买票吼，后界伊唔知要搁有遐票偌侪转去。咱爱选讲吼，要做工课的人无分党派，不管什么种党派哦，因为当走来走去呀，啊，咱看人哦，那要做工课，不管讲有什么党派，感觉讲有实在，啊，对人民百姓好诶，咱就将新鲜的一票来登好伊。哦，啊无，即卖你讲什么党什么党，有时咱嘛看个回答说啊，你唔是什么党吗？哎呦，我记你都进行什么党，啊，即卖去换者。你拢走来走去，那么会啥啥嘞？另外，咱来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边来讲到，这里无动一个吼，立位高金素梅、大笑棒、大笑棒张俊杰，伊互人搞爆了后，煞都走啦，啊，即帮叫我们通缉啊，检调单位有新的一个专案小组吼，有开始讲在了解调查。他人的武器呢，是什么人斗三江呢？有开始抓到一挂诶，改斗三江的人：周焕凯、陈俊翰、陈彦安、张载芬林、尤姑。

0: 这个细破案嫌犯呢，约定在台南进行着交接。啊，但是细节路上有细破案呢，啊，即马目前红沙掉啊，伊嘛要讲个真清楚啦。啊，所以即马赶快喏，拢在了解当中。即马聊聊卫生局啊，啊，高金素梅吼，伊个大校办吼，大校办煞都走去。啊，即马当然牵连着贪污的问题。啊，所以佫牵连着讲早年着一挂助理金，啊，佫来佫牵连着，那亲像国安问题、种种问题牵连落，哦，这安尼现在实在互人料想袂到，即马赶快拢还佫在走掠当中哦。啊，张俊杰有德王走出去无？有走去对话呗？还是讲伫台湾呢？啊，即马检查拢无透露。即马赶快在通知了吼，还搁在早聊当中。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大衣歌曲是。
1: 这首大衣歌是歌星所唱，龙主赵天爱。

0: 几多，咱来讲上好不？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是执行药房？
1: 是。
0: 我叫艾莉。
1: 哎，你好。
0: 公司最近在恁执行药房销售的经营较状况？
1: 哦，哎，恁的物件销路一直拢做好，啊，尤其最近话，金丝丝的销路真的是袂歹。
0: 金丝丝的部分啊。
1: 啊，哎，因为咱这个话用手机的人多，看电视的人愈多，所以讲嘿，足侪人拢有需要这个物件。
0: 哦，啊，你敢有工业人客，互你印象较深呢？
1: 我，阮一个一个人客，剩三个囡仔，哦，来买四个去食，要几多金呢？因为阿人讲，即个都是用手机啊，爱用电脑，要咱去看啊，就是在这里面讲，伊目睭较金的呢。哦，恁公司的产品算，公司的就是我刚刚讲，人客啊，食完会阁来买有无？
0: 系，
1: 啊，有信心呢。大家拢对一个报一个嘛，所以我就讲，哎，信心哎，对，别摆对别恁的物件子，都很有自信呐、啊。因为人客背，等下个等下背。
0: 啊，谢谢啦，恁拢吼安尼在支持公司啦、
1: 哦。不会啦，不会啦。
0: 听小公，因为公司后面的利润吼不好啦。
1: 是呀、啊。
0: 就是讲，去搞在恁药房拢正个支持。
1: 对啦，因为主要就是讲吼，物件好是上重要。比如讲，无像迄个讲，除了看电脑、看手机啊，还够有迄个。所以目睭只可能较退化，因为近视里内底成分嘛，针对咱的视网膜为作用啊。所以讲我无，这个年纪较大的人话，就退化伊嘛，感觉哎还不错呢。
0: 好、
1: 哦，哇！
0: 啊，在药房吼，以目睭来讲，应该是用在几日几日吼？
1: 真的，真真的。
0: 好、哦，啊，但是陈药师，啊，你特别讲推荐咱的近视是？你两讲咱的近视是啊，我就讲和咱的消费者。好，今年接受，今年欢迎。啊，有什么特殊的所在吧？
1: 特殊所在就是我也是一做这种有搞啦，然后刚刚看旁边无，我也是刚刚六了一种有搞。
0: 哦。
1: 讲起来，主因啊，加老岁啊，目睭拢爱搞，少年啊，目睭嘛爱搞，所以讲好多。哇，读册囡啊，大人，你讲少年啊，我。
0: 哦。
1: 是啊。
0: 是是是，看好镜，啊，唔知讲你小手脸怎啊？
1: 看好镜，做了嘛真好啊，也有只退化呀。我家己嘛，开只阿来吃。我讲我即个准备40岁啊，我少讲40岁，所以我个个保养个个吃。
0: 我就讲吼，恁药房的产品这么多啊，吼、哦。
1: 对。
0: 啊，你特别对恁公司的产品有信心？
1: 是啊，因为人客会讲讲啊，会讲讲外好都外好啊，人客有信心，我嘛有信心嘛，所以讲吼，我一定要开的，回来给你试看嘛下的。
0: 呵呵，谢谢你，谢谢你。好、哦，今日我特别来耽误的时间，就拍一些。
1: 不会啦，不会啦。
0: 好、哦，阿马公，请求整体公司的产品有任何经营跟状况，随时跟咱联络。
1: 好，好，好。
0: 好，感谢你，阿马，谢谢你哦。
1: 谢谢，谢谢。
0: 真的支持公司。
1: 好，谢谢。
0: 好，感谢，谢谢哦。
1: 好，
0: 再见。咱这药局头家吼，对于公司的产品是有如个担心，因为药局伫咧卖产品太侪太侪咧，伊家己嘛爱广告呢，啊广告伊就肯定公司的产品，所以原在拢开公司的产品来使用来保养。近视是较好见，啊你若买公司的产品，即卖有满金额6000块的好朋友，咱为着推广着这个较好见吼。伊伫使用伫食，对咱人体当中的筋骨都足好诶。啊，所以咱大大推广，也希望人人会当讲在即批互咱送有着。满金额6000块呢，送互你食，卡好惊，直接送，无挑选，无讲互你惊讲啊，我想要送啥，迄无，咱直接就是咧配卡好惊送互你，满金额6000块送一盒来去。啊，当大刚大刚在堂上收听，咱的时到底暗时一工两工呐？好的产品，大家咱多多来推广。啊，当使用公司产品吃得好的人，爸爸妈妈唔免讲啊，主动搞阮宣传的人做主呀。啊，咱也非常感恩呐、啊。啊，但是哦，你宣传介绍产品哦，你原在会当实实在在会当体会，袂了亏。哦，我介绍给别人爱丽的产品真有名著呢，大家拢甲我感谢咧感谢。啊，亲像许多人，咱那退化哦，都有这目睭斑白，食金丝丝呀。啊，经过了问题嘛是退化，有回了后，豆明显，哦，脚头无力啦，袂行啦，经过了后嘛开始伫酸痛，啊，过来手也袂悬，好胯骨。哦，这拢出问题，腰骨啊，那无都有去吼手术过，啊，髋骨炎啦，啊，主玻尿酸啦，啊，迄拢唔是办法。 由咱人体当中咱所食来做保养，安尼较实在，也比较较健康。较好惊，钙固固就好用啊。白变成胶原蛋白，哦，啊，过来，咱的钙固固是这个螯合钙，拢要好胃肠来吸收的，袂卫生袂结石，咱食饭饱来个食，扣一粒一粒食。啊，恁这边使用吼，你都食几阿瓦粿，啊，家己就感受真明显哦。本来手脚袂惯呢，啊，本来吼，脚吼行袂远呢，啊，脚骨吼无力的啊，经都疼。你都食几阿瓦粿，诶，你都感受哦差呢，啊，佮继续个保养，继续个食，继续来个管顾，你就感觉讲，真正脚吼行介个骨确实好用。哦，咱做分了一下几点吼，啊，食饭饱食袂卫生袂结石，拢同时来个食。啊，公司推荐介绍的产品，拢会当共同做伙使用。啊，咱即卖若满6000块，我加送一盒卡好惊，啊，卡电话爱你，爱卡来公司，你去到邮局，邮局佫唔知这活动哩，啊，你要甲退伊嘛无？因为只要是公司要送的，咱统一伫电台报道为主。你有听到电台，唔只系向来买，啊，你就爱开公司呀、啊，哦，家己走又叫较少，又去又根本伊都无啊，无讲加一盒互你，你开我家6000块加送一盒，看你伫对一间药局吼，那到时咱就送去药局，那到药局也交你联系，看你几体，还是帮你送到户上拢可以，哦，是安尼，那无清楚交咱联系啦吼，工商服务到这。

0: 今仔所收听的节目是社会现场，我是郑峰，公司的电话是09729091935，09729091935。下道所收听这首台语歌，是王力宏所唱《手中情》。
1: 继续个进行社会现场的节目，我是艾丽吕妈妈。当然，咱伫电台为主直接讲的吼，诶，尊神。啊，你教育局讲，教育局讲，啊，他无，啊，当然是我讲的尊神啊。教育局我他都伫电台讲，有诶唔知影啊。你去教育局问，因为拄着礼拜日咧嘛休困，公司嘛拢休困，啊，所以你教育局问，伊都嘛唔知，教育局嘛是爱开门。但是咱拢伫电台加讲，统一做报告，都是为主。哦、所以咱吕妈妈吼，你就直接甲我登记，啊，到了有叫有叫，交你联系，就有就对啊。现在好朋友说，旁听收听这部《社会现场》，我是艾丽，服务专线电话是09729091935，09729091935。咱即马要来报新闻啊！他到电话闹回都回，阿未回，赶快等者伊落手，紧紧赶紧，家己做者记者。中华电信昨举行着行员集体来结婚，有办着婚礼。72岁吼，在男男女女在即个气氛当中呢，共同来结婚呐、啊。行政院议长卓荣泰到了现场来证婚，伊也伫讲台表示，政府宣布台湾人口对策行政六，到底在参与着相关的活动。中华电信婚礼也引起了真大响应，未来台灯也要来举行举办，希望各种的国营事业单位都来举办着这种大型团体婚礼。行政院议长卓荣泰也搁伫咧笑笑讲，即马国发会也甲相关的工作纳入国营事业的绩效指标。其实这是好的啊，因为你也知影，政府一再鼓励着，讲辅助生囝生囝，补贴咧补贴，哦，迄导游拢补贴了遮侪钱，同款遮侪人无想要生啊，因为同主要你也为源头开始。无人要结婚，要怎生囝？啊，结婚就会想要生，伊就要生，你免鼓励，伊嘛要生。啊，就是现在的少年人大多数拢搞要过家己的生活。哦，我有空食，有空困，有空住，啊，佮有空耍电动，哦，啊，耍电脑，哦，啊，含比如你遐我弟要来去啉酒，就来去；要来佚佗，就来去。较自由自在啊，演变吼，咱亲像无啥物计错啊。女性朋友嘛，同款，都有几啊姊妹伴啊，大家吼吃吃喝喝，啊无就小酒来去出头踅街。哦，那贵妇嘞，啊头人要嫁娶，嫁娶就去开始生囝吼，啊伫厝里宽家庭，等那亲像老妈子同款。啊，所以即卖少年人较无爱结婚，啊所以政府家一直鼓励生囝哦，补贴补贴，无结婚要哪生啊？啊，所以即马伊接到中华电视，咱举办了72岁吼，新人集体结婚啦。哦，行政院伊张卓荣泰有参与现场，我就感受哦，安尼一挂高营的事业正当的举办像安尼哦，先鼓励少年人行出来，鼓励少年人来交无同款的吼，给大家做朋友。啊，大家有缘就是吼，会得能力呀。哦，咱男女女拢同款呐。你若无行出来，无实习，免落结婚，啊免落生囝。所以爱先头第一步，鼓励少年人集体来参与着这种联谊，联谊了后教育结婚，结婚唔教我都生囝。啊，无讲主动结婚呢，一般来都想要结婚，啊都想要生囝。啊，所以你补贴的嘛是有限，都要生，互你补贴；不要生，就是不要生。 尤其是足侪人拢阿个唔单对上一对阿要拢生囝，啊，所以就是办联谊呀，办联谊会吼，各地方办较侪，啊，当然嫁娶较侪，啊，当然生囝都较侪呀。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在新闻大白报道，台北市水源路前港下埔发生了性窃案，三条河路离开到时阵，被人家就请来开枪，弹到巴肚啊！啊，警方虽然有逮捕到犯案，三条的查囡仔红仔陈志成已经过来偷第一名，卢庆秋、易婉珍。但是这个善意的易婉珍，伊是社团的小三，讲不住一当多情，在电脑网络上吼，他们识识啦，啊识识就同起做伙啊，啊因为哦，伫咧谈恋爱吼，哦大家拢做好个呀，啊就比这个查甫个洗脑，哦洗脑了后呢，到尾啊讲两个吼做伙去犯罪，啊针对着情报。我、哦、这个还没做会，这个查某生意，啊，就也情况改断。但是经过警方的了解呢，四十八岁生意的妇人，去拍扫岗卫生，啊，就是吼、哦，某一个工作工课是塞落去了后呢，啊，到尾呢互相拢感觉讲看起袂歹，啊，唔则同机大做会，啊，到尾啊。做智慧了后呢，讲金钱拢细胆的查甫伫支付，啊细胆的查甫看起来好好，那亲像真有钱呀。啊，其实伊只是风水工程小包厢尔，无工程时阵四处去打工，啊无什么钱呀。啊，听听因为后生家里的教育，哦经济问题，啊就含细条诶太太吼会冤家嘛。啊，含生掉的这个太太冤家呢，啊，到尾啊，哦，两个就一直冤，啊，到尾两个就讲好做闹要离婚呐。啊，查查讲，他这生蛋的查甫的叫警方抓到的时阵吼，伊嘛是相当无配合，哦，故作讲趁机应对来，啊，佮将所有责任拢撒给这个小三呐。啊，但是抓到小三了后呢？小三竟然讲，平常是我无经济来源，拢靠细胆的这个查甫给伊的。啊，细胆的查甫长期形象伊着怨叹，交伊正常钱某拢去小冤呐。啊，甲灌输讲，我刚想要喊咱两个做伙过这种诶日子世界命命。啊，用犯罪趁机趁机，伊讲我是细胆的查甫提供的呢。啊，佮带伊去台南吼。迄、那个电视讲安怎大声推情，即、這个表白的电视顶，伊讲我是伊个啊，啊过来佫伫咧讲，我讲想要甲姓陈的因情某吼假死名，并无真正讲要甲断好死啊。啊，警方逮捕着两个人的时阵啊，我佫敲出因有迄个一支改革出情，啊有十条证据，啊当。拄到代志的时阵，先抓到查甫的，查甫将责任拢撒给查某的。啊，这个小三抓到了后呢，完在将责任拢撒给查甫的。啊，即马说，两个兄弟对吧，互相撒来撒去推卸责任啦。啊，这完在讲，互人感觉爱笑，真正若拄到大灾难来哦，真正个人个人背呢。你讲我，我讲你啦吼，啊，互相无要相担啦。啊，即嘛检察官依照前后先依照讲，这个杀人浸泡弹药，我即阵罪嫌向法院申请了禁见羁押，两个人批准。另外，咱来讲到这个讲吼，嘛是真离谱的。台北报道杨明山，前天竟然传出一个杀人。了后，搁在平地山区弃尸的案件，杀人了后，搁在平尸体。37岁查甫的周静怡，交39岁在地的查某朋友，因啊交往了后，常常在得出口啦。然后小温，细汉的三分，唔对，这是细猪，细猪的三分，在 病的中水从再生的杂精啊，再生的精灵中间熬和吹洗，吹洗之后就吸在了瓶底下。再生的杂精的杂素吼是很多人较不安，经过最健康的解冻，这就是杂波就是过拢在新台北市三重区，家己伫讲着伊是天道盟，不等会的分子。啊，最近陆陆续续牵连几个层吼，伤害、切刀、强刀、恐吓的案件。还有这几个月进行也透过网络上，去实在着这善生查囡啊，啊，感觉两个真意外吼，感觉上真好，无偌久就搬去大社会啊。在地查囡仔搬去含细酒的，住在三重租厝的所在东基。啊，东基入去了后，那是听听因为经济问题，经济都同一般啊。哦，大家拢爱开钱嘛，啊，那无钱两个就去小玩呐。到尾这在地查囡仔，就表示讲啊，咱分手好啊，无钱都有可能吼，无路做伙啊。啊，姓朱的查甫就讲要在姓郑查囡哦去淡水啦、三芝啦去行行的吼，啊散散心啦。啊，最后佫开往阳明山，但是在这个路途当中呢，两个严重又佫发生了冤家。啊，姓朱的查甫佫怀疑，姓郑查囡啊外口佫有其他男朋友啊。哦，讲两交查甫伤过好，气到吼提伊个丝袜。将吹死呢？啊，到尾唔则将吹死，把人骗在阳明山遐。啊，当姓郑家属吼，讲互住不安了后，啊，警方虽然嘛判断讲伊可能被害啊，被害死啊，啊，前往阳明山相关的地点去找这个遗体，哦，安那找拢找无呢，讲真奇怪。到尾啊，警方找几日间哦，讲哦，我拢找无啥奇怪哦，煞专案小组前往树林慈城宫去拜见妈祖，要求讲我到三港破案之类。一点钟内底呢，马上就找到遗体啊。这嘛，互人料想袂到哈。有时你讲哦，警察伫办这案件，有时嘛，感觉讲真狠，哦，真不可思议呀、啊。啊，你若办无诶，去拜拜吼，一到尾啊，身份弄到三公，啊，即马找着啊，啊，当专案小组找着了后呢，即马目前也突破了姓朱的查甫的心房，原在安排是破案的铁证。另外，咱也讲到同款是报纸新闻，交别个讲到。咱台湾讲最近有可能因为通膨的关系，小夸有蠢蠢欲动，有可能这个高月份银行生利息有可能过来在用的无要个动起啊。好、哦，但是呢，在外国方面，通膨愈来愈严重，有增加着生利息压力啊。这大当然各位举起。央行本礼拜鹰派更加是相当相对讲，你都交日本拢预料准备来升利息，是买0.25%，啊英国嘛伫预估吼，可能会照起将来啊，当倒拢伫注意这个到底是要升利息、落利息、落利息，可能是较久。今麦看起来在这日本。英国这边拢会生利息啦，啊，那咱台湾即马看起来嘛有可能，啊，所以拢在蠢蠢欲动，然后啊，当然连准备利息，看起来显示今年会生利息一倍，明年后年再个落利息，但是了解人伫讲，今年无可能敢生一届利息，有可能生利息生两届，九月份就生啊。过来十一月十二月冇可能生利息咯，哦，所以即马有真济国家拢在调整这利息，控通膨。咱来听歌，咱来收听这首台语歌曲是。
0: 这首台语歌 是陈一龙所唱《夜江边》。

谢谢，感谢哦。咱这部推荐介绍优良好的产品有清好冲、新好用、卡好惊、钙够骨、永贵王、Q Ten， 实在是比全方位营养素、当堂下草、古老的鸵鸟精，也够好棒益生质。那师傅是代表拢知影吼，这个金门一条件两个呢，咱一罐两个哦，三罐合作会又才1000块哦，当然拢无起价，也拢非常俗，够足大罐呢。爸爸妈妈第二日热天人吼用几啊罐呢，啊即马感觉有，又叫赶快弄伫咧卖啊，啊买当可能加6000块。我亲像他多咱个黄妈妈在底下讲，爱丽，我想要拢互你教教嘞吼，啊6000块，互你送只卡好件，我讲欢迎。好、哦，因为咱要送互你，就希望咱个时代比用人人互公司送。啊，你食看嘛嘞，你也食到好，啊，你就来做保养，去管咧个接受者。卡好件是咱即马大大一级，伫推动送互你个产品。我今日6000块公司的产品就送你一盒，但是你要打电话给我。他对妈妈讲对啊，我就开来注文，啊，你也到邮局叫邮局联系，咱嘛是拢安尼。哦，要送给你一盒，到邮局，啊，邮局伊就讲哦，看要给你送，还是你家要去摕，就会叫你联系啊。安尼较袂得走动两三届啦吼，啊，咱伫电台遮拢说明够做清楚的，但是要送给你一盒，你要卡给我。你靠我，我们才知道什么人在买，还要送去对一间邮局。你要靠邮局，邮局无啥啥，唔知影，佮靠来公司问咧，啊，佮耽误着时间，佮延长者，佮我输入上。哦，之前呐，有要互咱公司送着吼，同照三工内底可能会收着，啊，你若拢还袂收着，你就要确定甲我讲，有可能到高去啊。但是邮局想无用，袂记甲伊通知啊吼。啊，咱。先从天气的转变的过程当中，大汗大，哦，皮肤大，啊，包括迄个膀胱、尿道嘛大，啊，有讲好，到尾拢细菌感染呢，生活用爱食啊，啊，水分爱点嘛，水分点嘛有够，体内无毒素，尿液放会出來，你就袂加加，哦，你就袂安尼，膀胱发炎、尿道感染，这种情形，生活用。同款药局挂掉，咱拢有两盒犹太清那个保证，五盒犹太3000粒，十盒犹太6000的保证，无清楚，确定做询问，工商户个证。

0: 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经济署署长吴明娇。咱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爱你去操作银行的 ATM， 还是叫你去汇款投资，这个是拢骗人哦，千万唔通听你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255反诈骗专线来问看卖咧。内政部经济署关心你。
1: 期待当雄总之间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口人松甲灵芝丁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丁，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互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精气神十足。相隔七代，当雄宋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相隔七代，当雄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将甲七代当雄宋之间，多谢谢谢。
2: 画山画水画高地，画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台湾第一大国无水体。通过台湾中部的彰化平原，溪水冲刷出金白的黑色土壤，也使得彰化县的溪州成为一个稻米产量丰富的地理之乡。台湾的农田分为十级，溪州差不多拢是高级以上农田，农田前景上烦恼无水通灌溉。
4: 竹北山乡的高岩，也是台湾重要所在的山地。古厝就是隔壁市，特别来行一来。今晚就是早起10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行医行善，兼进修兼医师主教，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思。平常时都要清心节制，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不能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管区请加02，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9-123-2899-0999-12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这种工业社会，有真侪人拢想讲，许多人饲囝这是义务，这是应当的。对着老迈的许多人，拢甲冷落一边。那安尼，何必就结婚？何必就生囝饲囝？家己赚，家己欠，将饲囝、栽培囝所开出去的金钱该留咧，安尼来养老，敢是食老，嘛是有法度去养老院养老。养老院嘛是有人在照顾，嘛是有一寡老朋友，嘛是会当得到社会上的人士献身积极的爱心。伫景美这个所在，有一个80几岁的老妇人郎，伊有两个后生，两个查某囝。后生甲查某囝也拢已经成家立业啊，家庭并无介歹过，而且各拢儿孙满堂啊。这个老妇人郎讲起来是阿祖辈，会使讲是爱介幸福才对。可是这个老妇人郎，伊煞孤孤单单、凄凄凉凉，家己来住伫一间厝，这间厝并不是破草厝。是伊个后生较早用200-300万所买的老啊厝，这会当证明后生的经济力并无改歹。可是这个老妇人郎确实无钱纳电费钱，变成厝煞无电费，伊嘛无法度纳水钱，变成无水通好啉。结果啊，这个老妇人郎阁跋倒，无人来看医生，无人煮饭回家，有那无人来照顾伊，伊艰苦只是嗨嗨叫而已。厝边隔壁可怜伊，才来甲伊斗三工，煮一碗鸳鸯回家。伊唔甘食，欠欠啊食。迄鸳鸯食十工，食到臭酸去。参像这款的老人，有囝是不如无囝，囝孙啊反动有啥路用？敢真正这个老人遐尼歹做伙，囝孙啊才会无爱插伊。专讲歹斗阵、歹做伙来讲，食会穿的嘛要甲顾好着。许多人若是有身故病痛，嘛是爱甲照顾。两个后生，两个查某囝，何必都互相提示、互相写责任呢？咱嘛是有事实。人讲草数是拖安公，啊草数是拖安伯。佛祖讲：若要儿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因为贵女是儿弟孝，乌鸦反哺是色亲情。羊啊甲乌鸦拢是野地色的动物。羊仔囝若是要食奶，就爱煎脚肥咧才敢食奶。乌鸦是一种的野鸟，乌鸦看到老母老啊，嘛会晓夹糖返来互老母食。何况咱人有灵性，是万物的至尊，敢真正卡输一只羊啊，卡输一只乌鸦，好多衰人，世态是炎凉。我只希望有关单位，也是电视台爱提倡好多，唔通提倡一挂西洋的歹习惯。
那安尼将来会无人要生囝，无人要饲囝。希望空中的好朋友，人人爱友好，唔通正好是大人转去啊，才来得参会，想要来友好。俗语讲，秋玉精是风不息，子玉孝是亲不在。到时想要友好，后悔已经是莫及了。

难过，你爱经验着你最伟大的不安，来将我不用用难阿母阿母阿母阿母天啊天啊你天安排你难风吹阿母想在意

这次的情形就无同款啦，每一个人办的这个事，从上过一天，一直做。

表演都是符合伊抓，因为伊家人抓。

我时常讲，种善因就会得善果，善因若是种济人，伊愈来就会愈快乐。啥物叫做善？就是对好的一方面落去做，对好的一方面去行。思想清晨的人，伊的心灵上未感觉空虚；思想在清晨的人，伊对家庭有尽着责任，伊对社会有尽着义务，伊对国家有所贡献。遇到困难、遇到痛苦的代志，甲当作是在修道、行正道的考验，这就是在行正世因，在为后世的果在铺路。这些人若所受的艰苦愈多，若有法度忍受起来，将痛苦甲化作快乐，这是人上人，将来福分是无可限量。所以佛家讲爱接受磨苦，有法度接受磨苦的人才会得到。啥物叫做磨苦？就是承受不如意的一切，接受着痛苦的代志，这就是磨苦。咱人一生若有法度心胸磊落，无去亏欠他人，无去辜负别人，安尼即个人生就算是成功啊！这款的。

0: 姓公狗。
1: 时常听人咧讲，肝病是国病，台湾人罹患肝病比例非常的高。即卖政府伫咧电视宣传，叫人爱预防肝病，脑肝病一定爱赶紧来医治。有人出事到美肝的大员，是母亲的美肝直接遗传给胎儿。有人感情水啊，伫咧上好，美型肝炎也会传染。若要结婚办寿事，检查身体才去办喜事。毋是人伫咧看轻你，也毋是人咧糟蹋你，毋是人气嫌你，这是孤孤单单的我爱你。对你过关，你若无注意，今仔日才会来出代志。即阵上过关药就是五红五保丹，强肝解毒，这无稀罕；软化硬肝，这才是稀罕。五红五保丹一盒400粒，3800块。五红最好用，通人灾，便吃便好，通人拢无落。严重的肝病，咱三顿吃，一顿一顿吃8粒。好会人，那是要过关，只要4粒都功效。现在肝药伫咧身躯边，永远肝用肝健康。即阵你那是要爱，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减价7袋，无红五保单。

伊过去，我有伊过一个36岁的富人啦。伊伫过两年前，胃就感觉无爽快，食物件了后就会噎酸，腹肚是安尼直鼓着，身上会漏屎，若是无漏屎，排便就是两日一遍。伊来我看的时阵是安尼3.8，只剩36公斤尔，人阁烦，面色是安尼白死色。伊规日拢无想要食物件，但是食一撮物件，胃就会感觉痛。脚尾手尾拢安尼黏滴滴，胃事阁拢无来。伊甲我讲，伊一年来已经38公斤啊，规日拢感觉真疲劳、真酸。伊想讲，伊即款病可能是医袂好啊。我十月呢，脉不但停，阁停，用脉无脉，我甲饲个腹肚拢无干净，阁加上无足规日规日定定物件。对着这个地址已经十分的环境，我看看海安东有病就有药啊，只要你有耐心，病一定是医的好。到尾啊，这个环境我用大建中汤45公克，小建中汤45公克，这两个含汤回家，我爱号名叫做中建中汤，非常的恶名。自从吃药了后，不但胃变真爽快，阁会想要爱食物件。阮是一日一日一直恢复，这个患者伊足足食96天的药啊，体重本来是38公斤尔，到尾也煞变成51公斤，加肥15公斤，身体是一直壮起来，面色一直好看。今嘛，我过来介绍大建中汤的组成甲药效。大建中汤是汉朝的医生张仲景伊所发明的方头。医生张仲景伊有著作2本书。一本是《金匮要略》，一本是《伤寒论》。《金匮要略》这本书专门在治疗疑难杂症，啊，《伤寒论》这本书专门在治疗流行病。大建中汤这个方头就是记载在《金匮要略》。大建中汤内中干那四味正普遍的药啊，尔，就是人参、丹姜、川椒、甲麦芽糖。那是心胸还是腹肚的大寒痛？思想会痛，不爱食物件，腹肚会安尼起不消。敢若有物件伫腹肚内底震动，即不爱食大健壮汤。按照大健壮汤的药物组成，是用人参入肚丸子，腹肚补气；用川椒、丹姜去胃肠的虚寒，促进胃肠的收缩啦。用一块麦芽糖加强体内糖分，安尼丸子对加加进就恢复。当然是一个住葡萄糖的艺术感快。以汉朝是2000年前，咱中医都有这款的医理理论，实在令人佩服到五体投地。末代朝代人尊重张仲景是医生，这个方头虽然数大四味药啊，但是确实会当正大正头。稍等一下，我再过来介绍小建中汤的药物组成甲药效。

讲修建中间有个高点在平衡，修建中间就是自己中间的变化平衡，所以那些汉表出现因为表现是做不准，因为要了三种汉文真的分出来中央的气氛，修建中间是把它打出来就是未知必要天心大岁三岁他也是但是他都是四张他也是下班以前的人有我听有不拉听有时的人买套买套都会在进入修建中间，修建中间的有效用法那真快，那是你呢思想会发不够听好东西规矩也是过节还是胃肠虚寒的人吃修建中间都有效果，那是胃肠无力大便思想便秘本来可以用修建中间来把土人杏仁灰麻仁这三字药，那是不是高尿还是囡仔会偷擦尿本来可以使用修建中间来把凉粉玻璃效果有那真好，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人有那真够顾身体，那是发觉身体衰弱的时阵，就会晓用当归、青芪，还是铁树木拉汤、八角鱼汤来去补。但是我发觉有真侪人用量甲用法用了唔对劲，有偏差。即嘛，我提出来给大家做参考。当归、青芪这两味药啊合作会叫做当归补桂汤，补桂是有功效。另外还有一个名叫做应乌汤。应乌汤的意思就是叫人要拆当归、青芪的时阵，当归拆一钱，青芪拆五钱，用一比五的比例数来服用，比较较有功效。当归一补桂会引火归经，青芪是补气。气那是旺，火才会生，所以气油啊一定爱落比火油啊较重，安尼补火生火才会硬。有真侪人无按照这个比例数，所以效果就加真歹。果参像素物汤，补火有那真有功效，但是那是附近人要食的时阵上盖好，搁要加一粒生灵芝，安尼功效会加较好。因为福建人是以火为主，以精为贵，加生灵芝这味药啊，会当促进内分泌，分泌女性的荷尔蒙。安尼不但有补火效果，佫有防止老化，保持皮肤金骨幼白。那是查甫人欠血，会使使用素物汤，上盖好佫再加青芪、杜仲、甘杞。因为咱查甫人是以气为主。以精为贵，以上各个大家做参考。

0: 进攻狗。
1: 人家讲万变是归鼻土，鼻胃那是害，万变无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和咱平常时啊，第一个胃肠，养鼻健胃灵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做做、吊吊、疼疼，时常会一卡酸。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壁薄、时常漏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养鼻健胃灵，随吃会当随爽快，随吃是随快活。养鼻健胃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5包，大人一摆吃一包。啊，若是囡仔吃袂用、吃袂水，无爱吃麦饭。时常在感冒看医生，在这个时阵，赶紧利用养鼻健胃灵，把囡仔顾胃肠、顾身体，物件食会落去，营养吸收会到，免偌久，囡仔身体就会用。囡仔一摆食半包就好啊！养鼻健胃灵，养鼻顾胃肠上盖好，一大盒有45包，大人那是照三顿吃。都好吃半个月，一大盒1200元，加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见为零，安尼就未必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0: 广告。
1: 明朝王妃一所留下来的盐烹明妃天仙丸，这阵闹吃过人大家都很不好。明妃天仙丸有治疗和保养的相顶效果，那是要用来治病咱三顿吃，那是要用来保养咱的身体而已，咱一天给吃一摆或者是吃两摆都可以啊。那是查某囡仔发药无解好，每个月经来会肚背疼，会感觉头晕，会感觉头晕目眩，会感觉腰酸背疼，脚酸脚无力，面色是安尼变稀酸，欠血无元气。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你都爱三顿吃。那是小姐太太，附近人时常肚背疼，两朝发炎。子宫发炎，有时黄带白带真赤呀，真压榨，上上喵喵真艰苦。这个时阵，咱明妃天仙丸甲照三顿来吃，效果拢真好。那要用来消毒乌斑、调阿剂，要用来顾咱的皮肤和水，咱早暗甲吃六粒都功效啊。有诶，妇人人子宫无力，膀胱不无用。这个家嫂对闪耀，这个时阵，咱早唔个食明妃天仙丸，效果也真杰出。也过真侪负责人，因为伊长期间一直在咧付出，身体拢无去照顾，无去保养，所以这四五十岁年，骨头就咧化生化痛，就是身体虚弱，光是钙质在咧流失，骨质在咧受伤。实际上，这是负责人。荷尔蒙分泌不足，所以就提早老化，老得比别人更紧。在这个时阵，爱赶紧早暗个食明妃天仙丸，才会一直老化，身体才会一直派落去。明妃天仙丸真正是女性朋友照顾身体好药啊！为少年到老，乃香一直食明妃天仙丸来保养身体。有长期吃明妃天仙丸的女性，身体都会加真用，也比较比较不老，就是吃到六七十岁、七八十岁，同款会行会走，骨头不疼痛。先把这袋明妃天仙丸，你若是有吃加温，会使咱一生健康少病痛。明妃天仙丸一罐三百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都有这边，你若去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多谢，谢谢。
2: 药药供应店需要燃油站，药药医生有泡沫。五经同校难相亲，幼儿归入异地后，我反复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爱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接空二，另外一支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 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地毒很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地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带这些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出来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们的宝贝，不要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关键数提供。咱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专名是肩胛七代当庭黑草人松灵之精。当庭黑草适合在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精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肩胛七代当庭松之精。多谢，谢谢。
4: 我不喜欢他摸我。
5: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
6: 为在南投民间中同心相依地缘，上阶段就是对观向下骹看过去。一年过一年的同心圆，好像像马鞍雕同款特殊的造型，吸引不少喜欢空拍的朋友。这当中是上午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2: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7: 健康万谈，行医行身，兼进修兼医书主讲，开立专业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同在。那是要做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凉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就要精神积极，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啊，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就要会晓知足，不能爱有度量。应该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是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外观区请加02 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干燥这味药啊，大家拢知影。中医所在开处方，也是看药房在吃补药啊，到尾啊拢落是干燥。是干燥味甜甜好食，也是干燥温煎有特殊的效果。今仔日这个节目，咱就带进来研究干燥这味药啊。甘草还有一个名叫做何树草，它用甘草一味的烟粉医学名词叫做梦游散，是安怎样要把何名叫做何树草，是安怎要把何名叫做梦游散，何名一定有它的原因和典故，参照是大人要把出世的囡仔何名同款。过去我有一个客人，伊的名叫做浩竹，就是伊出世的时阵，因为老母难产，做妈妈生伊的时阵是真艰苦，所以的老爸才改好名叫做浩竹，意思就是希望伊将来大汉对祖庙较友好嘞。甘草因为甜甜甘甘，佮因为甘，所以才改好名叫做甘草。那伫五十年前，甘草伫路边就买会到，一支只是一角银两。我做囡仔时阵，我那时常买来食。今嘛，大声来讲两段甘草是安怎样叫做梦游散的故事。这段故事是真实的代志，确确实实的故事。大约伫五十年前，屏东妈祖庙边有一个妇人郎。这个妇人郎伊单身一子，八岁。读国民学校才一年，伊的后生是真爱耍水，真爱游泳。啊，因翁是伫车站前在打三轮车，因的生活无快活，真艰苦。真不幸，有一天因翁过来发生车祸来死去。这个妇人郎伊是非常的伤心，靠个死去活来。但是俗语讲，福无相至，啊，祸事不单行。经过无外久，伊的后生去生水，因过去有水个淹死。这个妇人郎遭受着这两层的大变故，翁也无，啊囝也无，精神上伊支持袂掉啊。伊的神经出来失常，一打挂起，啊一打挂哭，伊头无洗，啊面无洗。平东上个出名神经病院，本来治袂好。这个可怜的妇人郎，有安尼无无头残废。阮无重量，无重量，但是若不过要时阵，是阮三分钟来食。有一个专门在卖伊那面的负责人，正当前伊的座位。伊若看到伊来时阵，就提两三百个甘草白糖食。这个心中执着的负责人，沿路走就沿路吃甘草白。时间这过是真紧，足足是两个月。这个妇人郎伊心中是想个病，一定不敢发来后去。而且一年两个月中间，这个妇人郎伊所食甘草白上起码有一千八以上，一达差不多五千几只。咱医当经常妇科新发有记载，妇人郎甘草病烦恼过头，忧愁过多，一达我笑，一达我笑，都不爱用。三粒白多丁为治疗，三粒白多丁也有个作用，就是甘草、苦椒的甘草，这药啊就是三粒白多丁。有故要证明甘草也能治疗心经不详，希望各大方法推广甘草的好处。一件大事，你发现你心中的病根，就是你大家。要是我当一种兵方显身，有一个专门的见犬王，是犬王郭家郎。这个郭家郎一直要见犬王犬之光，一个不然白痴。这个郭家郎有一个大伯将是见过两次，因为是郭家郎，所以是大伯将在摆他，你看到你摆他，你是摆他的代志。因为是他在先话，然后。我是江南新的工作者，一个查某囡仔会当读大学，算起来名是名的。但是这个好多人的查某囡，伊在大学四年的时阵，因为家人关系，各家人原因啊，多少人在放假，伊的心情出来错乱。 但是一百多头一百多钱，连你家己多少钱，伊都未了通接到。这个高价人，伊是揣钱用钱，伊开正侪钱，但是拢无多重要，查某囝的病在医好。有一天，有一个同学当中，去伊的生来不明了，当伊学了伊空间消亡的钱。这个高价人，伊是赚进赚出。但是俗语讲，衣履嘛爱当作华丽衣。伊有那真好嘞，就骗下这个同学当中，去因此伊因查某囝的钱。这个同学当中，最初中就是大包的米粉。交代这个好家人，又叫三顿饭，又查某囝服用，直接发现啊，经过一百多张，伊查某囝钱出来付，这个大好家人是什么关系？一直在找找这个同学当中，就是啊，这个家当父亲，这个好家人是超过教育，你把这个同学当中这些细节，还是去查案的。他赚十万块不是小费哦，是当地不老精的老阿叔。这个当我当中，大卫啊，用这个气氛解决。但是这个好野人，伊接过这个气氛了后，是大声说说，伊直接讲翻天，伊大声讲，啊，这个气氛才有借过十万块啊。这个当我当中接讲，啊，是你偷偷交流啊，我不再跟到上来，疯狂是这个白痴。他赚一切有原因。开出来十万，我拿到上个查某囝的钱以后，他这个计谋不但以后恁查某囝的钱，以后如果当救别人，十万块太有钱，同中好朋友。你要知影这个计谋是啥物样物无？这个计谋就是甘肃同中好朋友，千万唔当靠甘肃武器哦。甘肃你嘛是了运用，事实上伊的价值是唔拿十万块尔。稍等一下，接下来讲甘肃伊的升级有效。

当作伊个心情狂嗨，当作高伊勇奋，表面叫做容易散。伊有定定安神作用，所以若是脑神经受挫、困难时个人，会使应用当作来加油啊。严重失眠症会使加一盒丹松、定价花、风火林、何首乌。若是身体真虚弱个人，这个严重会使搁加人参八珠。若普通时时常食半空，咱用丹草粉、地地粉、丹参粉来磨。今仔日我阿弟阿爸我讲成丹草，丹草有哪有七解毒个功效？出事时呐用丹草、麻芋，我出事时呐食就是这退胎粉。若是无钱无钱生婴啊、生病啊，用丹草加银花、化酒水来煎。你吃什么消炎剂都靠功效，用丹草、蜂窝、这几样，因为部分当中都有部分，用丹草、蜂窝、牛啊，合起来叫做气养汤。气养汤的意思就是讲，摆卡也乖啦，吃这种牛啊，就能够也乖啦。因为咱人那是超过60岁以上，身体各部分的机能就开始退化，筋络会慢慢，血液的循环有那困难，人就无抵抗力，所以拢比较快记住关节炎、神经痛还是皮肤神经痛。严重的无牙膏是无阿个通好听咯，汗条的医生非常准，伊确定这个针头就是专门的治疗卡住心。后来政府发觉，咱人也是超过60岁以上，不但气血虚衰、心衰，肝机能无好，所以心路会慢慢，就会引起各种的症状症。医生非常准，伊发现这个源头，足够单科汤，不但会当治疗卡住心，还会当平肝、调和气血。然后治疗风险性也多的人来服用，更加的更好。大部分这些人治疗风险就能够也多啊，所以这个单草汤这才有名叫做气养汤。这个方法来用在解决心风险是真有功效。那是气的气的人会使加冬菇、青皮，那是心大的人会使加杜仲、乌骨。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传染病，因为真侪人得病的大流传。那这个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控制。在你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你这是个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应该洗得清清楚楚，安尼就是得着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片汤，蒜头尽量加去和长长长。韭菜汤三不五时啊爱加点点，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吃点心。咱泡茶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姜加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极的。因为当中一种免疫力，那个身体不怕起来不稳定。那个里面免疫力的人，身体的机制弱，每天拢元气大会精神好。咱人心之精，那怕惊就惊，那个里面变一个流行，那也怕不惊。那个当中心之精一挂罐，600cc2200块。一天才能30cc，得到3000金块元气。我们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姜加七代当。

Yeah, I'm gonna go see ya.

愿搁再打拼，甘愿搁牺牲生命，不信也不信你想要的命。无心无力，再不愿做命。

甘愿搁开心声，

0: 唔公噶。
1: 猛地讲，难避住会避托，避会那是害，难避就招来。所以胃肠的好歹，对着咱的身体是真重要。胃肠哪样，身体才会健康无病痛。可咱平常时啊，第一步胃肠，当鼻贴胃黏是上好用的胃肠药。平常时会搓搓、扭扭、疼疼，时常会一卡针，消化不好，或者是胃肠虚寒、胃下腹、时常闹塞、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来吃中鼻健胃灵，吃吃一定随爽快，吃吃是随快活。中鼻灵是用上盖新的科学包装，一大盒40包，大人爱吃一包。啊，那是赶紧利用中鼻健胃灵。把鸡鸭抱起床抱起背你就会起来抱起你一样不解决你暖户你爱情会使用你爱拜假挂包的腰皮减脂腰皮抱起床有带货一款四个好包把蓝鱼的教程放下不如假挂包的其他都是大包加鲤鱼数据熊标将一台腰皮减脂，安尼绝对买唔到。药房那是买无，加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多谢，谢谢。

咱人，若是拄着不如意的时阵，心情拢会加正不稳，情绪拢会加慢，脾气拢会加正暴躁。在这个时阵，咱要静下冷静，咱要用咱本身的修养甲意志力来控制，咱要控制咱的情绪，千万唔通让歹的情绪来左右咱的一切。不如意的代志，人人拢会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拄着拄着，若是有法度来控制来化解，表示咱经验是稳当的。有真侪人是经不起经验。一个受到打击了后，就无以为信，这就是本身的意志力甲修养不足。无论是发生什么款的不如意，千万唔通一直怪罪他人，咱一定爱改善检讨自己。人讲无风是不起浪，啊自傲便丢尽，反正好辛苦。若是情绪、心情正郁闷的时阵，我建议你去野外行行。人家希望你特别注意大自然的景色，你甲看地图，伊是树拉光的动人啊，伊一丝一丝看破，伊好不容易才将地图人得上，伊只有一个安稳的所在尔，可是大风吹来，大雨压来，伊心思破破，所做成的地图人同款是错的。但是那个地图是同款提出的意志力，将大风大雨消灭。地图要求生存，不算无容易啊，何况是人呢？你不觉看，地图的时啊，你一点向天头行，你只要这个冲过来，你同款一摆过一摆向天头行，只要都会晓向上向前向大，那讲是人。另外一个办法，大自然的树啊和花，有的树啊就是经过大风大雨，伊同款活到正枯去，伊本身温存一个慢风慢寒气质啦。有的树啊就是寒天时阵多雨落着，但是伊本身的道理，伊同款会发出清脆的树枝出来，这表示伊有自信的意志啦。好，那是感慨。你答看，好好是自我好，最好是自我狠，便是天大错，不自安时来。大自然的动物不自觉，自身也真无容易。所以咱人要求生存，要求发展，感慨要付出代价，要付出努力和苦心。意志力那是愈强的人，修养那是愈好的人。你唔敢吃苦啦，伊个成就，伊个前途是如何？

肉有200-600多元，骨头甲骨头连接的所在叫做关节，有些个人会发生关节炎、疼、痛痛，有的打是酸痛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原因若找不出，关节炎才有法度通医好去。会记住关节的原因大体有四种，第一种原因就是年久未清，拢做粗重的工作，去伤着关节了。第二种原因就是去大步，去伤着关节的部位。第三种原因就是关节内底血液无够，关节内底血液就好像是汽车内底的鳄鱼同款，鳄鱼那是血，就是一台汽车会做好火烧，所以咱体内内分泌那是失调，关节内底血液就缺少，血液缺少，关节就无正常发炎。第四种原因就是关节内膜化，关节体内筋甲肌肉硬化，体内引起关节炎。咱中医的治疗关节炎，爱促进内分泌，和关节的血液流动，然后疏通气血，和气血的循环通顺，关节的机能就会软化。咱中医的治疗关节炎的药物有真侪真好用的药物。参照苏金黄汤、苏金入肝汤、冬汤软片汤、桂枝接药猪肉汤，只要养好，那是会晓看体质、看地形来分析。关节炎大部分拢会当医好去。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Thank you.

有真侪听众朋友伫咱服务处找我讲，天父啊，我唔知安怎样会感觉一直热起来，身躯是一直烧起来。那有人讲，敢拢烧伫骨内，有的是烧伫脚的所在，啊，有的是面一直发红烧。我相信有真侪人有这款的念头，只是还未来找我而已。今仔日我就将听众朋友伊所问的问题，我来逐个做参考，大家互相研究甲印证一下。政府会感觉一直热起来，一直烧起来。咱中医的病名叫做燎热，大部分那是福建人一搞都太生气，因为福建人个口腔分泌失调，太湿过头，就产生燎热的症候，尤其腹热、气发起来。有的是身体调节性，啊，有的是面头甲腹中手不调，都上界容易产生一种问题。治疗方法就是要促进女性荷尔蒙的分泌，还是补充女性荷尔蒙。那么过来讲，还是安怎样骨内会一直烧起来？骨内会一直烧起来，医学名词叫做骨青。大部分拢是身体虚弱、身体不足的人才来引起。有一种人是人高大块，如果一直过年长，就会引起骨青烧起骨来。那如果治疗骨青的症头，要以补肾对补骨、鲜血、凉血为主。另外有一种人是面一直发红烧，脚一直发红烧，这大部分是血压无平衡。有的是血压太沉，啊，有的是伤过，啊，有的是欠过。治疗方法以鲜血、凉血为主，以气为辅，多喝补肝。以上各个大家

我的好朋友，今嘛咱也是发觉咱的歌就无解脱，发觉咱有烦的歌谣，咱一定要赶紧把重要的调好，因为歌声传扬，扬多歌多会有人的正面。你看，伫咧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低歌、低歌、低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坛、歌面歌。一日小花一去煮面，就来饭后饭店，火锅店一间比人较便宜。火锅店只要火锅钱，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寡薄。虽然平常时啊，就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拥有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父亲。咱也是平常无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肝。伫这个时阵，就爱开始就去过关。咱也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头发有咧无好的症状。伫这个时阵，最贵肝药五红肝补肝，咱无论如何。我会赶紧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谷丹的内中有五红、金丝甲、蜜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清脑安神的好药材。第二个是一定环境好的膏药，第二是肝病，你若无擦药，严重是救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花布十个包围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包围人，伊拢会受贿，除非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做饭。空中的好朋友，我将花布一个可口的，花布是咱以前相当年纪来咱做布的，所以咱花呢，也是一直花进去的，这个是一种。想再过关，就是五红五红。

幽浮的红色的物件，真是好。吃牛黄火锅蛋，一碗未来吃牛，肝胆肝脾慢慢啊来好起。上最好的肝药，牛黄火锅蛋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各自己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800-432-899。空八空空，七三二八九九。

0: 欲要从人间，需要心之善；欲要医生之好恶，莫因动口难相亲。因以为汝而自豪，我反驳色清净。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要温就要做温，何况是地母温呢？人讲地母温情深似海，养育之温是较大天，同中无一致。地母之言，咱爱心；地母之志，地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心关怀。咱的服务地，台北市龙井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龙井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外观市正式控制。好，各位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来。
1: 大家早安，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啊！大家早安，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FM88.7，大连广播电台。
2: 雨季都来都多，那我是比不上你啊！
3: 没人管的，你跟我说做一点更好。
2: 啊，什么一点更好？
3: 就是增加点新的人参与的，当你熬过机会，或者是破的，我发觉做点新来时阵，我发觉新进的人能够更过瘾。总管做事不但辛苦，还帮咱加钱哦。
4: 家己的干部人心真好，私人照顾免烦恼。
3: 你上班时就发觉多轻松。
5: 香港七大三强中之巅，具有雄厚人才，三强美道，人工价廉机电来做钱。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零之间，加泡500cc 的滚水，准备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用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搁使咱的身体更强。现在这代三强中之间，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块，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大三强宋之间，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32899，0800-32899。香港七大三强宋之间，多谢，谢谢。
6: 五三五四五高点，五三五百五。

0: 头是不要在阿赖当中，以前在台湾也都叫过来人阿摩方，但是大概所害是最最小石头，因为过来人的数量很贵，才遇到头手家里有头手，所以就叫石头。石头所生产的
1: 绿风综合新乡是台中市第一个文化景观，第一座城是第一个城市计划，所以整理计划了拢相当的好，方向甲道路拢有在有在，不仅做文创书目，也温馨的乐天咖啡厅。是中大十二点，你做时间是欢迎广播电台 FM88.7。

0: 得了咧，
1: 好，五到八，
0: 这样来拜祭拜啊，哈，
1: 阿董，阿燕，
0: 阿董，来做好工，
1: 阿南，
0: 阿南，阿南，阿弟嘞，
1: 阿南，阿南，阿弟嘞，
0: 做好工，你不是故意的，真差点嘞，空白空口，
1: 七空七能三，
0: 空白空口。一空之能杀，这是咱现时可能做啥事呢？
1: 反正咱是只有做朋友好朋友，阿个嘛无啥做人，啊，我们来做做做做，好，好，好，好，好，好，好，好，一空之能
0: 杀。谢谢，咱们坐下来，今天的歌，看到你有时间，咱们再来啊开讲去，谢谢。

死，寡妇逃，乃遵守方才达做真假。

0: 船，船内走四个啊，看看来去出家，海船你看卖，讲一万啦。
1: 笑三寸半，哎，那个在问，哎，阿伯在照问公笑来，你看嘛，四笑三寸半哦。
0: 但有理也无理啊，嘿，
1: 啊，到底是有理也无理。哈哈哈哈哈。那
0: 个
1: 做法怎样？哎，做法
0: 就是爱你
1: 嘛。对啊，做法就买你嘛。
0: 哎，是啊。
1: 在问公笑啊，
0: 哈。
1: 好啦，啊，感谢你最最时到顶，今天来龙山头俱乐部，是不？
0: 耶。
1: 那当初你做武汉南北机呢？
0: 南北机啊。
1: 没有。

0: 但你今天拎那龙头去拎就说还能没摆起啊啊
1: 这个
0: 真的还能没摆那你说还能没
1: 摆三个汤啊过年
0: 过节你笑脸来个屁啊这个我我感觉这个笑脸来哇长知识是行动
1: 啊对啊
0: 他觉得他觉得特别觉得
1: 因为笑脸来个咸鱼呢咱这客户回来以后马上就这笑脸来个
0: 咸鱼
1: 洗过出什么用
0: 对呀
1: 这个就走
0: 对哇洗过家人就来过对呀对不
1: 洗过家人就来过
0: 那就要当个
1: 洗过他们就来行
0: 那就要当个便宜
1: 这个没工作咱会给找到了
0: 没没
1: 这洗钱刷刷的找到安
0: 对
1: 你那高级生幸福跟高级生长也没走得过来
0: 对哇
1: 这个幸福并不低
0: 不那就是啊嘛
1: 他就不家人就来了
0: 哎对哦
1: 三块钱
0: 还不那就是啊
1: 活在当下
0: 哎你呀
1: 而他们都已经行几天的习惯哦来那里看下来
0: 对啦
1: 下来你跟他们走是地位
0: 是啊
1: 对吧
0: 对哇
1: 地位那就是爱的高嘞那人就是爱的一点
0: 你这是光头上来的啊
1: 太水了
0: 多些水
1: 对
0: 哦
1: 阿罗光他是下面一段他没人去啊
0: 而且我
1: 谈得够啊
0: 不那就是啊下面没人够吗
1: 哎
0: 你身边的情侣跟自己共同
1: 啊
0: 不仅是过什么人物的话那么下面今天好人怀花人怀地花
1: 哎就是啊
0: 那么我也想见
1: 我外国人一直在人找人我想干我我能干我这种事情
0: 怎么样
1: 你想想
0: 你
1: 人不要故意啊
0: 对我敢说啊
1: 有钱啊只能告诉你啊
0: 对啊
1: 我不想见
0: 对啊我不想见啊
1: 我就是阿斌
0: 对啊
1: 他说我是我自己的我的快乐者啊
0: 因为因为在讲我哈，因为就少年男少年男我哈，这个本性就蛮多的。
1: 对哦，哎呀，
0: 那些经验蛮多的，
1: 对不对？就是他这样的本性经验哦，就是这样的，你那东西肯定就是比那个不够嘛。
0: 对啊，你
1: 那个东西多厉害的啦！
0: 我那个不够，是的，不够什么？
1: 这样是几几下龙头给打打到我一毫，
0: 这他都是打过会锻炼啊！
1: 我那个是公开价啦。他在洗龙头给你讲讲话我看我都听得懂我那讲过一下的牛啊嘛
0: 对啊
1: 今晚不敢啊今晚是笑脸今天才会讲过一下吧
0: 对啊
1: 我一下你敢行一下你哪条腿上下面走啊那那我就听你笑脸今天不能讲过一下怎么能不死啊
0: 不死啊
1: 不一下能行
0: 不行啊但是今晚是经营过剩哦，讲清楚啊就是我跟你说经过讨论说清楚啊哈我讲些大事大吧，阿那个事啊，啊不然阿先生先啊，不好是蛮正经的来啊。我今晚少年人啊，我不怕他炸。
1: 你是公安的哦，我是不公安，他是上面钱，我上面钱。他炸嘿，我拿上面钱。两个小位。
0: 是啊。
1: 我姐姐嘛。
0: 是啊。
1: 我讲来平时经历的。
0: 对啊。
1: 我来看古人是什么？
0: 太
1: 搞笑了，我的肺不洗
0: 啊。
1: 有
0: 啊。
1: 是过了很多年，你老王在讲对吧？
0: 啊，对哇、啊！
1: 你看红军中的说，你容易投降
0: 啊，对了，
1: 这个好的不投降，
0: 那就
1: 叫我到大岗那一大把了。
0: 对呀、啊，
1: 好的、
0: 啊。是啊，
1: 他不会有时间来做美国的生意，只能这个讲对吧？就是
0: 你
1: 爱看你这样，玩笑不要加。
0: 对哇、啊，但是今晚不敢看了，今晚我跟沙僧来对，一定爱不起航机，不起航班。我刚才这个是你看他吃饭啊你得玩劲啊哎对哇这是我吃了这
1: 些你跟我什么那个他恭喜都给我给他带一套
0: 哎对哇
1: 我要请咱们恭喜哦
0: 哎
1: 人家不跟观众来电话
0: 哦对哇
1: 很恭喜
0: 是
1: 好哎我上午天水完没没有
0: 口爱都行了
1: 口爱都行了我要跟你吃饭
0: 来跟他一起吃
1: 鱼精那个鱼精的
0: 真美
1: 呀我也是人我也是鱼精啊不像他不行
0: 啊不行我马路啊
1: 我哪
0: 马路啊
1: 谁真好我哪这么做个鱼精就行了
0: 呀呀
1: 好这样继续啊我肯定也给你安排当然够洗澡冰冰啊我想说啊你再看着你该够啊我再给你啊再给你拜个我跟他给你够够洗澡起码你都轻松一点打开干了
0: 对啊
1: 哎八卦好人比较有识别
0: 是
1: 你这个我靠哦你一定会当被我敢做点起点交叉了哦
0: 是
1: 是多哦
0: 是
1: 这个差不多我们小到七八号
0: 哎手教
1: 上少啊，
0: 上少，
1: 阿咱卖讲上少上多啦。
0: 嘿，
1: 基本的一个头一点头，我咧上一百块，
0: 一定有诶，
1: 一定有诶。
0: 是啊，
1: 我咧上到一百块。
0: 是啊，
1: 真外口有股哦。
0: 嗯，
1: 是伊爸爸收台，不过是拢有人记得啊。
0: 对哦，
1: 拢有啊嘛。
0: 是啊，
1: 阿个赌赌上，个赌赌上少只啦。
0: 对哦。
1: 七个半个啊，
0: 嗯，
1: 哦，七个半就起一波啊嘛，
0: 对啊，
1: 啊，今嘛过来中秋节过上过起一波，
0: 起一波啊，
1: 过起呀吼，
0: 是啊，
1: 这恁有咧行市场，恁拢会知，
0: 是啊，
1: 我叫你甲厂商讲，
0: 嗯，
1: 但是哦，无多哦，
0: 无多，真的无多，
1: 干了八十分尔，我做歹势啊，
0: 我甲你讲，这几年已经听出来了，
1: 八十分尔，
0: 因为这个，
1: 啊，这我来讲八十分，这是无恁摄到的呀，
0: 对，这个店、啊、因为咱所要求的这个人物，这个板头啦，
1: 啊，
0: 这个板头进化到供应荷兰八十分。板头看到，
1: 我买，
0: 我
1: 先跟您讲哦，我四只三缸啊，
0: 哟，
1: 四只三缸，我今日再跟您介绍，
0: 是啊，
1: 我已经四只三缸吃四只了呀，
0: 哟，
1: 三缸吃四只，
0: 嗯，
1: 啊，我今日再跟您介绍，就是总共讲八十五年，
0: 八十五年了
1: 嘛，啊，恁小弟呢，恁老听着哦。那别人拢特别差，更加贱。
0: 你家这个板头比顶个更加贱，
1: 可是
0: 啊，更加贱，
1: 哎，更加贱。
0: 比咱顶顶边一倍哦，
1: 一倍板头就正贱。
0: 啊，可以可以可以。
1: 啊，一倍佫比顶倍更加贱。
0: 哦，更加好。
1: 啊，我有吃过，我知影。哦，啊，这新鲜度你免怀疑啊。
0: 是啦，
1: 新鲜度绝对赞的。
0: 对啦。
1: 我这海口人哦，我海口人哦，我甲你挂信用保险。
0: 对啊，你家你全部公司就要赞美我，你赞赞袂正。上水果啦，我不
1: 怪到上过冰后，冰后成为冰不拿起来。
0: 对啊，
1: 啊贵表示是过时间的环节。
0: 对啊，
1: 啊水果嘛，同款的水果，你也吃不惯咯。
0: 对啊，是啊。
1: 啊，我做到这行哦。
0: 是啊。
1: 我讲你坑几年哦，还过不了去。
0: 对啊。
1: 我讲你坑领导了，坑几年了
0: 哦。嗯。
1: 也过有新鲜感。
0: 对啊，你
1: 过当家。
0: 要真空袋那个加破
1: 过，
0: 你今天保存了几年时间
1: 就会啊。你一个啊，你是真空。带了，另外拢可能是包起来，
0: 独立包装呢。

0: 我有讲嘛，就是
1: 我有讲，我今日负责第十分，不是，第那背完，我嘛是电话是今
0: 天，
1: 我今嘛不要到今天
0: 我
1: 过
0: 啊，我来讲，你这个拜个结束，
1: 结束，你这个拜，
0: 你
1: 这个
0: 你今日嘛，八十分钟啊，我背过，四花还能过多久？这个拜来，
1: 就
0: 拜到以前，拜到以前绝对我们收着，
1: 对，
0: 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嗯，今嘛会有呢，我，
1: 我这个不接啦。
0: 我讲你台阿叔，我唔敢跟你讲新家教。
1: 是，
0: 我阿叔边哦，最近工作快难安尼。
1: 是，
0: 够唔够？
1: 够啊，够啊。
0: 好，安尼先讲啦，安尼，

总统这里控制两三有人丢掉啊，不在那报告啊，人就卡住了起来。阿东，你想我讲？你讲我的啥？哎呀，我的车票我的钱呀，哦，我那好。你讲我今年我干哪过呀？哦，我写了金出来，大水我的，哦，我的很好。

0: 到九五十度，而我一个的三个，这个血脉就是两百八十公斤，我个半斤啊，
1: 是，
0: 咱一公斤才八公斤嘛，
1: 对，
0: 啊，爱吨两百八十公斤，
1: 这上边的而且的高度每一分外吼，拢差不多五公分的高度的，那么伊这个大片哇吼，是比大波浪。

0: 舒服，阿不卡断。
1: 喂，你个哦，搞到拄啊主人讲的，
0: 我是
1: 你每一个拢是不到，
0: 对，
1: 拢是阳道，
0: 对，拢是中科的嘞。
1: 安尼唔叫油哦，
0: 是啊。
1: 啊，咱食过鱼就是食欧米伽三啊。
0: 对啊。
1: 然后大人食这款的上好。
0: 是。
1: 啊，因伊只大地，啊，饲不少。吼、哦，迄饲不少，你嘛知影，迄咱这鲑鱼的饲吼足少的。
0: 对啊，拢是做你迄一条大条饲啊，无其他只幼饲啊，拢无，拢无，拢无，拢无的咧。
1: 对对对，所以哦，你吃放心，叫你放心啊，你吃新鲜多，绝对十鲜。
0: 对，一定够高。
1: 好，来，那这呐，从这款板头这款的这大地吼，
0: 连
1: 外口市场都无条。
0: 是。
1: 到底350至380，
0: 是
1: 哦，到底380-380这个单，我这里哦，
0: 今日就跟恁做优惠，我跟你讲，咱请照正常安尼，我吼赶快十地优待1480，
1: 好，十地哦，
0: 嗯，
1: 1480，包括领导，领导股份拢跟你包括在内哦，
0: 对啊，
1: 嗯，小宝，
0: 小宝，等你一地，咱请880呢，
1: 不要哩，
0: 是啊，
1: 啊，你一地股拢跟你。另外把你包装起来，
0: 对，拢是真空包装的嘞。
1: 对对对，啊，所以哦，准备哎呀吼，恁家庭一定要搞大，干了八十分呀，一分五十倍。
0: 是，
1: 啊，你收起来，你个坑里能搞会领导的，肯定得搞大家，你别关心，我是要用心，还是要做坑呢？
0: 是，
1: 我拢
0: 是要用钱买用的呀，做这做汤嘛，拢是好食的嘞。以前老大人上次也是讲爱食这个红白鱼啊。红白鱼啊，内底有足丰富欧米伽三，而且营养补充嘛，补充也足够。你要煮些海产鱼哇吼，佮含一些啊鲑鱼落去，我佮平时就即个新鲜度足够，真正就是好食。所以人讲吃只较大声。
1: 鱼骨慢慢会吼，慢慢那个煎，煎煎了煎了吃吼。
0: 是，
1: 咱煮啊，
0: 你慢慢，好食盐。
1: 哦，好食盐。
0: 对，还是讲我中秋要烤肉。
1: 要烤肉嘛，因为。
0: 咱就用一些啊脆脆的啊，把鱼烤啊。我做一寡内脏有啊吼，还是讲我一寡这个胡椒盐酸酸的，安就挺好来做使用啊。是，啊你就真正足好食的嘞。
1: 啊你那边吼，九五十度，
0: 是，
1: 准备八百十块块。
0: 今日
1: 买来，今日联络交代了好嘞。我安尼跟你讲，80元，
0: 80元。
1: 我你那边来，空八空空，
0: 一空至两三，
1: 空八空空，一空至两三，好来，空空至两三。

0: 分我恁都爱看见啦，我今日只有八十分，这八十分原来就无法度我给恁接单的嘞。但是再出来一点，我咱若收着了后哦吼，你个听个真相领导，啊你要食一袋，你食两袋，咱看恁家了，你个提出退金哦，分分带你也卖个加盘，你点听个真相来对听，听个真明白嘞。再讲哦，在家里吼，用这个柜子的搞这个产品，尤其今晚你嘛知影，外口物资高涨吼，真正需要。说起来，这个板头，这个玻璃板头，你一定我讲，你看了一定会介意。你像咱最近一铺哦，哈，这个有就你板头平两千，结果平了哦，一千多块钟哦，因啊，真正一块都有介意。这个板头就是，但是我要给你挂多钱，挂进啥物？一块一块板头，我毕竟是不客气。
1: 阿青哦，
0: 嘿，
1: 边玩喽？
0: 一千多块这边玩喽？
1: 那不青一点？
0: 哇！
1: 阿官，你讲这是上简单啊？
0: 对啊，阿下无少。
1: 嗯，我讲你打看情况啊。
0: 嗯，
1: 你去菜市啊，你搞买几分？
0: 对的，
1: 我只讲我今日赚了不少银元。
0: 对哦，
1: 你赚了不少。
0: 嗯，
1: 你讲蛋头的搞几分？菜市啊，
0: 天龙街嘞，
1: 天龙街是几分？
0: 对啊，他是当地的人开的银行啊。你今日叫我去啊，别搞起来。
1: 你叫我几个嘛？这。
0: 就是全台的这种茶大花，
1: 茶大花哇靠！
0: 第二，
1: 我现在多少岁？八十个岁。
0: 对啊，啊你这边好像缺少啦，哎呀，
1: 这边好像少啦，
0: 哎呀，你过门了，
1: 哪个门？
0: 过门的麻烦。是啊，
1: 他们平时你上我那个去。
0: 第二，
1: 什么时间都接龙门？
0: 哎呀，那
1: 个缺失的大都加入的跟我接。
0: 是啊，
1: 不接呢？
0: 嗯。
1: 我行的，
0: 对哦，要煮的，
1: 我煮汤的，我装材料，
0: 还是要老吹，吼，
1: 容易吹吹嘛用。
0: 对，老多人爱讲他，也讲那个话，吹吹话吼，唔怕不死。
1: 对对对，阿恁这一千内面十块，
0: 是，
1: 一千内面十块，啊，阿恁阿不来这个咧，一千八百八十块，来我来
0: 你。阿娘，
2: 哎，你要多少钱啊？
0: 阿娘家啊，你。
1: 我在等待阿董。
2: 阿董你好。
0: 你好，哎，阿
2: 董，哎，我。
1: 嗯，
0: 不
1: 会。好啦，
0: 你
1: 先等，
0: 我
1: 叫
0: 我不干。
1: 来，哦，阿兰哥是大好朋友，电话联络交代。我今日见了你娘，今日你若无买，电话就无啊。嗯，就讲不十个娘，你是要买了不？好听无？阿这买起来就是差呢。我讲，无去买一箱，哦，一箱十块，就绝对差呢。来好来了，
2: 喂，阿爸。
1: 啊，是嘿。
2: 可以啊，不
1: 错啊。好，好，好，就那哦，到十块，一千八百块之后。

0: 在买。我
1: 这几天啊，就跟您去林东家。
0: 林东家，
1: 不用，您不用了。您的腿已经受伤，受伤了，以后来又来。
2: 你
0: 如果我会吃我三百块了，
2: 对啦，你好，

八百八十块，

0: 鱼啊吃肉吼，
1: 嘿，
0: 爱吃骨头。
1: 对啊，骨头唔叫油花。
0: 啊，油花咧加在水，
1: 对啊，
0: 真好吃。
1: 为什么我跟你
0: 讲？啊，我讲咧，鱼头切掉，
1: 嘿，
0: 骨头去炸上炸。
1: 对啊，
0: 你若准备炸，不管什么鱼啦，
1: 嗯，
0: 第一个骨头遐吼，
1: 对，
0: 加在好吃。
1: 对，要给你老骨头上平顶啊，迄两盐我吼，迄两盐外口咧卖介绍，阿哥较贵，你若去食三四年的人，
0: 无敢哦，
1: 哎，介绍无敢。
0: 你那吃不到的介绍，
1: 对啊，
0: 佮吃美女的介绍无同，
1: 无同款啦。
0: 哦，啊，大家乖乖会晓人，我们吃不到。
1: 对啊，
0: 油花在煮的。
1: 对啊，啊，这个一般是炸鱼啊，大炸鱼啊，切落来了，头切掉掉嘛。
0: 对对。
1: 啊，黏豆呀，迄只骨甲切起。
0: 啊。
1: 后边啊，无黏豆，迄无空迄种迄个，迄就是做美女去啊。
0: 对啦。
1: 迄就是美女去啊。
0: 咱吃不到，咱主要咱就老天爷搞个奥康有。
1: 一定。爱有坑，无坑就不到。
0: 你坑那不到，样子就是。
1: 对呀、
0: 啊。啊，你那无坑就是没料
1: 啊。啊，对哇、啊。
0: 没料咱无啦。
1: 对啦。
0: 咱无咧没
1: 料。咱做菜用就是两道一夹。
0: 对对对。
1: 挂这个不到有哦吼，再油锅好炖。
0: 我讲啦，讲啊紧嘞，是只鱼啊吼。
1: 是。
0: 哎，就干那两道就是干那一部分啦。
1: 是。
0: 哎呀，无管得啦。
1: 啊，对啦。
0: 啊，恁要吃，人恁也要吃。
1: 是。
0: 哦，啊，我跟你讲，恁这这真正时代拢会晓呀。
1: 嗯。
0: 会晓讲。鱼肉麻烦那煎薄糊，
1: 是
0: 安怎煎安怎买，
1: 是
0: 安尼来你吃唔知怎样？
1: 对啊，
0: 啊我可甲恁讲个，青绝对放心，
1: 对，
0: 绝对青，
1: 是
0: 黏到绝对拢黏到，
1: 对，一定的。
0: 啊，过来介绍，绝对恁比外口的介绍一倍啊，
1: 一定的啦。
0: 我讲我只只1880，
1: 是
0: 一袋才等于偌济，无甲200块，
1: 对嘞。
0: 恁去外口买一袋爱300块，
1: 是。
0: 绝对爱300块啦，
1: 一定爱啦。
0: 你未使甲其实探听我买看片也无啦。
1: 你选
0: 只菜市啊，鱼啊大，
1: 嗯，
0: 恁敢问我啊？这袋，
1: 你咱每一袋拢精心包装嘛？
0: 是啊。你未使直接讲啊，像这袋啊，
1: 可以打包，
0: 是。要甲半斤，
1: 对。
0: 恁这样子的嘛，是一斤哦，
1: 嗯，
0: 咱这是一刀哟、
1: 哦，是啊。
0: 啊，你那像菜市啊，迄款的哦，
1: 哎，不同啊。
0: 外国是几啊刀哦？什么叫几啊刀呢？伊起码零点七八。
1: 是
0: 切肉，
1: 是
0: 啊，切肉是怎么拿买两块，还是怎么不不前面两种什么特征，来来去去来来去，都鱼一把就清，冲个无清。
1: 对，今日来讲哦，基本卖不完的。是啊，你看看，今日我有七八千条来卖的吧？
0: 我讲啊，卖不完，你够输的去。
1: 输的，今日到明仔去卖。
0: 明仔就出单，够提出来卖。
1: 啊，过来够吃，很出档的。
0: 啊，人讲的，咱啊去捡鱼啊，捡毛啊，
1: 是，
0: 其中捡到个东西。
1: 文化卖的。
0: 我讲你老弹性无，
1: 啊，这个帮，那个帮，
0: 对，啊，咱这是保证卫生的，
1: 对，绝对卫生的，一定是那里干的啊，
0: 咱这是钱脉，
1: 对，
0: 咱的钱脉去大家做，钱脉也对，
1: 对，
0: 也对，我是一个提倡，
1: 对，
0: 提倡内面的领导技术运动给缩起来，
1: 对，
0: 然后扩花，
1: 你干了，
0: 你个工厂的，
1: 是，
0: 一定是，
1: 马上就
0: 是。
1: 是
0: 高高能的吗？
1: 对，
0: 那是这个真空包装。
1: 对，
0: 那在后勤的部分，
1: 对呀，
0: 那个装备是高，不是我们医院这边来的，他们那个是，那是他们这个老医生，我讲一下吧，因为你的病人，
1: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你全部家起码运动起来就好啊！家家家运动，从起码爱用力啊，力气力啊高
0: 对嘞。
1: 啊，你家变成功了，你这个这加上家喜爱大物啊吼，这特别介绍阿伯阿妈可能辛苦
0: 吼。啊，恁家己无恁家己的家家出家境家，啊，我刚才这里不少鸟，90
1: 是
0: 1880颗，包括五年拢甲恁送带来。
1: 对
0: 今天拜到以前全部给您收到
1: 是
0: 听歌可爱不会给您电话空不空空7100

0: 与互动就是可能，不怕环境好欢迎，不管一天生活困难，就够咱的许多人，每个都会医生免得点多钱，咱一定爱先给拍拼有想法，保卫一份，不管再来拜托咱的黄金时光，强化环境，一定收获，支持咱社会，台湾稳定起步，和平互动全力打，和咱中华关加速进步，越来越好。大家好，我是民进党提名彰化县长候选人陈素媛。素媛担任公职以来，认真做事，关心地方的乡亲甲需要。素媛为民服务的精神，大家拢看会到，百味不过。素媛要来拜托咱的乡亲一挂，彰化县长集中合作支持陈素媛，力挽强劲，和民进党全力打，和咱彰化县加速进步，越来越好。拜托大家。
1: 啊，咱电话吼，加倍就赶紧咯。数量是全部一半。
2: 有呀。
1: 我看了八十个名。
2: 是。
1: 啊，数量全部一半，所以恁若要爱人，恁家己爱开影片了交代。啊，我今日拜，今日拜嘛。
2: 嗯。
1: 哦，啊，恁都今日八十个会员，我都家己把轻松讲咯。
2: 是。
1: 今年刚就赶紧包装金把恁寄出去啊。
2: 对。
1: 今日拜上班啊，上班今日拜拜到以前就拢好人心。
2: 对啦，就加咱这个会员吼，特车，所以讲吼，
1: 爱听啥爱听哪，其他。1800元，加上你拢甲你算在内，电台工商，小等就不来。

0: 哎呀，好热哦！
1: 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失电怪兽。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整整18门接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洁空气，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天下省电，冷气滤网做起来。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中满堂，一个提供服务天气，室内服务电话：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吴瓜，中秋节上互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娘一挂，竖起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200元，鼓励中辈有功，拜托赞助爱心专线0600-2000。
3: 五三五四五六。

0: 最健康，
1: 因为胃病是怎样将大病进步。最重要不够我们要赶快，和您保持一段时间单独的两样，真正前面一个距离。今天这里是产业来宾，现场有提供一首五八零以上的歌曲，最近中我的收费歌曲中间有比较老歌，是我自身最积极做到冷淡感的歌曲，也够带我们大大面贴自己的一款歌曲，拢是一个信息中，从收费是歌曲之中，一点也无过分，收费。
0: 是不是一本书记的三个本月出头互相不放出头受伤的反伤一般也是 A 到9点，一个时间是 FM88.9 可以停下到点台。

0: 鸟有含羊杀十多人，嘿，阿咱看咱这个温故的观察点来，空白空空，
1: 嘿，空七两三，
0: 空白空空，七个空七两三，咱这是鸟的公道，为十二点七两三两点。啊啦，暗时啊，阿如果加也那是第十点，啊来加七点加十二点，啊你若到礼拜日咯，礼拜日十条，一至五时系两点加四点，啊拢总是十分之一计算下来，空白空白，
1: 空白两三。
0: 感谢刚才这位新朋友，新老朋友，啊，今天你这个表达怎么样？谢谢各位，多挂多利用，感恩谢谢到来，空白空白，
1: 一空气能
0: 打。啊，当然先来听歌，啊，等下老五爷再来开讲布谈哈，来听一首啊，好听的歌曲。

0: 高一个，数量无遐多呀，对吧？我阿你哪得爱反应诶？就这是电话爱关心路哩啦，是啊，你拄我头拄啊，第一刷卡咧接电话。三阿伯啊，
1: 嘿对，
0: 诶，咱这亲戚阿伯，遐来甲我讲，伊讲，我真无买，我买唔到，是，想到今仔困难，是，我说阿伯，我一时是无讲诶，你只要看到冷冻，包装都甲破坏掉，因为摕出来食诶时阵嘛是鲜是鲜，对啊，都亲戚啊亲戚啊，我亲戚到你只要放真空袋卖甲卡破，
1: 对哦。
0: 你是先做拢保持环境，你听我话，咱就是阿伯阿妈来，你讲过吼，
1: 哎哎，
0: 这嘛不是好运呢，
1: 嘛不是空运呢，
0: 哈，
1: 为什么我跟你讲，你知不？
0: 咱这是远洋，我们有这个时阵啊，去外口掠钓鱼啊了，这时阵啊来变成是这个鱼不能冻汤，都先甲汤等咧，有时阵啊这个冷冻箱的。你出来会做冷冻箱嘛？
1: 对，
0: 先来囥一下，
1: 这个时速很大。
0: 对，然后啊，一时间啊，两只啊，两条龙，两回杆的船，得到几杆？马上就是这个，用这个冷冻槽来对。
1: 对，
0: 马上是出力，马上是开，是安尼来的。
1: 哦，
0: 我这个我这个有外国朋友跟你接起来了。
1: 对，是安尼，
0: 那是安尼啊，是
1: 哦。
0: 是啊，我上来就是那家就是了，
1: 这家伙好，阿公在那上到上来台湾就开始吃。
0: 好嘛，那是可以的，
1: 他是可以啊。
0: 这家是准我哈，你怎么干掉？是怎么的？只要公司，只要公司那种是处理。啊，那你上个一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是保持有这个时间都是极速冷冻，
1: 对，
0: 这个极速冷冻，
1: 你阿爸阿妈都极速冷冻给我的多成功，
0: 咱这家。
1: 你要
0: 这个，因这个，万年的当中，一次一定要做，必须处理，
1: 就是急速

0: 子
1: 啊，两百
0: 我都有啦。
1: 哎呦哎呦，我弄你，我抓到公司，我来抓这个坑了。你讲我坑你怎奈？我话借出两千块钱嘛。你看一借出两千，我干嘛去借呢？
0: 借干嘛？你来挂麦哦。
1: 嘿，
0: 咱是先过大节。
1: 对啊，
0: 开心嘛，我跑来领放假行情。
1: 对啊，
0: 开心啊个。
1: 对啊，
0: 你不因为我就是误会
1: 啊。那怎么放假呀？
0: 那个江小哥，你那个，
1: 你
0: 就是今年是新加坡新老大小哥，
1: 对啊，
0: 再来做一次呗，
1: 对吧？
0: 一天
1: 一百八呐，
0: 多少人？
1: 对啊，他这个电话他是正转头，我很会的，一百八太少了，
0: 我没得啦。
1: 就是你提供这个东西就好。
0: 哎呀，我这里是说真啊，要行大，要行什么？
1: 对对对，
0: 你不挂靠在门地，我门地就好啊。
1: 哦，非常好，
0: 我门地我开个那大开网络。中秋节是做哪做来吃？
1: 无
0: 啊，但是若讲有中秋节，这最近大家拢在烘啦吼。你煮这项物件，哦，那是煮食啊，头先咱啥物都有讲啊。我最近刚好开始去甲人烘吧。阮朋友去做第一份农业啊，哦，伊做爱烘吧，做山顶安尼，啊，咱咸的烘吧吼。你早头拄啊讲唔对，伊讲咱平时存无几只，我早的时阵哦，要去分两个时阵，我去头去一地鲑鱼，去遐做迄个烘肉迄个物件，
1: 哦，
0: 真的好啦，我甲你讲，
1: 真
0: 的，你做简单最简单的料理哦，你那最多的调味料。对啊，我的食谱纸，我的烤网的锅锅那边啊，锅里特别宾馆，我打软烩汤，特别爽滋，我打的软烩汤，汤汤汤，阿过来，咱那盐就好啊，盐少一点，他超级吸水盐，不用，那个拉拉当时真正的盐，那个滋味不加蒜，不加汤。哎，我把它煮热了，我出汗的，啊，不然的话，我养不到鲜嫩多汁，到时候再做起来，啊，非常需要，咱是做家庭主妇的，主妇的，啊，咱可以讲有这种物件，哎，好吃，因为咱这些菜需要点，我们菜需要好多人先做点呢，先来煮起啦。大家在烤鸡在夸起，就是那脆哦，想脆来脆去的，
1: 对吧？
0: 我们里面个老板，过来，咱这么吃，肯定爱吃的。哦，你到你那吃的就是沙子油油的，按时做，直接一大堆的鲑鱼流出来啊！
1: 你
0: 看，
1: 你阿婆我们这就是
0: 吃阿婆我们一斤，好多人都买，
1: 对不对？
0: 有大份的高级的。你若家里做出来，这个较大块哦，家里出来十五万，也得你甲退退休，
1: 啊，关于那个起这个量，
0: 对哇，
1: 哦，那你想那个十五万，对哦，你甲分掉，其他的拢都起，
0: 对哇，就是讲你十五万了后个哦，
1: 你甲用个起，
0: 你去用那个叉分掉。鲑鱼炒饭好吃，我好奇，知道让新加坡变水煮肉沙公啊，我爱沙沙锅啦。啊，你那鲑鱼炒饭，我靠，你那五大锅吗？
1: 嗯，
0: 在那里面开了飞机，
1: 你打电话嘛，那你把你叫起来啊。
0: 哦，这真的，因为这方面是啊，我靠，这个鱼啊，挺好，
1: 那都是真的，
0: 哎呀，所以当然。啊，这个技巧嘛，啊，真贵，啊，这代拢无起价的机会，都来甲恁做鱼的，数量无多，是需要大家抓紧的。
1: 来，
0: 你
1: 好，
0: 大家好，陈先生，
2: 哎，
0: 是，
2: 你好，
0: 好，好，好，好，啊，这个摆只怎么注意冷冻车电话哦，哈，好，谢谢你，哦，这个摆冷冻车就跟咱的许多不做联络，啊，
1: 除非讲有限定讲要爱什么时阵收，我是希望讲咱是在最近吼啊，伫这个八月十五进行这一话吼，尽量卖限定卖限时间啦。
0: 等于这个十五要上咧吼，
1: 咱的货运公司拢一定会发车。
0: 啊，你发车本身嘛就是跟货运公司啊接袂起来话吼，
1: 接袂起来话吼，真正
0: 就是讲，因为我都是看你家公司，你这个牌子你当时收啊，我家货运公司有我都不处理。但是我们都是用这款哦，他们有听，只要带来支持，一定我们收到。
1: 但是在这个收过程当中，我们政府在恁在这个收当中，一旦在我们自动动车碰上，
0: 我们用台湾车哦，
1: 无台湾车不行哦，
0: 一旦在我们自动动车碰上，
1: 那
0: 恁收到。
1: 真话，我甲你讲，嘛是拢爱是一定有状态的，而且你听着爱拉扯吼，爱去交往以后，这个状态嘛是真实的，他那个交通的破坏，哦，多地方都不平均，
0: 真
1: 的很
0: 搞领导。
1: 等这个我们这个所小的这个小绿龙，我的天哪，我真是不得了哈！这小绿龙嘛，真的看不起。
0: 妈呀，我伊那无法度啊，真是无法度，了解那个情况，这真的太好哇！
1: 真是哎，
0: 那所以你现在是那个真是一片的是出来哇！
1: 对哦，
0: 你就好啊，
1: 阿爸
0: 青春嘛可以。
1: 你看这种物件，青春呢，
0: 你做做，
1: 你做真就是真，
0: 下面然后
1: 你站住，看起来不得了
0: 哈！青春呢，就是真，
1: 我就是真啊那个，
0: 因为青春嘛。你讲你来做做厂长，
1: 嗯，
0: 厂长，
1: 嗯，
0: 厂长，
1: 侬不收
0: 是
1: 啊？
0: 这么重要？
1: 啊，我那个收的真正赚，
0: 刚刚才加工资就
1: 赚钱，
0: 是，
1: 啊，不要你嘛，我台湾的，
0: 啊，就
1: 太好了，太赚的物件，
0: 嗯，
1: 有骗的，
0: 对啊，
1: 我那个多人怕在那台湾的面，
0: 因为
1: 我开公司，我直接我唔担心被公司党那加薪，
0: 加薪的，
1: 我那个开始我直接无会，
0: 对啊。
1: 按照一下是多少钱？
0: 咱跟红包都是这个
1: 啊，很
0: 快哦。
1: 你说按几多？
0: 你说是按几两块五啊？
1: 你说是算哪一个？
0: 那就是先交的，
1: 他才一口，
0: 他那多少我都不会认识。
1: 对啊，那人多咱就先想办法，
0: 多少钱算呢？

0: 一条只不过一个路，咱今仔去三十六号路，
1: 对哇、啊，
0: 这三十六号弯，
1: 这我怎么有啊？我其实是最好刚刚，咱是多我哈。啊，为阿哥这么听拢无，我们到底是咧做啥物？
0: 来，我先讲过，但是恁一定爱上车听，注意听，因为坐路上坐，
1: 坐路上乘车，
0: 哦，阿来是到，我要爱来大家关心下，那讲车有上车，都拢有诶哦，关心诶，
2: 人讲哦。一直爱甲人起做伙，到时阵电话卡袂离来，
0: 我
2: 老苦，
0: 咱那就没有啊。咱嘛不要多追加，放心，安尼是倒就不需要诶。这支电话做你个卡里来，0800710028。空中的洗澡好，不过今麦也就甲恁先讲过一下。咱今日甲恁推荐介绍的，就是咱这项智利鲑鱼啦吼。啊，咱这个鲑鱼呢，已经卖几啊岁啊，嘛卖几啊年啊，啊，十岁咧卖，十

0: 拢是乌肉会搭起的，因为每一项咱的这个鲑鱼头一点上重要的食品检验合格，对，全部一定爱有。好，不来，伊这是伫咧温用的当中抓着鱼啊，随甲做急速冷冻处理的。这个急速冷冻处理会用保证这个鱼啊的新鲜度有鲜，而且不会产生这个鱼啊吼臭气、派气的问题。对，不来送到咱手中的当中，每一块都甲恁包装哦，好好，伊是独立包装哦，真空包装，对，唔是清菜塑胶袋啊，甲你袋安尼，是无？哦，咱这是真空包装，所以讲阿伯啊，咱这个鲑鱼你收着了，你放伫个冷冻的冷冻库当中，放一年嘛同款，放一年嘛同款，为第一批甲第十批口感拢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要保证伊同款好食，所以食着敢若长只很老很贵着的。我咱这每一个高度，伊拢总是两公分的。阿伯啊，每一个重量拢是280公斤的，哦，拢是280公斤的。再来，大家拢足关心的，哦，高度了解啊，重量嘛了解啊，啊，伊的大细细的。大波人的手部他尼啊大，哦，大波人的手部是大啦，啊，每一个哦拢是比大波人的手部大安尼，不然每一个哦，阿娘啊，唔是为头遐起来，嘛唔是为龟流遐起来，无遐闹苦，咱每一个拢是为龟鱼腹肚中遐起来，所以讲。伊个鱼花，伊个肉质上好食个所在，就是伊这个腹肚食、胸脯食，哦，每一个拢足好食。不然你食鲑鱼吼，因为鲜个，所以讲去厝个，看你今日要用鲜个，要用素个，用素个，还是讲厝内有气炸锅、有烤箱，哦，要用煎个、用烘个，拢会用个。即马即个有啊中秋节啦。哦，中秋节大家爱烘肉，你参照阿如安呢？哦，你用这个烘肉，这个烤肉王，尽管铺前这个起锅子，啊，起锅子咧用好了，咱把鲑鱼水底哦，就放伫顶管，豆豆烘，豆豆用，啊，迄、那个盐哦，三一丝丝啊，与本身鲑鱼就本身有这个鲜味的滋味啊。咱迄个盐哦，卖含真多，你若含真多哦，人讲怕死胃炎的，讲真真的哦，迄鲑鱼卖安尼糟蹋，用一丝丝仔盐来带出伊的这个鲑鱼的低温。哦，讲到我嘴喏，讲到嗯，我讲到我想到迄个鲑鱼滋味哦，哦，我就足想要吃的。
1: 啊，
0: 这哦鲑鱼啦，讲真真的，大人囡仔大家拢爱吃。
1: 是。
0: 袂遐紧稀奇的，
1: 嗯，
0: 这不方便，
1: 对，
0: 哦，咱足侪即卖小朋友啊，包括少年啊，讲了无介意食鱼啊，
1: 嗯，
0: 因为伊是袂遐紧，
1: 是，
0: 啊，有诶老大人是惊讲食鱼啊吼，食鱼是去治着脑，
1: 对，
0: 哎，脑吧，阮去治着，我是爱去医生管吼，才尿出来的呢，会去伤着咱的脑的，
1: 是，
0: 啊，伊这个鲑鱼吼，你着免烦恼。一堆地就加姜片，那个大鸡翅啊啦，
1: 大鸡翅你敢点着？
0: 哦，边啊细处两双来用吃，
1: 是，
0: 因为比如那讲哦，用蒸的哦，
1: 嗯，
0: 我建议有你咧蒸的时阵，加迄边啊迄鱼皮哦，这个恰恰，这个恰恰，
1: 哦，迄鱼皮更加好吃，
0: 哦，鱼皮起来配公羊配足多吃，
1: 足好吃哎，
0: 对，这个我当也煮也料理的人哇吼。
1: 真
0: 的，你看
1: 我这个海参鱼啊，
0: 嗯，
1: 海参鱼你吃几块鱼啊？你先拿几块鱼来做来做汤煮，我们简单
0: 的哦。
1: 啊，你吃这个鱼是不同不同的啊，这个口味是好吃啊，这个东西都是吃啊，能吃多少鱼啊？我把你吃掉了，但是我吃不了，我保留着买这个。包装装装包装的鲑鱼，白金白一千八百块，
0: 可你那电话靠我哈，一袋一定要超过300块以上啦。
1: 而且温哥是用冷
0: 本车配送，就送到恁府上去的，保证伊有温度袂失温，是袂去破坏着，而且不免运费。因为你住伫咱台湾多一个角所，拢会用诶。除了咱这个配合，配合这边交我吼无温站，伊就话其他每一个所在拢有标。哦，啊，你做嘛无啦？
2: 你做嘛无啦？就是外岛拢无，
0: 外岛拢无。哦，本岛咱台湾呢
2: 是
0: 北中南，
2: 就
0: 华人拢总会用的。
2: 是，
0: 哦，啊，若要爱，一箱内底十袋，咱的智利多余一千880块，不把恁报告一遍。每一袋高度2公分，
2: 是
0: 重量280公斤以上，啊，要爱，家己电话警察来了，来了，什么姐？
3: 一
0: 位贵女，哎，叫
3: 贵
0: 女叫。好，我先去开哦哈。好，你单温来，你好，你好阿姨。好，结婚了哈。
2: 好，
0: 好，好，好，把你下起来哦。好，好，谢谢，来，喂，
3: 你
0: 好，来。
3: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
3: 好，
0: 你好，好，好，谢谢，谢谢，来，喂，和平阿姨。下晡风
2: 风雨也同款，
0: 哦，一地拢差不多，你啊无你啊贵以上啊，
2: 哦，我跟你讲，这个你啊无你啊贵哦，我跟你讲买会到哇，我
0: 哈买袂到，
2: 买袂到，这个一地我讲
0: 很贵哦，
2: 你去全家人看卖一地300几块，一地300哇，
0: 哦哦，
2: 这实在有
0: 夸张，哎，我做咧贵贵菜，我拢是讲我会用吃着啊，吃剩着啊，全家人一地上起码300，你放500块。
3: 我就有啦，
0: 好有腿用煎的，有菜，还是这个用汤的，拢可以的。
2: 对，
0: 腿嘛可以，
2: 是
0: 的。啊，你若有需要的，电话空白空空，7100-0800-710-123，来接上这段正宗的这个。
2: 唔知啊，即卖菜市啊遐恐怖。
0: 你唔知啊，我甲你讲，你像讲即菜市啊，哇，即即底啊，我甲你讲，有时间到啊，有时间到，伊是买物件哦。咱即卖是时间到，有拢看着无？
2: 是
0: 看我买物件哇，即即底啊，
2: 哇，
0: 你是坐着爱迪啊，你是坐着
2: 啊？
0: 我到像我会坐一段呢，我坐一段。我看他无，我会坐段，坐到他爱迪
2: 啊
0: 个。
2: 我买的哇，无好吃啊，
0: 你擘较甜啊。
2: 对啊。
0: 遐遐甜啊是。
3: 我
0: 好，谢谢，感恩。
2: 一千万上千万，可能是一千至千二头以上啊。
0: 上千
2: 啊，这就是会当算的啊。
0: 再来，
2: 咱在运动车，不能来许多只能来出电了。
0: 对啊，这样看来，
2: 你要你去，你要多在运动上丢，那可以储备嘛？是公司去修啊？
0: 啊，那你个送货吗？呢？
2: 这是中秋节大回馈。
0: 这是回馈哦，你这是无趁钱的哦。
2: 对
0: 啦，你给大家交赞的，交心赞的哦。
2: 来了，来了，吴大姐。
3: 好啊，结婚啦！
0: 好，
2: 好，恁几个哈？
0: 好
2: 啊，谢谢你，谢谢。来呀、啊，王大哥。
0: 看咱做前三十分，咱即马去接三通，我心里十七呢。
2: 对，
0: 这个十七分嘛，我就是拢结束啦。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
2: 好，
0: 好，好，好，好，
3: 好，
0: 好，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恭喜
0: 拜祝！今天拜，今天拜来对哈，拜进前哦，您收着，拜来进前啦。
3: 哦，
0: 好，谢谢，
2: 谢谢，感恩。哎，啊，恁若有听的人哦，恁就爱注意这个电话，
0: 对，
2: 不管恁的手机啊吼，还是恁到电话，那么啊，恁就爱接，不管有实在无实在，为什么？因为恁当车若卡住，可能一定是无实在电话嘛。
0: 啊，恁若无接到恁当车的电话，恁当车就无法度送到恁家啦。
2: 我讲了搁等啊，啊，恁就搁等嘛，搁等啊，当时啊，是
0: 无？
2: 几工啊吼，若有买的人，你一定爱注意恁到的电话啊。
0: 对，咱俩在，咱俩是讲，比如从这里的归路，完全就是这个有需要的，从这里的归路到这里的，困，困，困，困，困，困。

0: 是无法度去应付恁啦吼。
1: 哎呀，
0: 这个一个人做什么事情嘛，无法度安尼啊，直直困难。
1: 哟，明仔载你著听无，
0: 别一定无诶。
1: 好啦，今仔日早饭呢，我著接送啊。
0: 哎呀，
1: 我暗时嘛无，
0: 我咱打这个啊，做个物件，暗时就无法度。
1: 要爱思考。
0: 尽量诶，尽量。
1: 好啦，
0: 把初中了。你讲哦，你咪讲，爱讲哦，这个外口你平均啊，好不好？
1: 嗯，
0: 这个时间要把资料够用。
1: 对
0: 呀、
1: 嗯。
0: 我跟你讲哦，你平均下来这个中秋节的时候，起码是中秋节，你肯定是那种运动节啊，那个才是个行吧，行路啥代志？
1: 对啊。
0: 啊，起码外口有时间嘛，搁趁起码吼，这个叫做能够
1: 自由，
0: 自由
1: 的
0: 活动嘛。
1: 嗯，
0: 对啊，这个咖喱啦，啊，尤其是中秋节，尤其是咱个炒肉的行嘛，都需要这个。这个是不
1: 是
0: 你除了这个正大哥还要考试出来在我的上面这个副驾很强我跟你讲副驾我这几个这边我这边在阿哥看副驾
1: 今天
0: 我跟你说我吃过影响我觉得我看得下去很难讲哦我看不会影响我都吃不下我看吃我都去吃这个黑沙茶
1: 我
0: 黑沙茶
1: 收住的哦
0: 我不要老
1: 会
0: 真的我会煮我会吃
1: 他那都会收油的哦
0: 收甜的哦
1: 我会吃
0: 真的我都会吃
1: 他都去煮那小吃黑沙茶
0: 黑沙茶
1: 哦什么茶的茶的但是哦买回来的时候

0: 来较好食，这种豆来较好食。方正经啊，这个真香啊，讲是来安泡啊，我好哩爽啊，就是安尼啊。我暗时暗时嘛讲一煮安香，我如果拢爱蒸两三条切片安尼，大家来好做好食。啊，底下个炸蒜头非常好，
1: 而且
0: 但是迄天迄天下晡食了，迄轻松起来，安香了后。阿爸阿妈，暗时我真的煎的迄黑叉排
1: 咯，哈哈哈
0: 哈哈！阿爸两三地溜球，爸我爱食烟肠的哦，竟然迄块烟肠食到有偏啊，
1: 对啊，
0: 所以讲
1: 我阿做了一点，我感觉吼，因为本身吼，你嘛知我有糖尿病的人
0: 哦，
1: 都食烟肠我爱新鲜，
0: 对哦，
1: 你吃口感迄个糖不爱过，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本身我黑叉排迄个，我咧食的时候，伊无讲哦足油的，它不会过。哎呦，加定时我咧食口感都袂歹，
0: 但是我直接一暗咧食黑叉排的，黑叉排那根本是不甜的哈，卖茶汁的，而且食了佫会脆大，
1: 会甜哇。那个我唔知个病啦，安尼袂歹，这烟肠真正袂歹的咧。
0: 这轻松即届听来这烟肠哦，真正赞的，
1: 但是我甲你
0: 讲，敬请期待啊，
1: 我形容清楚啦，但是做一点初衷真的甲讲啦。做两部剧，就是吼，今物大家拢在看，看到外口，我本身个通路就是干嘛讲吼，接生意啊，一转台湾的通路拢有，
0: 咱讲认真个嘛，
1: 鲑鱼甲烟肠这两项吼，
0: 是
1: 那以这最近的这个情况再来讲，
0: 是
1: 烟肠是真香的，
0: 你再来讲吼，
1: 外口的每一间烟肠大拢出，
0: 这么有名
1: 气啊，
0: 甚至以为哦，今物在待会是气氛，
1: 是
0: 待会你。我在中途做，
1: 对啊，
0: 在不如做这个这规工的时间哦，
1: 是
0: 可能是预定啊，
1: 对啊，
0: 可能是大家周末啊，
1: 是怎样？
0: 所以讲这影响，希望咱许多人都积极期待。
1: 今天就是三大这个老车的话吼，我第一天只甲你挂保证，啊都卡好，
0: 不过我只是个赞，
1: 幸福卡好食，
0: 赞也是呢。哦，啊，这物件好食的物件，大家拢爱吃，今日甲你推荐介绍的。海牛奶
1: 是
0: 好的，酸牛当中的两片鲜肉，啊，过来多进十条这个极速冷冻奶的，每一个拢都把恁真空包装，我恁咧处理，恁都让人搞干，你吃随时拢有，内底一箱有十袋的，十袋我就会做了包装。每一袋都拢是两道出来的，
1: 是
0: 阿伯阿妈，你食好食不食新鲜的，一箱咱的鲑鱼一千480块，甲你用冷冻车送到冰箱，再用嘛存到偌多，只要有需要的电话再赶紧来拍，空白，
1: 号是0800-7121123。
0: 来，咱过来赶紧安排，我再来挂。听一首
1: 好诶，
0: 就是
1: 罗虾
0: 哪样？
1: 来，咚咚咚，听。

0: 家机车买东西哦。
1: 我知道，你不可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生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最初车辆的监控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惩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咱检查失败，三强双之间，全名是检查失败三强系统，人双连经。三强系统适合于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双是百草之王，会当保持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骨的健康。增加七代三强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那是看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增加七代三强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零脂肪，加泡500cc 的零滚水，做等于有精神用，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444，将把这台三强送一边。
2: 谢谢。第三，鬼父鬼哥的，我这边还有两面镜子，好特别，难照进来的修是白天加夜里。我来做个最后的总结。
3: 现在有快速十个风景的车型车站，一个保持状态顺利的车站。同时也是台铁一日之大中央站，它里头有个废弃车，很多历史的建筑，它的用上的是空的当时，这当中是五花很多，如果时间有回忆，多多点赞，还等800元。
4: 另外基本为专线弄通，更优秀。

0: 来啊，除了看到他的光明正道，只是电视无敢做过一次，在屏东这个所在，都出到一个大型家庭，最近我家很好吃的，这个青年人有名叫做林大爷，是哪里？咱不要讲林大爷，他混到打拼的结果，在民国七十八年，他有一个这个财气和颜值。平板前一点的小卡有一个乱三郎，因一家三口做伙在吃早餐，今仔日的这顿早餐是特别菜，特别健康。因为早餐吃了后，应该这个爸爸做人啊，伊就要去培养一间家业好品质。伊开始在做做中啊，应该伊看到做饭的状态，有粗糙，还有豆腐肉含汁。我家刚刚在讲，林大爷，伊两个妈妈，林大爷，伊向着妈妈讲妈妈，你好像是好食饭菜多食，大爷的妈妈讲大爷，你赶紧食，爱食好饭，啊出去时爱炸火锅，千万不能来胖，那是比较多的，爱要照顾家己，爱自由自在，因为咱是拢无钱。只要这些事是妈妈都不容易有来林大人一看他的爸爸大爷妈妈他的风格背一嘴他的爸爸红了原来林大人的爸爸有地着五年的花瓶林家是这样的钱上过不办已经是家族过家族当中有做客户出来他不然看出妈妈做产做事拢是妈妈一手在做，伊是林大爷。伊若是礼拜日，也是寒暑假，伊会经常把妈妈扫下去，把妈妈扫去。但是这个家庭的生活，当初也是苦寒。林大爷的爸爸讲，爷啊，爸爸本来不爱你读书的，因为爸爸拢总会做。但是你的妈妈，讲你就真爱读书，越想越不想读。无他来发生，所以我只好借钱来给你读书。林大爷，如果看到你的妈妈的卡，妈妈你见起来，家老是安尼拜礼拜礼，好惨是家艰苦，家家艰困。林大爷，伊是哪家分哪道饭？这个时阵，林大爷的妈妈讲：“大爷，你放心，你好啊，去读书，你唔免操心妈妈，妈妈的卡。”因为你刚刚见过的当然会他在九年这样子三个广告一个三多沙粉一个沙粉我家这种沙粉不然的心情是东方沙粉不然弄不然的心放饭不饭林大人一些公家对显村只告当年都对当年挖回家只告主人林大人一来赚一口钱伊开始读高中啊，伊三顿食尽量省钱的就尽量省，伊尽量食正简单，只要是食会饱，日子要求安就好。这间高中是真有名高中，每一个学生的成绩也拢真好，所以功课是特别多，要求也特别严。林家人，伊无钱去参加补习班的补习，所以伫学校上课时阵是特别用心。伊那是必要，伊花钱去问老师，还是问同学？伊对着朋友，我来加亲切，了解吗？伊连续教人上课，所以同学我来对下课，甚至过来教学，过来帮助你。伊底下靠加笔记课，时间得着加紧，两年都学习起来，辛苦但好干，我拿爱东西配你啊！林大爷，你东西到学习中，你这样子。后来光和张奶奶就是大哥啊大哥大哥的子弟你的爸爸是高级的脸色蓝相的看看把机关的看看拢无一出来干涉林大爷一家一家帮爸爸发上来你的爸爸家无对待只是在定一个头子弟一点点帮我讲帮我对待林大爷你看到妈妈你知道他妈妈是产业的故事林大爷一直用大 妈妈，家己还在做一段的单子，所以那问题无好解，真正是连单子都拢装不完。林家人就抓紧来找我，妈妈，你快点也见过来，好看就是真欢喜，两面三面三，到位啊林家人，你向伊妈妈讲妈妈。我每次渴望都拢将对人一切，但是我的英文是困难，因为我讲话是外语，他英文是安尼读的。伊的妈妈讲，那安尼三日安怎？啊，我也无读书，也无多通教你，啊，人佫无钱，佫无多去读书。不过妈妈对你真好，妈妈知影你今日考得真好，妈妈知影你一定不多结束。林家人是听着伊的妈妈讲起来，伊好像就叫妈妈来处理，直接赶快走。天也已经暗了，日头落山，乡村的落山风是安一阵一阵一阵吹来。我在乡村人的歌舞，拢安尼多好唱，这就是乡村落山风的声。问我听，也只有低头背起，辛苦的赶紧登去出岸。暗本是加班单的汉字嘛，对吧？都到发汉字去，林家人一看就有办法。基层加班不加无关系，加班加了什么结果？结果用的加不起啊，加班。林家人一关进来是伊的爸爸，但是伊的爸爸讲唔能搞啊，伊要做一下。暗本三五分钟过年，大家不能加了嘛，因为家人的爸爸根本是加袂的。只是临暗之际，三八年年过到，可是林家人因的家庭是看人在过年之际，因就是有时间，马龙也去月亮，伊的妈妈不听林家人的注册，没有林家人过去注册，林家人一了解伊的大哥，所以伊嘛真认真，唔敢有什么要求。伊除了帮忙妈妈做工作以外，都是家用功去读书，边那读书，过那过过，都是林城的老爹。特别是林家人一对着说话带英文，林家人是特别用心。有一次林家人，你听人讲英文那是要读得好，发音要读得标准，讲英语那是要讲得熟练，都是要大声一直读英文。从此后，我也是不断一粒细粒石头啊。阿尼一直看，一直听，他家迄个细粒石头会翻滚，会翻滚，阿尼英语就会讲了真好。林家人，伊真是按照人的指示，伊在学习。伊有不老是无小心，拢就用迄个细粒石头把全部拔过来，也好大块，拢总是放掉，伊拢总无安装。人讲天公笑的人就安尼，但是林家人。伊同款是阁一直在读英文，一直在练。有时伊在读英语，石头甲喙齿会安尼摩擦，会摩擦老去齿骨，摩擦嘴巴下。到尾啊，伊个石头是安尼摩擦，真正会翻身，阁会翻。伫林家营，伊读到高三的时阵，伊的英语进步是真多。伊不但在读英语的时阵，口才真流利。伊自细汉就治着大姊的毛病，也伫不知不觉的中间来好起。人讲有志者事竟成，就是安尼。凡事只要肯做、肯拼、肯学习，任何困难，困难拢有法度去甲克服。林家人的妈妈，伊看着家己的囝，遐尼高成绩，讲遐尼好，伊是非常的安慰。佮看着家己的囝。讲话这种的大事啊，是更加欢喜。林家人的妈妈，伊是想将伊安排讲，就是会当国家来话事。伊同款要做来给林家人读书，伊上家真艰苦，上家时常要腰寒骨，伊是一直在欠长内裤，是安尼一直在欠注册费，和阿爹囝去注册。家人的老爸，伊那时常在偷跑。惊万难，伊万难天公伯啊，派要予伊治着这款好未起来，有那死未起的官病。事实上，并不是好未起来，是因过头善良，伊无钱去买好的官药来治。伊只 只是拢食我家己切好的青菜我的意思，所以病情虽然未好，但是有若无遐紧就来做。家人的老爸，思想上面看起来讲，那身体你都看不住，不能勉强做。家人若是高中一当来读大学，就算是真好。但是家人的妈妈向伊暗示讲，咱实在艰苦，这不要紧。但是咱唔艰苦，你那都艰苦惨不起。你好好养病，你好好顾身体，参与大事，我会做好。家人的妈妈真正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性，本来是一个真伟大的人物，更加是一个家庭的好男人。伊在困境的当中，伊不但是无怨，伊有那无怨叹心，无怨叹事，伊无怨叹伊的安排来挂病，伊嘛无怨叹伊歹命，怨叹伊犯错，翻倒上来，伊用伊意志力在创造环境。伊从未来，他嫁他是正的心肠，伊家也安，是安尼，当当的是不错。安排来这个花边，伊家己家庭中一直，伊一直存钱给后生去读书，伊嘛一直是安尼，一直在抓小偷药，一直要安排花边，但是花边真正不是好东西。花边无算真好，但是我若未当算紧就来做。花边起头就是个艰苦，只是人个感觉较深较浅，正疲劳之意，有时会感觉喘呾、喘苦、喘喘。后来就是思想日时会感觉真爱食，但是暗时到十一点半都困袂起啊。小便有时会真硬，有诶会心烦气躁。会爱上帝，有时不正老实，有的胃肠是安尼变甲正歹，胃安尼肚子肚子乱乱，过来面色会安尼翻翻车，到尾也会干枯。人是安尼一直无元气，会消散无吧，到尾啊腹肚会一直胀大，上到尾啊有腹肚是安尼胀起，有的会吐血。上到尾啊，就是放杀大病，放杀大病，来结束掉伊康复一生。林家荣的爸爸，伊的一生，伊的大病，也同款在走这条路，在进行。伊只三四十岁尔，后来得着大病。上起头伊是要去治疗，要做化妆做，但是愈来伊就愈无元气。第三公是压下胃袋，今夜来探视。卫生部是安尼病了了，伊是安尼消散落来都乌打散，连腹肚也一直在变大。时间在过是真紧，春去秋来，林家荣伊高中毕业啦。伫放榜的迄一天，林家荣伊考到两分，都是上届五年大学第二分，都是一件听书人兴奋欢喜的大代志。可是林家荣伊欢喜入去啦。因为伊的老爸伫放榜的迄一天，本来来退休去啊。林家荣伊看着林爸爸的健康，爸爸，我本来是要去考数学，但是我想讲，我若是用其他来做医生，我会不但来治好你的病。爸爸，即阵我才考掉医学院，啊你过来等。爸爸，你再无爱接我。林家荣老爸，伊伫咧过身的最后三分钟，伊好亲像伊安慰的笑，有那流出心声的目光，有那露出对太太也无一句的表情，最后心里有结有那答案，这是应得啦。第几次，安我去，也拢来结束。虽然伊对着家庭是真抱歉，但是这毋是伊所愿意做。林家荣的老爸，伊最后一分钟后，伊安尼是规律规律，好亲像在对林家荣讲：“你都爱依靠你的妈妈，你都爱依靠你的妈妈。”然后伊的目睭慢慢啊来看，伊只四十分岁尔，都惊完伊的人生，上界安置，都是伊有老一个医生啊，囝是世间，这为伊做工作，这服务真。服务社会，林家荣，伊好亲像是真坚强，有若真捌代志办法，伊帮助伊妈妈料理爸爸的丧事，打算下来丧事有若是真简单， 也无念经，也无做和尚，下摆签就尽量去签。因为真大人，你开始啊，注册是学费是一个大数目，有一寡亲戚朋友，知影亲戚散请，我知影明白，伊来可能听，所以你有人有人会听到，我非非有人去听，我那是明白人伊个老师，我大人到底是注册，所以这关不住事情来。因为明白，因为你要办，关是要办。所以上来呢，需要上面的老师来做，但是他们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
1: 你们说叫过来，先斗靠做生意，先斗靠靠，那你们来，你们来，你要去做啥？

0: 姓公狗。
1: 这种人类社会这种花白人实在有够气，一个无水准，或者是小看七八字，会讲着花白。虽然平常时啊，一寡拥有，甚至拥有时阵，咱感官来过关。咱平日上也是最高的范围内，上届最关有孤鸿孤孤单，咱时间未来食。咱食孤鸿孤孤单，一天只要该食六粒，咱无法度食寡真养。咱的肝脏会当代表咱体内所每一个毒素，就像是水果所每一个元素，就像咱饮酒过量所一个酒精度。咱食孤鸿孤孤单，体内霸道会当吃到身体里面，有三江湖水。所以咱讲是红萝卜干，因为瓜是甜的，讲是红萝卜干，咱就特别的高级，不是瓜干，瓜干难，要上草花来做。乌红萝卜干是让我最做最好，就是乌红萝卜干的代表，咱出算的十几个食材，拢是正宗的做起的，这就是瓜爆瓜，全都是上好的做好的好食材。乌红、珍珠、玉兰红，这三味药材，是本来就是中国。

美容上得有功效的保养，别人讲是中药中医的上好。即阵咱的社会有真侪人有观念，每人是观念化，观人来无名。虽然平常时啊一定爱用好药来过关，更加需要使用上得保养的关药来治关。上得好的关药就是三甲七白乌龙花果丹。有乌龙花果丹伫咧咱的身躯边，普通的肝用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真顺利；肝若是用，会当到咱的家庭真美满，一家大事，大家拢笑眯眯。乌龙花果丹一大盒400粒，3800元。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899。0991132899。

啊，政治，政治上界无真正义，管理国家上法是真正，其他大众的要领是自私，所以政治真无真正义。若是搁遇到大选举，连朋友都唔选对方的政治，收到人若是要出政治，考验是大众做得弯弯去，你就若是怕得生气。无人讲话，听人答，阁无自知。他那一个一做就生气，就先发气就发气。如果甚至是发大气，那是阁无做生气，正相反的大生气。当无钱是真无钱，全无生意。只要他看好钱，他把钱好用，把地好种，看钱心也不贪钱，也不计较时间钱。人民元社会就加加太平，对唔准，生理是做到强强棍。他那是目睭处处看无清，有真侪人都爱看大，食馒头配泡面。他那是目睭花花见无明，前途黑暗是失光明。他那是咧三心中对无准，有时对日光是青春顺。

Thank you.

青春男做身体十八人，绝对不是破病的哦。正食青春男的十八人，一定是脚痛、手痛、骨头拢袂痛。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一个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士微笑来看好，爱国智慧，做男头，做夫君，做母亲的做老板，健康无错。咱来做到真成功，做爱真贵气。咱个面就爱做到本阿本人，皮肤爱做到尿白会坚固，头毛还佫会光亮柔嫩。就是食到不错，还可以跳舞唱歌，那是老花身体腰部平用，咱买单可以正常。这叫健康快乐人生，那是休假太太一个身体。你多聚会，你小心理解，你治疗下肢，你少食大问题，你以后吐了下牙不正常，你要抓紧了一下，免去前些麻烦。不是多少个需要去做治疗，爱身体照顾身体，爱过面条，过皮肤，过聚会，过筋骨，你一完一下，免去前些麻烦。健身完的时候，有使用过的人，大家拢真无好。叫你食过三顿了后，后脚会感觉真明显。连健身的伙伴慢慢啊拢好啊，就是当前早晚活动，身体一定会变好，无变化。健身来提升水，特别的保养，身体的养成必定提升健康，提升美丽。免费健身完一罐300粒。1600块，不分季节，我这边三十年附近商标，现在这台免费健身环，有房还是没无？加卡万的服务电话：0999123299，0999123299。我们为大家服务到非常多，谢。

咱时常有看到人在卖高尾鸡，高尾鸡就是用乌骨鸡打造的，啊，高尾鸡啊，尾翅慢慢弄起来，这种产品也好，打造的，好吃不腻，鸡头香气又好味，高尾鸡啊，本来是野生一种野草，另外一个中国的有名叫做长鼻草，皮肤也是野草。你看到咱民间，那是怎啊办事法？怎啊比赛就规模比赛？怎啊协调？不要协调好，是这个时阵，有听到不协调的话，就用高尾草和皮鞭、电带骨、电皮刀来把怎啊破皮、破皮骨，来帮助怎啊发育，因为是高价，所以好做也真好。所以这个药啊，也一直流传在民间。不要用这种药草啊，那愈来愈多啊。民主不公，有人特别推广，特别去把政策。伊也是到地位、到位的时阵，到后摆啊一个地位的时阵，是一寡片呢，做药草，看起来是真水。到后摆啊，这个药草是到位采收了后，咱家配合它，不管是当时不拢会使吃输的。在进步，在进步，做这个人，你才能。

常常在为家庭减轻一些负担。我那个朝是女性，不但是那辛苦，心疼那老公，能接受那心痛，能是他是那方面的，那家常常在对待的我那变成性。我那不但是女人，人家人不能更加强，常常在又粗残又野蛮。那个不能说真事，东家女人好的事，那个大小女人都有的，很重要，那是他真事解除。因为即便那是无量有高胜，很大多都大人顺，因此大很大乐难顺，所以下家迎接天之天不平风顺。不那是无二心变是弱的正法。很善，能习惯自己的好，很善，很善，因为他那句真正是铁多难的。

0: 有风格。
1: 咱查甫人上惊白天，一日天也白，天气晴也不足，天气晴也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了神，会感觉腰酸背痛、下床吃软，严重的神经瘤拢一直伫咧痛苦，到尾啊，工作做不起来，为做了后就是做不好，咱查甫人就是。

刮不了的人将很多口，我记得你靠近的一些场面大头拿货，我已经上了你的家给他接着你摆街，请玩不掉先被你不敢压力下包拿，还是班级下包拿的顶顿太有下包拿的顶但是你的玩大不敢再玩了，军队呢就被军队的人叫法定价，青春玩有家贵人都进不入，青春青春价路价行不用，路价路必然路必然，我一个小料好用能为自心，连老人腰酸背痛差不多也能改善自己，连老大人以膀胱过来今早就多病不及自己也想丢，加青春丸都能够吃，青春丸一罐三百粒2000颗，但是在各位时中加一年数据上标300台青春丸，但是只有黄金股加看安的股权控制住1239两个多人加青春丸先进入的进行用，这种医疗需要我一定差点为了复原控制住1239控制住1239减价7台请充完，谢谢，不加。

0: 都怕我们
1: 了。二天早上三小时，出于五步一步跑，偶尔翻转四十步，可不反有一分的差别。三老师的肩胛骨骨三节，完成多关不爱多关，可控制很多关节，相关肌肉温存筋骨汗，关节肌肉即可保持。很多的多个月，给若心养三百块，给若心月，给若健康三百块钱来还。咱们可不费心，把心养正八路一段，把善养多，把心养正八路一段。

0: 事件咱做过，我希望大家好的事件，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谢。
1: 请随手打三点吧。
2: 东北角最重要的，有几个和婴孩、婴儿是东北角的消费标准。这个婴儿出现痛苦、胸口，这几种呢，一直会肿胀、肿胀，而且是第一
1: 治疗。突然爱用力的调皮子来消毒，加几个调三分激素哦。
2: 多多来点多管，看好婴儿手足。这种工作你是北方技术提高。
0: 为了提高防护，我们会加入抗反抗反四三二八九九，抗反抗反四三二八九九，欢迎多加利用。

0: 接至马田地头中大苏州顶南路中广场。地头中的名字由来不是因为中医农田灌溉的人，所以只要了一个大地地中农田灌溉。地头中就是这里广地头，所以后面就是地头。无地这里是台湾新出名的风，地头高用地头的地头，这里无地力也不康不久。现在都是区公积金综合地头，这是台湾的第一产品。公积金消化官北里，也是第一个优质的产品。除了无地力，葡萄酒、乌豆瓜、小黑瓜、香菇、乌冬季的地种。广州葡萄酒有的就是超大的光明，透过提振它，它就地台地种。广州最厉害，就是上到第三个高峰地台。不管有多少人都要到底头，当然一个啤酒非常厉害。
1: 稍的李明丽阿富村主要是一个台湾五十年前的市政为主题来构成着台湾的建设，完整建立着三个台湾整套市政，不只是调整着咱新竹台湾最好的景点。这当中是二三三点，你所收听是台语广播电台 FM 八八点四。
2: 行医行善，将进修将不出家，台历专业法师，从中的科学是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做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健壮，温酒温能不通费用，他那是要求平安我要做家己修修修，我要用的一点一点一点爱心好，他的感觉总是没事看到，我要一定要讲，我们爱走了，请他爱走也行，其实一点爱将托家己尽管用不难，安得快乐，身体上那是大事很难办，有欠赞所在。你会使来投资，我会使做你的家庭医生，我也会做你的医疗顾问。那就大细的问题，我也会打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环境大道一段100-5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2-6-9。满山遍野的青草药，总医疗有人万未止。无论维生素也好，青草药也好，拢离不了某些干扰物。那是那帮药草，有哪有一定的药力？那是看到开红花，这一定是入鼻尖；那是看到开红花，一定是入心；那是看到开红花，一定是入心。从细菌的药啊，就当是的。你心里话得当讲几回的，你话得当讲几回。今朝的这花一般是靠的，一般下难看。但是那是在动作是严重，那动作是很严重，严重就相当严重。他那是真难看，我不管经理，法政、税务、讲些都比先人客气。只要就是这样，讲这样。我这里半个月，我自己半个月，我这一万九万怎么过来？像当前呢，像灾像难像苦，那是那天就该解决，我们来加薪。出像当在像灾以外，是出于一个点子的心心。当前是属大运的，而灾前是生行心，中央是属地土的。 外发现了一些白点，所以因为牛啊所南边的比较靠北边，那是因为因为牛啊所北边的小白处，也就是咱牛啊共好看四十三个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春天是月冬雪霜，夏天桂花雪枝，秋天是雨水冬天是寒冬。政府以上决定，那是内行人伊在挽救啊，那是咧治疗交叉病的时阵，我先先先做一下，先用三三点的药啊，那是咧治疗心脏病发烧的时阵，爱是夏天补充，爱选南边的药啊，比较靠谱啊。那是咧治疗子宫发烧大病的药啊，爱选秋天补充，先用秋天补充药啊。那是咧治疗呼吸病，还是咧治疗肝功能乱？爱选冬天的药物，爱是用冬天的药物。冬天的药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四方三西南北。

算。

三波浪的四波浪，三波浪的四波浪。

台湾的鸟，一尊长得当当红，台湾雄鹰，有一天风台出来，我叫台湾风台现象，咱的节目，一定讲起来分百米数，说拜拜过来支持，来鼓舞，这是十多年来咱在台湾发展的成就，就爱大家支持，我是多人参加是大成就，蛮多人参加是野鸟摆成的成就。现在不然参加是野鸟的那些高手，野鸟就是做困难，以前的最高是什么？是在大家无心在做个人，那是要做医生，要做电台主持，我比较不敢相信。何况这阵的社会渐渐拢进入专业，那是无心在是啊，另外个科技社会多态。同中好朋友，咱共同学习，互相鼓励。咱上起码是输人，唔输阵。

不让你太关心，那些你曾经。

不该假的红包不该，所以说朋友假的红包不该，咱就发财不发财。这就花样花别人，外向打打来扣钱。无红包不该，也算我欠你扣的功劳。这是无红包不该的代表，咱所算的十二个有财，拢是气量个气量。这就地瓜、豆瓜，两种是上好功效的可有财。特别是乌红、金珠、玉白红，这三样药材，自古以来就是强肝解毒、美容、上好功效的可药。两种是中药、中医的成分。这就呢，咱社会有真侪人有肝炎，肝人因为肝硬化，肝癌来无命。所以咱平常时啊，一定要用好药来治肝，更加需要使用上佳可用的肝药来治肝。上佳好的肝药是姜甲膦苷、乌红乌骨丹。乌红乌骨丹是咱的心腹片，不论你肝药无代志，肝若是用，咱的事业就无顺利；肝若是用，就当把咱的家庭金美满。一斤的瓜子，一斤的小米粒，乌红乌骨丹一百盒，四百粒，三千八百块。咱的服务电话：

是咱中药常用的药啊，有啥物汤药解决，那药啊常用转归中医的好。尤其是目睭症，不安全，花花不管，花花花，花花花，用不安无做主药，无打算，好做什么比赛？因为咱不能光顾不安解决，不安解决性安全，不安散空，病热带动病热，你是要怎么办？咱们不靠目睭，用目睭症，不安来吧。骨卡好用，所以咱用药尽量选好用的。有人讲用药慢慢，这就是无选上较好用的对象。所以咱健康漫谈中医先生这个节目所介绍养生，拢是选上较好用的、上较有功效的，要代表的同学做参考。无好还是其他话呢？我绝对不代表。所以骨科上较好是用在白血病，其他的病症。也是选白什么药啊？阿婆，以上不做大家做参考。

0: 一般咖啡喝过怎么讲？
1: 三角形太复杂，
0: 有的咖啡咖啡加上连词讲，
1: 三角形太小，
0: 咖啡加上太回过来看看的确不好看，
1: 所以有真济人不爱吃咖啡，
0: 但是咖啡吃了后，不是苦中带甘，真正是辛苦相甘。咖啡外表虽然是一粒一粒关节无变，但是愈看是愈可爱，愈看是愈水。甘蔗枝头吃起来是真甜真好吃，但是吃久有哪会厌？甘蔗较水甜甜，但是爱配合爱下配，到尾也煞变成苦。从中的好处，天下万物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吃歹食就是死。咱来也是同款，嘛是要炒作产品自然，是要选咖啡来代理，也是要选依然一致的甘蔗，这都要看各人的喜爱。上好是为了天然，或者是全自己的安排，还是看到是全自己的路线。不过咱人的一生，都要辛苦一甘，都要有吃得苦中。

在花莲里表现出，希望山西人都好啦，就是爱家和团结。我也不辜负当他辛苦，那是这道观的结果，也是你我们 HDPP 想过关的啦。在这个时候，我要抓紧找一个对花莲有研究的团队，用方法用 HDOP、HDPP 把培养起来。那么花莲的未来就严重。咱管理工作有正确结果，一旦上步，就是 ELP 加 HDPP。咱像班拿金、大清洁、多祥、联桥、大环、明星、大正处、大中间、韩杰恒、英平、宜处、卡湖、和平、东区、鲁中区、五里区、地多大、三区、宜居区。单分花莲，只要一望，拢是叫做淡水 HDOP 加 HDPP。那是你使用的时阵，上摆上来，就是爱了解一个事，来配合一个人的资质，安尼就会当配合一个事。HDOP 加 HDPP 会慢慢做个淡水的配合系统。那么再来讲花莲区 HD 相对版，它也是上来上来一个向淡水的配合系统。我们是 HD 不会管理的，花的是不管理的，但是我们就当时自己业主不是不管理的，如果我们在这里面想到的多用的时候，我们会不管理的，你看到有什么多管理的，你请看你不要理财，要请他的东西很好，你只有火锅看是彩虹一岁阴顶和平比如说万种他们说加油啊，不能加分好。不过要看一个人的非常的精神没问题啊。非常自然的人有三样精神的有问，有大东西思想细节的人有三样两样啊。他们观念化会慢慢的软化，观细胞会不再新鲜。不过人讲观不好 ，HERG、HDPP 加 HD 无精神的治疗有问。起码咱要跟 JTP 甲 TTP 那是先会关，不要用跟药物为主啊。JTP 甲 TTP 那是先会关，伫这个时阵要上去 JTP 甲 TTP 就好点，大进口、大分、一斤、一下、黄金、黄金、肌肉机、五级、零条，这几个药啊上代上好。因为 JTP 甲 TTP 那是会关，证明这个人花钱已经进入需要的阶段，花的不少，完全也需要啊。所以未使一直食药药啊，一定要配合我足够的服务。花的健康不办法，那是单纯的条件。上代上脑筋就是花的加完上一直来增加。这个时候那是无花筋加压力，会变成花板。那是你阿叔抓的大板材，那你在专用乌金器、西河机、板凳、板机、火车、铅笔、大盒机、铁匠、叉盒、钉条、大钢锉、钢锉，只要有个机啊、火车、乌金器跟铅笔之外，马龙有消除 HDPP 的符号，所以当时一个人有两三种的材料板材。所以专业用药啦，一定要对症下药来啊，才有法度达到无会产生的地步。花病的变化是真实，有人遇到花炎，大有哪来发炎？这个时阵不但目睭干，严重啊连皮肤都唔敢看上，唔敢再看上看。而这个时阵一定要加五大片的药物，五大片的药物有金瓶、鸡醋、乌龟、彩虹。一斤和黄金银子卡，这几个药啊上摆好用。拄则咱讲花病的治疗方法，起码咱来讲花病，那是医好治疗后，你如何和花促进伊的控制，和咱的身体一直壮大。花下尾药，爱促进花朵慢性免疫状态，爱加强花状的开放血管，爱促进花状的新陈代谢，小便爱有正常。爱国大将花朵散出去的行情，不但安爱相处。今年我研究中医中药，参考西医化妆保健，
大众经历了经历了的变数，叫我都特别做正的。虽然都以后听到家庭反响，但是不管多少的人，有时以后也不够平衡，下心晒干。都拿着几多好用的药，但是有人无法度治掉命。所以咱普通时爱注意身体，酒唔当饮伤过多，红姜、地瓜、蘑菇、千万不当吃。普通时唔当靠着身体药不离开，除了吊着吃的就不该吃这样。其实应该是来讲，有人怕伤身体，这是不可的。不过那是分别各一种五六成的消费，卖去真心相信，这个无反对。不过都要做到好朋友，大家互相支持，为国家工作起来，话叫如何，上爱好是漫画，叫如画是爱情，如意就是控制面家。我有看过一些大病的患者，话叫好病来医治，如是饮酒过头来参军，另外一个就是患者，患者的好朋友，咱平常时保守身体，照顾身体。代表是不安全观，有时是不吃药啊，开吃药啊，不是好物件，是不必要时分才会使用啊。不吃，做大家身体健康，处处

还想为你纠结。

是说一股有掉，两股都臭烧。这个什么意思？就是烫人唔当发凉，那凉了不再凉，安尼颠倒是无路用。所以有人都在讲，一言一中，千言是无用。咱做人做生意，不能咁快，咱来破信用，信用未使来破产，信用那是破产，事业就未成功啊，事业就会来失败。所以俗语讲，一只值千金。俗语搁再讲，一个雷是天有降。一生若讲信用的人，到尾啊，一定是跌破梦中。

0: 讲过，
1: 咱人一生上该真爱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钱的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钱的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没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不会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这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就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石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大型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那每天会当食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各位真会事。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当中灵芝精。来给人泡滚水做茶饮，给咱饮出的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的冬虫参枝精，加泡500cc的滚水，准茶加饮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200cc， 2200块。咱一天也加泡30cc。一罐2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家讲植物治疗，预防性病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分栽培送到府上。那是一摆买几箱的，买一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今个即摆当场送资金。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玉窑红玉冰，主要是油站玉窑衣身雕口啊，热冰冻口干相亲，冰鱼鬼肉衣皮厚，蚵仔宽薄色清净，何况是万物世尊的人类，咱人有良心，有理性，有感情，咱知要温就要报温，何况是父母温呢？难怪父母温情深如海，中药之温是较大天，空中无自由。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要记在心。咱的父母是大家是用正法路去活，一百三十步。用八路一段，一百三两步，咱也是做做，三三四，四五六七，四六九七，四五六七，四六九七，外观是真是看，另外一笔电话，关键拢是看，看九七，一三。一二三二八九九，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是要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爸爸爸爸，你看花开得好漂亮啊！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吗 ？FM88.7 花莲广播电台。
2: 咱尖甲七代冬虫松子精，全名是尖甲七代冬虫夏草人松灵芝精。冬虫夏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松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将甲七代冬虫松子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和咱的精气神十足。将甲七代冬虫松子精一大罐2200元，一罐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啉，咱的身体会加真勇，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香港七代三雄总之间，多谢，谢谢。
3: 我不喜欢他摸我。
4: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5: 卫生、卫生、卫科技，也是咱台湾人的爱的真理。好一个阿弟，咱斗阵来分享，将福点点点滴。今日在穿正面款式，其实为拢是不多钱，页面只有500分钟左右。
6: 下头有沙飞、大浪飞、雷亚飞、放雨飞，还可用五 V 的沙卵以及的四颗子，语言在学就来下头飞。一段天是 FM 四点，一段时间是 FM88.7，飞行广播电台。

欢迎咱的好朋友准时拍开手机来甲咱收听大船日间的节目。咱这个节目是由着天宝公司赞助，阿斌现场主持服务。服务中心的专线电话：2520-5500，2520-5500。这是带来的电话，我关机用心的卡，掏钱加控六。感谢收听，也欢迎随时嘉宾批评指教。

听众朋友，恁今晡时段，大家过快乐个夏天，大家平安。今晡一开始，恁来共同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民间感谢，讲叫做《万事如意》啦。这到底咱岛南，咱的周小姐来到云南东药房，咱这边大官的好正员，跟咱定造站，咱交代四点的第一首歌曲《万事如意》，来，再来欣赏哦，好听的歌曲。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讲叫做《万事如意》啦。阿仔吼，咱阿咧写批，尾阿拢会写讲，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哦，哎、欸，这八字简单写，简单讲，但是吼、哦，真正哎，无、欸、遐简单，我甲你讲哦，真正一世人要万事如意，并没有那么简单哦。吼、哦，阿若要身体健康，本来靠家己啦。阿即卖人吼。无咧写批啊啦，即马因老无咧写批呢，麻烦。即马大家要有啥？手机啊紧啦，你若一个生日吼，啊你后咧摕手机啊人，你也看哦。哦，即个亲朋好友，有实在无实在，即个网友全部甲你手机啊占满满，看要偌水个大图，皆普通有。啊，祝你安尼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即马无咧写批啊你，啊但是吼，我感觉时代安那进步吼。这两个人的温度就是手的温度，用写的吼也是靠一个温度。啊，再变哦，这些圣诞节啦，甚至中秋节，我拢都希望收到人的卡片呢。啊，我若收到人的卡片，我买些两张啊，分钱去啊呢。未歹啦，你买囡仔无咧写字啊吼，无咧变字，囡仔咧讲老套，我们都用手机，我拢用手机啊呢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即嘛吼。九月份到啊，你有感觉讲这个九月份哦，啊，第一届感觉有一个秋天凉凉的感觉呢，啊，多好啊，差不多中秋节来要到啊吼，后礼拜九月24的中秋，25的中秋节啦吼，今年哦中秋节大家拢知影啦，啊，就是吃蛋黄酥、吃月饼，啊，人诶社区活动中心亲朋好友大家招招要来烤肉，非常好啦吼。啊，这一年一届啦，加减讲参与较袂无聊，反正安尼。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准入讲。电话是25255000，八关七加空六。喂，你好，阿斌。
1: 哎，阿斌啊。
0: 哟。
1: 我甲你讲哦。你家家一罐花冻完呢。
0: 啊，你大罐啊，细罐的嘞。
1: 啊！
0: 你大罐啊，细罐。
1: 大罐嘞。
0: 大罐嘞，好细罐。
1: 甲你报住先嘿。
0: 你敢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啊？
1: 我是较早有过一罐细罐嘞。
0: 啊，你著你阿婆讲起就好啊，所以你
1: 啊。啊，即卖嘿是阮家煮来名，我今报我的名。
0: 哦，啊
1: 你。赶快死死啦！
0: 赶快说，叫你改名就好啦，你名什么名？
1: 我
0: 错半，啦，即马要改错半就对啊啦。
1: 好啦，我咧查什么是张少爷。
0: 啊，我来讲，我赶快这个电话就对啊啦。啊，你我做我来改。
1: 赶快电话，啊，无你叫张少爷来麻烦你。
0: 那电话来改改又错半就好啦，哈，好啦，好，谢谢你，好，大朋友来见哈，谢谢，感谢，好。来，咱即马寄产品哦，因为中秋节的关系哦，所以较早以往咱咧寄，拢会当指定时间，啊无今仔寄，啊明仔载，想定对干就会到。啊，即马可能爱有奥妙诶，还是有点叫吼啊，慢一两工啊，因为即马中秋节，即个前后拢爱送出个礼物啊，送即个油啊，送即个月饼、蛋黄酥，后面也得啊，所以讲哦，咱个即个送货人员做个包容一下哈，那、啊、有慢一寡时间，啊，你敢包容一下，卖敢累哈，为较早吼啊，假可能过工啦，是一两工啊就到啊，啊，你改拖着时间哦，你忙甲骂吼，即有阵时啊，因咧送货真辛苦。吹风跑力啦，啊，过来赶时间呢，交通的安全，你嘛加注意一下安尼吼，这是将心比心，啊，变做代志拢开始将心比心吼，啊，那将心比心，这个社会就叫做相衡啦，啊，中秋就是思念的季节嘛，哦，每逢佳节倍思亲，啊，这老树敢搞，越到中秋分外美，月娘啦到中秋节特别圆啦。啊，这个季节看到月圆，咱就想到一个亲人，讲叫做每逢佳节倍思亲。啊，我讲个叫做每逢佳节肥四斤，肥四公斤呐、啊。我那这个季节拢肥，肥是做啥呢？啊，就食好啊，台湾太富的话啊，熬月饼，熬一种那个蛋黄酥，哦，或者食传统的，食什么饼拢有啦。啊，所以讲哦，去烤肉，去团，去食火锅。哦，啊，这个季节都特别妖，啊，无啥物冻，啊，所以讲这个季节，有时啊搞到安尼会较浮一点。所以杨叔咧甲人讲吼，食月饼也好，食蛋黄酥也好，第一拢卖过量啦吼，啊，吃较轻的，拢会当吃，啊，注意伊的糖分，甲伊的迄个包的内容安尼，吼，啊，注意迄、那个，迄种伊的内底成分的标识啦，卖食过量，喷脆片脆就好。啊，你烤肉吼、哦。 迄、那个沙地上啦，啊是迄个酒料卖温上侪上紧，啊上好搭配无糖的茶，啊是白滚水加啉寡，因为饮料唔够食上侪，安尼你就袂每逢佳节得四斤，就是给刚刚做一个提醒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金甲咱主持华晨立讲。来，这个要买这个社会书，阿头一间在这边公司的产品，华晨在你夹，咱可袂管不掉。二五零五五控控，大关市咱都爱加控六。高雄一个八十三岁阿妈跳多摆啊啦，油门动作动啊那个吹入去。哦，弄到人的宠物店，玻璃规片玻璃又被碎，响一声，伊家己嘛掉车镜，不掉箱，上白面呢。吼、哦，食到呢，阿妈推进来家也在，阿姐吼已经八十三岁，退休的阿妈也在十点钟，啊，骑一台机车啦，爱买办什么代志啊？伫阿妈溪，迄、那个兴南路这条街，东翁西伊直行呢哦，啊，骑到嘛什么原因，一直起一直起啦。啊！甲油门动作动啊呢，啊对边啊一个卖场，这个卖宠物的卖场，一块饲料啊呢，啊佫有一个迄个人客伫啊哦，结果伊安尼竟然甲竟然是拢无动啊，一个砰一声玻璃砰，哦，我大家惊到要死，玻璃砸，玻璃砸的拢无弄着人，员工甲买物件人拢无弄着，干那掉车惊阿弥陀佛着，讲即嘛是安那，阿妈你嘛拜托的。你那个物件唔能随来想弄弄弄弄弄弄入来，哦，大家听讲话皮皮错，伊讲无啦，我改油门动作动我清楚，我奇怪啊，对个啥货啊？啊，有可能反应较慢咯。哦，今日录音处的人，今日上边无生命危险嘛？啊对吼，每下只处的人讲我家，今晚我跟你讲吼，小我来甲处理啦。啊，这赔偿我定价变低好解吼，安尼，哈哈。这真正吼，咱那顶尾一道误会啊吼，我看伊换一下价钱，变了一个白色啦。对这个卖场的多年那个徛在外面，哦，要表演特技哦。一个迄个少年看着讲，这阿妈今嘛是在演电影的款哦。哦，够恐怖的对话啦，甲幽门动作动啊那个炸起来，你看嘛。哦，恐怖动的对话啦，是幽门呢。加些少年还害死的代志。啊，我咧家在退休的这个阿妈退休啊，比睡眠不要紧啦吼。另外，好有一个毒品的通缉犯呢，开着面路的，啊，食毒开面路的，硬拼，那那个哪吒都唔停，这样嘛是个劣势，这个算算的，不磨得杂的，二十万的罚款，这地方就多了，这下第一个面路的哦，经过通识古山区，爱个骑车的摇摇摆摆呀。啊！即个当然都被都人在追，直接拿走。伊拄着零件，佮加速开，上伊个车都紧紧，我就弄袂掉。伊伫前方边违规变卡铺，佮逆向，结果又拿走的。车顶低脱米子、混油毒品，甚物物件应有尽有。上惨的是，细条个十多人佮食毒，那只伊都话你，啊，伊只伊你伊只你。你中迄个啥，只罚多啦，算算的哈，十二项的交通违规啦。啊，什么发个新闻证明，啊，去通缉的，各有案件去通缉啦。哦，只罚多二十万，全部了等个归案。伊的第四个任务会扣掉的。假如呢，假如个开车，开这高级车，啊，一台车内底有毒品，伫个中市路这台车，我要甲压制掉的。啊，各有通缉的案件啊。哦，这通缉来追啊！毒品危害条例过来依法，过来这十二项的交通和违规二十万啊！哇，这些变路人都有钱啊！啊不，变路啊靠条的，最后啊叫我拿假条的，啊不，变了过又发生车祸，之前唔知我的家庭都变旧人，即话进入这个假毒开车的吼，工作重视，弄一点那边，弄这一点那边。另外，高雄市三民区建兴路这前头啦，车站的一间楼，两个查甫人，伫个大路头，你去人家去考察，伊个朋友在因左动拢无路用，最后嘛是听来到处，两个人啊在大声伫遐互相呛声嘛，尾后听我咧在医生，尾后讲无啦，讲家己个人啦，他们我想无咧提出对错啦，因为讲恁两个已经不是出人吼，这爱伊社会秩序，我来跟恁处罚一下。 你两个人无爱提出做数，你两个敢知影讲，恁家反正在大事呢？人家店家做生意，你才大声细说咧。啊，八路大路头，这间十间外啊，出几刀，大家拢啊讲啊要差死啊！啊，今嘛人要甲你发啊，你才讲无啦，这个逼人。三十九个细苦的，啊哥一个细王，两个人拢背着货，拢朋友啦。啊，就甲其他朋友来只唱歌，啊，就恁个人讲个大声。啊，大家就在烧茶、煮面，安尼。啊，不要叫我们家人，也都反正说我无啦，我们都互相提出过程。叫我家人讲，你两个拢爱罚钱，两罐要罚万八块，面酒袂使安尼。遐大声吵死人啊！按店家卖声。吼、哦，啊，遐个住户的民众嘛，拢啊，就直接冲哪位啊，大声。所以这两个人，啊，伊怎么办咯？爱罚钱哦，吼、哦，不是讲你两个。我还提出各手的多代钱呢，啊，赶快改付款呢，不能就这样子原谅你们呐、啊，也这样子就该原谅了对啊啦。另外，这个家人有一间私立的幼稚园，讲这个幼稚园的老师哦，啊，苦读经啊，乖顶课啦，地暗顿啊，那讲这个老不乖，中昼时也唔困，食饭上慢，是咧打付款，啊，你囡仔你有你个个有钱的啊。啊，现在囡仔大家拢是家长的心头吧？啊，当然囡仔会痛啊，啊，囡仔唔该读书啊，看老师会惊啊，啊，这就是问题。最后，这一点的老师用个十几万，那对方咧伤心，特别是你哭啦，因为讲一句哦，啊，迄个公众的预定，啊，这是独立的，但是伊的收入是啥物？迄个公立的安尼嘛。啊，囡仔就是讲都无爱读书，啊，辛苦是我伤的，所以按过来叫按对子啊。啊，家长就讲，你个幼稚园那教囡仔，我要看这个干事去。一年发现囡仔有老师安尼平分啊，怪你笨手啊，啊家囡仔底下骂骂吼，安尼阿咩来过？平时政府嘛带着这个调查，啊起码这个老师啦，最后用半工十十二班啦，十十二班，两工内就做做幼稚园老师，啊幼稚园嘛有发达班啦，家长都反正收钱啦。啊，公司家人市场恁也无认真调查呢。啊，即马家人市场是讲啦吼，即个即个主管有十九个委员，后幼稚园的相关的种个专业的，后历史后相关的人事，市场加三人参与。啊，所以大家做出做出来结果，所以市场无讲不太难，还是讲无积极的处理啊。哦，啊当然，大家也感觉里面呢，主管小区到底会当先做个什么？看十几单，两单未使讲。起码我就咧讲啊，你若要做幼稚园的老师啦，啊是要做二保啊，吼，咧教囡仔补习班、安全班拢同款。你若对囡仔无相当的耐心嘛，你卖钱。你起码囡仔成绩吼，人咧家长吼拢做正常。啊，人有钱，有啲个人就无钱。所以哦，啊，上好是教师工，教师工上好吼，啊，把囡仔笑眯眯。啊，若做歹管家，你有咱个家长讲啊。哦，甚至你卖手机，囡仔买菜，是不是安尼？你为了你顾，你根本就囡仔做歹。

0: 来是这个提供就是讲叫做义勇猛烈是激励吼，噶中秋要到了啦哈，这歌好听呢，这歌哦，听你感觉真思念故乡呢，哈哈哈。啊，再来做兵哦，啊啦中秋节，看到迄个画面就是讲哦，那等于存在外好啦哈。即摆大家距离真近啦，啊，大家出去啊都会当病啊，会当看到对方的面啦，哦，无论你到天涯海角，只要拍出去，只要大家都互相见面啦吼。但是人甲人的温度也是吼接触较好啦，啊，虽然讲即摆咱的距离近，但是心真遥远，哈哈，真的啦。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甲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现场定位是25055，啊，关机咱就要加06。啊，今仔这个时间，阿斌要来甲咱进一个工作。
1: 哦，啊，拢食食，拢阿未食拢啊，诶，看啊，阮做饼讲，哦，妈妈你要分我，我做。
0: 嘿。
1: 我今仔同我食食拢做完，未看嘛。
0: 当然了。
1: 未看，未安尼未看呢。
0: 啊，今仔好。今仔我当食较好啦吼。
1: 嗯。
0: 当然。那个进步足多啊！
1: 他
0: 那个计划，
1: 我接不接管了？
0: 接不接管了？
1: 嗯，
0: 反正哦，拢是我开始进步，我就对了。
1: 对啊，
0: 而且，啊，
1: 而且，哥，真来。

0: 你讲你全部好去玩。
1: 嘿，我就是关机啊。
0: 哦，
1: 就是关机，你有打，我要去跟你解释吧。
0: 哦，安尼啊。啊，你是谁啊？那好，你搞做
1: 阵。好好啊。
0: 嘿。
1: 然后我再去关注保养，看家里。
0: 哦，安尼哦，啊，你是啊，你管那些嘛？
1: 你这个他怎么他打？
0: 怎么打？
1: 冲起来哦！我打蛋不能多。
0: 看到没有？他现在的屏幕好像玩家的哦。哦，玩的家伙啊！
1: 有啊。
0: 你今天都叫来叫到干嘛？啊？
1: 关
0: 了，乖乖去关。
1: 他不能关呀，不能关。
0: 谢谢阿弟公哦，阿公姐，我的身体健康呢。
1: 我是说不关呀，我阿个手我下不拿，无法打家阿弟，这这都发人了
0: 哦。
1: 阿叔阿妹啊！看手机那屏幕啊，就关那手机关了屏幕了，我关了屏幕，我不能晓得我哪边了，不能买了多少了。
0: 哎呀，
1: 对呀，
0: 对呀，你那老公不能买了，好用不掉啦。
1: 有啦，
2: 不能买了，只好用啦。我那是生父生母生老父，这个屏幕是小人家机子，啊，屏幕我那好听，这个小屏幕，啊，那微屏微出的微贵用这样子。家庭必备的用药不能第一啦。像这阿母讲安尼串呢，啊，一咱全部的用心啊，一个真好。啊，对妈妈擦呢，酸啊麻啦，一咱全部的好处啊，那一个真好，去甲你做证据。可是你话边来介绍咱全部的好证完啊，这是固定不真好的中药。骨头酸痛、脚头无力，一咱全部的好证完真硬头啦。对哦，人来会行会做身体的健康，啊，若像中尾时段，较早食少年拢变过头，啊，食老吼遐酸遐痛拢会啦。啊，你啊食一罐汉药，咱的填补好正常，干过骨头，换取的经络啦。走路会艰难，做下吊脚筋，压到两步啊，脚就无力，哎，酸痛，手压袂顺，腰酸背痛，填补好正常，那个食都应好呢。只要来对我古半山过关的，啊，如此老多用啊，对身体都要再加持。你从哪里去啊？治疗骨头的伤痛怎么专门医？咱过骨头过关的，卡无力，对楼梯爬不起，坐楼梯给他爬了，把他挂了。啊，泡在里尿酸分给他退一波了，不然来会变会做身体健康了。卡啦，排身体就好了，只要在过上来讲。啊，你头爱拍，吸收维生素 D， 运动爱吃。好正我爱食食，过筋骨会专门药，过关节，骨头酸痛，脚头无力，全部好正啊！啊，若是你过重，心神不宁啊，不过调水声呢，那化解大声的调水声，全部用心灵感多幸福，真幸福。无头神弟弟呢，心肝头无力三足，啊，为安尼心脏跳动未正常，精神也无够，心脏不够的人有哪些人呢？安尼啊，心肝头无力三足。很多用心丸，你个叫安神顶贴，咱个人的成分吼，很多用心丸。啊，那把这个问题问无分析，看得清，看得连，看你边你个叫啥啥，咱很多的情侣的话，你个丸你个叫过干地把这个专门用，是不是嘛？只要爸爸看过干地个人这边啦，这个真的把，这个把鱼做做走啊，啊把救生员对得出，对得清吗？啊，看得清，看得连，这个干地什么东西才好？安全过的轻易的往那个接，马上有增加，你再接，改变比我那么轻，他们刚刚比速度也轻，你们这咱这有足够需要用手用手在那填补，因为有病的，那平时咱去做哈，这样比较能乖，这样还好，还在填补轻易轻薄，还做哪样的够好看的哈，开口，但是要控制住，不能搞的，你看公司是。因为情况注意到的是多，他把这些人工厂都变化下，他还要改，他还要改变我的心，全部的账户都拿我那个钱，过他的工资，这里打了营业税金，这个是我们他妈工资难够的，他把车子也做了够拿我那个钱，这个是怎么回事？每天两个工资，这些生意都要带交钱哈，开口还是不行的。人家一家好好做，活动按照就好经营啊。现在过脑完，啊那是不是开了？现在永远没在吃，半夜未做事，早了半夜半夜了，那个是不是开了吗？他现在永远难过，成功过日子，而且是早了，今年等做这个事有关，要在吃。 改善咱膀胱尿气不好的镜头，很多用量吼。然后如果调小红温酒啊，咱这个李仁爱林大姐哦，从前我伫恁公内药房过恁公司的产品，今日大家自由点播的时间，咱点播红温酒啦，叫伊名字，李五零五五空空，台湾之家空六。

掉血，活到

咱好听的歌曲，讲叫做《黄昏情》，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今日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长日长，头一摆来要做这咱公司的选举，爱话顶在你行，咱在你服务台，你较袂看唔到，咱家己的邀请吼，2555000，无关系加06，啊，这样每一件产品拢经过卫生署和咱医科联合，大家按什么一个使用没有问题啊。每个都是他的社会书啦，对吗？坐在咱现代人这个车，三名啊发生死亡的车祸，这边如果提了作品啊，弄着这个老阿伯，伊骑这电动的摩托车呢？这个我这边老阿伯三名，骑这电动的摩托车，伫个台南市南古新路路，伊伫北龙安尼一条呢，这个阿伯这边如果提了作品啊？这个在他撞下去哦，弄一个有够严重。几台车呢，断起来断风玻璃，都摔落土骹里啊！七十几岁啊，这头拢较袂晓用啊。这个厢车相对救护车来到地下看啊，要是不，这真个在讲这个恶卡，就是无创治的事情。上边嘛是无多漂亮，啊，这老的这边话，这个是无着救了，阿妈无着动。有可能天是暗，车速紧，无注意头前的状况，这样坐车我较慢一点，这少年家二十多岁，这车开得真好呢。啊，搁再一个，你看期待37岁，安尼，啊，两个小我有退休嘛，啊，这第一个拢两岁，真好了。但你搞点话，靠近安平工业区新路路，这是这样工厂啊多，啊，这哦。无遐大条啊，啊只暗面镜，啊只四十几岁，细台老伯，当桥都无创治无心跳，上病院是无多呢，啊，行路到底什么原因，要进一步再了解。另外，台北的淮爱馆，淮爱馆是第二个殡仪馆，今仔早发生一件小怕的冲突，这众议席啊吼，为着要抽个别收费会场，这个费金的甲费力的吼，这工行。为了抽考的问题、损失的问题，啊，这个发生考格，啊，这个溜溜的等啦。当然，台湾政府这个部门来个了解啊，两个人拢小可退休啦吼，啊，这伤害者，啊，这互相提出伤害者。那个为税率的到31岁税金呢，伊拢是正义些员工，啊，因为你的会在7.5啊，代表公司要来抽这个个别性的会金，啊，这叫抽考啊，哦。这个哦，一定是要排队的，税金的排队。讲哦，啊，先拜呀、啊，嗯，税率这个十分。然后先拜呀、啊，你嘛拜托的，起码有三样，你排队你要叫上司哦。起码税率的公务员，起码是安那，我讲还差队嘞。你起码你要封啥呢？这两样就安尼三公司内黑，就发生口角啊，啊，然后你悠悠白搭，啊，是在暴露什么代志？免安尼，这个哦，其他人你敢讲吗？啊，是我呢，因为扭到个过程当中，所以有退休呢，是无收无，啊，但你去扭到那个就对了呢。今晚来到地下讲哦，恁两个安尼无好哦，这互相讲要提出伤害罪，这告诉我呢，哦，啊，这法官伊就是裁判，什么代志哦，免了呢？大家叫听叫听叫听机啊，啊，该堆的上就堆，该这个往上的往上啊呢。另外，这个一个查甫人讲甲朋友聚餐饮酒醉，手机也无用找无。再关30岁细伢查甫人，几个工程来到桃园家找朋友啦。啊，伫中立家唱 KTV 唱歌了，伊酒醉，隔天酒醒机会，啊，手机也较无。即卖伊手机拢有定位的功能啊，即卖甲重机会，我只手机也开始出现伫个30公里外。凌晨这个家呢，啊，你感觉足奇怪啊！啊，我说想要找手机啊，伊来派出所报啊，甲大员工哦，我做家义啦吼，啊，我倒来用你家找朋友饮酒啊，饮一个吼，狂香伊种，啊，我结果手机找无啊，啊，即马看这定位，开始想要伫个凌晨这个家，今晚你甲找甲找，叫这手机啊定位个定位甲找啦，啊，因为是家义人，对这无熟啊。这么个车哦，比富华街三民路，再一个花卡这个车，人家进花的啦，人家叫做花圃。哎，我出街了，你这个车啦？哎呀，你刚刚说喊的真奇怪。啊，这离我车过来车才30公里呢，我未记得我有台车没呢。啊，是我车子蛮重的。
后尾也把车停。啊，今晚上你嘛拜托你，你假手假脚，你唔敢手这里多，我真正无来用谈这台车啊。啊，太遐奇怪，伊也知影。啊，完全都无印象就对啊了。我就是中立，甲朋友啉啉酒唱歌，啊，这天瞬间很奇怪，啊，我出去也无。竟然讲是龙潭这台车，龙潭嘛，有够烦。啊，这手机啊，拢抓袂歹了吼。啊，所以讲你来客人的手机啊，你忙接做家己。可能有定位拢查会清，哦，你也接做家己的，这倒是人会讲哦，你也亲切。啊，这我也在有吹过，讲伫个龙潭一个种个啊，一个街巷街街卡，有够下面就对个啦吼。啊，这代言真好呢，啊，这嘛就感谢这代言，啊，你把吹到真舒心就对个啦吼。另外。柯文杰这样的查甫人，真敢讲哦，帮伊的动机的起来了，说弟弟我的弟弟的无人人，关家伊死袂醒，爱着囡仔，关家就死，阿囡仔足够乱了，甚至讲这个囡仔把家己固定的伊手骨出骨记忆嘛，这脚骨我拆掉，伊就不摸了，既然把这个囡仔拍下床，这个肾虚破。这个过肩摔吼、哦，你嘛拜托这四位囡仔呢，这计划车啊，安尼啦，用拖鞋甲拍头，搁甲上面看安尼，哦，你这个苦斗就对了啦，诶，拜托这四位囡仔你同伊安尼啦，结果哦，他头伤啦，啊，即马这个囡仔狂奇怪，这目眼神都奇怪啊，你老婆也唔敢来上便宜啊，结果这费用会加多啦，只用半个当目膏，全部确定爱通。这查甫囡仔拍个拍个掉身呢，讲话动作他变拢重了，啊，就因为一架一架掉身，啊，你把个囡仔死了，你要怎干呢？啊，这个是你动机的病嘛，嘛是你后天呢，啊，囡仔嘛对他爸，所以我们这查甫人的要求过分，他拍他拍个掉身，啊，就因为这歹观感，安尼，啊，老婆啊，讲伊。你光改对的，你都唔知影啊！你就对啊，所以老婆我用我用初婚呢，啊是的哦，老婆爱回去。你对这唔听人呢，啊你一个囡仔如果拍卡咧，你咧照顾，一条狗都咧要做伴，无当目睭一个囡仔，即卖登记不健康咧。听到我啦吼，我是登记的人啊，做囡仔不用做，啊当站的用拳头过咧过，要求不宽。来，他要陪这些他们的剧哈，他们的剧就喜欢他们酷的王大姐啊，这样跟下陈柏霖用王大义尊敬，我们邀请美秀大姐，我们那美秀大姐，多了收听啊，这些。

心，心茫然。

0: 我听的歌曲叫做《贪恋的酒》，非常感谢咱安南区的王大姐吼，夜店这苹果公司的产品，也请我们美秀大姐多来收听。我听的歌曲叫做《贪恋的酒》，现场定位是2525500，交关区加控六进攻的。
1: 这台我们
2: 是用，
1: 这台我们当主角的，当拢未听咯。嗯。
2: 白酒都不敢说啦，好像说白酒就好
1: 了，说咱自己也就好
2: 了，对，咱自己也不吃咯，也吃得不习惯咯，
1: 对，
2: 过来我就加饭啦，
1: 这样哦，
2: 对，就习惯过来就加饭啦，这
1: 样哦，
2: 心情就好了，
1: 心情不好
2: 哦，
1: 对，哇，你就要时间吃一吃嘛，你心里用哦，你机会啊你啊，你吃完的鱼啊，你赶紧做定金哦，
2: 好啦，我都
1: 做好
2: 啦。
1: 哎，你做好哦。
2: 对啊。
1: 哦，啊，食了好
2: 无？袂
1: 歹
2: 啦。
1: 食袂歹哦。
2: 哎
1: 呀。你是食海鲜丸子啊？
2: 嗯嗯嗯。
1: 哦，安尼啊。哦，啊，你海鲜丸子食啊，那好，你嘛讲人食看卖诶。
2: 卡到
1: 得少，卡到到得少。哦，你今晚买卡到，啊，今晚
2: 食
1: 啊，卡到得少。
2: 嗯。
1: 哦，啊，你买多少？
2: 食好
1: 诶。食好诶。
2: 等关完做好诶。
1: 啊，食咩啊？食咩啊？
2: 背
1: 一只，你食两块。对。
2: 等
1: 下侬
2: 背
1: 一只，
2: 好
1: 大，
2: 好
1: 啊。啊，你
2: 是两边
1: 啊？
2: 啊，
1: 你
2: 两边
1: 弄啊？
2: 啊，无
1: 啊，哎呀，
2: 有
1: 好
2: 啊。
1: 对啦，我是讲你
2: 讲。他说头风啊。
1: 嗯。
2: 这一背后啊嘞。
1: 嗯。
2: 一只单波的，一进入在一一个石头下。
1: 嗯。
2: 啊，脚底有头，有。
0: 四十吨的台风嘛，这个台风带着的，我拢他个疼呢，去阿姆，哦，我拢医袂好，啊，食咱天宝的过脑丸，即马食甲真好，得甲咱做见证。另外，这两位妈妈食咱天宝的火正丸，脚走路都袂舒适，啊，即马食了脚头继续有力，会行会耍，人家会健康。他就没有阿斌来介绍咱天宝的火正丸，咱这款天宝火正丸专门针对筋骨的问题，对咱骨质疏松、骨质流失、骨头痛、骨头安尼酸、抽、痛、麻，这种来吃咱的天宝火正丸，那些损害呢？专门咧骨质头的天宝的火正丸，他头骨力啊，阿吃落安尼袂负担。我遐讲遐听，苹果的补充丸你也食起。补充这些骨质，甲咱补充加骨，甲咱补充钙质，治疗骨头的酸痛是个专业。苹果的补充丸你也食起。啊，那边头壳痛，头壳一个面都歹去。苹果的过脑丸，这面头人耳机机去，你看是身体袂好。苹果的过脑丸你也食起。这条街中央街，露天摩托中心。你讲我当初那个做做新闻好，天华地了，他把我们吃到去，的确有事。每一种肾对病的病子，都得过去病，不每个他把都我们吃到去，病病病病多，病情都丰富，注意他别去病。他打不起嘛，干嘛呢？他把别精彩。整体来讲哦，这对身体不好。快困，我必须买点病的来着。阿里马克写爱写一个爱困牛，病情多。愈食愈甘，天宝的过脑丸顺的很，伊即马天气咧变，胃肠胃也变化，安这天宝的过脑丸，维生素含稀少，病人的血，改善咱的血也变化。按时困下去，失眠到人耳啊滴滴去，天宝的过脑丸正硬行。另外，那放尿的问题，天宝的中庸丸，中间的用良好的量，营养不足，放尿的不行。高尿酸尿半无尿，心肌衰弱，很多的用用丸你也在吃。过膀胱过腰子，每膀半无唔膀紧紧，一个变数起来是有多。这个面在咧歹困啊，在咧高尿，很多的用用丸你在吃。过咱的膀胱，过咱的腰子吼，阿那把酒的问题，很多轻易你无完，专门咧过干杯嘛。把酒是咱的灵魂之汤哦，溜溜珠珠客家人咧把酒咯，阿把酒的状况。蒙雾生色，加光线，治疗方法用细细粉，增加肝肺相当的关系。那你把主要做咩个肝肺比较佳？要做你方法就叫做清，叫做筋，叫做面吼。啊，那火气大，血大，血靠心肝的肺，安尼疗，安尼清，很多人你都做完。下边贴的都是做好面吼，这样大不大方？嗯，这个我就做好面了。啊， 拍档的益生菌，这是讲你阿边个东西，古扁做古道多的益生菌东西，这有价值，这有好处，咱公司做产品拢真正经的，咱加开唔少呢，对身体好较有劲。益生菌吼，专门咧食海胆，吼，你来请你去我家，古扁做有病干呢，阿你益生菌来食，唔敢啊做，你大家都好奇的，这是有价值，这有好处哈。来，咱来听苦甘甜咸鸡吼，闻下加水个，歌有流味的吼，啊，再来个电台咸香哦，如果你我快上快之家，正。

0: 两个什么？
1: 你是谁？怎么喊公司金刚夫的？
0: 啊，哪个是金刚夫？
1: 穿什么最多你常穿上？变多你黑子你面对太阳也是不偏的，无法偷吃你神发的世界。本次假新的歌音你们做干夫你，上班子先知的上班姑娘观察顺咯。期待干夫你实现后，不理之夫你是谁？你上班哥有发无通体用？
2: 全民防诈。校长来了。
3: 开考后，我是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英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各位朋友，安是无理建设，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电话改做0800-132-899，0800-1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6: 为咱为本为本地，为咱们台湾人的前程。靠出来的难道就来广州将来将将变化过程中是一个六十的男子每个人的动作有什么解释我偶尔阿尚已经开始的工黄桃肌肉都酸了后面球变态的菇紧开进走但是在这家开始挂掉的书中消费不少正在经济过的如今大将军关然阿布大使现在福建的两处称是台湾唯一一个如今的进步相传这个进步时代固定着由东巴这种事不公开始来南迁
7: 有一个南岛关系之中的十字星云佛都天官一立有十字车和土地车两条溪流流过去天然的标签和无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美丽这当中是下午5点以上时间是飞鸣广播电台 FM88.7

今日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兵给咱主持，咱的时间第二点钟的这个现场，2025今日电话定位，大概时间在18:06，咱时间实际的时间钟就过去了哈。来关心第二点钟，咱要来关注的是啊，把公司哈，还有公司平时怎么来经营哦。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阿兵在这需要忙，赶紧把时间呢。正常的节目，或者是咱是四点进一十点吼，下晡在这时间，咱拢是着天做公司，咱家己的药厂吼，每一片阿兵介绍的产品，拢经过卫生署或者是科里和，还是带哪个个别人公司的产品吼，等在你食，咱才袂去忘记。这里个一间假药吼，所以后年我送货，可能有些较长一个一段时间吼，因为呢，你送的物件太多啊，吼，阿在送月饼，阿在送蛋黄酥。啊，这上一挂包客啦吼，啊，迄个鱼啊啦，啊，有个嘛是做无用吼，即阵嘛，这上货人员拢真无用，啊，咱嘛做有点咧交通的安全啦吼，特别中心中心嘛，啊，所以较慢一挂时间哦，提前办包容一下吼，非常感谢。2025包括其他创业，咱这个就是有去往咱公司做业的部啊吼。我来当老白兔啊，咱这老白老李和，真的实在去甲大家交流，阿兵嘛是一个真挚的人，你也真挚咧听咧做我哩个仔，阿兵是一个有真挚做我来用的人，咱是安尼计较讲电台开了在咧讲啊，吼、哦，拢咧介绍产品，拢咧发休年，吼、哦，要几罐送几罐，尤其是大话吼，去教恁两个，这种蛋黄酥，哈哈哈。咱都给同学弄安尼煮，我一世人哦，不是咱个方法唔对啦，但是啊，咱个怎样讲哦，咱爱是要一罐好料，咱是要爱欠什么蛋黄酥进去的，咱台湾都富裕的，你说为难不得啊？哦，你话为费同一罐呢，还是加大锅的，加热两罐的，你慢慢再分析，咱爱是一罐好料，哦，咱要爱一罐好料，分析来讲，多用分析。哦，啊，咱唔是咧讲，哎，我做这个事情，我袂打上汤酒，做这个事情做，我们做你几把时啊，这个你也加入去，你看到尾怀疑人生，所以咱公司他们的做在促销，咱打好汤呢，把咱的这个酒来品质过后，都刚刚做别人，第二批咱就怎样哈，如果当天。我也无清楚，我今日要看好好，那个台南保管区爱加控热，2025保管区爱加控热哦。那如果你在拜年的可过，当然做些参考。你这是8月初5鼓励哈。你这一定要岁数开工的菜地瓜上牛立处一边加半套都可以哈。但是你在拜年禁忌的是开高啊。还是开这做做做船，这都无适合。拜年的考试是天公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申时下晡3点到5点，酉时暗头啊5点到7点。拜年的喜神财神拢正南，拜年的寿到21号挂伫个南边。后日拜三，拜三是。最有趣的拜三日啊，适合岁数开工、祈福、修树、立菜、过花、修桌、挡土、推机、九牛，这拜三拢可以吼、哦。拜三啊，你做早日出，归期日冠高一，立财、财进、木养、纳福拢会使。拜三基本上是无进无去的好日子，可真水啦。拜三的好事情，主持11点到1点。中时1点到3点，天公卯时5点到7点，子时9点到11点。拜三的喜神当然财神正南，拜三穿着寿衣20号挂伫个东边。啊，今日看一下这礼拜的课吼，拜三礼拜拜得嘛真好，其他较普通。这礼拜较好哩，就是星期三跟星期六两天，两天的日课较好啦吼。另外，这个气候的部分才两三天啊，吼，因为东北季风第二波的报道，是今仔日啊，会感觉讲会雨暗，北台湾上明显会有雨水哦。在南平都市嘛，是我咧耳膜音咧，阿伟人讲安尼较凉啊，哦，有滴秋天的氛围感觉，呵呵呵。对哦，这两三天哦，拢受着东北季风影响啊，这种机会讲哦，今仔日到明仔载雨势真大，但半波。
南北部可能以北平均过渡车上明显的雨势吼，啊，佫有一个风海伫个关岛东边的海面上，实在交通有可能会增加增强，而且变作是风海的暴风啦。二十八号来分开吼，啊，这对台湾影响无大个观察，吼，这是对关岛的代价。其他发展的地方，像沙滩、啊，遇到大沙进行，受到东北风的影响哦，第二波啦。啊，所以讲你感觉天气的不稳定哦，有雨水，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三，天气的不明朗，啊，这地气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早出门，准备时间，我用四点五啊，啊，四点五我就出出来呀，啊，特别出门啊，你到户外拍一下吼，啊，来暗时啊吼，啊，咱啊要出门去。公园啊，运动，食饱再来行行哦。即马今日做个听歌，六点钟就起来，六点我再来行行，啊，你还住，还是住户外嘛吼？安尼较袂用，即个秋凉吼，秋天袂寒会凉。我是感觉即个季节真舒服啦。啊，特别注意哈，即阵时感觉天气特别稳定，那时啊会刮风水，特别特别注意。台湾的高气候，今下带开寒，就安尼天气凉，就安尼系列咧咧，提醒准咧。哦，我去下底时候做这个下达落到六七八点呢，啊，最后收盘落320点，收盘指数15862点嘛，现在新高量足少嘛，不过买卖量足偏，十个足偏，6300.91元，哦，我当看新闻是咧讲什么，什么是什么有升息什么利息。心理是这样，我不了解，这广告在讲的是专业，哈哈哈。啊，大家投资的人就感觉讲哦，会听，啊会听就唔敢买，啊你若唔买也唔敢买，啊是袂袂处理，当然股票落啊，我这个是不了解的，讲真啊，这个量不够，这个新高量买卖不够一半，它当跳蛙，像嘛，佮有时七八千里，现在看到6300.91呢，我是讲大家吼，因为像股票这个旺不旺？即系看住台积电哦，台积电那边好多新股，其他就30块啦，而股票都30，关多位股市哦，而且弹得紧，比较紧啦。而股票赚2300.91，台积电哦，就股票变得相关啦。那两个关键我考试，考试卖高息啦，那比你多的用不要紧，啊，就是在伊个那个看门，你得爱多啊。啊，这也并无咧伤济啦吼，依然是咧，嗯，只要银行股都在赚钱啊呢，啊，其他也无钱啊。另外，这市场啊是11,170.4元吼，但是好多人会讲，哎，我这个咧，那个到17,000啊呢，这起码就是嘛是，那可能他无遐输钱啊呢，拢是咧17,000咧带动吼，讲我大家做一个参考。现在我们的定位是0500大关区加抗日。来听一首咱听众朋友交代的歌曲，爱情的故事帮他听到的，就是傅盛辉。傅盛辉的唱啊，人生兄弟弟，你是我兄弟嘞，哈、哦。啊，再林玉英，林玉英的唱烧红的，因两个歌合唱的，这个爱情的故事帮，这到底咱？配合来到纪实药房，做咱填报用用完，甲咱填报过来很细管的郑大姐等交代。五点爱情的新希望，而且大家都来收听。2500.00，麻烦请加06，感谢。

0: 来好听对一个歌曲，感觉听过叫做《爱情的相思梦》。非常感谢大家收听阿斌跟咱主持，咱的时间大顺利讲啦。咱北港的移民庙吼，大家早有来到好咧无啊？婚姻观关顶的古迹叫做北港的移民庙，啊，伊后世转台湾为叫皇帝封的哦，高将军、李庆将军的石雕啦。然后庙方加一挂种个公司啊，办一个活动，全国第一届叫做婚礼的迄个活动，啊，你开了庙啊，做喜福来游行的，嘿，足多呢，几百多的毛小孩甲主人，大家对着李庆将军的性格，安尼起来坐下来，等下你呢，那边情况有够高级啦，因为囡仔迄个毛小孩开了庙啊，爱当安尼坐定呢。动作主角还会去教啊，还主人搁较教，搁会当相处，安尼合起来拜拜呢，拜这个李庆将军呢，哦，怎哦，啊，对点我安尼，大家哦，第一个李庆将军的性格超前安尼，在毛小孩对这个主人，大家安尼有够心思的对啊呢，后马后技师后贵宾后插片哈士奇，啊，大家看下心思，还教下拜拜呢。哦，大家安尼了解嘛？翕相够高级就对了呢。其实哦，这种这个天龙这个车啊，最别的不过啊，从地所谓的高将军啊，爱情的时候，这林肯哦，那高老林肯，他守护甲这移民团守护这个所在啊，哦，啊，到尾啊不行是牺牲啊，他来拯救的啊。欢迎欢迎，这个观众的高高级结婚来宾的这个车哈，那大家就是讲那个，因为他招牌嘛吼，啊，第一届我们办这个干毛小孩，哈哈，或者搞啊来这游行啊，这趣味啦吼，啊，等于话这闹得滚滚啊，那这真是，我未来嘛过来办呢，礼拜吧，哦，啊，其实哦，这嘛就是咧借这个活动咧讲哦，咱台湾本地礼拜吧，但是哦，这个狗啊、猫啊，全部的优先的空间无。我重点就在你跑到我来做，我所以是面接接待啊。政府大概到三江哦，看这会当高丽这个吃，会当这狗啊、猫啊，哪去同那样大呢？这么狗啊、重点猫啊、重点不少。啊，这佚佗你不可能噶，佚佗噶这毛小孩放伫厝嘛吼。啊，这活动然后就做住就对啊，袂歹哦。另外，台中三立空的公车讲什么？后尾坐公车的夹倒啊出来，司机惊一个紧嘞，紧说来派出所报案安尼，结果哦，来派出所的玻璃切了小心去，这司机个真紧张啊，头一弄着玻璃，会做啊叮叮闹，迄个家在性命不要紧。台中客运哦，啊讲经过东海大学啊，啊学生啊看到啊，公车咧有一个人夹倒啊出来呀，啊司机紧嘞哦，哦进来夹无派出所报案。他想紧张，弄着派出所的报的，我切了只心情，那个冲啊！当场会挂紧张人啊，安尼嘛，我这个警方在来一个了解啊。这提刀的人提伊是无伤啊，就办。但是你提刀的人会惊嘛？怕在大家在上班上课啊，啊，伫个台中的运送的附近啊，个人也刀啊，伫个公车顶管啊，甲司机讲，司机惊一个紧的，是无人提落车。最老的大树听到听到一条河，他就坐在坐啊，他就紧张提测啊。啊，这个最老的大树，你就是当个主力啊呢。啊，就进来第一时间进来哦，听到一种个人客进行落车，啊，公车再来他就坐在坐啊。啊，就是他坐的坐的哦，翻身啊，个现在上天哦，一下提测力，甲动了之后，他才会坐到边边来。我们家在这个过程哦，啊，这个人谁都无受伤，但是这个头啊，这个人怎么分？啊，了解看嘛，啊，这个公司也在清措施。我们家在大家拢平安无代志，安尼上好吼。另外，桃园高峰大队就因为家庭处地这个食酒啊，吼，还是大型的车违规超载。这去年哦，这么加根据的迄个案件作推嘛。啊，大家就讲哦，你有阿门头车啦，再好坐车都无个，无个了解看你开在哪，开在哪一辆啊？你要讲恁老家里开车，其他什么车开车？最难，反正再好就这样。啊，对，我之前我刚刚有看过你问你讲起来，我没讲错吧？还是你讲错？诶，因为
1: 我就是那方面零度米诺你超过过去咯啊你是假账还是你那个是个国家的法定人对啊啊什么啊给你带吧啊你那我有问题就是说你做你决定你做的你就可以你就在上回啊你都说呢你有说呢你有说呢你有说呢你有说呢那个你是不说你做的不是的事情就是说这个安装什么的时候那我呢我做的那个朋友就做不到
0: 啊这个是比喻哦爱老爸了啦他都一年了退休啊后来以前买另一个人呢人家玻璃灯结果跳到那个处理又进我拿大饼你把过一瓶玻璃灯呢啊今晚买些工啊你们只要有酒就都没钱买些衣裳我搬这个这个呀呢啊那样啊所以说哦所以今晚工作对了啦你是一杯两杯的问题是五人就卖开车五人就卖开车啊这个在安头家靠近的靠近的卖一星期我就对了啦因为我冰冻是有一个好啊你是自己叫我放出浪啦一二三三二三哦啊我不怕呢乖不怕呢现在哦又会感冒过来过来高雄家自己叫我叫我拿出来一声啊人看就会怕啊我实在够落来了这有风海健科风海风海健科啊健科累累啊所以国外十多啦家杜雄在冰冻期好好高雄啊叫我放出来啊在底下在送你的人啊大家看到在怕死穷人一些钱这种乖出来那些会怎么卖的啊大家去通报今晚讲你实在哦发不惊啊乖不惊真是怎么都有冰冻的地方你家画了各位都会啊也是同样我在高雄南北所在这是社会没定时的炸弹才十岁了呢这快十多人啊这到底是怎样的处理呢农民第一叫我放出来还敢听啊自己要送炸呢这些什么社会在安没定时的炸弹到底高雄南北所在还给你看到呢公共的属于变态呀要落啦啊实在够落的对不对哦爱叫伊看医生，经济叫伊治疗啦，食落就对了。冰冻的新闻消息，来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唱一首故乡的歌。我的新娘来到台湾药房，过别人听到好正完大款的，咱的蔡大哥赶交代哦，根本无听啦。来，蔡太太，我来收听，唱一首故乡的歌。二五零五五空空，八关七加空六。

0: 来好听的歌曲，讲一个唱一首故乡的歌，最好听的歌曲吼，就是《樱花姐妹》啦，这个是曾雅文改的妹妹周雅琴的歌曲。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并感恩主持咱的时间过来上日讲，头一摆来在个别人公司的产品，我边在你接，拢在你服务一届啊，应该在你广播。二五的五五空空是咱的留的电话，无关系，咱那边靠电话咱控六，爱来靠做打新进攻个。你叫个？
1: 我嘛叫啊，啊这么叫，这么的。
2: 就
1: 票
2: 啊，票就靠卡嘛，就
1: 后
2: 边啊，就两支卡拢安尼嘞，啊，这个拢有你
3: 个。一只平等的，你
2: 懂
3: 吗？嘿，我是咧甲你办一款啦吼。啊，
2: 你
3: 吃
2: 了好啊，你到时
3: 补好啦。总无行我，嘿，你报那文，你看我做款啊，做好个，怎个？我吼，都学校个，我不懂
2: 有
3: 讲啊，嘿，我讲都唔知影呢，嘿，我甲你讲出来，我讲过年拢做安尼啊。我头一个拢叫出来增加啦，啊，真有快啊！我做啊加保养的，因是啊，个小啊加大点安尼啦。
0: 哦，你阿妈讲目睭安尼看不晒清啊无啦，啊，食咱天宝清油金木鱼，食啊真好，得甲你做垫子。啊，陪我安尼聊安尼上去阿妈，或者咱天宝鱼得度玩，食啊真好，啊少。全部的定烧算这种足好的中药，在英国呢，治疗少症足有效。而且妈妈嘛，食啊足好，在咱做健身。那头壳讲爱食天补的过脑丸，注意妈妈。我呢，那些香菇可以闻起来呢，啊，食咱天补的。

做甲真好，要甲咱做见证。听众朋友，阿斌来介绍咱天主的过老人，即专门在甲咱过头看。所以你安尼头壳疼，习惯性的头壳疼，也是未来风代表的头壳疼、头壳晕、偏头痛，都来甲咱天主过老人。咱来内底有这个珍贵的天麻，天麻伊就在专门治疗头壳疼。咱内底佫有西方安康，西方安康在五花，这个身份会较好。不然卡尾出过那边几支，卡尾出过一下，所以会的方法真好，来将咱天主的过老王，啊，为咱中国时代会有多少庆祝？这会有袂稳定，来将咱天主的过老王，咱这吼已经送给咱几颗礼盒，咱这干会把它放一打，稳定咱的会，啊，你若拍捧拍到人呢？这边大单呢，你看咱几支球的。并且速度快，很多看有一个吃，咱叫啥东西吃，一摆个吃对了，吃完呢好困哩，安静的像西药的习惯性，顺汗药，佮他个听他个讲，精神丰富，失眠，高胆血压低低症，很多的过脑啊，足对症啊足有效。另外阿边咧介绍咱很多的优良丸，即专门对咱过红光，听下咱的腰肌筋啊。这个是心容不足，啊放尿袂顺时啦，很多拥有啊，你个传统的食，咱这一只温心化毒，热水消肿，这个膀胱无力，啊放尿袂顺时，袂大浮袂大干，啊胃吼一暝便所走咧几下山，高尿很凶，拢来食咱很多的拥有啊，你啊在干嘛？你啊干嘛放尿就不清，大干会好办，啊嘛袂起泡。袂臭尿尖，阿袂高尿，天宝腰尿丸。另外，目睭问题咧，就咱天宝清耳灵丸来讲过干底吼。目睭是咱灵魂之汤啦，溜溜秋秋各种你目睭尿呢，阿目睭那咧蒙雾生涩，看袂清，看袂明，看物件加加杂杂。天宝的清耳灵丸你个食，过咱的干底，反正即个你感觉讲目睭继续清，继续金，继续明吼。啊，你过卡骨。骨头酸痛，脚头无力，就咱苹果的好顺啦。这里只猪神最先骨伤啦，内底有骨半根过关节啦。上骨人痛骨节啦，走路袂舒适啊，脚会安尼酸软痛，啊手也夹袂悬啦。啊有只骨咧酸干呢，苹果的好顺啊，你家食。而且天气变化，你就先知影啦。只要人会行一算，身体才会健康吼。苹果的好顺丸就是治疗骨头的酸痛，就是专门药，非常多人在吃。下过来顾好啦，啊！要顾身体，苹果的利身体，咱公司哦，用着上新的科技啦，新鲜草菇、姜菇，咱拢啊吸收好，加上天然的维生素，就你安尼成规工、成规工，其他带去上班哦，啊，就无轻松上啦。利身体你家吃，下再两日、后两日，后底你顺便再吃啦，咱精神百分，爱顾身体，看下你顾皮肤，啊，皮顾身体又顾皮肤。基金配合我真的吃哈，来公铁修公司就是我的暗语，这片歌可以使咱赚点关联，张大哥来到你企业旁做的人很多都是我们的很小的哦，来这边刚才我先说公司就是我的暗语，怎么来分析？

咱昨天来说就是平台公司东区就是这样的这种当下的昨天平台公司我在那里上班我从一段时间做到最后的活动是那等于回家就有点下班了回家毕业之后啊经常很好了这是要真心的平时回家的班多期安全的鼓励安全希望这种政府就是什么什么那么他在国家的责任呢在国家啊安排起来干什么呀这些问题的因为今年之前他们提供过比较比较的外貌健康挂关系他看一下他最多是他的交通程序比如说他要出啊你看他都跟前面就是你公司进入了三种增长的基础增长的话没有人家的合作然后教育的最后的基础这种的多少人都提供了他弄起来后我见他的戏呢最主要曾经我打那么多次这些上边人都可以教这个新闻来的表彰呢他说白宫和力的推荐他就来到对金额的发挥其实他们去教育的人会有的人呢都对东北人都要进去投票都要沟通嘛对不对他对于你这些土的然后就到对他们进行的大家在看嘛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呢就发挥于我们的教育另外重心解工大家的发展的出品率是关他跟我一个未来的我们两个人有些解工机会呢他把我这个最多一下就把大家说呢现在把自己的工呢取得的布置最大部分的事情最后的我恭喜你发达解工多位大家的一个发达放手放手阿公哦，在这里切瓜，阿在这里切瓜，另外一边，还是现在另外同事跟我讲做事情。阿无这等下煮啊，恁落了，做做做杂乱，做做可能是两样怎样的，一惊啦，一把卡住了，一中断啦，哦，阿这些困难，阿这里现在另外两把代志，跟做事情啊，我了做跟切瓜杂事了什么？无啦，我这边正当时用煮得来。不要吗过年北京我要立在去过大屏幕吧安屏幕通过古代领导中的地方他没有去过大屏幕的人那个一直没出二十块钱把他心说看我能够没有去过大屏幕他立在大屏幕的人这哪有更好的感情呢所以啊把这个心把他心说喜欢小的地方的你的社会大家从北部普及而北来的等于这种烂的这样又变了心我是开玩笑的为了改改一个平滑的他不每天换了他不能送了今晚的送他不每天你待会儿怎么样今天啊他跟他从小大伙的请接我的主抓因为今天怎么样跟他的身体一样这个 AI 在说的人是亚历黄一个背后做多久这个理论啊你要把这段来他比方说吼也是在哥家里找阿公我的最高估啦来银行这里面是个高端高清车的这个行员你的公公公我的送你的东西你的公公公最高估一个银行你看在银行你银行的对他以前那做公司是有高端高清车一个公公高估你真的低损阿公我现在能跟我听他不你现在被抓住阿公我这里有回然后我不跟你讲了呢我总要喜欢英雄呢我不见得我找你人品呢因为阿公哦这个病怎么分了现在人家以为你帮我等一下怎么这么说书呢这个病怎么说书了怎么说书呢哈哈哈这个人人人家病怎么样更科里这个刚好不讲爸爸请说的呢当然这个给你呢高度大品三品大品能够说我爱你啦阿早安晚安啦我觉得这个情况而已啦好啊我感觉好肯你就做怀疑啊喜欢这个点还是不用你要做这点东西我阿公他是有多少钱是吗是这个人啊是吗肯定能够我阿伯公跟阿伯公的话就感觉好肯我他这个情况方面他这个人找我感觉困难今天我帮我去看病了
不信你要带领那个带，你要带领那个五万人去看，不有什么好的事。这个是真理的感情价值，这个是动心啊，干无不见我分嘛。这个高人高情高调都无行，你要做朋友是小小大大情况，有皮无肉谈。因我打拼破军结果哦，今晚也请主上面，都当军打大班了，阿等借钱，阿贪的钱，哪啥都有钱，现在是打拼破军结果。当年过年啊，从这亲戚培养一些，所以你们这今晚也要值班啊，阿真啊，比如以那种的，你就没有做下来这样做下来。这个地方操作了解哦，第五号的医生啊。感谢主持人，感谢主持人，阿姐同事，同事来帮助，爱学家系列好的好的。等我两届达到的感受，这个要好得算。阿公子他们是人，公子的阿弟家婆，他是因为安尼也挺苦涩的，啊，所以通过这份做经营做这个地方呢，阿公子容易感受的。我这公司很好科里面。啊，你过年啊，手机电脑啊，一个家庭做工作，家庭一个电脑的工程，这样子做，是吧？大家不懂，而且我提醒家长，家长会拜访一次的，或者真的管用哦，在自己国家要再创，有时候早出来大半个时间。了解其中央行政院家庭里面有公立学校和大分子团的新闻，这档是比较紧的。啊，今晚这个滴滴后来没有什么呢？你不要把我们告出来哟，这么今晚就开始了。今天他要给我打电话到警察局去，我这个警察局吼，你还不知这个病，我知这个病的，你们人马上到那边到，到那边去打电话去。辛苦他的人给他当托，当出来钱的钱，这个人就要挣钱。哈哈哈！也许不得这个钱，啊，打地多啊，打地多。我别听他讲，因为他说就靠这个人开钱，他都要鬼啊，因为没敢去交钱呢。他这个得了，有一些好，他你的利息他说多，那么大方呢？他听我来讲啊，你没比他进来的，他有利息能力哪里呢？今天在死亡在这个下段前我把它撞了，你拿去到底有广告给你的号，所以你们两个今天比较好，今天比较多点钱，他的大地的家庭人就比如家庭的中心处吧，我们两个都可以，你想过什么你比较多点钱，他们发挥了这些我觉得怎么说，我的牙齿是老爱看看你看你你们要去什么你想过三次啊，你跟这个都是天生的才子，你看这些不输花火，花火的本事吧，你说要说什么？全部都是歌词，然后中华的料理工程也把我们这边很多已经没完了，然后把花火的本事吧。

风向。

行。

目睭听光，胃光，目睭
当下看得清，看袂混，中间间底有相当的空隙。安尼目睭也有先去看清楚，过眼底目睭的空隙，反正哦，咱做所需的营养素，咱的就是我的鱼啊。啊，只要做人的生，只要不会太好就三百吼。苹果的鱼，你无管它大不大只，早晨做正菜饭，很适合用在你今天的。你的变化，这个经历呢，可以拎起它的特色性。苹果正菜饭，苹果三十关呐。你要在考虑我吃，哦，够一包，够一顿哦。苹果正菜饭，来，这个多少钱？多少钱？大家来开始听国语歌曲，凤飞飞展翅，五月的街头。你我的我我共同，欢欢喜喜，欢迎我们家。

你真的谈恋爱，你不敢再加再追，你准备再找个人跟进一次吗？你不要再放弃，你不要再失败。你那里摸到痛的，那你的手机时间先打电，那打冰薯片，我等一下那里时间，拜拜，谢谢，感恩，晚安。

空白状况。

0: 在咱斗阵的分享，情怀点点滴滴。是哦，一个交大新闻的独立中心，所以来拢是全世界的方台当地最精彩的视频之一。除了著名的新闻之外，各大交大一点，交大也拿无分辨所在。不管咱在何处，是哦，拢看咱的新闻是一个款。每当早上，咱在屋里困的时阵，咱就会听到一些广播的广播，或是听到家人电话的秘密声音，甚至有个人在对话在时的时候都看不到视频。面对广播中挑战大景，加上在网上到台湾发展，只有除了有关台湾电话发展视频，包括关台湾上海大的生态系，一个靠在沙子加沙子的生态系非常好。各种地方很变，一代过一代，台湾的古代对阿哥来的记录，为大伯子啊出带来大件精彩历史。
1: 漳州一片占地三千平，自然古迹，在新山庄，充满了历史甲文化气，是一个设施完善的自然古迹。在古迹当中，行来行去，会看见的探索。你若是爱文化的人，也会当来听吧。一万天是五多六点，你可以收听是飞鱼广播电台FM 88.7。

0: 这样带着这种活
1: 啊，
0: 带着这种活

了。

0: 就准个了。
1: 卖掉链子，我客人讲都卖了烂。

0: 做的工作，就你们做的工作，怎么做如果太累，
1: 主公平安哦，是不是定得你平安的控管送送风多数三日一安全的心来过去
2: 当然是你想的心就是
1: 爱我的心
2: 心内有心
1: 当然是心

0: 跟他笑脸，电视上讲韩剧，而且还可以哇，在讲的频率啊，很低级的呀，你电视要把台币啊，他比你那个用低的啊，在讲造假了哇，讲造假，这道理呢，我有用。啊，对于啊，那是我说的，并不有这个，应该是正常的，这教练啊，还可以在一起。
1: 嗯，
0: 啊，因为社会了哈，哎，

过程怎么怎么怎么。

0: 进。
1: 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后面想到某某，我们一样变，然后我们变的是变种，我也想变。
1: 要不我呀？
0: 没有，
1: 我还想变多。

ือดันผมอะไรคุ้มปัดคุ้มคุ้มคุ้มรู้สึกแบบ

0: 觉得你纯粹是工男人的心态，就是做男人的心
1: 态。做男人的工有心态，然后
0: 自由，觉得你自己是
1: 哇，当官有什么？自由嘛。

0: 你把这个线包裹起来，好比用黑的作用，作用二来我讲，想干二月了，不想二月的你家呢？现在是天气比较太极端了，
1: 现在下面你们
0: 在干什么？因为那个你家的是火炉，自己自己做，自己打鱼自己做，我还懂得自己做，打鱼专业的自己做。哦，就是还光喝，光喝啊，打破感觉呢，就是还有一个标志在另外一个，我之前忘记了，
2: 第二天我要来吃牛奶了，
0: 所以我要这个小广播后来哦，啊，我感觉破了，这波特别大，太重了，啊，感觉都问我，感觉我，这边用不起来，这台子来，我这台子啊。所以讲啦，一般车从工的时间啦吼，你要想到就太重要，太多事情，太多事情多的啦，哦，还有刚才的从哦，最近的涨价哦，哦，还有就是涨价哦，涨价的话，涨价的话，涨价的话，第二，第三，
2: 就是
0: 多余的钱，哦，涨价的话。
2: 六甲
0: 庄，六甲庄就是来开始，哦，啊，开六甲山的庄，哎，对啊，好啊，就这样嘞，后期地，后期地，后期地哦，连运都是，嗯，依然是风气这个都是很强，五个依然是从他的，嗯，观察多少风格，你们观察多少风格，这些很多，哦，哎，非常多，哦，其他都是蛮好的。也是做东西，那是做到在积极的，有量做成够用。啊，我打住啊，工作呢啊，咱这个这个就这个金，我们过去了，还有海产金，搞它太好，怎么了？这金就好不起，我只要买点价，但是金。新出行呐、啊，哎，他、啊、新出闹嘛，哎，他、啊、让新中行呐、啊，他、啊、也把他差几下，把他那个新行这样，哎，他的就放下的朋友啊，嗯，他我们两个都放下放下的，哦，还来另外一个哦，就是那个，哦，爱的，哦，一家都花火，这些我们都不说，哦，这都会了。对，啊，这个月空花，啊，那你那个月，我那个，对，还要用，啊，
1: 金针菇，
0: 啊，金针菇，嗯，啊，在，后面，后面，啊，这个后面介绍。

说一条，爱做，爱见，嗯，好，那我见你见，啊，你

完之后，伊心情高，哎，他就讲，伊感觉特别的特别的特别好，哎。

0: 我按的工资投入的，这关键家哦，这回大学说哇，这个给的，
1: 这个老了，那靠你几下了哦，把这个这个放下，
0: 没有
1: 就在北京开始掉。
0: 不一定是
1: 啊，不是啊，臭尿破皮，臭尿破皮，那么你哪来人听？哎呀，那臭尿破皮，天气再不济，
0: 好啦，好啦，啊，咱那好比车到这里在吼，咱那主队就是归归管，
1: 那是台湾，三管啊，啊，这边啊，这边三管，
0: 行，啊，咱一个就是
1: 三百啦，肯定
0: 没有，哦，三百啦，
1: 肯定没有，
0: 哦，三百啦，三
1: 百啦，肯定没有。
0: 好啦，好啦，好。即摆甲咱已经讲个就是讲吼，咱即几代吼，即个强王过去个吼，啊，他是经验个吼，啊，个他有生他们。我啊，就是每次公拉跟这火的，一天这个火，空分空空空五四三一五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这样呢，我的功能是安的比较清楚啊。
1: 是。
0: 我最近呢，回大学之后，我们都背下。哎呦，上的这个圣德是可背，这个是什么？这个。而且呢，就哎，啊，这个是直接是嗯，这样子。哦，所以呢，做本线时哦，那汇金哦，它不太，它不许多哇，不大一样哦，
1: 啊，嗯，
0: 嗯，不好，一样不好，所以健康才重要，健康才重要嘿。空白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六
1: 哎好
0: 哎我是这个二房价的所谓成功法好啊因为成功完哦
1: 好
0: 好的
1: 哦
0: 我来跟我们这进行
1: 的
0: 麻烦
1: 哎
0: 真麻烦
1: 那麻烦
0: 那成功不好高放流啊
1: 哦
0: 爆
1: 流什么
0: 爆流这进行的我来跟我们高高本色你有什么这些酒我都问你啦，我今唔是咧问题哦，我问你咧，哎哎，有啊
2: 有啊
0: 有啊，啊所以你食啥改变啊？
2: 有
0: 啊
1: 哦，
0: 安尼哦，有啊，你咧是干哪安排？有路行啊，是这个对对对啊，对对啊，哦不对对啊，
1: 哦来，
0: 不对对啊，我们都叫人给你抄对啦，
1: 哦，
0: 啊来来来，给抄对哦，抄对哦。空八空空空摸四三比四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对我的空间他搞不了对啊不可能啊不是真的咱们这经济他把
1: 啊当然哦我的空间用你的人嘛
0: 嗯
1: 你的意思是拒绝他把
0: 嗯
1: 我怕咱们
0: 嗯，
1: 因为老在讲钱呐，哈，钱呐，摆闹财，哎呦，那你们才会输哎！
0: 我不是这样
1: 子，不是摆钱老板，
0: 嗯，
1: 哦，这是那我们公司的规则，
0: 嗯，
1: 那就是，
0: 嗯，
1: 当然可以，你是个理工科啦，
0: 嗯，
1: 很多大公司把那个公司摆，
0: 嗯，钱呐，摆闹个财，好，
1: 啊，我是这样，
0: 嗯，
1: 我。我要不就那个做朋友的，
0: 所以主动性足够的哦，
1: 那足够是足够，
0: 哎呀，
1: 你拿外出好的，
0: 哎呀，啊，所以你操作老公，而且腰身，
1: 拿外，
0: 哎，
1: 改变的流失，哦，因为第二遍嘛，第二遍的流失，
0: 嗯，
1: 哦，他开窍的二音结合，
0: 哎，
1: 语音的前音跟喉音，
0: 嗯，
1: 音的是上边喉音。在另外组在这里，
0: 哎，
1: 二儿子手都，
0: 哎，
1: 进了上海人，
0: 嗯，
1: 他属于激烈的上海人，
0: 哦，
1: 走，
0: 进了外人机，相对机，
1: 上边什么机机台，
0: 嗯，
1: 这样
0: 子，哎，
1: 好，你是飞机嘛，
0: 嗯，
1: 那你就是下列，
0: 嗯，
1: 所以你在比较激烈嘛，
0: 嗯，
1: 比较激烈嘛，就所以他不多，
0: 嗯，
1: 但是你如果是下列，我就是安尼啦，
0: 嗯嗯，
1: 哦，你也是这样子干的，
0: 本来就叫你去下列，然
1: 后
0: 到达我调理的。
1: 对啊，我靠！你那个，哦，我这个喜欢你，谁在这里陪你啦？
0: 不不不，
1: 可怜啦，
0: 嗯，
1: 对啦，
0: 有没有爱有界限？
1: 对啦，
0: 嗯，
1: 但是爱有点有点界限嘛，
0: 嗯，
1: 就是讲，叫你陪他老久，不能承担一下呀，安尼，
0: 嗯，
1: 别不要那会欺人当的好，
0: 嗯，
1: 哦，啊，承担一条，
0: 嗯嗯，
1: 我这边，
0: 嗯，
1: 啊，我这边按教育来做，一个
0: 什么
1: 东西，好吧，对啊，你看你干嘛去了？
0: 嗯。
1: 哎，
0: 好，来，阿兰德吼，报道咱家己的身体健康，有这个经验咧，你就把参考看嘛咧，安尼吼，你有说多爱个食过，唔捌食过，吼，啊那，哎，有信心的你就多多些，加谈啊，你唔对吼，空八空空空，五

为山为水为高地。

请您收听放心台大城，以地铁路之处出开口，其中有全国上大大的大城设备，现在有全国上大大的临时码，是过土豆阿爸的黄金码，也是上帝有缘这个大城市哦。时间今日按时出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欢迎广播电台。

0: 是小说呢哦，小说哦 ，OK OK 哦，就安尼哦，好好，谢谢哦嘿，好来，那你朋友往进过几年的嘞？哦，义工哦，一天文书哦，是家己搞的，讲的镜头讲得对自己的，
1: 我咧讲这种，
0: 好多咱那个，好多咱那个包月珠啊，嗯，
1: 讲就这个包月珠啊，
0: 嗯。
1: 关系的在人关系，嗯
0: 那边就是
1: 街头，是吗？
0: 那
1: 还没有
0: 高
1: 级的，啊，阿兰我不要，我不要，那不行，阿兰真

0: 就得他就得挣个十万，买个这几个那个
1: 双十万，
2: 要，
0: 他那都得开机的哈，哦，一个一个还得注意，他不接受。
3: 开机就卡最大啊，嗯，
0: 他一整个他当司机接下来没得什么。
2: 嗯，
0: 这个公司打司机啦，
2: 嗯，
0: 咱们。

0: 有改善了啦。
1: 哦，有有有。
0: 嗯。
1: 哎，我朋友哎，佮得惊寒，惊啥呢？
0: 嗯。
1: 足惊寒，头尾手尾咧，若去碰着，但是碰着冷水啊，出尿咧。
2: 系。
1: 吓，过去足严重，伊讲怎啊，敢若较袂啊啦。
2: 哦。
1: 伊家己讲家己较袂啊，食一个月后较安尼哦。
0: 嗯。
1: 哦。安尼，我头尾都100%。
0: 嗯。
1: 妈咪，我转好咧。
0: 较袂啦。
1: 诶，别人拢讲好，伊物件偌好啦，随食随食，迄个家己骗的啦，不可能啦。
0: 嗯嗯。
1: 哟，安尼了。啊，伊拢要叫你朋友哦，去甲关注关注，拄啊食啊高半位，哎，今仔一面都起来当面看，高半位甲啊个剩两届咧，那啊你十外档的镜头啊，高半位，
2: 嗯，
1: 哦，好到260，安尼进来吧，
2: 真进啊，
1: 进啊，
2: 一点就好啊，
1: 哎呀，恁点了要赚十倍啊，哦，
0: 嗯，
1: 安尼倍啊，哦，哦，也是讲啊等一下，但是。暗时阿公出去来放在里，
0: 啊，你算吃好啊！
1: 吃好吃好，啊，伊啊来到哦，阮的较早阮的传统哦，家己出来工作，
0: 嗯，
1: 家己咧讲工作痛苦啊，
0: 嗯，
1: 系啊，啊，伊暗时阿伊从那来，哦，发烧上流一直皮烧，
0: 嗯，
1: 系啊，伊蛮惊，
0: 嗯，
1: 有啊，
2: 阿妈妈家
1: 阿伊咧烧花花酒阿袂发烧啊，
0: 嗯，
1: 阿妈袂一惊过啊，
0: 嗯，
1: 哦。阿爸咪感觉咧，伊都成日讲变成易感，嘛嘢都未，
0: 嗯，
1: 啊，所以伊咧讲，诶，伊阿哥因为咧年岁有啊啦，那70几岁啊，
0: 嗯，
1: 啊，一旦好啊就叫你，咱咧无可能啦，
0: 嗯，
1: 但是是咧，今日放一届，伊就感谢，伊感谢，伊感谢，
0: 啊，嘿，爱个拍拍手啊啦，
1: 爱讲伊腰酸哦，
0: 嗯，
1: 哦，我嘛好高济，
0: 嗯。
1: 哦，阿舅舅这边那个镜头都严重，
0: 嗯，
1: 哦，阿舅叫他点，
0: 嗯，
1: 他怎样讲啊？这种
2: 好的
1: 科技，
0: 嗯，
1: 现在好的科技，
0: 嗯，
1: 啊，咱那个朋友你进入听到哈，
0: 嗯，
1: 然后听到哈，
0: 下镜头，
1: 有，
0: 嗯，
1: 一家人打波打波，
0: 嗯，
1: 哦，啊，恁的啊，我再去给你问平安，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是，
0: 嗯，
1: 我大概怎样？
0: 嗯，
1: 哎，
0: 嗯，
1: 所以讲啊。啊，领导，这我也是讲，只我同级的啦，同级的啦，
0: 系
1: 啦，啊，无人是讲，人家总介绍家里那一
0: 种，有啦，咱朋友拢知啦，
1: 有
0: 讲哦，
1: 我那两边爱玩表啊，爱玩玩具，
0: 嗯，
1: 啊，你说是啊，
0: 是呀嘛，这么重要拢，要在拢起价，
1: 好，最近的机会啊，问得着，哎，就讲，
0: 嗯，
1: 啊，是讲。太侪人食，
0: 嗯，
1: 哦，太侪人食，
0: 嗯，
1: 哦，好歹，
0: 嗯，
1: 唔使呀，
0: 哎，
1: 这个唔
0: 好，好啦，
1: 发油，
0: 嗯，
1: 阿你发油多唔
0: 好，嗯嗯，好，那你好，比如听个仔又知，哦，有像安尼哦，你就卖个坑个洞，阿你一拍，阿惊拍死，家己对家己拢无自信心，哦，今日要食照三顿食，食八粒，哦，饭食饭啊拢无要紧，只要你食了。安都吸收啊！
2: 是
0: 哦，
1: 你别吃四份白饭，吃
0: 啊，嗯，别困进前搁吃一盖，哦，所以看卖，全人头都爱保留住哎，你看卖，哎，这五位数安尼哦，安尼算头脑也够好哦，都想着诶，都人保留住安尼吼，食了精神啥物款呐？嗯，
1: 预防好咧，是
0: 啊，啊对，有影。
1: 我登记，
0: 嘿，
1: 我登记，我拢会吃这个保鲜料，
0: 嗯，
1: 啊吃。
0: 嗯，
1: 诶，我讲哦，这家是重要呢。
0: 嗯，
1: 你这对咱的家头哪好人家里？
0: 嗯，对。
1: 啊，运动
0: 就像我都讲出来，
1: 对啊，这个是有你在讲。
0: 嗯，
1: 哦，直接就平时啊，咱头壳比较平平个。
0: 嗯嗯，
1: 我念头壳平个，不比平平个，用是不上的。
0: 嗯，
1: 哦，你暂时就破了。
0: 嗯，
1: 啊，你人生，你做我最最个就比平平。
0: 嗯，
1: 啊，你在你人生交易。
0: 嗯，
1: 然后每个把它做起来，健康的交叉叉。
0: 嗯，
1: 你就话别做嘛。
0: 骨头最近爱得过好，哦，啊，咱这个镜头是安装以外病哦，啊，你的脚软无力，腰酸，这是安装。
1: 哎，
0: 形容伊的嘛。
1: 一直咧讲形容伊，
0: 嗯，
1: 形容不足的，就这症状。
0: 嗯，
1: 脚酸腰软，
0: 嗯，
1: 啊，老偏寒，
0: 嗯，
1: 啊，脚会寒水，
0: 嗯，
1: 啊，你只要背寒背肩，哦，这老怪，
0: 嗯，
1: 那 这个烧，这个烧你也懂很久，你查甫要放，但是要放，放未出会进未了哦，啊查某关进未了，要拍着那条那条，啊暗时我即工作就开啊烧这个，工作就，老人会较大，所以哦你也是不一样，啊就什么。所以你啊，你再管再管再管，我跟你舒服啦，
0: 心里够好啦。像我今天去爬山吼，啊，我干尾哦，我唔过意思行无钢条，我落来的时阵哦，我是讲你按着我是无法度找你哦，啊，我家己行一条吼，爱行一条，记住哦。我昨天看，哎，叫乖啊，他都夹了，哎，落夹呢，哎，落去呢，我夹两只乖啊，好大舒适的，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到尾想讲拍摄人看到，我看咱夹两只呢，到尾啊吼，剩一只安尼啦，夹嘞吼，吐嘞吐嘞吐嘞，到尾看还有一个哦，你爬起来啊，我已经在个山下啦，还有一个在爬起来哦。啊，我看伊诶有年纪啊呢，啊，我看真慢慢啊呢，啊，我想讲啊，安尼伊比我较需要一支啊，我来甲讲，你敢要夹，一支互你夹，伊甲讲，我唔敢夹，为什么呀唔敢夹？我若不看一支乖子，你看我安怎样啊呢啊？我想你那唔敢夹，伊讲哦，遐按你八十岁才会使夹，我啊。啊，有不走就再夹，啊，那不走就再夹，啊，他那边做，一盖位一看我安尼哦，伊讲，无啦，人因都讲讲哦，啊，有不走再人夹，快啊，听路啦，
1: 快
0: 讲
1: 哦，
0: 啊，要袂八十岁就再夹，
1: 会爬爬山，啊，去爬山哦，啊，这个也是也好。啊，我今年喺度排排定，我喺捉坎坷嚟度，啊，我条杆咧，啊，一条杆，我继续咁嘅咯，啊，都继续排定，系啊，而且无下下工，食不舒服，我个骨，
0: 一时无落雨啊，落雨就冲落去啊，
1: 我喺度我就未行，我阿石头啊，吼，我今日石头啊，你捉坎坷，捉坎坷啊，捉住啊，有。
0: 啊、我是感觉黑脑子在擦擦枪哦，
1: 我
0: 怎么卡了？
1: 我原来到我卡，搁三里十个，三里三里十个，三里三里十个。
0: 我早早行，早早天上宫殿啊，哎呀，
1: 啊所以讲，哎的天，哎的天，
0: 哎素空气，哎底下空气多好嘞呢，哎呀，
1: 我底下把这个气，
0: 哎呀。伊个数空气啊，所以伊样在干部也迄个讲，伊看完咧，伊怎讲哦？无影啦，伊讲咧无影啦，啊是安夹咧吼，较安全。
1: 搁在夹咧较安全，等于我拢无夹过。我无夹，因为我来家做做未来边哦，我也无夹。山上啊，哇，一爬山，一山上一下，哎，那个山上一度啊，一个等等，哦，得挂了。啊是拄着上街拄着，啊是拄着惊狗。其实我上街，我唔惊等等，我惊惊狗。
0: 哎，今日去啊嘛是等着
1: 狗
0: 啊。
1: 我嘛等着狗。
0: 我拢会惊，我看伊即马行过，敢袂安怎呢？
1: 哎，这个真真真惊，真惊的，安全，难破的。啊，这晚上哪里去做东西啊？啊，我来家，好来，这里在我们这里，啊，我们这里。我住家啦，我冇办法。我都未来啲多，所以其他啲其他就我都住家。全部啊，已经嚟只太简单啦，嚟只太简单啦，吼。啊，买嚟只电话椅啦，吼，嚟个电表。哎呦，这么衰，诶，这部足好听啦，够内容。
0: 哦，伊就爱人学咯，都去用学咯。
1: 哎呀，你啊，你啊，个老鼠鸡啊，等我后时间都请你食饭啦。
0: 哦，
1: 哎，我就最爱人学咯，我每日食阿生咧。哎，等别人是每日食嘅，我是食阿
0: 生。好啦，来，那好朋友，俺今日甲咱朋友推荐的介绍，就是你有这种困扰诶。哦，啊，这边叫你练着安尼吼，哦，安尼闹安尼就足麻烦了，你知道？哎，包料煮来一包，嘛足费劲。
1: 哦，包料煮来嘛有。
0: 哎呀，
1: 有啊有啊。
0: 嗯，
1: 包料煮来不是杂货的，杂货的嘛有。
0: 啊，
1: 对啊。
0: 啊 安尼较方便啊，较袂一直走诊所啊。
1: 包了主要是电视有手术间，啊手术会三间吼，啊，一个一个一个一个
0: 相流，
1: 哦相流不厉害，做这个房，
0: 哦
1: 哦大波脑，
0: 控制袂住，
1: 阿波特色，主要，
0: 安尼哦，嗯，
1: 啊包了主要吼，
0: 嗯，
1: 是特色还是不假，
0: 嗯。所以咱今日甲咱朋友介绍就是讲哦，咱系交流的啦。啊，咱这支就是叫做什么骨？
1: 叫斑羊骨骨
0: 啊，斑羊骨骨膀胱丸。
1: 啊咧吼，啊你反正有些东西要我们去安排，去接的，要去接的，要去接的，要去接的，一个介绍，啊，外国的，
0: 啊你都那受这交流的啦吼，啊你就讲阮的腰酸啊、脚无力的啦吼，啊人就欠烂身、脚手变硬，哦，足惊寒这呀，吼，啊这食落去就强完过去啊，吼，啊所以你就较别呢，生嫩，较别呢，
1: 新容易啦，
0: 嘿，
1: 容易个就新容易啊，那民间讲的都白新啦，
0: 嗯，
1: 哟，白新应该较有啦，
0: 嗯，
1: 新容易听较。
0: 白
1: 心容易一百
2: 是容易，就是民间在讲的
1: 白心啦，
0: 白心。啊，这白心你就是安尼啦，
1: 高
0: 招本数啦，
1: 高招放
0: 放流，
1: 高本数放不出来，好平平好平，弄不了行情。
0: 嗯，
1: 因为今天刚才有变，
0: 嗯，
1: 要升十二变开交易，
0: 嗯，
1: 我现在讲不了解啊，
0: 嗯，
1: 啊，本金不足，现金不足，引起所有公司。所以讲新啦，大脑就系即边间拢
0: 变高，高那头门啦，
1: 高那头门，
0: 哦，
1: 啊，喙齿高油，
0: 喙齿高油落啦，
1: 哦，即种变咗，
0: 啊，个目睭灰灰啦，即嘛拢
1: 关，严重就是放尿，
0: 放尿啦，
1: 放尿就是，我是反正高不高高，
0: 嗯，
1: 可以，哦，上可以，
0: 系啊，
1: 啊，头头啊只，
0: 嗯。
1: 找到一家，
0: 嗯，
1: 不打二，
0: 所以我就讲啊，啊，就是安尼哦，对安尼哦，安尼搞料的吼，今日食吼，太料，
3: 哎，
0: 嘿，
3: 你那公公完了那杯，
0: 啊，就三罐五千，啊，八罐一万啦，哦，这小狗叫干的啦，
1: 啊，三百六十了没有？
0: 一点不落货，
1: 不要讲，
3: 我先买三罐啦，
0: 好来来，你小
3: 三罐五千，
0: 哎呀哎，就就来小罐吼，好，来，那你这边哦，这就是讲哦，
1: 三百六十粒没有，几粒没有，
0: 啊，你都
1: 不要讲等级，
0: 讲八粒，哦，啊，叫三顿吃，哦，啊，你来总共哦，按时要我吃吃一盖。啊是好，
1: 嘿，
0: 所以这个果真好，
1: 这三款的价已经在，
0: 系啊系啊，哦，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哎哟，
4: 喂，
0: 他来来来，别捧公玩哦，
4: 哎，我的先生，
0: 来来来来，所以我的服务卡，我的服务专线电话，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吼，哎，所以哦，爱的咱的这个空公安电话这个卡，咱的电话比诺这个人接听电话安尼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哦，哎，啊，这个招呼出来，来来来，来个听电话。

0: 听了红中文啦、啊、哈，我们打砖，我们打砖哈，对对对 ，OK OK 哈、哦。来来来，
1: 哎，阿弟啊，其实这个蹦蹦丸这种真好用，有由来呢，
0: 有由来哦，有故事哦，
1: 哦，有啊，我第一个三十岁的时候啊，哎，是那，你说怎么说？
0: 嗯，
1: 好，再来我第二个三十岁，
0: 嗯，
1: 第二个，
0: 嘿，
1: 第二
0: 个，第二次头。
1: 阿伯米山那一年，
0: 峨眉山呐、啊，
1: 对对对，嗯，四川，
0: 嗯，
1: 有过不少年来的搞，
0: 嗯，
1: 好啊，来出发就去了啊。
2: 嗨 ，Hello， 您好，我这边是桃园的房屋中介公司。
0: 好来，空八空空五四三二一哦，嘿，来，
1: 知道哈，
0: 嗯，
1: 啊，我给你给那个公司上班的时候，
0: 嘿，
1: 在我们这边比较少了嘛。
0: 哎，
1: 他自己的金动的，他监管出来的金动，
0: 嗯，
1: 我支持的，
0: 嘿，
1: 高地位啊嘞，
0: 嘿，
1: 我爱边那个部门，阿弟他哥下地啊，
0: 嘿，
1: 阿哥下地我这个一个老叔啊，
0: 嗯，
1: 阿爷老叔还是帮台湾台湾来接哦，
0: 嗯，
1: 所以看起来很欢迎，
0: 嗯，嘿，
1: 他就可以啊，一点一点的好做啦，
0: 嗯，
1: 还有一句台湾。告诉别啦，
0: 嗯，
1: 一定要记得，
0: 嗯，
1: 好，然后我跟你讲，到时候我俩都
0: 会的，嗯，
1: 啊，啊，现在有谁哈？
0: 嗯，
1: 一点一滴录音啦，一点好还一点的，不，我怎么教现在？
0: 嗯，
1: 好，还有到现在，
0: 嗯，
1: 啊，这样一点，啊，这到啊，我讲文化呢，一直聊聊聊到这个程度，
0: 嗯，
1: 好，这肯定是挺好的。
0: 嗯，
1: 啊，地林这啊咧，大概是不是有共同做的？
0: 啊，对啊，对啊，
1: 对啊，
0: 嗯，
1: 啊，不，我可是接咧，你这公司有这个公司嘛？
0: 嘿，
1: 既然都没少，
0: 嗯，
1: 我懂的，
0: 嗯，
1: 我会懂的。
0: 你用打钢丝，加点工，
1: 啊，点点点点头，点工，然后点点啊，
0: 嗯，
1: 是吧？
0: 一个捏卡通的惯啦，
1: 凯格尔运动，
0: 哎，
1: 好，那那捏卡通叫做凯格尔。凯格尔运动，
0: 嗯，
1: 哦，那做的也真好，
0: 嗯，
1: 这个如果你得到这个地方，
0: 嗯，
1: 哦，我是怎么搞的？我是怎么搞啊？那我就是讲，讲你，你都没有一种结果，这样子啊，
0: 嗯，
1: 那是工地，你这点干部，
0: 哎，
1: 哎，我就是点干部嘛，
0: 哎，
1: 好，先无一笔。一个小小猪呢，就来这小猪啊，小猪呢，公海里那个小明星
0: 哦，
1: 公小小明星，
0: 哎，
1: 啊，小小明星哦，一见明星就是阿弟哦，阿弟嘛，什么红色的波啊，
0: 哦，
1: 叫红色的波啊，
0: 黑叶地风就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对，
1: 你讲我食这款，阿哥在公司里头打工，
0: 啊，
1: 哦，阿哥就比较蛮的运动，
0: 嗯，
1: 所以讲跑步工作来，
0: 啊，
1: 尽管下掉。加上面的就加金色，
0: 金色，
1: 金色，
0: 金色，
1: 哦，
0: 哦，
1: 金
0: 价加色彩哦，
1: 不怪哦，
0: 哎，
1: 这是这老师啊，搞得比我好得很，
0: 哎，哎，
1: 爱心龙龙奖的，
0: 哦，
1: 龙奖的，阿瓜，今个我的感觉阿快手刚被当成了哇，哎呦，
0: 嗯，
1: 主管嘞，员工，公安那里公安局就关心这个同事，靠，
0: 哦。安夜的时阵，我去出街。
1: 无啦，我无写出街啦。

0: 會咧，哇哦！
1: 會長咧係
0: 邊？大家燒啊！哦，一個大啊，大家燒嘛，出面嚟接報啊嘛。
2: 哦，
0: 阿叻阿叻，哦，因為即個資料全部集合咗，全部，佢都係會嚟第第一份嘅，哦，哦。
1: 阿呢度基金嘅計著，
0: 誒，到底啲物今日出方面
2: 嘅，裝出嚟咗，攞出嚟
0: 啊！所以呢度按住啲嚟，啲嚟。
1: 嗯、
0: 哦，阿姐接觸幫我家咧，哦，跟住阿姐接觸關於阿姐關於工作，
1: 係，
0: 阿姐接觸呢個普通喎，
1: 嗯，
0: 合作，
1: 嗯，
0: 合
1: 作
0: 呢，哦，要夜深波盤，夜深波波，
1: 嗯，
0: 合作聽話，朋友，
1: 嗯，
0: 誒，愛一段時間，人都不會，
1: 嗯，
0: 哦，哦，啊，佢在咧，咱啊，就是講
1: 結
0: 交，
1: 嗯，
0: 在咧。
1: 嗯，
0: 我这一点的啦，这跟
1: 阿妈卡袂落头门啊，嗯嗯嗯，
0: 啊，这咱希望咱这就注意哦，保持住机会，
1: 嗯，
0: 哦，啊，因为也是一点点，伊咧在那公积金大啦，
1: 嗯嗯，
0: 伊外口无可能这个介绍，无可能，
1: 对啦，
0: 对啦，
1: 这被关哦，哎呦，那我得值班呢，
0: 啊，大把人在了呗，
1: 哎呀，
0: 啊，多单来接待的，
1: 嗯，
0: 是吧？所以你老在这就是企业存在，哦，就是你讲的。
1: 嗯，
0: 特別嘅，啊，
1: 我有咱真濟朋友攞
0: 埋嚟做，呢啲叫一種節制，
1: 嗯嗯，
0: 咁都幾好，啊，佢大牌子，大公司，
1: 是啊，
0: 有啊，
1: 嗯，
0: 我哋就係支持，係嘛，
1: 嗯，
0: 係啊，我哋喺公司裏面叫一隻，等你嚟做嘢，
1: 嗯，
0: 啊，即係攞嚟做公司，
1: 係，
2: 是，
0: 啊，即係升職嘅人，對於嚟公司，就。啊，诶诶，你答，
1: 啊叫啊，
0: 所以哦，
1: 嗯，
0: 啊，我今日是要叫啊，你安那何日当开招，都系当成用，哦，啊，所以呢，即系安呢，
1: 系啊，
0: 有啦，
1: 嗯，
0: 即系安呢，啊，所以先爱做个八号，即即是讲，
1: 嗯，
0: 用咧做工作，
1: 嗯嗯嗯，所以咱咧副兵哦，我那有感受到啦，真正伊那有感受到吼，所以咱咧副兵要参照安尼讲的，哎，熬放料的。就拢禁袂掉诶，老人老欠烂身诶，腰酸诶，脚无力咧，吼、哦！啊，到落头门，哦，迄位咧就洗洗头门哦，落贵个安尼去啊，吼！
0: 诶，落头门咧，气也大，气也不足，
1: 嗯，
0: 哦，啊，咱现在医疗部门是讲啊，咱这个会做，
1: 嗯，
0: 啊，咱的骨骨，
1: 嗯嗯，
0: 哦，骨嘛，
1: 嗯，
0: 筋骨骨，
1: 嗯，
0: 所以咱的好个就是勇气诶。健骨，
1: 嗯
0: 哦，中介的健骨，
1: 哎
0: 呦，
1: 喂，
0: 就可以了。
1: 我
0: 不会
1: 上，
0: 对
1: 不？
0: 啊，你说，哦，你若要找我吼，就爱站起来，我爱站在你
1: 面前，
0: 有我先来讲吼。我今日无我，你先讲。
1: 好好好，好来，咱来后边吼，当然是爱在咱来这里，这里，交流的，吼。
2: 包括红公园呐，
1: 哎啦，对啦吼，啊，你着搞招变数的吼，啊，你着搞安尼欠耐心的，要生的对无吼，啊，你若像安尼吼，买个动漫歪差别啦，点个就好听卡，空八空空空，
2: 我数
1: 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Hello， 你好，
3: 你好，
1: 哎，
3: 我来红
1: 公园，
2: 红公园哈，
3: 我拢住在红公园。上车就睡
1: 觉，
3: 下车就尿尿啊，
1: 流个水
3: 了。
1: 哎，啊，这个神仙呢？你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啊？
3: 对啊，就那个什么，阿伯高车子在那边的听。
1: 哦，其他动未了解呀？
3: 对对对，哎，起码拢讲多的作用。
1: 然后刚
3: 好
1: 不差啦，哎呦，哎，到别处，你遐西贡、新街啊，大长眼村，西贡对我看，好啦好啦，
3: 走啦
1: 吼，好好好，你稍等稍等哦嘿，我叫人听着，我叫人听着，
2: 好，
1: 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嘿，嘿。有影，你若交流哦，困袂好势啊。有啊，那无好。
2: 会使啊。嘿。
1: 一周吼。
2: 嗯。
1: 好好。安尼，啊，你啊乖乖食嘞，唔慢食，食一羹药三羹，迄无效哦。
3: 不会啦，不会。
1: 没有，啊好，安尼有关。
3: 谢
1: 谢哦。好，来，你稍等，稍等，我叫人给你抄一个。来，给抄一个哦，抄一个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吼， 所以对着这个吼，这放热的问题，真认真头疼。像那天气冷吼，我拢讲啊，热天啊无要紧嘞。啊，那这个寒的拢爱去爬起来，那样热位置的安尼哦，啊去寒，啊去晒起来，今无穿衫哦，这个冷着吼，啊就哎呀，感冒着，感冒着啊，小可代志哦。啊，那总共有一挂。啊，你都本来就一寡迄个血管的问题，吼、哦，啊，就较害啊，安尼吼。0800-5432-1 0800-5432-1哎，你好，
3: 你好，
1: 要同公玩哦。
3: 你好，
1: 好，要大桌还是小桌？
3: 我大桌，大桌，
1: 大桌
3: 啊，大桌，
1: 大桌，
3: 大桌。
1: 哦，
3: 两桌了，
1: 好，
3: 好，
1: 好，
3: 好，
1: 哎，
3: 我这样吼，放油卡袂啊。
1: 哦，
3: 啊，就那个半夜，我们困啊一半，啊，就搁开窗子那边，
1: 好有点麻烦。
3: 啊，我想家里这就靠改善啦。
1: 哦，
3: 哎，十只。
1: 对对对，安尼你都爱个食。
2: 嗯，
1: 安尼都爱个食吼。
3: 啊，上做做做，
1: 能做做做吼。好，来来来，你稍等下，我叫人改下子了嘿。啊，来个抄子下子了，你就看这样，真正吼，人家姐姐有改善，人家队要跟过来，
2: 因为咱年岁愈来愈低，啊，咱的气力愈来愈薄衰，啊，咱的勇气、信用也愈来愈弱，所以这一定爱长期来用。
1: 对，
2: 这你咧，你若对着膀胱吼，我你讲，市面上无去较好用的，无啊啦，
1: 无啊啦吼，
2: 无啊啦，
1: 哎，你好，喂，哎，
2: 哎
1: ，Hello。哈喽，好来，听人听到了，来，听人听到了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所以哦，这放放尿问题啦，吼，就是安尼啦，吼，哎，你好，哈喽，
3: 哎，嘿。你也袂同讲话呢？
1: 有嘞，
2: 对对对，哦，拄好叫听到。
1: 嘿啊，
3: 都袂，
1: 啊，都三罐五千啊，啊，八罐一万呐。
2: 有啊，三百六十粒呗哈，有。
3: 一罐三百五十六十粒不？
1: 有。
2: 哎呀，
1: 哎，
3: 一罐三百几粒不？
1: 有。
2: 三百六十粒，唔止嘞，六十粒呗。
1: 这重要重要，好。
3: 啊，当时来，
1: 当时哦，明仔在，下拜一日再搞哦嘿。
3: 好
1: 啊，好啊！啊，你要大桌啊，
3: 小桌，来，我整齐桌了，就好嘛，小桌就好啦。
1: 好好好，小桌啦吼，好，安尼就会使啦，安尼就会使啦吼，好好，哎，这安尼就会使。哦，所以
2: 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啦吼，因为我跟哥讲啦，这真好用，啊，但是一定要珍惜的。啊，我是不是叫人家红萝卜红白瓜？我这一定要哪哪个不是安尼？哦，一定要珍惜。哦，真是好吃，因为咱愈来愈肥了。
1: 嗯，
2: 哦，啊，真是吃炸，
1: 对，
2: 真是这是吃炸，
1: 对啊，
2: 啊，所以步步登登，
1: 抢完过期的啦，
2: 真好用，真好用，
1: 哎
2: 呀，而且啊，我的讲过，我再次讲，以前他就会做工地的啦，系啦，伊做送的啦，啊无，后尾三百六十点，啊三关。五千啊，八千之间，因为爱食登记的，伊话那唔敢恁小孩。
1: 嗯，对啊。
2: 啊，大家社会就是这样子，
1: 对啊，
2: 下面大家都爱笑，要爱笑。
1: 所以讲，因为呐，咱也成就了为人哦，像这个经验呢，家己去做比较。啊，可是哦，妈，唔知要食啥物安尼啦。啊，所以咱起码这有好的物件，今天都要推荐，无咱的需要的人安尼吼，来个食，来个用。啊，你要看像诶，食了安尼有改善的人，伊偌欢喜的对无哦。后来空八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嗨，你好。
2: 你好，
3: 我是你好。
1: 咩同公玩哦？
3: 我是我们苏金达代表的。
1: 人恁恁恁个查甫的吼，那是迄个膀胱无力，人拢较不爱，较唔敢红灾。恁厝边遐嘛大面事，拢无应该。我甲你介绍。
3: 啊。
1: 啊。伊安那讲嘛，所以膀胱无力了。
2: 哎。
3: 每个力啦都是啊。
1: 哎，没搞关历史，想太过了。啊，当年就讲不爱红灾，啊，恁遐个安尼拢讲，何里灾？恁隔壁
2: 拢讲较清楚对。嗯。
3: 然后倒酒。
1: 他比你拢叫何人灾啊？了了。
2: 可能细汉以前更加可爱，所以无差。
3: 都朋友
1: 啦。哦，哎呦。
3: 哦，讲恁
1: 这
3: 真好用，
1: 哦，
3: 我
1: 俾你订
3: 多
1: 诶，
2: 好，
1: 来，来，你稍等啊，嘿，稍等，我叫人甲你抄一条嘿，啊，来，来，要抄一条，抄一条，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
4: 喂，
1: 嘿，
4: 你
1: 丢了，
2: 丢可以没？真正。但
3: 是
2: 讲我当，不行啦。哎，我啦，我啦，我。
1: 哦，这跟咱俩差了嘞。
2: 哎呀，我比他大，就要等你住啊啦，我已经来家改。
3: 你今
2: 日就知道
3: 的，
2: 五千
1: 块
3: 三，
1: 三千
3: 人
1: 五
2: 千。
1: 哎，
2: 啊对对对
1: 对对对。啊，被关几班
3: 是啊，我
2: 迄时阵
3: 神
2: 经退化嘞，
3: 神经退化，
1: 神经退化了，神经结个哦。那你稍等，这样呢讲了算广告，讲足久呢。你含讲电话来，好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所以咱来去边吼，爱着咱的这捧公员啊，再个继续个卡啊，电话边弄有这电诶服务人员来服务着你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嗨，你好，你捧公员哦。
3: 哎，对对对，
1: 你那本数招袂离呢，只阿莫那开过电呢，啊，无你卡电都要冲死。
3: 这个不用，
1: 有餐哦。
3: 你，哎，我感觉不过时间就差不多了，我这样
1: 子。啊，时间真够时间，啊，你都够存着了，那对啊。查哪来？唔知开在，对不？啊，当然咯，伊都爱讲你困无好啊，当然嘛，嘛睡嘛睡。哎，对对对对，我发保留住了都好啊。哎。有啊，哇，做得到。哎，好你家不在。
2: 嗯
1: 嗯。能大招吼 ，OK， 你稍等啊，稍等，我叫人来操作去。来，今天不要空白空空空，我数三二一，哎，你好。
4: 喂。
1: 嘿，你好。
4: 你也别啊。
1: 有喏，你收神是啦吼。
4: 哎，对对。
1: 哎，
4: 当然。
1: 嘿啦，嘿啦，嘿啦。阿伯，大招啊，小招。
4: 大招诶。
1: 大招诶吼。
4: 哎，阿伯，我问你者，你讲你食骨头啊，骨头诶咧？
1: 嘿。
4: 哎嘛有哦，
1: 哎嘛哎嘛有啊，
2: 以前有哦，但是不加遐好
1: 嘢。嘿啦，伊个腰酸啊，那些运动帮助着咯，
2: 帮助。
4: 对啊，这帮是咧食好搞着啦，
1: 这个退水也保留啦。
2: 哎，一段时间哦，啊你一锅鸡菜鸡吼，鸡鸡能食哈。
4: 有啊，我都叫听到。
2: 啊鸡啊，
4: 我这帮都
2: 鸡啊，你会当食，会当食金鸡跟木鸡啊。
4: 对啊，我讲，啊，我即摆问讲，我这个地方都是做骨卡骨的。
1: 哦，你别只那什么卡头，伊都用的呀。
4: 哦，对对对，嘿，我讲你讲是这样，那就对了。
2: 哎，那那就进两行
1: 对。哎，对对对，
2: 我进两行，我一张单。
1: 卡头伊都用啦吼，哎，慢慢的多多啦吼。
4: 对啊，
1: 好，
4: 安尼大杯，
1: 安尼多
2: 少？
1: 两万里啊。
4: 好好好，
1: 好，
4: 我讲完了。
1: 安尼就晒，安尼就晒，吼。
4: 啊，张子清，张子清拜礼啊！
1: 哎，拜一礼啊，吼。
4: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好，拜拜。
2: 哦，感谢收听，谢哈。
1: 哎，
2: 有啊，
1: 嗯，
2: 啊，我哩讲吼，
1: 嗯，
2: 你因为咱这个三百六十粒的，
1: 嗯，
2: 啊，一盘个安尼，
1: 嗯，
2: 所以我哩讲。因为特别节俭啦，
1: 嗯，
2: 啊，无你甲看做一间药厂，我咧药厂出名的咧，
1: 嗯，
2: 我这出名的吼，这种最小，而且都是节俭，我讲讲节俭，
1: 嗯，
2: 啊，讲节俭这，无你去把大部上面的这些，这种节俭无可能啦，
1: 嗯，
2: 啊，因为食这种的拢爱食顿食的，
1: 对，
2: 啊，顿食的吼，但是要开始做我嘛，啊，所以就安尼那咧做工作，对。
1: 嗯，所以咱的好朋友哦，这就是安尼啦，因为你若亲像这有这个苦恼，像头多咱的朋友安尼吼，一卡来，我因朋友个介绍，啊同样，迄伟人像这拢无红灾，啊我是含伊安尼哦，讲笑安尼啦哦，啊正个伊讲，嗯啊人都好朋友，而且呀好朋友才会讲心内话
2: 啦。我你讲啦，
1: 嗯，
2: 咱这个什么时代啊，咱有那个问题在公布案，在当时啊咱讲出来，啊多有朋友在爱叫他跪的就好啊。
1: 嗯，
2: 啊你有什么代志你暗卡，人家来知啊，人家来陪你斗沙卡。
1: 嗯
2: 啊所以哪款有什么问题，我都没讲。
1: 嗯，
2: 我未去暗卡。
1: 嗯，
2: 啊所以我就借朋友。
1: 嗯。
2: 哦 我这个比阮到十港南都够济，拢来我泡茶，啊，只有种真正拢靠我在过，啊，我都爱爬山啦、泡茶啦、出国啦、演讲，我主要就是来电视，我是我专题，我这是我这个来宾，安尼啦，我今日特别跟你讲，
1: 好啦好啦，麦克一直讲，
2: 我做内文的吼，咱有一个贝壳庙，那是小。
1: 一个鬼灰啊，就被砸啊！
2: 哦，
1: 所以讲，伊讲伊是怪啊，佮无人讲被砸会怎么样？
2: 一个快乐的心，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2: 当被刷，代表伊身体有啥问题嘛？
5: 是，
2: 身体跑无问题嘛？还有咧运动，
1: 对
2: 外骨，
1: 对对对吼。所以身体爱顾，身体爱顾吼。啊，有这个问题，你就唔通去排班啦，电话健卡。
2: 专门在白人，我上空阿妈拢叫人运动，冇上加油啊！
1: 啊，对啦，
2: 你若无爱食是，你过不理想，你就是爱，你就唔能讲。
1: 你那讲，你那腰酸脚，脚那么难哦，你脚头脚头都无啦，
2: 是
1: 变来行
2: 啊。啊，今晚你讲会行，你就爱行，爱去运动。
1: 好，
2: 以后就卖食，就靠安尼运动。你啊，健身的啊，用一些啊，那唔。
1: 系啊，所以就咱今日，咱今日去爬山，咱就等着一个吼山友，吼爱讲山友啊，你知道？吼，哎，宜兰公园不是安尼去爬啊，吼，哦，我当那去爬完山，不能咧，不行，行起咧，人怪讲，所以我以前咧讲咱听一听，哎，你拢一直叫人爱吼，爱晒太阳，要走路，要站在太阳光底下，对，啊，那边就是吼，嗯，癌症。啊，人有癌症哦，人本来安尼不叫人去行路，长时间的哦，行到拢去感情的
2: 苦。我你讲，你是讲现在伊个？
1: 诶，咱登着，咱刷伊哦。
2: 刷伊啦，你关于你的生命啊，我这个表面我先讲一下吼，伊嘛是癌症的
1: 咧，
2: 他是多好诶，
1: 嘿，
2: 他是癌症哦，
1: 嘿，
2: 他是，
4: 哎呦，
1: 嘿，
4: 啊你努力的，你成功完了。
1: 对对对对，
4: 啊你一罐话多？
1: 哦，一罐哦，一罐那个较贵啦，我拢用这组合。
2: 有啦，用这个食登记的啦，啊，所以阮的阮三罐无少，啊360粒的。
4: 以前的有那个。你
2: 看现在
4: 听不清楚
2: 哦，安尼哦，
1: 那听不清楚，
2: 听不清楚，有
1: 不会啊？
2: 来，我你讲吼，我你讲吼，我三罐一罐360粒的，三罐5000块，因为这爱食登记的，所以哦，哦，恁会安尼较省啦。
1: 来，嗨，你好。
6: 哎、
1: 欸，
6: 喂、
1: 欸。
6: 哎，我
1: 会
6: 打多。
1: 嗯，来，个听嘴，个听嘴吼。
2: 有
1: 外公啊，因咱只姑姑只公一届啊。
2: 哦。
1: 姑姑公一届，所以咱的好朋友听到伊就要啊做一届，提个做一届安尼个对吼。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这证明是真正吼，迄、那个帮助咱的好朋友啦。
2: 嗯。
1: 啊，最后你安尼豆豆食，豆豆好，豆豆改善啦吼。哎，真交流，查甫人也交流哦，可能拢会力气呢。
2: 哦，我跟你讲啦，你那暗时起来啦，
1: 嗯，
2: 你歹困，你自己都不精神啦。
1: 对啊，
2: 哎呀，
1: 嗯，
2: 咱会感觉讲过了足痛苦啦，
1: 嗯，
2: 先甲食老的时阵，会感觉都袂心大的，
1: 嗯，哦，
2: 啊，有当时啊，足怪问哦，足怪问题，会讲信用义务关的，
1: 嗯，
2: 哦，正良区，
1: 嗯，
2: 啊，你信用义务咱地位愈低愈低，
1: 嗯，
2: 哦，啊，这是事业的代志，
1: 嗯，
2: 你得一定爱讲，
1: 是，
2: 你不加讲哦，你愈来愈白，愈来愈白，
1: 嗯，
2: 外公，
1: 哎，
2: 赶快啦，
1: 嗯，
2: 你那边挖落去，你得一块爱加，
1: 哎呀，
2: 无啦。
1: 所以身体爱顾啦，有这个问题，你唔能够当面，我插你啦，电话警察，0800055321，嗨，你好，
7: 嗨，你好啦，
1: 爱一组，你嘛要一组，来来来来，哦，这样呢也是的吼，哎、哦，电话都出来，安尼都可以啊吼、哦，来，0800-5432-0800-5432-1，嗨，你好，
5: 嗯，喂。我要两组，
1: 你要两组，啊来，这有电话，这有电话，安尼就算，安尼就算吼。0800-5432-1，0800-5432-1，所以咱好比来报挂，安尼报挂是咧听挂，恁电话台湾继续个利用吼。0800-5432-1。

0: 你嘛是讲，哎呀，你我讲，啊，观音丸啊，好丸啊，哦，好啦好 ，OK 哦，嘿，谢谢谢谢，哦，好，会使啊，你若要用国语去讲，等你会使去讲。哦，等你哦，好，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哦，感谢咱的副兵的收听嘛，感谢咱的副兵有我关心着，安尼我就感觉足感谢，我争取这个价钱，我就感觉有迄个价值的呢，哦，
1: 你这叫做争取，
0: 哎，
1: 哈哈哈哈哈，我讲你来感谢也是讲实在哦，这第一十三天记得安尼啊，
0: 哎
1: 呀，啊十天后就是安尼，
0: 哎呀，
1: 哦，啊哎，咱物件奇怪，啊这物件不是无销哦，
0: 嗯，
1: 系啊，这。感激哈，啊，你做工业有什么关系？你是做心态好啊，你是感受的，你是怎样啊？有了阿姨在讲身体，我起来就是很大大，你在讲身体啊，啊，你这个身体咧，你啊，咱人快乐就较大，
0: 就
1: 较快乐，
0: 啊，
1: 搁再来做严重的起码是给什么回复过嘛？
0: 对对对，
1: 会给回复好你怎样？严重，啊，当然咩回复我就晓得啦，安尼无法度啦。我是红楼，我袂红袂讲。
0: 对，
1: 啊，做好朋友啊，然后爱把握这个机会吼。你白搭嘛，无等于袂，因为市面上有一种类似产品，真济，但是你去想，唔是好对啦。啊，赶快三百六十点啦。
0: 啊，对，我进来，伊在那吃有效，伊就去个吃。哦，啊，那无效无感觉。哎，咱咧话朋友讲，伊吃别人讲，哎。哦，吃了不完呢，讲吃两年啊，拢无感觉，我靠腰啊，吃两年
1: 都得吃。没啦，这几年嘛，我咧讲未啊，就是讲你上药啦吼，不方便，就来啦，搞酒店的，有啊，家里的啊，接待的，我咧讲这种卫生注意做的吼，医生卡那么低，这种卫生注意做的，这种是我特别讲的。
0: 好，点了这个卡，点了这个卡。
1: 啊，你老师的节目，啊，今天来上药，帮助大家，我知道。哎，再多几多，啊，不是讲啊，规下拢低分，你若减两三届啊，你足好啦。而你若是讲啊，一年只放五届，啊，存放一届，哦，啊，是放五届，啊，你就足好啦。对啦，
0: 哎啦，像你讲安尼，放假那个包了足啊，加不存一届呢，偌好嘞吼。后来，空八空空空五四三零一。哎呀，
2: 你好，
0: 哎呦，
2: 你好，
0: 哎呦，来个听嘴，个听嘴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所以F8吼，因为咱这部要将军飞声，
1: 哦，都做古话讲一届，
0: 就电话这个卡吼，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哎，你好。来
1: 个听哦，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真正好诶，吼！伊会替你解决一寡交流问题，啊，即定下起来搞不清楚诶问题，诶问题，啊，是要吼要承认诶，啊，承认诶，伊拢会当互伊解决吼，我可以就无唔着。
0: 空八空空空，五四三二一。啊，今日感谢咱诶副兵去收听，哦，啊嘛感谢咱诶郭医师，哦，安尼辛苦啦。嗨，你好。
2: 啊喂
0: ，Hello， 你们不要激动，来来来，哦好，这安尼意思，一定会啊吼，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咯，感谢咱副兵在收听，啊，爱那朋友爱注意哦，不断来做个好事哦，吼，啊，食补唔是每一个人都会使食的喂，哦，后来，啊，咱今日介绍物件恁的需要，咱下次不了，请问赶快您继续利用哦，空八空空空，我数三厘，感谢你的收听，祝咱的副兵在。平安，
3: 台湾公布抵抗。

0: 你等来后爱记得先
1: 请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人群。但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手机无力，也是会带这个镜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关键素提供。
3: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出咱台湾人的真精力。泡一杯阿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5: 红丸真好食行，红丸上出名就是台湾西海岸上最悬的黄金殿堂。红丸的黄金鱼港有台湾产量上丰富、上鲜美的蚵仔。虽然寒天红丸海风强到像一朵仔同款。但是上届恁的机会，也是蚵仔上届肥、上届好食的时阵，又打又恁的海风内面，居民用因的性命和大海底下变生活。不过大海也温柔一面，伫咧黄昏的时阵，满天的彩霞，静静映照伫咧蚵仔田甲江边的灯塔顶面，替黄湾的下晡增添一份宁静之美。每一个可靠的蚵仔，坐在鱼港边的海堤顶面，等到天色转暗，海面上点点的鱼火，就亲像天顶的繁星一样。这就是江华北京市的黄金鱼火。除了靠，
6: 它村有一栋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观，门口有一片清气的顶拿，有一种温水清幽。登山对棚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光影效果，来者会当享受着身心灵拢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感謝鄉親好朋友，大家放心來收聽健康世界。接著報提醒我朋友保健之道，以及必須防範是必須性、新聞性、過度性的製作，希望陪伴各位充實快樂的兩點鐘，剛好現場主持服務，感謝各位收聽。咱全部这部收到周俊鹏、花桥、丹中环、花桥、丁科、地方环、湖南、天鹅、波、新、丹、丹通、一科、丹通、大所、大中小处、丹通、新科山、丹通、酒店公司、南山店、郑州、地

空调电话空白空空空空空空白九总共十多根据着记起来上课也必写起来这个三次都详细都了解便会挂金发平常久啊无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听电话我和你等得久爱惜卖电话澳通都记得口听非常很久能跟进的这部嘉禾记得在线上就可以这段时间嘉禾各所地港小姐官方地震的电压为大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嘉禾家庭的家和平的好兼职的卡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健康平安飞机的房挂三片爱情兵秋顺红秋大秋秋公的秋无秋顺红就不加好介绍效果指定的房无清楚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空八九电话到着就随着加好方便的出来收加好这罐豆价这罐豆就发起就发起的哦想要顾身体便会挂电话大家健康这是加好上阶段五班这个星期这段感情念加好在这线上讲会开讲对加好作为新闻讲的故事是什么款的看法让环境打电话起来大家用动来探讨现在这部分新闻机新进标听电话上讲就好他不过这上下我来报新闻这个查甫人真正有够生气是安怎讲的因为因家车库头前向前一台车打掉咧可以把头出去车主有留电话但是电话甲卡过小人抓卡无通拢无人接哦真正足生气啦行去人的车边直接用家己拳头帽好车窗一下就甲剁破这个可能有点贵哦阿那无在车窗的玻璃你一下甲拍破都无伤着家己的手迄真也无简单这是新北市沙尘暴真来街十多破门所发生的停车冲突这座楼主将车开在人家门口的车库出去靠车停咧处处挂门进来家己的车无法停无法进去车库明明有老电话但是跟卡过诶无人接我卡第二通第三通第四通第五通拢找无人好心公会都起一个动手打车窗警察就讲这个事件是十号半夜十二点左右四十号过三九十个人开车回来家己的水电房想要停入车库结果发现车库地门头前停一台吊车空掉的未进去去一关键的他等过后车主被叫车主刷车比较高会现场中住无接电话十多人连续拍五通找无人一时生气直接将车窗弄破破现场入住的警局就挂在附近听着楼卡车窗破去的声音赶紧的你的车叫用公车啦赶紧来看看啦现场入住强强公公走外楼卡一直向顺风飞驰的警察接到报案赶到现场现场勘查确定这个所在路边并不为禁止禁止停车还是禁止临时停车的红线黄线
所以警察我就直接强制要求车主爱刷车，为了要防止双方冲突来扩大，关键之后破坑先抓路主赶紧将车开走，先抓路主把配合将车开走去啊。路主停车所在，伫咧车库出入口，就算靠卡步为线，嘛是同款袂当停哦，因为法律有规定，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2条第一项第九款内底写得清清楚楚，汽车停车时在明显妨碍他人车通行的处所不得停车。违规的话，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6条第一项的规定，新台票600块以上，1000块以下。所以，就算拖卡步未安全，你若停的只要挡着人一号人家出入，人出入还是车出入，拢会当来开罚单。但查甫人这么生气，将车窗打破，警察就讲。双方资料登记完成，相关的附件把收集完毕。那是涉事女子后续被追究，并提出归顺告状，将会依照规定，从轻处理。

高雄参加科不便叫经过一个所在，这位山顶搬过来土下，那有一个头嘞，看看详细，是真的嘞，真正的人头了。那剩一个头在遐，你看起来，靠山丘还会穿过哟。不过那拢无辛苦啦，那七月时啊才拄过尔，卖开玩笑啦。高雄48岁，生诞十个人。9月7号，骑机车出门，失去联络，手机啊搁怪机，出来人找无，正烦恼，报警察协助。后来区警察甲消防警官来到山区找人，总算找到生诞男子。不过看到时阵，真正剩一粒头啦。后来警分局18号接到报案，讲生诞十个人7号去一工。骑机车为高雄金埔骑机出门，出门了后就失去联络。警察调查，姓陈查甫人手机啊最后通信的位置是伫咧阿顶的连山地道，环境走去遐找人，无看到人。阿莲区嘛无姓陈男子的亲友，警察只好继续调动。后来看到姓陈查甫人跳倒摆，8:30出现伫咧岐山的中条地道，转咧一路继续骑到中条一路和昆山路路口，倒转进入中条山区。伊人从山区当伫咧落大雨，昆山路昆山宫头前，听讲有山坡的崩落，直接封路，倒倒摆我就继续骑。警察判断，姓陈查甫人可能落车用行进入山区，马上联合着阿莲、田寮、庄德镇派出所以及岐山分局、田寮消防分队来到这找人。最后，一个昆山路一个路边发现姓陈查甫。

伊也无听，我坐来花椒谈。伊讲吊伫咧坡底即四间台，全身卡手拢挂大叮当，完全无食物件，嘛无啉水，干那剩一只头伫咧坡面以上。伊只好伫咧原地正步做姿态，不依直来出现。好佳哉，警察相信官有找着人，阿那无一声就惨了。

0: 境公告，空气污染造成叉彩油烟、食薰的熏烟、肝部肺炎病毒，都会伤害咱的细胞。每个细胞过那后，向大家推荐介绍，天然植物性配方，符合国家规定，用草药调配，清气理气，至少化痰，用气度头，清凉退火。出来不管是另外穿一罐酒准红带风清客散，到妖妖怪怪好穿上特别干掉啊，赶紧起来吃拢会较紧好。
1: 我
0: 个能力
1: 的
0: 这个
1: 考虑
0: 啊，我
1: 不能
0: 行
1: 啦。
0: 马进啦，啊你请客
1: 散，
0: 食了好
1: 不？食了，广东啊，佫袂落歹啦。
0: 安怎袂落歹？
1: 哈哈哈！啊，食了一个，我那就安那了好惨。
0: 瘦较好吼，较袂瘦吼。
1: 系啦，啊，我就是老计小花去互相着买，安尼那就怕袂听过个，那就小花有烧声，我要买来食。
0: 那烧声有效啦吼。
1: 嘿，嘿啦，我这就跟那像去有伤着呢。
0: 哦，你讲较早有伤着哦。
1: 那像放炮啊，去有烧啊伤着。
0: 哦，啊，左边拿后烧声啦。
1: 嘿，放炮啊，去有伤着走无离。
0: 哦，拿后烧声啦吼。
1: 嘿嘿嘿。
0: 哦，烧声即马较袂啊啦吼。
1: 嘿，只烧声对烧声有效。
0: 即阮真侪唱歌的大哥大姐拢有卡来买呢。
1: 没
0: 有，讲哦，食了脑，你讲话，你唱歌，给我好出来，给唱歌给我好听嘞。
1: 阿叻哦，
0: 系啊。
1: 阿叻，我讲阿叻，办两碗食。
0: 讲较早，然后去抢票，讲话拢比较少些少些，食大通情较散，讲好气哦，这个少些好气啊，食欢喜。妇女少，食风温少，老人少，囡仔少，感冒少鼻涕，少有痰，少无痰。打扫、立扫、的扫、下古穿扫、大通、清咳嗽，效果非常的好。这阵啊，真侪人感冒，讲过红声、烧声、咽喉痛，感冒好起啊，却一直伫咧扫，扫加强加鼻穿肺，鼻部鼻酸，一口肺，数鼻结拜，扫穿肺出去，穿肺鼻酸，大通、清咳嗽，赶紧买来吃。暗时啊，睏到一半的扫，先调顶风酷酷扫，身体肌肉要扫扫地出来，暗棍白条咧，扫无声，扫到废尸，大通清咳嗽，真正赞。感冒一波难熬，小小袂痛，痰青青黄黄，痰多痰咳，大通清咳嗽，强化呼吸道，喘气会大白，过难熬。个屁波，个较深的痰能够清出来，拢总个咳出去。酒准红，大通清咳嗽，互你吃了会恶热。爱唱歌的大哥大姐，拢个家好讲，大通清咳嗽，真正赞。然后不爽快，讲话讲伤济，烧声有效。别来嘴打，啉瓜济茶，表示嘴打。大通清咳嗽，卡在个干咧。清凉润喉止嘴干干肺气口气顺通，人家问讲家伙啊效果这么好要安怎吃，一天三遍至四遍，一遍两大块，烧得较甜的多吃几遍啊，效果更加好。这么好的两三配方俗够好，一罐只要1200元，两三装半颗过难熬过一波，酒准红的少爷啊，大通清客散，以上广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虽然身体好清楚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安排，袁小迪为何欺骗我？

为什么你如今来变卦？你讲你袂当无我，为什么你放我伫孤单？看着你。

么无看过，

爱过，为什么你自己来变卦？你讲你袂当无我，为什么你放我这孤单？看着你放。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有一个查甫人伫咧旧客区内底，家己个厝内，总共饲95只幼妹啊，三个半妹，幼妹啊咧，妹妹直直叫啦，附近个民众怕甲困袂去，协调交这边都无一个结果，不得已只好报警察处理。想袂到这个饲幼仔查甫人，竟然辩解讲无啦，无遐大只。那比鸟啊，伫咧叫，搁较细只嘞啦。蔡定书指出，细胆查甫人为2023年开始，伫咧主题区内底饲百牛，规模将近100只。案发当时是95只，附近的民众反叹讲，一阵幼妹啊，有三时拢发出着叫声，声音真大声，都安尼叮叮叫。时间都无固定，尤其是三更半夜，吼、哦，叫家伙，阮拢困袂去啦，严重影响着困眠。附近的民众请细办查甫人改善，但是无结果。警察今年1月份接到报案，来到现场查访，并开立更多通知书，要求细办查甫人改善噪音。但不会将纯半夜。这边电话有关的咩咩叫，民众再度来报警察，警察按照社会秩序维护法，裁定制造噪音还是挂眉喧哗，妨害公众安宁，无听禁止者，罚30人1000元。30人用中华地法的声明异议，依法反动讲。这以外叫声，其实当期一直拢在叫，主要是咧春天啊、秋天的发情期，这种公的甲细只公的才会叫。已经了事后已经有改进，又将这些公的来继续飞，把将早时的细只公的来甲气死。从以外叫声是低音，比鸟啊伫咧叫不甲细声是会当接受的。星球缺少白金，我看认为讲社会秩序违法法违反的噪音，无依照超过标准，还是长期继续违反，只要会妨害到他人安静的违规，另外叫声就算是正对，但这个挂眉啊更加明显，一定会影响到周边民众的困眠。这单查甫人虽然有将公的家己好开，有甲严调，但要是不断下边愉快叫声，去交叉着处理计划，代表讲改善的效果有限，因此罚款维持1000元的罚金确定。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产品不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不详细不了解，便会关心他0800-0500-0800-9。继续来听歌，我们歌手馆要考好朋友做建筑问产品要来功课，我正需要听从建筑到专家，有人见证会靠消查开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步好事大家做，继续安排白冰冰问问啊，想是否

0: 进攻的。
1: 我只要跟你讲，我是罗杰啦吼，啊，我弄个聪明客啦吼。我吃恁的下属吃罚款哦。我这几天节目，我到地号点骂来，他们就讲我抓起个个，啊，吃恁的罚款多少钱？其他拢无钱。
0: 罚款差不多两公分大，啊，怎啊拢无必要？
1: 我真弄个，
0: 弄小
1: 小，我真弄个吧哦。我无我怎么弄得完那个阿姨就在变成那奈个嘞？
0: 安尼吼，本来有一只那两公分大，啊，即马拢小气拢无气啊啦
1: 吼。拢会拢温存拢好个吧？
0: 恭喜恭喜！
1: 我真哦，是要八十岁啊啦吼，无就是人讲哎呀，你变肥个拢含胶混都拢无啦。
0: 拜托教授。拜托教授。
1: 他们讲什么按工五五六三年，但是直接做啊，所以那嘛讲讲唔信我遐社会。
0: 哦。
1: 啊，我要结婚拢是恁家，拢会结婚进来做，来做来做了。
0: 这八十外岁，敢像五十外岁，食甲足欢喜的。周俊宏，大通驾驶，大通销售，各位等帮助消化，排毒体内毒素。我建议大家买大通驾驶来泡，活化细胞，胃肠器官较会老化退化，会当用较久，较能回收，对中老年人真重要。吃大通加速，恢复加加筋骨，加加腰，免加加更新，老人丹较清晰，豆打补气，看起来就较白，恢复较白点紧，较无焦损。出门耐不到你，愈来愈少年咯。比较水，爱水的，刮骨来泡。无论大人还是囡仔，青菜水果一天吃不够香，一定爱补充加速，也无身体会用哦。安顿一把，你家己算。其他嘅青菜水果加起来，食补补香，泡一包大通加速，真正赞嘞！今仔到白听，大人身体滴滴答答嘅，起来泡两三克啊，过度差，提高免疫力，拢特别化病。糖尿病、血糖那拢两百以上，起来泡，帮助血尿、血糖控制开得来，特别有白发症。糖尿病并发症真麻烦，糖尿病有空脆的，紧买来泡，空脆甲紧好，省心吧。无糖尿病就愈紧。大通加速可以帮助细心、甲腰子不好的人分解毒素，减轻腰子的负担。真侪细心、甲腰子不好的人面乌乌、胃更生，迄就是体内毒素无分解掉。食大通加速，毒素拢甲你分解掉。面的加加更新，其洗油脂拢特别艰苦。糖尿病靠你洗身呢，准备大通加速来泡，真正赞嘞！你阿比讲的呢，较操劳，别来泡。咱的长辈时代有老人病，伊全唔知，买好食，有苦楚的，别来泡，特别快滴。十波人阿妈棍甲手闹焦损，实在较济比较快滴，别来泡，你会足欢喜的。阿妈棍照镜看卖，大通加速和咱的细胞活化再生，较地道，搁做效能，提高免疫力，免疫力若好，拢较袂破病，身体会愈来愈强，全身骨脉毒素拢家己分解掉，较袂歹症头，干那即行就解决。身躯无论多一道细条，但三百阿妈棍碰看卖，看一个一条布。来滴刮滴，医生老会刮金杯来泡。流那恶性的就是感，有滴话金杯来泡，良性的只要保持个安心。大通加速可以消炎、抗病毒、抗风险、药到点。喙齿痛、气管痛、脑痛、洗嘴老会、呼吸包，感觉喙齿落出了，消炎较袂痛，气管加加强。解酒杯，喙齿较变紧，当了了。烧个冰个拢会遮滴，袂变感情个喙齿，洗就个鼻头血，变呼吸包。 为了家饱，买来靠，咱的家长真侪甲我讲，为摆足久的，当食较好滴滴，为较饱，先买来靠。食物件歹消化拄着咧，泡一包啊，一滴十分都袂拄。中老年人消化较饱，先买来靠。大便无论水水，一间放过了便，尿酸还是便秘、闭塞、宿便，拢甲你调整个正好势。不管是放掉化化刷刷一天漏晒吃一遍，或者是放掉金库库库的刚刚放掉放掉一点一点，拜托教授关心甲泡来啉，让你吃顺时肥条的。别提了早餐加两包减肥小包不干啊，腐瘤三三八底层老当片不错，卖这份改掉拢放进多点精。小三的饭包在口内面，胃肠无好，一吃生胃溃疡，消化大，饭包在口内面。唔爱食贵的食起来泡泡麦，生甘生甘，真好食，食几只贵，你就加好多，你甲我感谢。指定药房瓜，大通大锁，大通酵素，一只千八块，三十六包，大通大锁在这里，你真正感觉妙不可言。以上公告。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你来身边都清楚不了解，便会挂电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拜拜陈百潭爱情几处通。

就要把那是中秋节一定要做的代志，要把好些东西买单放到客户台边。但是那是慢性腰椎病患者，爱吃药，这个药要吃，一定要吃，卖吃伤过多。慢性腰椎病第四期患者，就是讲暗症食饭饱，哦，小人说吃两粒药丸，全家人发作起来，上病去急救。肾脏科医师黄金祥就讲，大部人是一间公司的主管退休，慢性腰椎病来到第四期。这类事是不是有事啊？中秋节之前收到分蛋底盒，伊就想讲，这个分蛋是天然的水果，食饭饱，那看电视，那食鱼肉，结果中间暗时啊，规身躯下手无力，边看不惯，人食不爽快，厝内人甲送急诊，就经过检查，血内边的食鱼就上过关，来到七点钟。正常爱是三点五四五中间，还是点点啊？心中就惊起啊！好家在命苦的啦！啊，什么？食油啊，食恐怖？这不是油啊本身的问题，是患者他的尿酸方面报告造成。台湾医学会杂志和国际肾脏学期刊，加这边提出的警告，说鱼巴、温蛋、葡萄酒、大便都有一种湖南香豆素，食到上过多，当肝脏代谢药物的过程会失衡，造成体内尿素浓度会增加。这时，但是果食到大量的钾离子，这就是腰椎的患者性命失去。就是这三个，对方那是肾病，千万唔通上去三点。第一条就是油啊，第二条就是蛋黄酥，还是干式月饼。第三就是卖上行最强的用心补品。慢性腰椎病患者，腰椎功能有问题，就是同爱先注意哦。健康家，咱绝对就是家健康素材。你来关注，多清楚，多了解。一定要防不想被割掉菜，被被刮金发，痛发痛口痛多口痛发一痛发痛口痛多口痛发一。最后等待干净服务，带你再过来进行第二点钟健康世界直播。

0: 个季节的人人平等，进行一个环境嘛，同款进行卫生法修法，对进行病患是不是要经最大医该由专家参选的方式，由精神科指点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咱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专名是蒋甲七代当雄下草人宋灵之精。当雄下草适合伫个日常保健，会当增强免疫力。人宋是百草之王，会当补气、预防感冒。灵芝更加是珍贵的天然滋补品，会当提升全身躯的健康。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有这么丰富的营养成分，当然是用来保健咱的身体上盖好。老大人顾咱的健康，上班族增强咱的体力，啊那是破病了后疗养咱的身体，好咱的精气神十足。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一大罐2200块，一缸30cc 的灵芝精，加泡500cc 的冷滚水做茶饮，咱的身体会加营养，嘛真有精神，真有元气。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蒋甲七代当雄宋之精。多谢，谢谢。
2: 卫生、卫生、卫科技，卫生咱台湾人的真精力。好一杯阿弟，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3: 鳌鼓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强强游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精灵坡、风车运动操场等等，来这耍几天都无问题。这当阵是暗时九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请感谢感谢继续收听健康世界。咱传播节目收到周俊宏、花条、潘天环、花条、丁包、李宏环、温南、天王、波心、丹、大通、一波、大通、加索、大通、小树、大通、清客镇、大通、药品公司、大三店、赞助提供。继续安排陈家丹、曹家文、邱台湾。

的梦。

0: 早晨睡不着，会
1: 然后回家到我车就开始骂人，
0: 我要挣扎着手臂伸张再挣扎一分，你经过我呼叫号，等下不要上脸了，有关系鬼东西不说比。

请给我点关于控爱控好控包告控爱救中中十个并救到地起来上好也直接起来现在相信无详细无了解便会关心他现在久啊无给你吃就是我吃有你吃便会有的给你等较久歹势卖见怪好风拢一直发生这张很丢能干净的这部加好一直在线上才可以其他时间加好加助理工小姐滚动在电脑边为大家服务非常感谢收听健康世界我是加好家庭的家高庭的好将自己靠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北京联合房广三厅爱情厅周俊宏周家的周周公的周无周俊宏就不加好介绍好好一定要帮无详细不了解便会挂警察控八控九控五五控八九便会泡掉再找到加好方便出来收加好这罐头价这罐头就发起就发起的哦有没有够身体便会挂警察大家健康，也是家好上太大唔忙。这个星期这两点钟，念家好伫咧线上讲话开讲，对家好各位新闻、各位故事有啥物款的看法，拢欢迎拍电话起来，大家共同来探讨。电话接不通，新闻机请静调，听电话讲讲就好，阿不发出响声。我来报新闻，霹雳炮一点落去，嘣一声好，刚这个时阵一台汽车经过，车内安全气囊全部拢变去，车无弄掉哦，那霹雳炮安尼嘣一声尔，车内这几只也好，全部拢变去，台朋友看着拢笑讲，啊，这台车伤贵无价。这是台南新营太子街附近九月十二号早起附近一名店家准备进行开幕当头啊将这个汽车头是未到这个汽车头一崩溃伊也是在经过第四个小汽车车内头前甲后壁车门中间四只的安全气囊因为这个高压车全部拢崩溃，伊当阵车内三人拢惊一大跳，好骨车好弄掉啊是安怎？这安全气囊拢崩溃嘞，好在在无轻微受伤。平常这个现场有拍照，中间新营太子街附近的店家正在开播，非常头家，但头啊点一个机尾炮。讲一个车内安全气囊当中变废，驾驶马上坐车查看，啊，无弄着物件，好些安全气囊那当中变嘞。起尾炮就会大声，附近的民众目标变一个惊大条。好佳哉，车内三人全部受伤。放起尾炮的业者就讲，这当中并无看到有其他人车经过。所以无电话安排警员做交通管制，想未到点击的时阵，一台车拄啊好来到位，双方已经做好协调，商家会负责安全气囊维修的费用。为虾米车顶顶都无弄着，安全气囊还是崩溃嘞？汽车业者就讲，有可能是这个汽车炮崩起的瞬间。产生非常大的空气震动，造成车辆系统感应到，发动讲车可能去撞着啊，这个安全气囊才会马上崩溃。大朋友拢讲，这台车受过顶撞啊，伊
要看到庙会放炮啊，拢在地下生的。

参加就是所胜是要来创立社区的管理员，并然直接将别人嫁在这管理室的餐点提走，结果又不用两只乖啊。这是台中市台中区三十多个人过去就因为作品炸起规则文书公开自由向化学一三四个月，经过181年超过22号出台，185年二月四号半夜2:23，伊提交四五个厝边所订的价值200块的青椒牛肉炒饭，加上炒青蛋、煎饼、挂上的餐点，而且这里行路离开现场，四五个厝边无物件餐食，足生气。报案抓人，台中地法院一审认为讲，涉事男子已经认罪，改用简易判决，涉事查甫人诬告偷窃厝边外送的告别餐点，拢无赔偿，加上进前强制的去关，并无得到驾驶，最后用七条罪累关判处20天。一旦以合法金，一旦上诉。

高能单高能力就开始出发关这个今年关键来挂架脚高峰坡将这挂架脚机会已经改做70岁在两科家里所通过台中坡70岁以上的高龄者现在市场探索大教室13班1000多人高峰进行通知反应率达到74%各部地活动中心办理高龄挂架脚服务到真侪人来排队大多人拢讲高龄单就要开始开发单真惊叫警察抓到的代志讲到叫台中府监理所台教台市台中山头前举办高安会高安节家庭酒活动平常消费100岁阿公阿嬷大家传孙啊而且看香蕉哥哥云朵姐姐做表演交通部路线就安出关心两会大家的状况甘蜜所强调在未前有通知2班2138人在大家脚一边办理1班1764人欢迎大家两会请教进这个大家脚这一边阿公不动开始等单待大家脚是这个通知关心来到甘蜜所做推荐大家脚今天中一头用户的价钱就叫建设计划官同步国家高峰三十个交代规定那四十岁大收集爱情的价钱好比再挂掉好的等单单关心我价钱国外其他会请最多近3000块黄金台中干秘书讲话大脚先生故今年5月31日开始赴缓冲期等单估计每年5月份就更新全部通知各位时段还是得通知再来反地就会打9月份是高安节家庭酒的活动请大家更多人守护汽车安全安全平平的文化一种心化爱做好安全的观念哦今天家三十岁的学家给从世界三百对于清交付

参加官积极向福建县乡下，阿爸因为工作意外来受伤，就先专心的参观参将。每一天暗暝，阿爸看病时阵，做十个姐总是温柔帮爸爸来写病按摩，并细声来唱歌，唱关注病的歌曲，安慰爸爸的心情。这个十个姐用心的照顾其他，原本要医生看病，重新安全的爸爸，奇迹竟然来发生。一旦重新站起来，胡亚俊也得到今年全国好成绩。三十六岁胡亚俊，今年中含蓝川从世界故事比较发对局发技术，是一个真爱台十个囡仔。这个故事可以一直唔加聊天困难。爸爸也在当前因为工作变卦，做成全新的判断。突然间发生的变故，才发出胡亚俊心内坚强的一面。一个人做好厝内所有代志，包括进产来维持收入。但是啊，爸爸看病时阵，佫会温柔帮爸爸抓紧放松。别贵爸爸妈妈当表弟。天天啊，在唱金光主题的歌曲，安慰着父母的心情，是爸爸妈妈的开心果。原本叫医生讲重新参观，的爸爸说自己骨牙菌用心照顾其他，爸爸竟然会当站起来，会当振动，生活品质大改善。骨牙菌面对着困难，唔怕冠军有情。用大家心中来体现好多精神，为着今年全国好景象。

0: 心理工作。各位今天是要靠白酒，白酒背后金黑看的名花条金包地通管，我希望白酒杯花金杯大家
1: 大
0: 家好，你好，
1: 大家好。我拿到白公是大庄哦，住在那个大水的公女生五号，而且他是红的啊，
0: 他是红的，你往哪有吃好呀？你是大弟啊，大弟
1: 都有，内外事都有，你因为找到消息啊，
0: 消息啊，在白公大庄也找到消息。
1: 我之前八号的时候像小拇指这么细，然后吃完哈，记得恢复到正常。八号我因为他变出来，那个有这个脚啊，这个脚啊嘞，啊这个脚啊是哦，是刚八号的是这健雄的啊嘞，这种八号的那个大些。
0: 本来就是细细只啊，较放拢放细细只啊，即马拢规只啊，较大只啊，可能较好放安尼，后生安尼为着就改善啦。
1: 诶，我跟你讲，这大只啊，嘛只啊是做个月。
0: 是的话。
1: 我嘛只是你无看。
0: 是你无看。
1: 是你无看啊！我是自愿的是啊，一楼有稍微恢复一点点的光线，我已经头闭头我看无，我拢已经闭眼看我拢看无，啊，转来。正来是开始食恁的迄个麻子啊，食甲我迄个外口的店，迄啊人厝边兜的店，我拢总有看的。

0: 现在都在看了，现在有那个光线，我
1: 们就是
0: 都提升一个比大身嘛，一个法无原本安尼，幼幼的，起码比较大条、微条的，三个条正常。就算讲大方大少，大方小数，都会将方大小法大切来就好。大条大条，因都是方块，都起码大条成上好块，大块的成上下就全部进行方块哦。就算讲大条。方是方块，方大小，也分成方、方、大块、六方方、大小、大只之类。大家转六小西哥，六小天字，方家归来归去也得定。就算方、花条、边、方、地、方块，咱这款目睭药啊，高大了的，加大块，一罐两千，小都好。家庭台天顺天顺啊，高正把酒杯花金杯来接，酒顺红花条边风地风环，衣上风格。

秋天的头歌，这时阵的车带热盖头歌，但是早暗加一点冰，一条温差大，穿了伤过侪的热，一条伤过少，有可能去刮掉。最近医生门诊，感冒、十天加烧的人，拢难办增加。中央政府秋天起，防疫起。手机的特色不只有凉，还有这个锁、打锁。他们是比较较介意湿润的环境，无爱打锁。所以这个商品将你给咱出现打扫、含酒，然后打打地爽快，就是听打打比较听听感觉。加上手机放较凉点，但是身体变得较不好，经常去受到风寒邪气影响。秋天每条龙身体一旦酸痛刷伤脉动肉体不合身体紧紧胸筋生脆大会重要肌肤含肠卡相调理互相影响秋天的打扫有可能给咱的大便咳嗽咳嗽还是讲补充水分加上膳食纤维的补充以着西医来讲秋天气温湿度降低，呼吸道

情和适当的运动。一日养生是润色，卖去刮掉；温暖卖情调成脆弱，让身体慢慢适应，不易一个变化。

但是我们在路边回头卡都是在回甘那回甘那的脆皮哦，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啊，还有一个查甫人竟然为警察的安分要给平掉了呢，这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不是林金水大家属，这是南投县草屯的市区59岁查甫人13号半夜12点饮酒了后精神不稳定加气车下这个设计可以治疗广阔的台风卡案我们卡案精进的感觉正好卡案不在各位这家在这家边花间做警察这个国人带着警察出门竟然本就在为警察的安全打地里呢这个警察的安全呢安全是不错国人就是说，我们要安全，我们不能丢，因为困难多。

足，感觉都该了解状况。想袂到查甫人看到警察拢唔惊，顺手对警察暗通咧甲声咧，反正一个手就将人压制在地，随后将人送到病院，强制治愈。好在在查甫人安全物件都骗着人，无人受伤。后续等查甫人状况较稳定，再过来做指导，将会向公局危险罪依法。

家参加客户收听健康世界，这类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无了解，便会挂警察。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空空五五空八九。继续来听歌，我报歌给所有朋友做见证，问产品给来广告。我正需要听众见证到赛车，有人见证会较有效，参加这里，拜托大家吃好到小步，好事大家做。干杯！谢宜君、陈水扁、陈桥啊，问谢。

0: 处理工作。我们在哪
1: 边
0: 稍微？
1: 我是这边的同学哈。
0: 你是龙泰山哦。
1: 我把这边的这一边接的是油粿。
0: 改同一盒，改同一盒，吃掉，吃掉，改成什么？
1: 吃掉，真好，内底阿嘛是有，不差真好安尼啊。
0: 你讲改同一盒，即马较袂惊过阿爸啦吼。
1: 诶。
0: 不过也不客气啦吼。
1: 诶，即卖算讲有遐一站的时间多些啦啊。阿妈是想讲哦，搁再买来搁这安尼
0: 继续。平常时拢爱做的啊，大同一盒食到多会也够皮啊啦吼。
1: 有差真济啦。
0: 差真济啊啦吼。哎，继续食，食好好好好滴哦。
1: 好好好。
0: 好，太太就下滴啊吼，好好身体健康。同款讲骨灰啊，非常食大同一盒了后，这个灰啊，食面粉，讲改善有够些。各位，你若是有骨灰啊？我今日买菜，讲起过来吃。青贝椒、红贝糕、两番贝卷，了了贝卷弹性，咱来听讲。各位啊，食好食，食到多，食好，快到去甲我到小铺。阿妈讲平安。

会馆，会和会员班。

我乃秦桂桥红桂多福建省顺治一号第二站第三站中方，中方落来连锁一站比一站较严重。中方一家一手的把桂多行地过，一代土地高接地把中方过出来真正。有几个龟坑啊，我建议你三站都带起来，这龟坑有危险性诶。龟啊溪超过九十，这是龟金核心，一层楼顶诶拢是这，层楼顶就惨啊。从龟压较要紧诶，爱沙溪地方爱门，无论龟背拢地震，超过九十龟金核心。前面中方老会政府插地，一定爱时节，家己话爱不拉福建。快通做个好打好手，他挂你一箱，怕不通就带一卡一手。大部分关注者就是会加额，三种感受器关注者就是会变加单，一挂电风就电风风。一天先低点看，一几方三等都带价，等钱等到弄出嚟，一几只贵就个负担钱，一家钱无可能。唔同即个展开，连间大大条诶，才伫观察。其实大通以后，会拢清清清，会天地上边，会更有弹性，会与会带，拢家己清清好滴，怕同会多。前头即搭加听一听，即家姐拢先会更较四条诶，上好去做先导管更平啊。前头即搭加听一听，大通以后。跨是等等还是三等拢爱做得食，十八里运动过路地通怕大家吃好，老大人不会被吃，我做运动大通一口爱做得食，吃饭老八几几百吃饱大通一口做得食两个吧，真正赞的出来大大小小做会吃，附加金十八人发财，我吃大通一口他就附加金多大多是好多金贵，这就是四条贵金上面贵妇路费都平衡，跟老大人贵更加不弹性的可能较低，这家大通一口就是好多金贵，大通一口钱贵少同贵多两间贵更，一旦降低三升甘油脂，我们家长贵贵啊吃好吃不够多，但这不是直接给你降贵啊，不是现在吃这么水感哦，是叫你会清会清的修炼会更的弹性，会低保顺顺顺不会啊，主人对早早啊后会低在中间说会清不会清会多用给你泡泡一泡，他多泡过来就把爱吃过的姜呢用海电风一点爱吃，他们公斤安一生他们贡献餐馆会楼会鱼缸一把一条经济嘛，大东北来吃，吃一粒未中风，未急心，未加血压，和咱的血路循环顺顺顺，足够大嘞。一定要办瓜，大小的大，高通的通，大通一颗，一家亲宝好名，太平天国，标准好名，医生功课。

参加感谢这个收听健康世界。虽然产品无清楚不了解，指定药房无详细不了解，电话挂紧拍。空八空号空五五空八九，空八空号空五五空八九。接下来，杨哲爱的贺金馆。

千倍，你若继续做时间多久，会害人更加忧愤。现代人多多依赖着手机啊，加食恐惧体。比如你之前就讲，有一项研究，食恐惧体所做时间多长，含如果的忧郁的心情有正相关。这个是讲，食恐惧体所做时间多长，心情不好，忧郁的程度是更加严重。请大家放下手机啊，将家己的心挂主导权拿在家己的手中。这是今年八月份的一个研究，分析着美国鼻孔鼻数比到鼻孔鼻数比，大约18,300的空气指标。每时间食饭每体使用时间来到160分钟，也就是2.5点钟，按腰骨前心情不好的关联性就开始明显。安尼讲，不是讲超过150分钟就会是腰骨前恶，冇可能是情绪不好的人更加会去使用食饭每体。按平常时的困眠、压力、运动、甲生活环境都有关系。手机的使用唔通占用咱一天上过侪时间，尤其是社群媒体，时常将家己丢出来外口边，唔通一直去跳进手机内边的世界。咱中国这个叫做周俊鹏、花条、班中环、花条、冰封、地封环、云南、天王、波心、丹、大风一波。大风大索，大风教处，大风新客栈，大风有限公司，大商店，赞助提供。时间到啊，刘俊鹏，大家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幸福美满。马在讲这时间，要多在收听，家好，为家服务的健康世界，再见，拜拜。

0: 掉落了。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了。 FM88.7 花园广播电台。
1: 你好，我是行政院这个总署派来访台湾。政府人员办理今日资源调查，绝对袂合老李的告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咪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调查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民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今日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并且仔细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2: 香港这代当雄松之精，使用上好的药材，当雄下草、人参、甲灵芝等来做成。咱每天只要用30cc 的灵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滚茶落去啉，安尼就会当请养咱的身体，予咱健康、长岁寿、少病痛。因为咱长期有调养，不但提升免疫力。又告诉咱的精气神十足，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男女通用，老人、囡仔更加爱使用。一罐2200元，肉身的身体爱调养，纯天然的营养品，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香港七代当雄松之精，多谢，谢谢。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人情味，好吃的咱到底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
1: 来到田中，咱目睭所看到的，始终就是一大片无尽头的田野。当年田中就是因为位在青山的中央，四边拢是水田，所以叫做田中央。一直到日本时代，才改名叫做田中。田中是伫个无水溪北边的上这边环境头，生态组合不能同款，两多。
4: 每一个大地参透田野。每一滴滴落残土的灌水，上出水黄色的土瓦灰，和溪洲变成一个绮丽之象。这当天是暗时10点，你所收听的是 FM88.7 分频广播电台。

从海边走。

欢迎收听我来跟旁边收听欢喜就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欢迎收听我来跟咱旁边收听。头一遍国美湾公司的产品，管家你加一届，后一届的关客啊，退来到指定的所在啊，关客袂叫买唔到。啊，买国美湾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可能才袂叫买唔到去。二五二五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系要卡，掏钱空要先卡，来感谢各位朋友来到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苹果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这个中秋啊，一波一波的接近，啊，所以这几天啊，天气就慢慢啊会有这个凉意，这就秋天的感觉啦，吼。啊，那这个透早透暗，透早出门，暗时靠倒转来，这啊。这听众朋友，你迄个宝宝的外卡得爱给你炸吼！现在赶紧和平来做一个报告，多谢和平的收听。啊，到中秋节过了吼，咱这个产品咧寄的时间拢未当是指定的时间到，你未当指定时间日子拢未到哦，阿嘛未当按照以前过去的时间准时到，所以和平。你得爱量啊，爱量时间，安尼哦，寄产品较袂叫动作的。这个你好比做一个报告，我来听歌，安排着这首好听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无彩》，无彩啦，这首歌曲这是咱的数额仔。数额仔叫咱公司寄苹果过脑丸加。云南第一来给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家空中好朋友来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第一听歌时间，若要有问题，给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带咱们电话我关系要卡，头前空六星卡。

Baby, baby, baby.

0: 这个听众朋友，你若是叫伊啊叫了要点歌，你爱顺续讲，你若顺便我就当做你讲了，我就来你挂掉啊。因为阮后壁电话一大堆咧等咯，所以甲你解释一下哈，你若是有买，互阮甲你寄产品，你就爱迄个下即款讲话过程中，你来讲我个点歌哦，唔能挂掉哦。
1: 好，安尼我来知影啊。
0: 好，谢谢朋友来收听，欢迎最好的这个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伊万丹宽，甲咱后边讲一句话，就是中秋进行这段时间，你来寄产品，拢袂当按照正常的时间到的，袂当按照正常的时间到哈。我来多谢各位来跟捧场收听，欢喜最好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我们的主持，欢迎各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我一边过来，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个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后边跌。天顶天公的天，报地平安的报，天报来去好好来甲讲着有一个，一个左音啊。嘛，每当讲做左边啊，女性，哦，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哦，伫网络顶面啊，啊，讲伊正喜欢中国一个演员叫做萧震，啊，这个萧震哦，伊伫中国搬真济电视、电影，叫名。那么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知道说这个古林人介意萧震用着这个萧震的名字哦，萧震哦，去跟对方这个左边来联络，这个左边一开始也去怀疑他是萧震，后来对方传真多这个萧震的生活相片，把演出的相片给他看，把这个左边啊信任了，这个左边啊他相信说对方是萧震在跟他联络，在跟他通话，现在这个左边啊和这个萧震两个人这样谈到尾了，我忙了，因为对方啊在他心目中是他啊上喜欢的一个演员，啊，现在来跟他开讲，当然这个左边啊真欢喜，这个左边啊叫做李亚腾啊，哦，啊这个李亚腾，啊这萧震，啊两个人讲到有一个程度的时阵，对方来讲哦，伊要来台湾啊，甲这个李亚腾见面。啊，因为已经来到台湾啊，身躯顶炸上济现金啊，去台湾的海关来查扣，伊即卖人吼袂当离开啊，另外人啊贷款的债，看到没有？伫海关，无论你是炸上济入关，还是炸上济出关。伊直接把你借债，遐钱没收尔，没收尔，伊会把你扣啊人，会当个人扣啊掉来管你。所以，这查囡啊，无相信，伊是无知识，伊是无相信，因为伊无，就像我冇出国过啊，啊我外行啊，我拢当作机场的免税店。免税金直接买洋酒较俗啊，结果人甲我讲啊，讲你免税店买洋酒比伫外口面的分酒商遐买搁较贵啊。大家看，所以有当时要安怎讲？啊，着经书中一字啊，啊唔捌，上可能戆戆说啊，拄啊好呢，我阿免上少说。现在这个左边啊，含这个萧震两个人讲到尾啊，伊讲吼， 发炸箱子现金入来台湾，向闸口的海关家需要定金放人。叫这个左边啊，准备十来万，来何放人？叫左边啊，真相信呢，赶紧我去提十来万。今麦来提十来万的时阵啊，对方有一个姓温的查某车手来到现场啊，来给十来万收伊。一直告到对方消阵无消无息，这个李亚成才知影讲已经中骗，骗你报警了。警方的报案就开始在等啊，准备就是要说抓这个姓温的车手，因为警方知影讲，这款诈骗是本来车手绝对不可能抓一件尔，一定一件领过一件，领有过去有就愈大胆。既然领无过去，就会讲领有过去就愈大胆，所以一定要继续。结果，这个警方啊。在等的过程当中，一个姓林的妇人男林家弟的啊，爱在交钱给这个姓温的时阵呢，这个姓温的查某车手叫警察抓着。伊讲哦，我唔知影这是车手啦，人家叫我来领钱，我来领钱啊。警方伫个通话记录内底啊，知影讲伊人每一件，那是交过手拢摕五千，收一件钱交五千。警方讲啊，你的通话记录内底明写得很清楚，啊，你也唔知伊诈骗。从着这个姓温的查某来甲伊上法官，中华电话院依照三个人以上共同诈骗罪名，从伊来甲判刑两年四个月。这诈骗集团哦，这车手啊，这个客人领钱的时阵啊，你若讲领一届唔知啊，领四届啊，好可能唔知道，超准。这个超准南道关超准万树的啊，不是啊，超准诶，一、那个五十九岁一个某人啊，啊因为食酒了起酒驾，领导徛过死后的所在，从街卡过来，干阿怎甲停在楼卡下边咯？厝边隔壁一个看到，知影讲这个人起酒驾啦，怎随时到现场？将来到这个村树要把警察电棍棍啊，警察一声就给他拗起来啊，警察一声就把他的手拗起来啊，像吊鞋这样同样给他吊起来之后，用手铐给他铐的。啊，这个高人啊，吃酒去，警方怎样给他送去病院？所以呢，医生改治定情剂，给他定情来他怕死。所以是将着这个啊某人啊，比较公众严罪来给他医生发办。跑到足严重呢，上引到椅啊啦、飞卡啦、飞的杆啦，听听落来。另外来个讲着桃园机场的休息室，这桃园国际机场第一航厦国泰航空员工的休息室，发生着夜到抢劫的事件。44岁先出来夜到来劫持着，内底来23岁实习生。他肩带的手挂着伤，那么这现出来将依照着这个啊精神了后，依照恐害安全的罪名，他将这罪诈中计，不管他人行动自由的罪名，将抓，抓起来后，将着这个捞出来，该收啊进去。这老出来今年44岁，文武哥来到着这个飞龙机场的休息室，来个人啊，实习生接事的，佮肩带的手骨来来挂着伤。那么这老出来的讲讲，我也无想要佮伤害啊，还是无说你的。警察讲你有说你无说你无重要，你竟然挂着伤啊，迄就是啊。那么警方呢？已经将伊来个医生法办法官个裁定收啊进着。另外那个讲着税车接应张俊杰一人波四界逃走啊，第四名强犯之类啊，啊强也做同意。那李伟国金少年伊个大校房张俊杰的气爆天德，现在气爆天德了偌济？1000万的保证金向10名，你看看1000万的保证金向10，所以啊，看 走路走一个路啊，爱开偌济钱？因一个一千万的保证金就用啥物事呢？伊要来拜托人一堆人家偷刀，有哪都要有对方袂少钱，开几百万人我走袂去。啊，这个张顺在走路的过程中，有四个人帮助伊走路啊，其中有一个姓潘的。这个姓潘是伫咧周凡凯接应着张顺结了后啊，另外一名接应的人。而这个老潘啊，伊将着这个张顺结伫台南的所在栽着了，伫台南乱乱踅，踅踅了后啊，啊，煞着其他到嘉义，啊，再来台南，啊，啊，尾啊一路来到昆明。这个姓潘后手叫金龙亚杰。接著了後就將這個細盤來給醫生發班，這個過程中將順傑只有四個人在接班的過程中走來走去，就固定所在這樣，這個細盤來給他在他路人路路死了後幫助他逃走。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台湾的电话外关机的卡，头前空六新卡，啊那是伊个手机啊的卡嘛，起来加空六哦吼。咱白条件挂起一半心声，一半醉啊，这一半心声，一半醉就挂起咱的何小姐吼，何小姐各位咱的听众亲友们晚安。咱们交代检讨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来收听，多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好的这个时间啊，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支持，欢迎好朋友来给咱捧场收听。好视频过了，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摆，后一摆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甲就叫免唔得。天顶天公的天多对平安的多，天多来叫好，是天多才来关，唔是天多咱卖关。广告。
1: 你讲你几号在你家？
2: 48
1: 嗯，啊，这样你太装鬼了。
2: 对嘛，我做到啊，对。
1: 三年啊。
2: 我做那个大叔嘞，我那个阿老，我在算你啦。
1: 啊，好生活开始好啊。
2: 三年啊。我拢无值班，我在你值班。
1: 啊，你做到啊，弟弟，那你要做下你按摩运动。
2: 是啊，我
1: 买
2: 不
1: 少货。啊，你话叫叫货，其他好叫货，配合一家
2: 子啊。我做到啊，我七十三
1: 岁啊，
2: 我
1: 七十多岁啊，都还是83啊，吼、哦，啊，你83啊，
2: 对，
1: 你讲话哦，嘛无像83的，
2: 哦，我感觉我做无那么像，
1: 对啦，对啦，
2: 人看我人嘛无讲话是，
1: 对啦，啊，所以今仔日你起来讲话，大家好啊，到时播啊，
2: 哦，我来讲做爱我问题，
1: 对啦，啊，无要紧啦，我讲要
2: 接接，我讲做我做，我食到剩43岁，
1: 对，
2: 食到68啊，
1: 对，所以这些。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江门花的香味啦。
1: 哎，阿弟哦。
3: 哎。
1: 哦。
3: 啊，这个我怕把我阿老病会，把阿讨厌老会。
1: 哎。
3: 哎啊，我讲就是这个东西。
1: 对。
3: 我在我听你在讲啊，我在去甲挂，当去挂的我最挂的只。
1: 哦。
3: 啊，感觉蛮难的吼。
1: 对。
3: 我是我唔是，我挂挂一罐水果来个食看卖。
1: 对。
3: 嗯，食到够差，我今麦挂挂挂。
1: 阿弟哦。
3: 嗯。
1: 啊，今麦食落还好食。
3: 哦，今麦。
1: 对。
3: 吃到大家来买菜，再温存啦。
1: 对，一般
3: 好
1: 好摆上来，那
3: 你
1: 那
3: 个叫你家姐过个拜安天
1: 拜，我看大家哦，你不要多拜哦，哎，哇，你
3: 这是熟悉的，啊，那
1: 这
3: 个对我家，哎，大家讲，啊，你那今晚做进来嘞，我问白晒嘞，哎，啊，你
1: 讲
3: 我唔好讲，你讲啦，还是讲目睭安怎？啊，我对
1: 面
3: 那个我目睭一个相关的，我管要看。你讲啊，你这一次要因安就讲，你管这挂管多好，我就是管这啊嘞。啊，这管第二啊嘞。哎哎，我哎，咁要做不？我讲你改以后轮不？啊，改以后轮不得来滴。你家讲，嗯，就是这个不要好。哎呀。
1: 啊，你哦。
3: 哎。
1: 讲我唔能问看你几岁啊？你几岁？啊。
3: 对的。
1: 对账嘛，
3: 我对账
1: 啊，不呀不，你讲话都不行嘞啊，
3: 不行哈，你又蛮冇讲我贵
1: 的，哇哇，这样就进步容易啦，
3: 我对账啦，
1: 哎呦，
3: 你咪讲接受啊，你讲一哦，我感觉就明白啊
1: 咧，哇，那你就怎么样？你啊你啊你是特别喜欢讲话吼，真好笑，
3: 哎，真好笑，
1: 笑。

好，谢谢你啊。小姑娘听到好正文，写个好歌真好。无论你今年几岁，都只要你若是生疼生病无病，甲买阮的天宝好正丸转来吃，就无唔对。天宝好正丸即款专门咧甲咱固定咯，固定过治疗生疼生病无病。生骨轮疼骨折，骨轮骨包酸抽疼。手背甲关背后，腰脊骨按袂落，穿袂过，行路卡会不会酸？出声行路行两步，就两脚稳落对袂起。筋络歹，筋络慢，红高闪着，高穿着，高注卡筋，食天补好处。我那天补过那晚，骨头循环歹，骨头循环未通透，阿妈关紧的阿玲，而且卡出来麻烦的关，食天补过那晚。习惯性的头壳疼，过年冬节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平常时空腹注意力的强，食天补过那晚。时间空空就记记着，食天补过那晚。我那是咱的全部拥有完，但未得顺势的大干，该帮帮，该停停。倒流出来头闪流，尾参加手拍加球出来的闪流，流来一个劲就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道拥有啊！要帮帮门帮，紧紧紧帮帮就出啦。他行官最最近对他去，当流白流举波操的人，天道拥有啊！天道心里边无完，即款专门来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切。目睭蒙雾生涩，检查眼睛红胸疼大眼，目睭色色老老，目睭大黏着对袂紧，目镜度数增加，目睭认为着人生吧。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惊灯的老白油，青着风的老白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道轻易明目啊！啊，那是咱天道立金配。对哦，疲劳归肝，神归肝，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也不得爱困，天道立精辟。啊，你若是迄个夜生活，要交者用酒，啉酒酒比醉过肝的，暗时晚困的，哦，归肝疲劳无精神的，天道立精辟。迄、那个做大面班的朋友啊，啊暗时无法拢困的，天道立精辟，一罐两千块来对面是六十粒。你若一概敢买两罐，阮送你三千元。我若全部用心还啊，记底歹，记咧检体，无记底无偷心，面熟青春正，水准好了了。心肝那也心心未正，搞紧张搞当下，做好搞明白，全部用心还。你我你我空空，在咱们电话挂关系，空了心卡安排挂接，这个挂接是梦里的一生。梦里的一生，就挂接咱的灵性地啊。明星杯啊，叫咱公司加苹果过那晚大款，把咱交代点播的收听的歌曲，咱这个空中和平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而且怪时间没有准备，把咱加产品呢，电话你家卡来，二五二五五空空，二五二五五空空，把咱的电话我关系的卡掏钱空要先卡。二五二五五，放宽，感谢，谢谢。

爱算天伦可怜梦的内心

0: 我们节目中跟你讲吃三摆，爱吃八粒，爱吃一摆，如果简单来吃嘛，吃不出功效。啊，这个物件是啥呢？啊，吃饭意思同款嘛。啊，你爱吃一碗才会饱，你吃一嘴才会饱，感觉甲煮汤无下盐同款嘛。你要较三下较会咸，你较一下就无够咸啊。太了解了哈，听到没有？药效无到家，药效无到家，那你边啊叫不功效？我讲你上简单嘞啊，我你得这个煎鱼啊好啦，煎肉好啦，你得爱煎三分，它真能烧，你煎一分呢真能烧，意思同款。啊，你个药效。诶，身份就吃不到遐，你们要吃出功效，这个神丹来吃嘛无作用，啊、哦，好朋友，他叫几缸呢？那人讲吃几摆，你会吃几摆，哦，叫几缸吃，哎，就忘记了啊。如果你讲空空，当然没电话，我关系的卡头前空了先卡。在南岛十四回，昨天啊，离家出走，失去联络。因这老爸烦恼讲哦，伊会叫人乖做歹代志啊，寡妇啊。啊，因这老爸甲因老母啊分居啊，十四岁的查囡啊，这查囡啊叫阿婆啊。啊，这个阿婆啊，伊离家出走，失去联络。后来甲这个查囡阿婆啊，因老爸讲，讲恁祖囝今仔无从酒店咧上班。烦恼噶，卖大报警，讲到找着这个昨天的料，甲问讲，啊，你搞去酒店上班，哪有啊？问这个昨天的老婆，老婆讲，伊可要带做伙，带伫我家，我甲用到好些好些，谁那边酒店上班？有没有？这个昨天的老爸甲警察讲，伊这个昨天去酒店上班，这已经是属于乱讲啊！你吼，那无证无据，但讲这个话，这个老爸是有代志的呢，啊！所以这件的案件，现在目前甲查起来，这个昨天啊，家己本身也讲无，这个昨天的老母嘛讲无，按这个老爸来去做来听人讲的吼，这家己老做老爸爱注意这个问题。啊，当然，烦恼有多惊啊！再去上迄个酒店，这当然嘛是爱老爸啦吼，做老爸我那是会去注意的。来，这做老爸我那去想着些，该关心这也是会啦。啊，重点是这个左边啊，因两个的老爸老母啦，起码目前是分居当中，互相之间吼无咧联络。到底是这个老爸为着要记这个左脚，开来变一撮的，还是什么款的情形？真难唔知啊！吼，家人一个姓呢，再叫人七十四岁老母，超作歹，为家人的南明路，要倒歪去南新街，因为无让一件送货员的奥多麦，两台奥多麦赶入路林小龙。所以哦，少年的龙就较不要紧呢。这老母七十四岁啊，龙就足吃烂呢，这骨头削削断去。那你卖和你家在目前甲看起来是无生命危险，那你卖已经送到病院来做治疗啊。他因为这个桥都卖上回这个肾火的桥都卖吃得紧，伊是一件啦。啊，虽然呢，伊做我伊爱娘一件心情，但是拢无娘啊，两个人都做不啦。哦，即阵的案件，当然这个上回这个敲诉也有啦，拢互相之间拢唔对啦，吼、哦。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当然咪认为我关系空有心卡。他是用过阮公司的产品，阮在你家，后一家在搬客啊客的，到指定的所在甲搬，他袂叫买唔对，提供提供的钱。各地平安的报，天报来叫，是天报才来关，不是天报咱卖关。 啊，市面上有足多个产品啊，甲阮公司的产品同名，啊，所以吼，唔通乌白干乌白买安尼吼。好来，咱小好朋友来甲咱参详收听，咱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多少斤啊？
2: 多少斤呢？
1: 有较量的，我拄仔食啊礼拜无啊。
2: 哦，好啊，好。
1: 我拄仔叫五罐啊，我即罐五罐啊。
2: 安尼啊。
1: 我拢甲你叫，我唔敢甲别个酒店叫呢。
2: 哦，好，感谢你啦。
1: 对，你看入酒款较有钱啊。感谢。还叫我再
2: 办。是啊，你把酒也要食，即阵即罐第五罐啊，食了安怎？
1: 食啊，我有较袂爱流目油啦，我有抽水两滤啊，两滴啊酱啊。啊，我正要来即罐，佮今今仔佮即间佮叫来买食保养的啊。
2: 哦哦哦。
1: 啊，来他买佮叫各种来食。
2: 是啊，你今仔买抽水流目油较好啊嘛。
1: 有啊，有较差啦。啊，我吼，你来用啊，食种我啊，我咧点一条鸡肉啦。
2: 哦。
1: 鸡肉啦，我外地啊，你知无？
2: 哦。外地啊。
1: 对。是啊，你煮起拢爱汤的，唔通无味啊！
2: 是啊，
1: 我爱煮起来，逐个月要煮一罐一罐来食呢啦，无像香油啊呢。
2: 安尼吼，
1: 是啦，啊你都别食香油，我就带你去带你叫，食香油食食。
2: 食食啦，食食啦，食食食，袂歹，继续食保养
1: 啊。有啊，系啊，我食猪油啊，我拢要食保养啊，对啦，
2: 来咖啡食保养
1: 的啦。系啊，买来咖啡来食过骨的呀。
2: 是啊，是啊，是啊。
1: 我农业都食头壳吼，农就讲迄个用唔该做完的。砍几个工啊？是砍多几多几啊？
2: 侬赶快，侬赶快，侬有完，我来这块在做劳工啊！
1: 劳工啊，我都唔敢做，我想找你弄做。
2: 我弄做有完，
1: 有啊！那过程中我也是有完啦。
2: 有完，侬有完。
1: 啊，你这就是国家的有效啊，加钱。
0: 像阮的天宝青鱼明目丸，食了效果真好。这个天宝青鱼明目丸，这款是专门咧甲咱过敏的。治好着咱的目睭症，目睭模糊、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打眼。目睭细细老老，目睭同我粘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里有条蓝山吗？看物件袂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啥物影？惊跟的老目油，吹着风的老目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意明目丸。这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青，你有目睭青，金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伊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专门咧保护咱的目睭黄斑部起青体，用白芒啊、青白来增加黄斑部变白。对，咱嘛就会当清心明，食天宝清意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保正丸，过经络、过筋骨，治疗酸痛、上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夹关裂后腰脊骨硬袂了、伸袂直、走路快、骨袂酸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跌袂起。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人的五骨老多，久久卡筋。走路安尼跌跌跌跌，时时酸酸，走路行袂稳，徛袂久，坐袂久。过去有台摆叫膝盖骨僵不正确，伸不起来，囡仔时势神经过程的当中，迄个神经痛。有哩，咱朋友生了话骨质疏松，今年底骨质疏松，拢该吃一罐天宝好正丸。根本是大，你记我退化成关节炎，天宝好正。天宝肝胆丸，骨头酸痛歹，骨头酸痛未通透。妈妈讲今年阿年年轻，脚手也大，血也悬，吃天宝肝胆丸。习惯性的走个听，古人经济走个听，走个戆，走个顽皮啊！啊，现场安尼晃晃叫，叽叽叫，暗时也未困醒。还有精神恍惚，注意力未中，暗时困唔好势，天宝肝胆丸。天宝养生丸，放药袂顺时，袂大胆，该放放该停停啊！到了出了头，闪尿尾，牵家扫，拍家树，出来的闪尿尿，那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尿袂掉。天宝养生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他行汗水水进自家去，放尿白尿起泡出来烟，放尿的尿尿泡泡泡泡，放尿开成有天宝养生丸。他的天宝益生菌， 这个藤波益生菌就是做成果冻的形体，方便炸，方便吃，连牙个骨头卡，藤波益生菌，两百控制种蔬菜果子的加速纤维质，啊个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几个刚爱开盆所，开一届，每一届开盆所拢开一部久的藤波益生菌。再记下一条，中昼食一条。虽然说你个食两三间经过，你个开盆所速度就会紧。藤波益生菌一克啊，1800块，内底有30条，你啊一届干买两克啊，能省你3500。你我你我空空，你我你我我空空，咱这是在咱的电话挂关系的卡头前空个信卡。安排好听歌叫酒吧叫做当多暖瓜。啊，咱这个阿英姐啊吼，这阿英姐啊，这来到咱的彰化市啊，红星有叫各位听众拥拥完，甲咱交代要听一首当多暖瓜。阿伯，恁家甲咱家产品的电话，你家敲来二五二五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挂关系，空六心态。

来感谢好朋友来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这个时间，天道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高雄在拖拉机宾馆呢，再加的六个门，啊，这个六个门本身就淡的嘛，啊，淡的水啊，伊会滴出来。啊，这个滴水出来，这本身伊的滴水本身就带六个门一边，所以拖卡上落来。啊，拖到外面真多人啊，哦，去个拖卡六个门啊呢，险险嘛出不到。啊、因为这台拖拉机哦，伊甲你载这个六股门要去平下路林沿路共滴水，滴六股门冲啊！啊，拢无人指示，啊，拢无人清扫，啊，拢无人落车指挥，拢无。所以警方啊，随时通知着这个拖拉机的司机出面啊，来说明，而且通知相关单位来将这拖卡兵垃圾的所在来甲清我清。那么就拖卡盘用垃圾的部分，这个拖拉机司机啊，爱讲负责整理，有咧上班块，真正是，哎，你在意的下面的工人，侬也无讲负什么物件，真正是做无了嘛。另外那个工地有一个某人啊，叫人白地的一支气缸经营呢，台中丰原有一台小货车，小货车顶管插一支气机啊。气功，他将一个少年的甲白底的气功顶过，伫路边的淤地，还有人看到了报警，公安警方接到报案了，到现场将人抓着。结果找到的时阵呢，原来向白底车顶这个人是生日的，啊，混在朋友来照看，我甲困困白白的，刚在铁路里面时。啊，这个少年呢，虽然用到底啊，但是无什么受气，也是无欢喜的所在，还是讲有感觉那无舒适啊。这件代志虽然是做生意较困难，但是啊，一直影响着道路交通安全呐、啊。警方将着这群人依照道路管理处的条例来开红单，这红单会当开3000以上万八块以下的罚金，对哦。算拢算啊，阿卖赔了，我做不爱过生日嘞，过生日也几花我都过啊。这生日吼，是老母的受难日，爱感谢妈妈，吼、哦，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谢谢，现在差不多。

0: 花园美丽花蕊，闻到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到花开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好给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全家便利商店总经理薛东珠。现在许多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提醒大家，包裹箱子外面取货地址上若出现带寄非卖家字样，可能是国外寄来的包裹，通常也会是诈骗包裹。领取前请务必一定要确认清楚是否为你下单的商品，才不会受骗上当。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认真力，好一块地，咱斗阵的分享，江淮点点滴滴。台湾旧保险的所在真多，上林正正村的就是江淮保险啦。有江淮关，你就是上清华保险，七成以上对社医农卫生，生产全国出名的卢水利。江华分行有你本来之往来三步，保险要保险三日，日安好多，今日山呀，波多一百，是保险一个甜一个胖的特有的品种。考虑卤水鸡真会保养，保险的水果和料理，洗得又个胖甜又个饱满。除了农产丰富，保险要一片的重义。当年林宗文在咧中台湾起义，一路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是伫保险拆掉翅膀，拄着渔民困难抵抗，不断前进了后，天龙皇反诉着保障的事，一股中途互人偷梁转风偷运，顺便流落伫咧被偷抢的小保险。
4: 保利桥林记打牌经典，最卖的店，打破着臭皮囊关，透明的泡泡屋，甲半圆形的泡泡屋。今日去内底，历史甲我建立着森林到森林当中，我看见家己都是分中精灵，我伫个东华故事馆的历程当中。这当阵是暗时11点，你所收听的是花园广播电台 FM 88.7。

来甲报告咱的气象的部分啦吼。啊，这个东北季风增强，愈来天气会愈凉凉哦。这东北季风增强，对明仔开始的天气拢会阁慢慢啊变凉哦。啊，为着今仔阴暗到明仔啊拜日哦。家人北海岸甲宜兰一直到大台北山区，有迄个局部的大雨。伫关岛的东边，海面热带性的低气压 TB20 已经形成为轻度的风台倒弯。那么这温度方面，各地普遍，低温4度，高温3度，这关键差差多少呢？低温24度，高温33度，这款天气上到中风重要紧。哎呀，搁会热两度啊吼，那差不多伫20度左右，22度左右啊。高温33度，低温22度，吼，迄个天上到中风重要紧。所以拢爱逐步来提高警觉的，吼、哦。尤其高血压、食药时要控制血压的朋友，拢爱逐步来注意。那么这个南部地区啊，低温24度，高温33度，这拢要注意。北部你暂时啊，高温较少，较低啊，啊，中到前后啊，紫外线较强。这个多管风台啊，啊，伫这个明仔载就形成啊。那么形成了后，就会造成着一挂这个雨水。马东走过了后，嘉义以南的地区，局部低山的巡坡，中部以北山区、南山的低山巡坡，啊，这雨拢是落半夜的啊。温度方面，北部你暂时啊高温呢，啊有较低一丝啊，啊北部甲东半部大概差不多27-30度啊。啊中南部可能来到32-33度，感觉有天气较小热。到九度35度以上的高温啊，相关的高温出现伫个冰冻，这个冰冻关的直径来到35度吧。哦，所以吼、哦，这个各地低温拢伫到个24度至26度啊，大家人要提高警觉啊呢。这个雨道天气啊，天哦好天坐云26到29度，天冷好天坐云25至30度。阿妈做坐船，好天二百多，哪里还写200至200多？对啊，写你这结婚应该是200至300吧，应该是安尼。这个未来的天气哦，这个拜二拜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啊，啊，北北地拢会比较雨水，南部地区嘛有雨点。毛这阵的准备了啊！对，你想赶快去报告到家。感谢好朋友收听黄奕百货的这个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赶旁听收听。红军的故乡，这个红军的故乡，这是咱的新港的陈女士。新港的陈女士来到着咱的新港的永兴药局。新港永兴药局来购买咱的天道补脑丸大罐，伫新港中山路中公所边啊，永兴药局购买天道补脑丸大罐。后台顶部要收听歌曲叫《红军的故乡》，听到没有？共同做来欣赏收听，多谢，谢谢。

好不好？

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一个越南的富人人啊来台湾了后，有领到台湾的身份证。你这个吼、哦、是越南人，啊，唔知是来只挖亲，还是嫁来台湾，唔知啦吼。啊，就是领到咱台湾的身份证。正常那台湾人啊，因为即卖已经领到台湾人的身份证，就算台湾人，但是伊是越南证。一个，伊来到台湾了后吼，我开始开一间佛堂，等于是西安佛寺啊，瓦佛转世。接下来讲我听，我来个拍球，哦。在瓦佛是伫个西藏，阿人个西藏其中哦，瓦佛有讲哦。伊咧厉害是厉害到什么程度呢？所谓的瓦佛就是，如果要往生的时阵，我会交代，讲我后世的人，我会出世伫什么所在，某些所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交代了足清楚。啊，请因爱记得所在出的这个音啊，这个音啊，就是我来转世，啊，这个背心这个瓦佛。啊，你那啥呢？啊，你那有个瓦佛，啊，来用个人就有这难，没事哈。啊，你对宗教不敬，我唔爱个讲。啊，你吼宗教这个物件，我就讲过啊，信用绝对是袂使卖，信好信好，信得好，信袂使卖。那你们一共也就西安的西安诶，西安的佛书啊，瓦佛转世，共有知影未来的能力，会当替人治病。今年的二月，拥有着三名越南籍的老母，带着四名未成年的囡仔来台湾，安排因从事着这个做事，去赴任做事，在做地干的了了。安排女性的囡仔三个去去医院做事做地工，啊了后再去餐厅这样。这个案件叫移民署台中市的专勤队接到这个囡仔，越南老爸倒来，向着这个姓孟的妇人人来掠。那么其中有三名查某姓蒋，甲三名越南的老婆，中华。另外呢，啊，地检署增加总结，比较着无力北下，啊，因为罪名从这辈人啊来提起公诉，预知未来，这个干那地基宽哦，电影顶端看会着，可能我都讲预知未来，那安尼，我知影明仔载股票起来了。我知影问阿仔，你今日起来了，我就来了，我就硬买啊！哦，我说明白，我就答袂掉啊，咁着。所以哦，有时啊，若要讲这个款什么宗教的信用呢？我就讲过啊，信无紧，卖卖，心灵上一个寄托都是好。哦，有当时啊，哦，求神。嗯，求着你要爱的物件，这是你心灵上的寄托，冥冥之中暗中给你指示的。所以宗教爱信，未使卖，相信我，这个未使卖。另外，那个讲着这个选举的多半，现在已经开了，还剩差不多两个月，两个半月时间了。两个半月不到一百天，剩不到一半天的一百天的时间，就剩七八十日了啊！特别来开始选举啊，这届是高合一，管市长啊，啊，乡镇市代表啊，里长、村长、村里长啊，乡镇市长，总共九个高职。
这届吼，中国有人开多半是安那的，开预测啊，哦预测，国民党、民进党、甲民进党这三党，都是党的管市长实属上多，后面上来无住，爱用一个标准，多话这样。全部的咱暂时卖个工作多少无法啦无法啦吼，有无法无无法，咱不管他，咱就卖讲啦。请问吼，你那个地，你地地啊？你比如讲你地几万，啊赢十万，啊那无这人个输钱是你也认错，难道多少？推广推掉招了，你俩上课。嗯，你别讲，你别讲，我喜欢喝。你网络经理，你又唔知系嘛好啊？你俩上课。你还是站，站起来不背，你又不要，你又不要，你又不要。所以哦，实在是，那只要有这些代志哦，他都无那么大想，他单单就出来就是。你的脚你的枪你的腿也有你腿就有两枚枪所以网络经营的阿姆白罗的那么现在都无法无法越无白罗要你来干净干掉啊啊我开白开掉啊啊我有对着啊啊钱要上去所以哦我看是卖肾的但是现在这个健康啊已经上到这个多半的背后的人抓到他这个精华啊他就来想你看现在抓到抓到现在是还没开盘抓到啦请问他这人用抓呀啊他的钱用靠呀您何时的钱就健康杀你这也上课是啊，我用你阿爷无变啊，我讲句话蛮听啦吼，这若万不如意啊，因都都真乎你真正有迄落啦，有专门乎你保护啦，到到要退选举要开盘的时阵啊，知影讲说伊歹，家己单家己做来，这叫我来改你。你也是嘛是多不济呢？啊，我那药进才厉害，那你也是啊，啊钱也变聪明，不管多少买一点。所以哦，我明天卖金针菇，就讲一分钱的这个生煎的、生煎的，大概几多块？这个杂货三两两多，还真是啊。好，这里的金花，他来用的这款所做的多寡。有人去拍那、啊、这次吼、哦、在那个管市长的选举有几个管市较明朗有几个管市较明朗就是说输赢两边的第一个实力差中那些就都免得说啊当然这有看什么选举我们才有个人知道我有说过的政治我不爱说因为你说什么都没人玩了无论你说什么一定过人玩，所以我什么拢不爱讲，讲性别物件无路用的。好、哦，还有几个粉丝因实力五分五分，还有几个粉丝是输赢差得大。啊，这有当时哦，评估落去，你也真正是，你看，我咧在什么过程当中，你大概小夸点起来。你知影讲因下即个动算偌悬，小可十拢知影，伫电商大概拢知影较济啊吼。二五二五空空，咱这是在咱的电话挂关系的卡，掏钱空的信卡。三百六件挂票，九挂票，日本挂票，叫千曲川三省。这个三省来告别咱的玉山中心的土瓜骨破重油局，各位听到过哪完？天道情义明完，
啊，咱交代点过的首先关注，在东路二段175号大南国体对面大家有局，后面全部何俊文全部请你领完，咱的王太太，也是修千曲川。

日空看煙煙花火あ山山

值得

0: 来听一下啦，广告。
1: 怎么啊？
2: 早起啥都没困起来，因为少年就是操烦啦。
1: 他没困起来。
2: 对啦，啊就是操烦，操烦恁啊，啊都没困起来。
1: 啊，今嘛是那个过哪晚比较好。
2: 对啊，因为干活轻。
1: 全部干到过哪晚？
2: 对啊，所以我讲不敢吃你个啊。
1: 啊，伊是家己听还是你甲我吃的？
2: 家己听啊，叫我去买。
1: 哇，你阿姨做都？
2: 啊，就是医生看甲无医生啊。啊，我咪带看医生做不了工啊。
1: 啊，你是做都的？
2: 我做啊，我妈做啊，你讲啥啊？不讲啦，我做无够啊，啊所以。我两个拢无方便啊，阿叔有工课拢我咧做啊。
1: 好安尼哦。
2: 嘿，阿叔啊，讲不敢食你啦。
1: 啊，你嘛吃苦的呢。
2: 嘿，啊，我家己去讲啥，伊食你有法开我话吼。
1: 对。
2: 我阿叔嘛是开我嘛，免去来东来东去，安尼啦。
1: 对啊，阿你妈妈几岁啊？
2: 我妈七十哦，七十几啊，七十多不是？
1: 七
2: 十六啊。
1: 啊，食几罐啊？过来玩食几罐啊？
2: 诶，过来玩一大罐来进。今礼拜个礼拜罐啊，咧第三罐啦。啊，头啊咧吃是吃，吃迄种细罐来试看卖啊。
1: 哦
2: 哦。啊，吃有啊，我做阿个骨背啊。
1: 哦，安尼啊。
2: 对啦。
1: 啊，你是拢几多罐啊？
2: 拢啥？你大哥一斤重啊，我又讲收一斤重也无啊。
1: 哦，对，加一斤重
2: 对。系啊系啊。
1: 哦，安
2: 尼啊。对啊对啊。我真吃你个啦。
1: 会啦，你唔好你讲哈。
2: 哦，
1: 你讲啊。有那个朋友还是老婆，我会干苦你个婆哈。
2: 好，
1: 谢谢啊，谢谢。
0: 吃我的天道过难完，吃得好过真好。啊，最主要伊是暗时啊困的起。啊，人安尼搞操烦，啊搞操烦，心情都未安宁，未定静，安尼困了死，困了睡死。

会客，哪个从三生甘油寺过了山，这个会有会在上过了山，过了循环脉，过了循环的通透。阿妈讲真的，安尼请卡手的麻花的关节筋骨过脑，习惯性的头壳听下子，筋骨过脑完上可以。筋骨好正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生下神经络病，生不伦痛不在，不伦骨脉生抽痛，手袂压断了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然后脚会不会酸会出声。然后吃两个就两卡温了洗了去金老板金老板啊能够闪过到穿着他们五股老做九九八金吃了完了比比较比较实际上算吃了吃了能吃了更多的富这个过去不考虑就吃了你不算不准确生活起来跟他洗水行动过程的当中那个行动起来土地男朋友生意那生料过来做多少水行动就搞因为不吃了高伤拢在食即款天果果子，咱若是咱的天果拢用完，放落袂生气袂大胖，该担当该前行，到了出来头向了尾，参加到拍打球出来的向了，如果若是来进着上赛，再袂得袂进，要担当拢担真正变担当就出来，他含汗水真正就在是放落地落去多出来响，天果拢用完。很多情侣你无完，即款总咧甲咱过完做治好着你个目睭去。目睭蒙雾生色，检查眼睛红上听加眼。目睭说甲咱老老，目睭当两条块，眼睛目镜多数增加，目睭又多难伤啦。看人家袂清楚，看人家雾杂杂，看人家啥物啊？镜镜喇叭又青着，方个喇叭又暗下看无也盲着。很多情侣你无完，你个袂当来接。咱这个做嘞，啊，目睭看物件来清楚。啊，那是咱的苹果养心丸，记住歹记咧检查，无记住无开心。心火多少，搞乱忙忙干忙西忙个忙，二当二西搞到二。健康安然达到心关后，实在心中皮薄菜，苹果养心丸。那营养我比较，咱的直播这个多，对嘛？咱的健康，你先怪时间没有问题，可能叫产品电话你来卡来。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个电话，我关起的卡超前空都先卡。来，咱摆好在挂起，就挂起叫做路口的灯弯呐。路口的灯弯就挂起咱的吴小姐，吴小姐是桂林市场当兵，要在有脚。我要填补好正完，甲填补清理了完，甲咱交代点过来首先来挂掉。点水淋水后，叫我要填补用用完，填补用心完，用大哥，听一首，好听来挂掉。路口的灯完。

0: 好来，感谢，谢谢。我听众朋友阿卡总爱做产品，我一个咧供应到地址讲，哦，安尼位啦，啊，这地址啊长啊，惊人。听到地址安尼算有够长个对啦，哦。来，感谢，谢谢。那咱个时间又着天波公司独家提供您的主持，欢迎朋友来咱捧场收听。好来，来个报告咱个新闻的消息。那来讲到这个平湖东北季风增强，风真好。那一个住伫个竹湾村，平湖县的竹湾村，一个阿伯。是厝顶啊，阿咧修理厝顶的时阵风头的，即卖拄啊位三楼啊，叫风扇一个挂落来二楼去厝，好加载，足好加载啊！就因兜的公阿妈足灵性，挂落来拄啊设置去厝门的所在啊。第一，去厝无破去；第二，唔是闪着机关啊。还有够好运的好运啊！啊，摔一个无解吃力，即卖哦，平湖水师啊，啊，迄、那个警方消防员是派人到现场来把这个阿伯啊解救，用绳甲绑搭的，怎用碳加吊的吊出来，我甲送到平湖前面来救治。安尼啊喂，这风透甲规身人都啊为啥老吹落来呢？摔一个啊！他不记就到算好运的啦，不幸中的大幸。这若跌落来直接跌落涂骹的，阮死的。这摔落二楼的铁柱啊，等于跌一楼落来尔，好运。另外，咱个讲到这个台南啊，一个专门咧做热能项目啊，热能啊，热能就是做光电啊、水力发电啊、风力发电啊，迄个叫热能，哦。天然气发电、沼气发电，这个沼气发电哦，受迄个喷，啊加迄个地晒、雨晒，加吸收的落个，落了了灰啊，会困，灰来发干，发干加迄个气抽出来，迄、那个叫做沼气啊，沼气会变成垃圾，这个沼气哦。就只要你能够抽出来，啊，净化了后变成清气，清气了后再做气，会当来下火，啊，下火，迄水啊滚啊，就当推动发电，用清气的方式发电，啊，因为是天然的嘛，哦，唔免足重的成本，啊，喷，该的地晒、地晒黑啊，迄本身就是人无爱地面的，啊，火也发大。啊！即个发达了后哦，因所存的这物件，清新脱格，个人做品，废不利用。不过间隔啊，规套，规套设备爱开足侪钱，爱开足蛋粉。啊！这个台南的绿能光电一间啊，专门咧做水电共生的，就是伫个气温啊顶面啊，啊来搭太阳能板。啊，因为气温啊，顶面大太阳能板，鱼啊都无拍着你啦。所以，之前有真侪人啊在讨论这个问题，讲鱼啊若无拍着你，鱼啊会袂大啦、袂活啦，爱有搞毛病啊，种种的讨论这个问题。但后手讨论了那些我唔知啊吼。就反正哦，气电共生到底有成功无，我唔知。我还忘唔知啊，但是就是这个热能啊，毕竟我是新兴热能公司啊，今日做这个光电啊，做真大。啊，到底是什么可能原因唔知啊？就是讲因最近财务出现危机。啊，即个财务出现危机的时阵哦，已经找到一间新光国际投资公司。这间新光国际投资公司吼，伊本身伊嘛唔是讲做偌大，但是就是会使家投资一间新兴热能。那么这 两间公司合作会，当然就是有一线的生机嘛，对吧？啊，这种一线的生机的时阵，因就用着这个一线的生机，向着银行啊，他来给炸呆。即卖银行看到因两间公司啊合作，包括资金啊，礼拜三会涨涨，他就相信银行好因啊，他来贷款。这个后来发现讲哦，这个资金里嘛是无够钱无够后啊，所以这阵案件最后啊，伊就检察官，他来将着这间新兴公司的负责人姓陈的甲抓，新光国际投资的负责人林铁汉嘛甲抓。那么因为伊有串通靠近甲德邦暴露，所以将着这群人全部拢总收啊。安尼，这个新兴公司有五个人抓收啊，新光公司三名抓着收啊，总共八。他等在皇宫的时阵，请呀是啊，大家人嘛唔知讲今仔会变成安尼，也袂看到真请呀，吼、哦。所以人咧讲一时风，使一时船呐。人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这个物件就歹讲。像知讲未来变成安那，人生就是安尼。无怪人咧讲哦，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三个争一个哭。啊，人生就是安尼。什么时阵要出什么状况，咱唔知啊。如果你我碰碰，如果你我碰碰，咱就是在咱的电话挂关系的卡，头前碰了先卡。好一摆，我俾阮公司的产品呢，还给你加一遍。后一摆要关起啊，起咧，到指定的所在关，卡就叫买唔到。咱来个听一则啦，广告。啊！你讲食阮的产品食啊，好用呀！
1: 食真好。
0: 啊！你食阮什么产品啊？
1: 我哦，食不落行，你敢知？
0: 食不落行。
1: 今麦这两行啦吼。
0: 食养心丸、养元丸。
1: 啊，过去食生片呀。
0: 哦，全部好食丸。
1: 白酒油啊。
0: 哦，好啊，白酒油啊。
1: 咩啦？
0: 我食不落。
1: 你食可能呀？
0: 哦，过哪丸？
1: 过丸啊，过落过落行嘞。
0: 啊，你哦。食
1: 个真无用。
0: 好好好好。啊，你哦，几岁啊你？
1: 哦，那瘦下来。
0: 你
1: 吃些？有啲钱咪上台搞，我
0: 冇得
1: 多搞。系
0: 你哦。
1: 佢用诶，呢个飞针啊，刚好调节。
0: 好啊，你哦。啊，我用心玩，加用心玩，我系你食。啊，你食好，我到时补补。啊。
1: 诶，有人补人唔到，我教人听。
0: 啊，你哦。好
1: 好好好。啊，补人唔到，我教人听。我即我有影，我你做乜去加个字哦？
0: 系。
1: 啊。我坐汽车哦，去坐哦。嘿，我是坐路面过下就好安尼。
0: 安尼哦。
1: 对啊。
0: 哦。
1: 啊，今嘛哦。
0: 嘿。
1: 是怎么来啊？我他国家的因为来，他不都安尼家里都运动行。
0: 哦。
1: 啊，行啊，做咩话就做唔了？哦，我真方便。
0: 安尼。
1: 家己还唔免麻烦人。
0: 哦，安尼关键以后啊，你要吃几样吃啊都吃好。
1: 我少少坐下有影。
0: 安尼哦。
1: 哎呀，少坐坐下啦。
0: 哦。
1: 少少坐下有影。
0: 啊，你去背面去啊啦吼。
1: 啊。
0: 你去背面。去啊吼！啊，食我的产品啊，你咱听众拢有在听，你看食我的药会使袂？
1: 你啊，恁拢听人家打毛乌龙啊！
0: 安尼吼，
1: 我讲这是在做下电话讲话偷窃，你啊，你去食你啊，真偷窃！
0: 啊，你
1: 讲话安尼事事上好。
0: 啊，我吼心中的家过日子的我吼会改食啊！
1: 啊，我做食迄个，这个是从五年开始玩
0: 的。哦，五年开始玩。
1: 哎，过去嘛有嘞。
0: 啊，你好。好，好，阿生谢谢啊。
1: 我食龟行公。
0: 啊，你好。
1: 啊，食了好多高级。
0: 来去得了哈。
1: 哎，我们再见，再见。
0: 你放牛有配啊？
2: 啊，你搞得对。
0: 哦。
2: 啊，
0: 做了较好也就对啦。啊，放鱼也较好放哦。
2: 啊，就带你好动运吼。
0: 哦。
2: 我头啊，听干嘞吼。
0: 哦。
2: 哦，食两三日命吼，就好得多。哦。你鱼啊，鱼得好啊。
0: 我做人吼。
2: 嗯。
0: 阿你，啊，我你讲吼。
2: 嗯。
0: 啊，你要食好，我到时候补补。
2: 啊。
0: 啊，你讲去大康路就对啦。
2: 哦，我大康路。
0: 好啊，你好。
2: 嗯。
0: 哦，谢谢你啊。
2: 你
0: 想
2: 啊？
0: 哦，啊，你平辈有人玩，那、啊、你喜欢被喜欢弄啊？
2: 你吃当药呀？
0: 啊，当药喜欢弄啦。
2: 啊，药多，伊就今麦当药哦。
0: 嘿。
2: 有损失呀啦。
0: 嘿。
2: 哦、我吃不要管你啊你。
0: 嘿。当药吼。
2: 哎。他打一罐那个，一罐那个一月五，一罐那个
0: 三。三个湖南白药。
2: 对啊。哦。我一罐嘛，上下多。
0: 当药。
2: 啊，就可以叫两届，拢一届拢5万5万。
0: 啊，你今麦放药，拢起来有较舒适啊，就对啦。
2: 有啊，袂歹啦。
0: 啊，你有多人接无？
2: 啊，
0: 有多人接无啦？啊，
2: 多人接无，讲俺去食迄个，迄个啊，做是咩？迄个熬油丸啊，
0: 阿
2: 公。我跟你讲，你都听，你听唔听就说啊，对吧？
0: 啊，咱确实都是在有功效啊。
2: 是啊。
0: 有，谢谢你啊。
2: 我高十万呢。
0: 啊。
2: 我高十万。
0: 高十岁啊？看到
2: 没有？我高十岁啊啦。
0: 哦，我你啊，你高十岁，而且你讲话在现场嘛，我这种下来吼。
3: 是啊，我的天宝雍容丸，食个效果真好，高料出了头，闪料尾，参加手拍加球出来的闪料。丢来一个劲的香菜，一料了袂调，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紧放放，就说啊，卡含汗水，水浸自家己，放了白萝卜、菠菜里间，天宝雍容丸。啊，那咱的天宝过那丸，过路循环歹，过路循环袂通透，阿妈讲真嘞，安尼硬食，卡手的麻火也袂管，食天宝过那丸，习惯性啊，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晕，耳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天宝过那丸。暗下的困起来，太困太流眠，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天宝过脑丸。挨着过来办的朋友，回去回来回去，天宝过脑丸。天宝好算完，过筋络过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不在，骨轮骨把酸抽痛，手未加关节后，腰脊骨压未落，伸未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行两步就软脚稳了，爬未起来。筋络歹，筋络蛮难，熬闪着，熬酸着，熬旧卡筋，食天宝补肾丸。啊，那天宝心里边无完，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目睭蒙雾生涩，点擦红肿，红肿疼大眼。目睭再过老老，目睭大黏着，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目睭又着难神吧？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影，加光的喇叭油，吹着风的喇叭油。暗时看无夜盲症，天宝清易明目丸，天宝年纪大汉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起来做个毒素小骨老济，青春到烂条暗身面泡生龟面，嘴打破草身躯白上条，身头发尾臭到烂天，天宝年解毒丸，要咱家产品电话你家卡来，2525-0525-0525，再来买电话我关系控制心卡，你是我的兄弟。

台中高山步道啊，啊有一群人做去爬山，其中有一个姓杨的富人人，伫咧爬山的过程中无小心叫跌落坑坎，啊即摆跌落坑坎了嘛，都足吃力，规个倒手的手骨拢死啊！即摆农业部啊接到人的通知啊。都有人跌落坑坎，赶紧我派人到现场。啊，因为因无弄阿久啊，伊敢是派人到现场，啊去到遐个用水去食，啊用物件去食，安尼。啊，刷到去消防员来到现场，将着这个富人人的手骨甲打到好势咧，啊用炭架、用锁啊，赶阿救起來，然后将着这个姓杨的富人人甲送到病院，去婆婆爱细腻啊。爬山，爬山嘞，步步行行来注意。哎，为了落雨天落了，我拖甲足骨嘞啊！你无说你出去啊，啊，就归干嘛？吼、哦！所以大家人拢爱说你。另外，讲到这个嘉义县竹崎乡文化路，啊，发生着一个学校校车司机，因为人身体无爽快，昏呢。叫做弄到路边三支电话条一台轿车，车顶学生大家惊到咪咪出，不哩家在无人受伤。啊，这个司机经过的插供治疗，不哩家在脱离险境。即阵咱家车内有一个高中三年的学生，这个人反应真明显。伊伫这台车弄到电话条点伊的时阵呢，这个少年啊第一个动作，先去甲伊这台车。的手动钮，再来把这台车拍空锁，锁落去，把这台车的锁匙转落边，啊了后，将这个车门拍开，好些学生啊落车，这个高中三年学生一个人救全部的人，那么大家人拢安全落车了后，赶紧通报警方啊。派人来救这个司机，啊！这个司机不是吃酒，也不是吃毒，伊破病。后面问熬夜，熬夜，饮酒酒醉，饮酒饮上多，对咱的身体拢无好，都危险的吼。换新人搞，无说你做容易去中风动脑筋，大家拢步步行行爱说你爱注意就对。二五二五空空，二五二五空空，再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就先开。

感谢各位来收听《欢喜就说》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结束了，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台湾公播抵抗 FM 88.7，真情的声音，深深的关怀 FM 88.7，花莲广播电台。各位朋友，安是电话线索，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号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大家好，我是吴华，中秋节上互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树月牛一般，就是好多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鼓励中国有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600025491。
1: 为山为水为土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情味，靠一杯茶，咱斗阵来分享江淮点点滴滴。讲到江淮关的会大中，咱可能想到捌出名过起一个案子啊，但是你敢知影，这个里啊真水的万年花，同款是由花坛来的呢？江华花坛是全台湾上盖大的万年花种植区，也是台湾唯一一个无种地、最少当产地所在。只不过花坛所生产的是真香的万年花茶，人讲六月万里泡米汤，每年万年花盛产的季节，一朵或一朵盛开的万年花，都进入世同款，从八卦山脉崇拜成外天的世界。有每年的清明到十月，花坛不但有一片白雪雪的花景，花海里面有一个又一个头顶着飞起来的彩凤姑娘。虽然这姑娘大部分一定是做阿妈，但是因开朗的笑容，虽然满地新叶，加万年花海形成了花坛上盖甜蜜的景色。一年要分万年花。
2: 超过百年历史，自自古时代就已经存在台中公园，曾经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水嘛，欣赏着湖边的风景以外，还佫有未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在普通餐馆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节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哎，大家好，我是阿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只长辈师大，手面摊只大啊，大手大支小妹，后逐间无怕气焰，准备领导来了。收听伊就帮你传承阿曼囡阿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传承人，
0: 感恩啊，
1: 谢谢啦，
0: 来。这个长啊哈，就是这个过闹的时间哈，那一般拢是在啦。这是那这批山病啊，是算是什么有名的？哦，人家都有名啊。
1: 啊，大家其实
0: 那哈，
1: 大家拢都在，大家拢接过这
0: 个闹。哦，我来讲哈，这批山病啊，
1: 大家拢来这
0: 做这人。是讲今仔无是讲啥嘞？啊，我啊，我食久啊，无当感觉讲中意。
1: 系啊。
0: 我家仔你去食一支止泻嘛。
1: 系啊，
0: 你拄啊，你只系打电话问我讲话，阿公，你我食一支无啥物感，拢无安那感觉，皆无啥物感觉，因为你也系打电话。你若袂用打电话，我已经代表你今日就老人痴呆啊。讲诶嘛无效，暂时安尼。
1: 搁食点嘛无效。
0: 即款诶，就是原本我来讲啦吼。要安那讲，你平常时食，吼、哦，咱接到诶电话、接到诶讲，阿公我食一针仔过吼，收到诶效果感觉会较好困啦，为人会较好困，
1: 因为
0: 对啦吼、
1: 哦。
0: 对，其实你讲。啊，这样的我就要什么也好，什么也好，哎，伊是去过你的脑部的，伊最主要是过你的脑部的。啊，这件物件吼，因为昨昏啊，特别咱这个特别来宾来你看嘛看，因为伊这物件咱台湾的大家都研究的，这东西是美国的好大学产出来的，啊，所以这人这么做，也可能。你这边呐，提无着后边是一定会记住，吼，这无多啊啦，吼，哎，真正，那特别卖你安尼吼，迄真正是，那阮当的，就是阮当的买迄个大多第三期啊买啊，迄真正实在是吼，无咧趁钱啊。吼啊，我来讲起啊，咱今仔是无去卖啊啦，因为买咧物件，吼，我来咧讲吼，其实咱人三日病就使得，咱人一年你讲。阿公讲这句话，阿你未希望大家破病唔是安尼讲，我若病什么病咧丢，吼病什么病丢咧，我看问，好了，到今时站出来阿这下来讲，阿我就给了你几十万了，但是我好加快，我不清楚，我拢知啊，我的人什么人拢也不知，伊讲伊也做正好加快，伊个在讲的那些年话啊。一定有看到一两个伊的朋友啊，这个心理学的咯，有看到一个是发腮红的人。所以你这地啊，阮真用心啦，哦，真用心啦，啊，当然啦，咱无法度应付啦，讲大家拢，哦，你我的当时正有那个物件，爱是当时正有钱，其实大方甲你讲，你啊，如果讲我都要爱。你跟我讲，哦，咱人之言三不变嘛，绝对拢会使同你讲啊！你搞十外斤啊，二十外斤啊，你才搞啊，才搞啊假啦！我迄阵正拄啊好，迄拢无要紧，但是你爱是，哦，你爱是，你只要有跟我讲，我会先把公司这个回交的。迄即摆到时啊，时间到啊吼，啊你怎啊讲无搞啊提？还是怎讲啊？我不爱啊！迄钱就是阮家己爱开，因为迄人咧公司已经好贵，已经出出来，吼、哦！迄是阿峰先退休钱，所以真侪人拢会讲，你怪啊！我一直卡钱的时啊，拢无人接，无人接，因为你就是捌买物件，买的寄去甲恁兜，你就已经拢你无收，煞个机会啊！即摆吼卡卡的吼。那家己叫叫，啊，恁是讲啊，大家年会济啊，嘛，即个爸母啊，大家需要这个物件，所以拢卡来搞讲阿公啊，啊，我先家己点咧吼，啊，我当时真希望无要紧， 结果到的时间搞小姐一个小姐，伊的电话未通啊，伊的电话未通啊，其实啊，安尼以后你拢唔免阁卡电话啊，你卡袂起来，哦，你卡袂起来啊，所以真侪人话啊，我那咧讲古话，我咧讲吼，你唔免你看咧，我卖工站啊，包括现在日常对话。哇！你是你做，你是你卖物件，阿芳甲你叫叫的，电话怎啊甲你关掉？我拢不爱插你。人进来啊，全部人。免啦，到尾后天又搁退倒转来，我今处理一挂问题，退倒转来一挂问题。好，那所以我拄着这啊，我就是我这先对你讲啊，拄着这吼，规矩就不能卖插边啊。以后卡来电话，阿免插到甲收收掉，唔免过下面多哩。可能因为我有人本来就是安尼，本来就是安尼。我因为阿拉讲阿红电话咧讲过，你今仔日只会对阿红用这招，你去别人卖用这波啦。哦，所以这无啥物当啊好话。阿你阿讲，阿、啊、我甲你叫叫的吼，阿红阿我拄啊未方便。哦，你卡定了，你搞工作，阿公啊，我去等下利用电，阿我改你叫起吼，阿万声叫嘞，好，等下我多钱才去讲。你有搞讲，我卖夹去，我卖夹去卖去了，即系有诶无，拢做好讲话啦。好，我未讲直接就甲你收掉啦。你若有做这个工作，你卖讲我，你可以包一大路，改大家全部爱甲你占伊诶便宜啦。好啦，好，所以即系把握啊，吼，这是。阿翁，这十万拄着的，一半个啊啦，咱未使讲无啦吼。啊，这个尽量啦，哦，尽量，我拢应付，哦，咱这法务啊的需求。我来讲，咱们这支产品啊，还是真正俗啊无，俗啊无，无啥无事啊啦吼。啊，希望讲大家买着等，较出来吃嘞。保养的，少年人要吃，泡茶，你个吃能力好。你会较济人要吃，你就是早暗顿能量能量安尼个吃，保养无好势。后来，所以咱只爸母啊有需要，你若有咱，但是我想咱三些物件已经结束啊，哦，已经结束，我等下甲恁讲过，最后一天的，因为这里卖这阵，我就广告一遍，广告完物件无够。哦、啊，无搞了，咱们特别邀请特别来宾来，可能咧因公司，因拢专门咧，这个是专门咧养生村啊、老人院啊、安养院，伊阿咧出入入，伊阿咧照顾，伊照顾这个长辈是多爱食什么物件，食什么物件，可能伊拢伫这个所在咧出入入。你家人安怎吃的吼？我来看，原本当年要起价，哦，我阿妈咧卖车，我卖车就当阿工作船，你怎样要起价？你唔多啊，多点命，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哦，等于你有就着容易，真正爱吃。你安尼吃安尼吃，不低不高，你啊吃完了没米？等三四个月后，你又卡着呢。阿峰啊，阿你喺面前有阿容易哩。你要去清醒，因为你要保养卡特别，你要知哦。咱我你讲迄报纸吼，迄报纸迄唔是我讲的哦，迄是咱台湾一个是什么协会啊？因为研究出来哦，台湾伫未来二十年内底哦，逐天每一天会有四十八个人啊，全一日做啥丢老人痴呆？会丢你无？无人知，哦，无人知啦。因为咱台湾食食改变，即、這个大家话咧讲奇怪，台湾菜即款毛病那也是无法度啦。因为你平常时你无咧保养啦。
1: 嗯，我有感觉讲吼，有些不注意的，拢讲啊，我想食也无感觉。
0: 你变哪感觉？
1: 啊，我有感觉足奇怪，足好食。啥物有要有感觉？因为第一下你就有感觉就说。你有安怎？
0: 你已经老人痴呆啊！你老人痴呆，你嘛不用来打电话
1: 啊！对啊，阿你阿个是安怎？唔得有尴尬，阿有尴尬，你个时候你个不要打电话，这样比较尴尬。但这个是提早，
0: 对啦，提早以后，
1: 提早以
0: 后，哦，阿你啦，所以人有啊，打电话问这句话，阿你容易，你阿个在啦，你阿人卡电话。
1: 刚刚阿姨你说你有这个这样那个是弟弟一人说有小人吃在台地
0: 对吗
1: 他们是公正下来
0: 来有需要服务员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这是咱全国免付有无电话来咱来欣赏这首湖南人所唱的歌路的愿望好来

就没得看你你在阿婆呀在北京关大多情在当初的

有朝暮靠你来到我的家，在这空气跟当时无为太阳我一个人要笑脸。

会将你的健康感为小可来话当不知的痛也知道请见你

0: 咱来邀请咱汤老师啊，来，汤老师你好，
1: 来阿芳你好，阿即个爸爸妈妈大家健康大家好，
0: 好来，我跟你讲吼，你卖人哦，目睭有挂歪，阿先来卖，当然这点就是手机有关的，
1: 你无法度
0: 对哇，
1: 这时代在进步吼，
0: 那
1: 是目睭的病嘛在进步，
0: 对啦，
1: 进步在哪呐？病人讲三四十可能目睭就开始，
0: 对，
1: 哦，咱正常咱即个阿公阿妈，即个爸爸妈妈可能哦，咱掉的鬼死啊。七八十岁开始，目睭还是因为咱开始咧使用的时阵，已经足久足久了。啊，过来就是目睭的构造实在是足复杂。啊，足侪叶黄素，即个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拢食个无什么食啊？
0: 最主要，
1: 我那拢无感觉呢。
0: 最主要是这样，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总有问题，只要咱家己体，咱家己，咱人啊，无早去合成迄个物件。
1: 对，
0: 哦，你爱知啊？
1: 对，
0: 你咧食。包括咱咧食，你讲五阿薏米、叶黄素、甘甘草咧食，有咧食迄玉米，有咧食食迄款咧，内底花青素咱冇咧食。来，我咧讲，你会使去问专家，叶黄素、蔬菜水果拢有，食落去咱的体内，咱家己无在了合成，所以变成无路用。好，安尼你听我，
1: 差不多侪哦。啊，有一点吼，我甲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提醒。咱的目睭的构造足复杂，内底有水晶体、玻璃体、视网膜啊、视网膜、视神经，即个你干那我干那讲几项嘅，你就无多全部顾着啊。啊，头头阿芳讲了之后，叶黄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即个成分，即个物件，拢是咧干那咧甲咱目睭做防晒。防晒啊，吼，抗蓝光防晒。问题是咱目睭内底真真正正伫内底咧流动的，会互咱安尼目睭安尼润滑是玻璃体，玻璃体有内底有99%是水温。
0: 对，
1: 这句话你来记哦，即爸爸妈妈你来记。我讲一个例子好啊，鱼仔目睭好啊，咱是食鱼仔嘛，鱼仔目睭顶到伊个看不见，乌起乌起看。鱼仔目睭吼，伊内底变啊，全部安尼高想想诶，什么物件？迄个物件叫做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过来牛诶目睭，牛诶目睭，你若甲乌起看，来变啊嘛是拢想想一个一个眼窝，咱讲眼窝。
0: 眼窝来啦。
1: 内底全部想想黏黏诶物件，迄全部拢是玻尿酸。啊，够啥？鸡目，鸡的眼睛嘛是。更何况是咱人的目睭，咱人的目睭内底玻璃体内底全部拢是水温，啊，而且啊，水温内底就是啥，就是玻尿酸。你爱知影哦，全世界上早的玻尿酸发明是差不多是在100年前玻尿酸开始发明，按照开始最初的你敢知？按牛目。牛的目睭去最初的，迄是当然。咱即马生物科技愈来愈好，愈来愈进步，愈来愈进步，拢是用啥？拢是用酵母去发酵。
0: 拢无法解。
1: 嘿，咱即看安尼个环保，上早的玻尿酸按牛目内底来的呢？你看牛目内底全部99%全部拢玻尿酸。啊，你哪？你看你哪里食叶黄素？食个要死啊！食个鬼卡条，玉米黄素嘛食个鬼卡条，花青素。啊，个啥？什么三张纸夹个鬼卡些奇怪？啊，我把金奈嘛是会点，嘛是会打打，嘛是会生，嘛是会吃。啊，甚至讲有当时的老板油，奇怪啊，奈安尼？我跟你讲，头拄讲起来毛病，拢是你的玻璃体出问题。玻璃体出问题，上最主要就是你目睭内底玻尿酸无够。玻尿酸无够，我讲一下，我搁讲一下，欧美的国家80%，欧美国家80%的人出门一定拢会挂乌龙，因为呐，因知影保养的观念，目睭保养的观念，问题咱台湾啊，包括咱亚太地区啊，要出门咧挂乌龙的相对较少啦，
0: 较少啦。
1: 啊，你爱想看卖哦，咱起码三 C 依赖，咱叫三 C 依赖。你敢有可能一天无看手机啊？绝对无可能。你敢有可能一天都无看电视，拢无看电脑？无可能。你讲上班族更加无可能。哦，你讲细汉囡仔嘛无可能，因为拢三 C 保姆啊嘛，平板啥哩开始咧看，手机啊、电脑、电视啥哩看。你敢知你伤害目睭拢唔知？你拢唔知你伤害目睭？伤害目睭是倒？伤害目睭你的视网膜。伤害到啥？你的视神经上重要的是你内底玻璃体内底玻尿酸愈来愈少。
0: 对
1: 啦。爸爸妈妈正常去买什么鱼肝油来吃啦？我跟你讲，鱼肝油吃效果拢无讲介好啊。 拢无讲介好，这拢是真证实过啊。因为鱼肝药内底拢是脂溶性维生素，啊，你若要补，你就是要补啥？补叶黄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你若要补目睭，你要用玻尿酸来补，上有效。因为怎啊？恁的毛病，即卖拄着的毛病拢是打眼嘛、酸嘛、涩嘛、老白油嘛，这全部拢是玻璃体的问题。啊，你玻璃体内底是啥物物件上多？个玻尿酸上多嘛？玻尿酸上多，你若无补玻尿酸，我问你咧，你目睭，你啊开始早时起床，开始咧做事，开始咧去做行行，咧去做佚佗，你目睭开始酸涩，咩啦咩啦讲，你较有可能食叶黄素，随来补，绝对无够补。因为啥？因为你的泪腺，你的那迄个玻璃体外靠迄个泪腺，开始个无爱分泌啊，无爱分泌啥物？玻尿酸，所以你看，咱的玻尿酸唔哪讲。咱进行讲有教育培养大爸爸妈妈恁的脚头粉，恁的观察爱补玻尿酸对无？问题是上新的观念是你的目睭嘛爱补玻尿酸。我有一个长辈，我有一个阿伯，伊姓陈，伊住彰化，有一天出去，带孙仔出去，伊讲伊看到在迄个外口马路顶悬的斑马线，扭曲。
0: 尿
1: 区哦，嘿，阿姨一抓尿路抓呢，安尼小我金皮，安尼公公安尼，伊准那个看呢，讲阿公回来，阿等这边做检查，伊又搞讲，我甲讲，你们搞讲检查的结果，我甲你讲，你这一定是你目睭内底视网膜，阿个玻璃体内是咧病变对无？伊讲对，阿个来，这个阿伯，我这个陈伯伯，陈阿伯。一个本身都有带点红光，我讲你目睭若无好啊，你怪怪啊，你目睭都无看。所以你看，足多人拢感觉讲啊，我来补叶黄素，我来补叶黄素、玉米黄素啦、花青素，才补好对。问题是咱未记哩主体，咱目睭的。

0: 皮啊，真实就是安尼嘛。迄内底迄个白痴、六白痴，你甲看吼，你甲真实，伊有反白所在是白痴了，都啥白银迄个。
1: 对对对对。
0: 村内白银的边啊，你甲看，高高高，真实，迄个是啊。迄
1: 就是玻尿酸，迄就是玻尿酸。所以你看，咱所有迄个啥，迄个生物的白痴拢同款哦。
0: 拢同款。
1: 来，白痴的构造内底90%以上拢是水分，这水分就叫做玻尿酸，这个就是叫做玻尿酸。啊，你唔搞，啊，这个你就是搞到迄个啥视网膜，对啦，视网膜爱搞，你搞到视神经嘛爱搞，
0: 不
1: 就是？你就感觉讲奇怪，我个食一大堆，食几三片的叶黄素、甲玉米黄素、多花青素，啊，那感觉目睭嘛是大嘛是大，啊，你啥迄个酸嘛是酸，啊，涩嘛是涩。这个毛病那也无法度去改善哦，原来就是出自这个玻尿酸这个
0: 地方。
1: 你无补玻尿酸，
0: 对，因为随着咱年龄愈来多嘛，玻尿酸愈来愈稀哩嘛，
1: 对，
0: 遐水晶体物件愈来愈少嘛，
1: 对，
0: 啊引起因过来一点，因为吼，这报告嘛你讲啊，咱人啊，你叶黄素食足多。你的玻尿酸、玻璃体、水晶体加，你若无甲补足，你叶黄素无够，所以加咱黄斑部来滴。
1: 当然，
0: 我做地人，我嘛知一定爱先对啥，爱先补黄斑部。
1: 对，
0: 你问叶黄素都无多入味啊。
1: 对，
0: 你条通道都未行，你就是要靠啥，一定爱靠这个啥，这个就是
1: 玻尿酸，
0: 玻尿酸加咱这啥。这个水晶体玻
1: 璃，对，
0: 唔知我多贵。
1: 其实吼，足侪毛病拢按水晶体个玻璃
0: 来。对，
1: 我甲大家讲者，白内障，白内障啦吼，白内障即卖是差不多70-80岁，人讲啊，
0: 几年嘛，白内障几乎啦，
1: 几年前拢是。
0: 几乎吼，我来讲吼，几乎白内障，几乎大家拢有做。
1: 真诶，
0: 但是为人，你若像我就甲你讲啊，较早阮爸阿弟诶时阵吼，会做事啦。我系讲50几岁，我系建议加以过往安尼哦，加白内障来几年加也拍开。哎，你做事人，就像拄啊张老师你讲安尼，
1: 我咧拍，
0: 你无日头咧拍，你做做挂乌云咧。啊，你就亲像咱咧两层管啊，啊，你咧叫啥？水晶体之类，白质顶头前，
1: 就
0: 切切切的，亲像咱咧两背安尼。
1: 对，
0: 你爱讲就提起来啊。所以讲啊，你若去开过刀的人。不管你是啥，你俩都不管你目睭什么问题，
1: 你
0: 都医生拢会甲你交代。出门啊，我问高级的，
1: 墨镜
0: 啊，一定爱挂嘞。过来，医生啊，咱这爸母啊，你听咱老听着，阿公甲你考古一句话啦，听出哩，就是高级的挂嘞。是要讲啊，保护你这个你的目睭。这足重要哦，
1: 足重要，
0: 真正足重要。但是为人说，那无大无事，你乖乌人的目镜啊，都要照质量。我话你讲，你爱知，即卖目镜唔是讲要挂乌人尔咧。你要爱国人问呢？你这抗毒、紫外线、紫
1: 外
0: 线，你的 UV 到底坑？你的抗 UV 是几趴咧？无够啦，无效咧。
1: 对，
0: 哦，你爱知呢？
1: 哦，因为即摆系日头无上进一了50年、70年前，你讲安尼日头，即摆日头是有够炎的炎。
0: 对，
1: 迄位长辈时代，阿公阿妈要行出去啊，门拍开啊，夭寿日头拍到安尼，你还要行出去？你目睭个打字啊？
0: 对，
1: 我阿妈呢？你目睭个打字啊？什么物件打字？你的玻尿酸
0: 没？对，就开始
1: 打，对吧？啊，所以你看白内障啦，黄斑部啦。啊，个啥青光眼呐、啊，龟斑子，莫怪啊，那什么
0: 来，
1: 什么毛病就拢来。
0: 对，
1: 啊，追根究底，就是啥，就是你的玻璃体跟水晶体。
0: 对，遐拢出问题啊。
1: 啊，咩出问题，咩搞，就是一定爱用玻尿酸，这是科学家研究出来哦。因为这嘛是事实啦，所有他都讲牛啦、鱼啊、鸡啊，这目睭内底全部拢是玻尿酸，包括咱人的迄个眼窝内底啊，目睭啦，今天我都呕出来个啦，内底全部90%拢是玻尿酸，
0: 玻尿酸啦。
1: 后来你讲会打眼的吼，会酸会涩的，迄种人啊，的目睭你若甲呕出来个，我跟你讲，伊内底迄个玻璃体的玻尿酸
0: 存不到啊，
1: 存超到无到一半。我敢甲你保证，包括伊个泪腺已经无多分泌啊。
0: 对。
1: 你无多分泌，无管你个啥，无管你个生肖，啊，过来，都是阿公阿妈、爸爸妈妈拢会去啥，拢会去买目个对来点，
0: 拢会去买，袂使收点
1: 嘛。去买人工泪对来点，
0: 袂使收点嘛。
1: 我甲你讲真个啦，迄拢是外来，迄拢唔是咱辛苦体内甲你分泌出来。
0: 对。
1: 你点迄

0: 的补助名，你即马反正你即马点的，哎呦有感觉。搁过了年啊，哎呦你这无感觉，你叫你兄弟甲你买日本较好诶目药水，即摆吼，点诶凉凉
1: 了。即摆日本吼、哦，日本啊，嘛确定一种你点诶，内底有淡玻尿酸诶。
0: 对对对，
1: 好、哦，要安怎保湿？我咧目睭会涩，会打会淡淡袂安尼涩涩。
0: 对，
1: 过来我甲你讲哦，咱这爸母啊，除了你爱补以外，你会超过45以上，出门只要变更。你就是目睭头前，咱的目睭以外，外头一定要一点玻璃，是咱的太阳眼镜啊，
0: 对对对，
1: 过嘞。哦，你还知哦？这医生啊，开款的，大家都跟你讲，真正爱挂。我跟你讲，你甲七八十岁人别人讲，我歹听的白内障已经提过来白啦，你也唔免。啊，有人讲，唔通阮七八吼，讲迄白内障食好，我跟你讲啊，白内障卖讲保健食品啊，佮药啊啦，你都已经得白内障啊。西医用的药啊，搁较好，中药搁较好。我跟你讲都袂好啦。我来讲，啊那介好，两千四啊来，啊都药啊加上两多个费用原来啊。你都用这个想法得啊，用上方的想法做这个工作，你就知个哦，原来白内障那起来啊，起医嘛，但是难讲起医啊，迄、那个医呐起来啊，规个爱单头接，一定爱去体检。所以怎么这个？其实你做简单的一个手术呀，就退起来了。你家己爱保养以后就免惊这个问题啊。所以你爱记，起白内障只要好，真正有良心的人啦，真正你做道德的生意的人啦，一定跟你讲，医生来跟你讲这个吼，你一定爱去开刀退起来，一定爱去退起来。退起来了，你开始保养。这家是真真正正，你家你行健康的路。
0: 对，
1: 哦，
0: 对，哦，啊，玻尿酸，玻尿酸，我现在今仔一直中标，是因为我爸爸伊进前就是去开白内障。
1: 对，
0: 啊，开完了，不是讲安尼就好安尼，白内障有可能开第二届、第三届哦。啊，你那边来片面讲都开第二届、第三届的迄个次数的话，你一定爱按你的眼球内底的玻璃体。起来，改啊，那改好啊，保养。还有什么叫保养？就是用啥玻尿酸，因为玻尿酸已经进去，伊会使针对咱受伤的角膜，角膜是目睭啊，上外口用叫角膜。已经开刀的这些装备是大，你来去开白内障的，你更加爱保养哦，更加爱保养玻尿酸哦。你人家毛叶黄素各个只，结果你无保着玻尿酸，
1: 阿姐阿姐阿姐阿姐。都无感觉，阿你嘛来你讲哦，阿都用骗你，其实讲对的，
0: 对，
1: 哎啦，
0: 阿你处理进前脑有叶黄素的，你嘛免甲咱聊嘛无紧，你那囡啊，那有开始咧补充玻尿酸，我甲你讲，你那补充一阵啊了，你开始你进前买遐叶黄素，那后咧开始嘛是安尼食，我来讲，你一定会感谢，感谢啥？感谢阿峰，感谢张老师，是啊啦。因为有法度把你的玻璃体救起来，那个水分啊，有法度润滑，有法度安尼，把你润滑的，干有啥？玻尿酸呀！
1: 哦，
0: 跟我个讲一面，今天目睭水磨点钱
1: 嘞，磨水点路点路，
0: 磨香香
1: 的，我讲今天，
0: 今天哦，啊玻尿酸的效果比目睭水更加好，
1: 更加好，来，咱感谢他，来，以上健康常识。

0: 来，这首是黄西电所唱的《潘庄兄歌》。来，咱来进广告啊！来，阿兰今仔这支啊，叫做 S 的吼，八 S 的。我来讲，其实这支我绝对无过提出来广告啊。是安那嘞？因为即卖吼，足济人啊，足济人过来咧讲啊，阿龙讲阿峰啊。阮老伙仔人一块只领3500尔，啊！我甲你算算诶，你这一组起来优惠资源足优惠啊，会当搁较优惠哦，即个爸母啊保养会起。所以即阵啊，我伊来含花园同这边伊来调伊来调，哦调到即卖，哦啊搁去，即当然啊搁人工厂咧做诶，咱一定爱知影做一间工厂。
1: 当然
0: 哦，人伊即专业诶，哦搁黄总监咧边拢爱去调好势，我甲讲，即个爸母啊吼，大家拢知爱保养啦。水晶体爱保养啦，但是那底下无够钱，是要哪保养？咁是安尼，来，咱今仔这支哦 ，S 的玻尿酸的叶黄素，内底当然你食什么金盏花啦、山楂子啦、浓妆
1: 乌龙花，我个大家讲一下吼，美国上好的 Kimi 金盏花叶黄素，有理性的叶黄素哦，
0: 有理性的哦，
1: 再来金盏花玉米黄素，
0: 拢伫内底，
1: 拢伫内底，
0: 这吼我来讲是目前所有的用水的油的，吼油油起来。做胶啦，乱胶人的多加一支啊，两支我哦。啊，我跟你讲，为人正讲阿峰啊，你这来这那无写玻尿酸牌子啊，玻尿酸袂，我的新闻来这袂使写玻尿酸哦。
1: 来，我搞一下
0: 啊，来，
1: 你叫做透明质酸啊。
0: 哦，你那个你有看到一个来这这个成分啦、啊、哦，来这有写一个硫型。
1: 链球菌
0: 发酵物，它做一个挂号，写透明质酸呐、啊，这、那个就是玻尿酸，哦，这、那个就是玻尿酸呐、啊。
1: 好，请问那那要学你啦，哦，对，透明质酸呐，就是玻尿酸哦，
0: 再加玻尿酸呐、啊，
1: 对，
0: 来，来自己啊，这就。足结构的专利的认证，咱有 ISO 认证、HACCP
1: 全部拢有
0: 种认证过啊。来，你注意听啊！啊，我先甲咱遮的爸母啊讲好诶，因为这啊这边真正做优待。张老师，咱已经真久无做这个 SS 的啊，来，
1: 因为之前的换价外机是2500，2500。
0: 哦，我打电话有办公是2500啦。
1: 其实啦，我你讲好啊啦。阿公阿嬤阿爸母啊，你慢慢搞更焦啦，其实已经起价啊，
0: 对啦，
1: 阿起话者，我即卖房价已经起价2800啊，
0: 好、哦、来我来讲，
1: 已经起价2800，
0: 我来讲今仔日特别优惠，来
1: 啊，今仔特别优惠，同款优惠价，予大家1800，
0: 一盒无，
1: 一盒1800哦，
0: 啊一盒内底有60粒无，好一盒优惠你1800，
1: 对，
0: 两盒。或者两盒卖3000粒嘛，
1: 对
0: 不？两盒3000粒，我跟你讲，今仔日阿王特别甲恁争取到的啊，当然要用拢第二个吼。来，我甲这爸母讲，两盒3000粒，啊，一、那个啥或者
1: 啥阿嘛，
0: 啥都爱。三盒都要5000啊，
1: 对，
0: 三盒要5000嘛，对不来？我来讲就是一个贵点啦。好，我跟你讲啊，三盒5000哦，后来今仔买三盒5000，阿王给你优惠偌济，优惠你3500，哦，优惠你3500，来，你注意听好诶，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今仔日优惠你3500以外。哎呦，阿翁啊，比电话更加贵。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我绝对不让你吃亏啦。这个优惠的价格，我绝对会给你争取到最好势啦。张老师啊，
1: 你准备封锁我个站，你不找我封锁啊？
0: 对，
1: 我用上三十粒不？
0: 无可能，
1: 我用上三十粒不？
0: 这六十粒都有可能。
1: 你敢知啊？这个玻尿酸起码是外卖提的，尤其啊，咱这个玻尿酸是按日本。日本上大的食品
0: 厂，对，我知
1: 道。哦，已经有名哦，有名，叫做丘比特的，日本丘比特的，这间足够大间的大间，日本上大的食品厂。
0: 来，
1: 你
0: 进来，我电话来，我进来啊。
1: 哦，安尼啦，我慢慢讲上三十粒啦。
0: 来，
1: 我就把这个爸母啊，当作是家里的爸母啊。
0: 对。
1: 因为我爸嘛是白内障嘛，
0: 我
1: 冇那个过嘛。
0: 其实啊，就咱这个年岁。
1: 对啦。
0: 你就我这个年，我爸，我母已经90多。 你若无过，我阿你讲啦，你若唔相信啦，你会愈来愈害，愈来愈害啦。啊，你要行到这困难啦，你的房子食较济，你的水晶体积地啊，咱的房，咱市民看到是水晶体
1: 嘛，
0: 积地你若无甲过好。你假一王四无到，你列王
1: 四，
0: 阿来听无？来，
1: 阿来啦，卖啰嗦啦，听好哦、喔，这爸母啊，你带你丈夫一定爱考、喔。
0: 来，
1: 我今仔卖啰嗦，都上车啦。
0: 来，是啊，有那六十粒未哦？我跟你讲，
1: 真是收十粒未哦？
0: 贵的拢是酒家、小林家、翠竹粿、酒家便宜的，和你吃的做好吸收，做软以外，是啊，六十粒，买啥？一千八，三爱五千四，阿峰甲你争取甲剩三千五，我来讲，国家上一啊，只要三千五，只要剩偌济，剩九百，较无九百嘞，
1: 对啊，
0: 较无九百嘞，本来你进前啊，进前因为我甲你讲，我拢超过啊，你要用三较大三千嘛，只要一千嘛，起码你要最多是四啊，四啊，三千五百块算算的拄啊八百外。八百外块啦，还有几多优惠无？来，你最挑的，你那边大租的哈，四压三千五，八压是不是七千？八压七千的哦，你最挑，我阁加送两阿婆哩，加送两阿婆哩，拄啊好十万，优惠你七千块，优惠你七千，安尼只压存七百，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把我你对听啊！你都来打工，你是头家，你做工贵，打工爱处理外交运动的，你会记哩，你绝对爱吃，
1: 一定爱，
0: 一定爱吃，
1: 一定爱
0: 先把你的水质体过好势，你拢免惊吃有诶无啦。啊，这啊，我跟你讲哦，咱年会节大家都爱吃啦，你生虾。哦，
1: 八万啦，八万啦，哦，大干
0: 大干的啦，
1: 去后面头拍到拍到地破
0: 的啦，包括讲你，我拄好讲过啊，去别来上，拄好当啊开始啊，你管嘞，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做你个只，我跟你讲，是足优惠的啊，哦，足优惠啊，足。那咱这八万啊，你若不要紧哦嘿。因为我跟你讲吼，这支产品啊，这边佫特别添加一项哦，叫做助力九果哦。伊恁恁会使去问，这助力九果贵到甚物程度？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大眼是所有目睭毛病开始哦。因为咱足济人年岁侪啊，吃这个眉线啊，拢会去伤害着咱的泪腺。伤害掉了后，你的目睭无法度分泌泪液，拢分泌啥？目睭晒焦，愈来愈严重。来，喂，电话机个卡，我跟你讲吼，国内现在也无人 SS， 佮佮你添加着这个助力九果的啦。喂，电话机个卡，最多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多四盒、四盒，优惠你3500块啊！啊，那大多的。大多的就是四压三千五，八压七千。我们公司阁加送两压玻璃多十压，十压优惠你七千块。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来你注意听好嘿。今仔日你电话那靠空，最多的我送你足济人，你搞错啦。我经过个感情调回来，什么物件呢？这个洗衣球，人家杀文哥啊，杀文都唔好过用啊啦！你用洗衣球就唔对啊啦！哦，真正好用啊！细组的送一包，如果你若买大组的，我送你两包的洗衣球啊！扣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金卡卡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好啊，恁啊，我来讲哦。你若无赶紧卡，有可能是长脸物件同款哦。哦，你会无当会爱去等哦。啊，我来讲，灵魂鸡汤绝对爱讲。哦，这唔我咧讲的啊。哦，这唔干啦，我咧讲的啊。这个足侪人啊，拢是讲我系无代无志的白来上。其实白来上哦，恁注意听啦。这阿峰甲恁讲，恁听好详细啦。有白来上的，这爸母啊。你自己头壳咧做工课， 咱二日头家咧拼经济，即个长辈时代，你会记阿洪叔啊、张老叔叫我咧讲，咱乌面的目镜爱挂咧，先爱挂，较袂安那，较袂去学真性，较袂做真性。过来，你食足些叶黄素啊，尤其你成婚的人，你叶黄素已经食足些啊，哦，你已经食足些啊，拢无感觉甜啊。是安怎？你有我来讲，是安怎？你会食食无感觉？你敢知啊？因为你这个水晶体处理了无好势，哦，水晶体处理了无好势。来，这个外头姐啊，
2: 哎，
0: 你个。
2: 我先请教你一下，再来讲哦。
0: 哦。
2: 我今仔目睭拄好在咧讲吼，我去认目睭接接啦。
0: 哎。
2: 啊吼，讲我白内障吼。
0: 哎。
2: 也无讲我有色啊，无色啦，敢若讲叫我要去到爱去拜佛这安尼
0: 啦。嗯，安尼可能是啊，你看吧，看物件雾雾蒙蒙无。
2: 我敢若念念尔，敢若。
0: 安尼也无念念。
2: 呀，你啊安尼尔。
0: 哎，安尼也未介严重。你即马就，你即马爱先食，
2: 爱营养
0: 哦。哎，爱先食啊。
2: 爱营养吼，我爱大多的啦吼。
0: 啊，你等下，你等下啊。
2: 我甲你讲，啊，我你甲我留起来。
0: 你等下啊，电话机来可以改，迄个三线甲接袂来。哦，所以你即个爸母啊，你若像我呢，你若看起你目睭蒙蒙啊，迄就是代表你已经白内障已经失啊。白内障是一定爱去得，好、哦、我未讲为着要赚钱，你讲你甲食的绝对好，迄个未好的物件，迄其实白内障唔是，若要讲无算病啦，唔是啥物病，迄就是闽南较早食，你看老的，我就甲你讲，阮老爸吼，在生时阵唔来开三遍，来几遍啦，吼唔来开几遍，阿贤啊安尼因是头壳咧做工作嘛。你头壳做工课嘛？啊，你是头壳做工课，做我问你啦，你今仔破产，你敢有可能挂莫先去破产？有可能吧？你今仔像热天，阮啊热天拢会歹冷硬，啊冷硬都要背冷汗，你敢有可能来啊冷硬挂莫先来啊冷硬？迄拢无可能的代志。来，我头壳接袂起啊！来，这个李小姐啊，来，你要爱过把机会啦吼。
2: 哎，
0: 电脑接
2: 啦！
0: 你等下哦，来一线，你甲接袂好，来电话接来哦，来，阿咱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紧甲卡，阿峰甲你讲实在，这支产品如果你打，绝对了你有感觉，打绝对了你有感觉，因为第一点我 SS 本身就会较失败，过来第二样就我来叫放助力酒果。这个助力酒果真正实在是无话讲的啦，这是我特别甲工程要求的。工程讲你搁起给我买呢，你即马搁起的，其实啊，过这个灵魂鸡汤不是干那老岁爱过，少年的嘛爱过，哦，少年的嘛爱过啦。啊，等你吼，咱平常时你吃，透早两粒，暗时两粒，煎卵以外做好炖，吼、哦，卵以外做好炖，这全部拢经过。超临界水煮过的物件，所以伊添加足油的油啦，吼、哦！啊，你话人你讲啊，我叶黄素食一千无万啊，我都常常你甲这爸母啊讲，干那叶黄素咱你这是绝对无效啦，干那叶黄素，吼、哦！你甲听每一个专家来你讲，要干那叶黄素绝对无效，绝对要有其他的物件配合食黄素，你去食这个物件，才有迄个价值啦，吼、哦！迄、那个价值正显。天天的出来了，安尼你听无？买电话机来听下他，0800-318-09，来阿玲注意听，三米宽人一定来吃，有成分的啦。阿峰，甲你拜托，有成分的人，今仔日我才特别甲恁讲，先有成分的人来吃，因为我甲阿华吼，去阮这朋友啊，吼去吃食饭，啊，其中内底有两个是眼科医生，伊讲啊，其实啊，成分的人啊，成分的人绝对爱吃吃黄素，你敢知是爱点爱吃吃黄素？因为成分的人啊，功劳做到贪。
2: 对啊，
0: 哦，松露做啥？
2: 松露拢
0: 拢拍掉嘞，哦，拢甜的物件拍掉嘞， 你一定要吃较实的物件，对公路较实的物件。你甲看，你会望会摸会摄。后来包括咱阿峰甲你讲吼，咱现在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如果你有别来讲，医生甲你讲，你等下开始啊，伊嘛。其实当开始啊，医生啊，大部分拢袂甲你开啦，拢会甲你讲爱瘦较瘦啦，爱肥个拢压起来啊。参政人讲就起义啦，起义啦，吼、哦，迄个起义，起义啊，顶咱的目睭头顶就是一片，那咱的两层色啊，那叫白叫色呀，爱瘦到全部色只会使起啦。好来，啊你若讲啊到三成、三分、四分，啊你就还阁看你足清嘞。我跟你讲，你会使经食些怎个冻嘞？好冻嘞以外，你会记哩吼？咱今仔要来菜市啊买菜，咱今仔要来去做，要来去公园啊运动，日头遮阳，你目镜爱挂嘞，爱挂嘞。对，你唔好听讲啊，等到皮肉遮来挂，哎，我那巴卡达皮肤变皮肉啊，你无久，干那两三年又过来啊，我无三块啊。因为我来讲，你注意听啊！这是我真正，我阿公拄着，我老爸跟他们开三百的店，我大中一间做出名，袂起啊！在大中才开，我来讲哦，你若过无事，到尾还引起啥？你敢知目睭中风？
2: 哎，
0: 真正目睭中风，我老爸就是安尼。好啦，所以这爸母也买电话机啊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讲叫来，咱准备来到电台感受的中间电话，应该卡哈。

中华县人口第一乡镇柯比镇，古名叫做卡里镇，意思是热甲冷的交界地，气候温和，环境宜人。享受着海内外纺织设备以及技术的柯比之家，也曾经风行着全世界。这当中是半暝一点，你所收听是 FM 88.7 飞鸿广播电台。

就该清平。

0: 你那边买鱼啊？这俩都少多了，他们，嘿。
1: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分。家里事事有你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上面啊所唱的感情有客观来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这样这支电话啊你给它抄起来对你真正足大的帮助啦啊我咱卖讲这个啥物啦吼我来讲一个咱遮附近吼大一间咱迄个迄、那个医生吼含算含咱含我袂歹啦伊本身做医生哦伊伫内底是有名的医生哦含我算袂歹伊讲嘛因贵口罩啦几乎啦阿峰你去买物件我拢有去食啦应该来叫叫姐啊叫贵族咱卖讲啦吼就等会再诶，咱昨日未去过头壳
1: 了。
0: 嘿，阿姐卡电来，阿公一边五组啦，我那五组偌济，你敢知？阿侬三万啦，你甲想，我阿你食啦，伊讲因两个阿阿无哩食，甲即阵啦，因拢要交杂啦，两个阿阿无头壳清清清，伊讲哦，我你看遮济位啊。我行去菜市啊，伊拢家己逐工阿阿婆带来去买菜，阿顿来家己煮。因为囡仔因我含大做诶，吼、哦，因第一点我啊大做了啥？啊，伊讲哦，人迄位拢嫌咱臭老人现啦，了嫌咱安怎有诶无诶啦？啊，其实是咱家己，其实伊人伊买阿爸果子，其实是咱家己想伤济啦。
1: 好、哦，
0: 但是
1: 有人卖，伊讲，
0: 伊讲，咱茶树好。好好啦，咱卖去砸住伊啦。
1: 嗯，好、哦。少年喜欢，一年拢老老。
0: 咱这个大姐，你讲，我遐囡仔嘛，伊就讲阿婆，你起来，很晚做会做。结果真两个老的啊，让伊讲无啊，伊家他起来吹袂掉哦。
1: 嗯。
0: 他起来吹袂掉，去买多较产生的所在，你较挂嘞。
1: 较好啊。
0: 去较挂嘞。你创啥？你知无？
1: 伊
0: 讲空气，吼、哦，空气好啊，树啊较静的吼，
1: 啊，
0: 唔免去一二楼啊。
1: 楼卡高啊！
0: 伊讲，伊讲阿红人，我即卖吼，即卖起厝就足简单，啊，免住空，啊，免叫人来种啊，啊，就多咱啊，你看过啊，就加迄个啥，人叫人大屁蛋的喎，种只菜的吼，一楼就好啊。啊，囡仔，咱有两个囡仔，无可能做。咱嘛无可能讲伊款嘞，啊，哦，伊款嘞，结果伊款嘞，夭死完。过年过节啦，阮迄个囡仔回来吼，唔带厝内底，我阿恁唔要去外口去带去带饭店，伊讲无，拢创啥你知无？
1: 带
0: 饼，带饼拢赢。真实在哦。
1: 现在
0: 少
1: 年人都富裕又都矮啊。
0: 伊讲吼，伊搬来接迄个枕头啦。
1: 嗯。
0: 大家拢讲恁两个阿妈婆咧高杂啦，有杂啦目睭正好，有杂啦头壳正
1: 清醒，
0: 但是无简单啦。
1: 伊
0: 讲因第一点，因厝内底干那一支室内电话，互因囡仔咧催因俩。恁听我，这点足重要。伊讲阮干那干一支室内电话。
1: 嗯。
0: 哦，啊，来只要安尼呀。电视有啦，足少你看，伊嘛无看第四台。哦，安尼都那要看新闻，甲看一个安尼呀
1: 吼。其他电视我嘛真罕
0: 你
1: 看。
0: 我啊，你别去买手机，伊讲因两个阿伯拢无用手机啊。较早有啦。
1: 安尼好。
0: 伊讲较早迄个啥物智慧型手机，伊做好算，伊都无爱。因买下来大只，因无爱。饲鸡、饲鹅、饲鸭，啊，伊敢买块农地作花。哦，啊边啊个，迄个灌溉的最清新最啊贵哦，伊拢甲捡入来，好捡入来，啊鹅甲饲大遐，你食鸡卵鸭卵蛋拢家己来，啊大，伊讲哦，你饲，
1: 我一人欣赏，
0: 对，伊讲啊，你鸡鸭，迄拢饲家卵的，
1: 对，
0: 饲家卵的，啊，咱家己大只个所在哦，整理要清洁清洁，
1: 嗯，
0: 伊讲买起来白白，白白啦。啊！以前设计时，搭一间啊，搭一间哦，啊，两个伫遐咧住，哦，叫人来搭， 啊，头前种草皮，我啊，阵咧拢种树啊，种几丛啊水果，咱爱食，来去忙家，啊，都那袂样，
1: 附近隔壁遐做些，哎，
0: 遐做些来讲，啊，咱问问讲，啊，这当时爱煎蕊啊，啊，煎蕊了爱安怎？其实伊讲一句话啊，甲当作老啊，过去学，过去读些同款啦。固定来过来学，我来做这
1: 個。如果听个人知道了学到了，对不？
0: 啊，以后我一个想法，足讲，伊讲无全拢有物件用三只，我嘛同款呢。
1: 听阿讲，
0: 大家拢讲，大家拢讲有机有机，其实有机哦是爱袂安那讲的，爱看物件啦。
1: 啊，
0: 你我阿方先来听一下，来我怎么讲你听。欸，我捌讲过内容过告诉我，你听无？
1: 你知有无？忘记了。
0: 对对。我一个朋友
1: 啊，
0: 啊，来阮家，啊，阮宿舍规定来阮家咧食饭，啊，大家开讲，我爱有机的内容过来。
1: 你讲哦，这有机
0: 的。这有机的，伊食规日套餐，哦，够赞，安排，一粒安排。哦，这个作水的哦。啊，我就提起烧烤甲皮甲八八甲切切的一块一块吼，所以皮啊水水啊，白皮啊吼，白色的皮啊甲粉的，啊就
1: 糖出来啊。
0: 啊，大家你爱食饭食饭食正正食水果嘛，要是哇，即摆一个要去甲托迄个啥，托迄个火龙果上我甲看，啊娘那规个盘拢一条，拢白糖餐啦。
1: 我这样
0: 讲，好好鸟弄啥弄啥？哎，
1: 足奇怪，你哪趟来做呢？你安尼切的时候拢无看呢？
0: 你会惊死
1: 的。你切拢无看哦，其他菜全拢浮出来。
0: 你会惊死的。所以我咧讲哦，
1: 啊你再怪，
0: 啊你介绍我用过，我当然唔敢吃。我真正唔敢吃。过来，拔啦。
1: 拔啦。
0: 拔啦！你那个坑卡唔呢？你那唔相信个看啦，内底尿尿酸，弄一下。
1: 因为
0: 太过，所以
1: 你
0: 白饭太咸，所以有机的物件当然是无农药无一款的，但是食有机的人敢有较长胃寿？无啦，
1: 胃健
0: 康，无谈啊较长胃寿啦。来，我讲你听，阿方自细汉哩产生烂产头断，营养无全药啊。你唔相信？你规个甲慢了，你青只营养你甲白龟你绝对无食，因为迄地头啊顶头内底是胃糖。
1: 地头，对，
0: 来滴
1: 哦。
0: 荔枝无全油，荔枝无全油啊，一粒你都唔能想要吃。宿舍人唔相信，其实啊，做事的人讲这句话，啊，全油啊，敢真正唔好。其实我来讲啊，我系感觉啊。你就是讲啊，这药药成了一礼拜药成。
1: 啊，你
0: 有十单
1: 啊？
0: 你十单老正十班。
1: 袂卡。
0: 你听好无？
1: 卡无迄个了。
0: 来，是安那？我系每下我系改变这个习惯，我较早嘛拢。教人要食青菜水果呢，所以我对这个天天有蔬果这样啊，阿方无唔是伫家咧煎阿妹啦，我捌食有三十年啦。到尾啊，我含阮党的研究作主拢敢讲，你若要食青菜、食水果，这个水果无一定爱去买有机的，但是菜你买上来，不管伊有机啦、全农药拢同款，你一定爱。洗好清洗了，烧水然后滚水穿烫一下，烫一下，卖断卖甲煮甲熟，煮熟的遐菜就无效味啊！我安尼拌烫一下，要烫啥？你话老师顶头那雕一烟啊，雕一粒啊，迄个滚的顶头你就害啊！有人敢真正遐做？来我来讲，即卖我是无咧做有做这个。这些有时，
1: 我是讲啦，糖色会掉的啦，那个条啊啦，接
0: 能
1: 你洗
0: 袂
1: 掉，你
0: 嘛
1: 看
0: 无啦。现在我捌的，我做只久捌拄着问题，教人食有机蔬菜，你食几年头当的有机蔬菜，你最听。有当时咧，感觉我的头壳歹疼个呢，你去照脑看卖啊。咱台湾就已经出过来听，唔知啥物叫做啥物更新糖的，啥物糖唔知啦。怎啊走？你都食嘛？啊，食食咧，调你的体内化出来，迄、那个糖糖的爱煞无死，你来这生糖，所以你家你的脑内底对你脑怎啊分离？这咱台湾我承认两件三件。无来，后人肝内底肝哦，内底生糖，你弄啥？ 啊，而且你有法度带来这生的虫，拢不是一般的虫哦，拢足奇怪的虫哦，对咱人身体影响足大，所以我对这吼，我也感觉有
1: 讲，
0: 对，哎呐，啊你讲。有的人说啊，吃龙骨吃干，我跟你讲啦，我阿母九十那个啦，我较早我阿爸弟的时阵啦，我跟你讲，我种的水果最近无传龙骨，我阿母九十那个，我枕头啊百外岁足济，近一年我枕头已经较早可能五六十号，即卖剩无十号，剩十外号啊啦。内底迄百偌岁也
1: 足侪，跳百死者啦。
0: 我等只有阮这边啊吼，阮爸迄个那因共年结拜啦吼，迄个阮爸伊结拜兄弟啊，啊阮阿母也活咧百空岁，我拄着因囝，迄算阿母，若要讲就讲阮老爸，你因结拜，阮姐嘛拢算算兄弟啊，你互相接，从前我阿大。啊阿姆，即卖身体好无？伊讲哦，听好较无方便啦，但是哦，伊即卖也顾一个要求，讲什么要求？早顿早暗顿啦，边食饱一定爱飞出来行行咧，出来行行咧，百外位啊，百外位。
1: 家
0: 己也过
1: 会
0: 煮诶，人管会煮呢。对，也过会煮啊，但是阮遐个兄弟啊，遐
1: 这边也无啊，
0: 拢无好当。你就我叫你吃你就吃啊，吃吃看你爱吃啥你讲讲，我跟你讲啊，这不是阿公你讲的，我较早我囡仔时阵啊，种家己种菜，给我照抓啦，
1: 抓啦，
0: 啥物水果都抓啦，我跟你讲，就吃吃到即马都也无听讲啊，啊足济人即马大家拢一个五干，我一定爱吃安怎吃安怎，好我嚼清其他怎吃袂毛病，我即马讲着你听吼，即马话因某你听啊。哦，卡巴咱一个也做植物专家有无？足出名五十外岁，二十岁西游记，糖尿病带对规世人，活到五十外岁再见你啊！伊遐也唔敢食，遐也唔敢食，这也唔敢食，也唔敢食。
1: 啊，外口水，我听讲外口水。
0: 对，外拢唔敢食，即卖换伊过了换某哩肺啊，肺讲好，啥物都未使食出啊！你卖农药换来？好，咱讲这是较无一款，卖讲农药看来恁就好啦，你啥物款啊，同款啦。
1: 啊，卖讲药啊，药啊，
0: 这个，我跟你讲啦。药
1: 断了，过
0: 去
1: 时间过，到个人就讲安尼就好。
0: 做侪人拢标榜优质，当然，你像阮你做迄蔬菜迄个蔬菜粉遐，迄人该种菜药，我讲恁全禁毒的，禁毒的，就是讲断了一礼拜。啊，其实啊，有当时啊吼，我嘛捌拄过啦吼，咱即个爸母即是大家互相迄款的。我嘛捌拄，我家己你我嘛家己你种吼，我朋友嘛咧讲，哎，恁一定爱转农药啦，人即马拢提提倡有机，你有找杀虫，你无找杀迄个虫鸣，你有找杀这个虫，迄个菌你无找杀，你永远都人身体袂健康啦。含咱人体来感官啦，含咱人体来感官。你甲看，即卖生癌嘛，医生拢甲你讲，医院你爱家己自费食标靶药啊，你都买做一遍甲太好死，而且未过看出你感官呢？
1: 感官啦，感官你转，感官意思来睇
0: 睇。咱捌咧，因为我讲有机我嘛转过。较早我等咱转来，我等一个正经正经正经毕业的啦。
1: 对啊。
0: 那朋友，啊你转这也做硅藻土，那糖啊，那烧过那个你转的所在，一点一点白白，那豆啊，赶快烧过，对那豆给它挂住。我来讲哦，等到挂掉买糖啊，饲我吃了以后，啊那你变坏事了，过来。后人你捌听过什么苏力进嘛？哈，苏力进，起码是将军。啊，苏力进的功用，你也大听敢知？就是讲，你即摆转来互糖食。啊，这个食着这个苏力进的糖啊，伊的肉肚内底有菌，迄个菌你食啥？食伊的腹内。等到你要糖死啊，你的菜油啊食甲无半滴啊。安尼你听我意思无？
1: 所以我要有机的看法。 看看嘛，看看啊，你来啦，优先你唔好讲办来谢谢，
0: 对啊，讲啊，卖卖，
1: 我有位爹，啊，你唔好讲办来谢谢，你一定爱穿上，爱我爱做
0: 鬼，
1: 爱穿上鬼，迄个困杀咯，无至少迄个能能通能，你个
0: 一定爱用条，
1: 小来鬼小水鬼，你就无钱啊，
0: 对，阮做阮我买啊。个人只要我做做人，以前你教人食生计饮食，每下到尾下拢会甲伊讲，菜本来一定爱煮熟，你唔好加
1: 生，
0: 哦，你唔好加生，哦，啊当然啦、啊，阿峰你家苦工你苦的，你唔好讲食，我顶住你种的哦，这鸡啊，
1: 食
0: 完我也拢无大药，无的我肥下，伊就加班的就加吃。足济人拢安尼啦，啊！即只有几啊万人就来吃，你卖你卖歹用啦，你卖歹用啦！啊你！你你哪里真有几好在啦？听着后尾讲即句，啊！你听人我袂讲，啊！有影无影唔免晓得，即不抓不开，即足济是勿足济，足济人食有几好在食，当有几几多食到尾啊，放大啊！拢是花，啥物是肾经常啊？啥物是树脑虫啊？啥物有诶无诶虫，伊个情形是无？啊，先啊呢，同款嘛，大自然诶困住。
1: 你
0: 无到去处理。
1: 细诶时阵，咱同款会着细会着诶。
0: 对。
1: 但是你迄个卵，那一粒仔仔是两下个，啊，你接伫嘴，你食无着，
0: 你爱讲，
1: 你食落去啊，就对啊。
0: 对。
1: 你起来。
0: 不行
1: 啊！
0: 防防未惊，目睭看得到拢唔免惊。
1: 对啊，
0: 目睭看得到拢唔免惊，看未到的真是恐怖。
1: 啊，你若讲啊，有机无紧，有机是上好无唔对，但是你有
0: 咪
1: 煮
0: 诶，
1: 无啊，才有去煮诶，啊，迄去拢在屋里煮，咱是咱食材啊，咱家己冇去煮诶啊，
0: 有机拢无紧啊。讲一个较深的理由，你听啊。足济人拢讲爱吞有机肥啦，爱有卡布。来，我来讲，你拢吞有机的，你涂开成一种糖，叫芥末糖。
1: 芥末糖，
0: 这个门啊，老芥末糖啊，你若水果种，我头壳小都听无啊。芥末糖，
1: 会甲你食你
0: 的迄、那个？诶，食幼筋啦，
1: 树上的幼筋。
0: 对，芥末糖。大家讲好，你甲看人伊个耳啊内底喂个芥末糖，这叫做有机掉啦，爱就真无物件，然后效果。
1: 你若讲
0: 对无？
1: 见到鱼
0: 啊？没啦。
1: 我见你家己不，迄个土本来较生诶，做鱼。
0: 所以自我开始捌安尼，看到安尼，即骨力病诶，即个证明出来了，我咧表来你讲讲啊，免去免去，农药该种爱种就爱种啦，啊，咱人同款啦。该从破病爱食药就爱食药啦，要保养反保养啦，安尼你听无？所以有当时啊，
1: 当时那个讲又低食又低袂歹啦，但是你就是一定爱煮煮哦些，
0: 对
1: 啊，
0: 啊所以
1: 咱边咱嘛种瓜叶菜，咱嘛收起。
0: 所以咱这爸母啊，吼，
1: 你个爱会煮诶，
0: 你拢爱煮，你拢爱煮一听啦。咱你是头卡去做工课。因为所有的咱的这咱的目睭上界惊的就是光线，
1: 哦，光线，
0: 啥物光线？你到家做的，这叫做紫外线。你的目睭头底下会大，会色的，这叫做白内障。画手机啊，画平板，这叫做蓝光。蓝光也射入去咱的那目睭底，叫做啥？叫做黄斑部病变，哦。所以人即卖人，你像我拄仔咧讲迄个阿姐，人伊拄仔来叫目睭诶，一边伊咧叫无咧叫迄个两组三组诶，两个阿婆咧叫拢五组啦。伊讲阮，伊讲哦，我甲当作啥？阮咧食，毋是当作，阮当作讲阮年岁较济啊，需要保养。
1: 一个
0: 拜佛，吼、哦，而且伊咧讲诶，伊拢有对国外看一寡资料，才敢食即，才讲原来。保养品就是照你讲啦，咱你食的保养品，话是对三顿食菜、食水果就有啊。啊是安怎？啊你我即摆来食，诶，有无？有。但是你食对甲批来，你无法度甲迄个物件合成起来，你听无？好、哦，安尼你听无？你像我你食诶，黄素蔬菜、水果，即、這个即、這个做番麦啊。 来这罗马乌啊，罗马乌啊，有这啥？有这叶黄素啊？有这啥？有你食蓝莓，蓝莓来这爱是食迄处理，迄种水果物件，是安怎食遐大堆？你目睭愈食愈歹用，你无得去合成，遐叶黄素一定爱靠人喙齿甲幼里面，食落甲咱的体内产生变化了后。伊只我多安那，只我多互人吸收，啊、你只物件只内容。
1: 哎，叶黄素够我多发挥伊的功能。
0: 对，好、哦，所以你唔好你想讲，那都食在水果内底有，阿未你未解，伊来甲补补看你消耗无。好、哦，所以咱爱了解，因为年岁济啊，咱年岁济啊，到一个年岁了后，你无再落去合成只咱要爱的物件。加完两百，咱身体嘛有啊，是啊，到尾也袂，因为咱甲二百岁、三十岁以后，咱的身体无法度去合成加完两百嘛。哦，胶原蛋白、鸡骨嘛、鸡肉嘛、鸡腿嘛有啊，鸡腿嘛有啊。哦，即个足济动物啦，身上拢总有。啊，你食遐济啊？啊，我其他食偌济啊呢？结果我食到尾中风，食到中风。你吃落遐加完两百，你有无？有，你无法度去合成遐物件。拢有是的，你加迄个胆固醇熬的，你唔中风无啥物人要中风，
1: 对唔？社会内拢
0: 会滴。对，所以会滴，这唔是像咱咧想的遐简单啦吼。来，阿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啊，咱来听这个。好，来听这个啊，做啥？蔡依的所唱《心头肉》。

0: 蔡宜的索取心头吧。来，有需要我们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阿峰来跟你讲，什么叫做地来将？地来将啊，就是咱的水晶体，咱的目睭头前见。市内人较袂着啦，因为市内人较会密带伫市内咧办公，啊，你也做创啊，拢伫咧厝咧吹冷气，伊较袂着地来将。你是头家做事的人上高着，因为安那讲含咱的水晶体迄个，吼、哦，就是咱咧讲的。那个也是水晶体，这个白白，咱来把这白银这个吼，你谈咱的能源同款，你即摆那黄啊，你即摆那烧啊，伊就开始色色色豆豆豆豆啊，所以真侪人啊去看医生，目睭会点点，会蒙蒙，会雾雾啊，去看医生，医生啊，你这个起油，吼、哦，你这个起
1: 油
0: 啊，你只要两成三成、嗯，医生绝对袂叫你去开刀，
1: 有，
0: 其他讲。
1: 冷气都未烧诶，
0: 冷气都未
1: 烧，
0: 未使钱啊！迄个叫做啥？就是刚刚冷天开始你设的感官，啊，你就两分三分尔，未使贴，
1: 啊未使，啊未使
0: 食，一定未使贴，一样，一定爱。

0: 你讲，啊，你这蛮听嘞，
1: 哦，啊，伊，
0: 伊会开啥？伊目睭药啊，互伊点，啊，尽量卖点。
1: 对。
0: 其实咱目睭老这个问题就卖点。
1: 啊，
0: 经过，啊，你就要紧
1: 食，
0: 紧食，紧
1: 食，
0: 过过过目睭的这个物件。嗯。伊会讲，啊，早早，你讲两个月、三个月，你将来将过来检查一遍，那个条件就写了，啊写。就给你排队开这个白内障，这个白内障啊，不是开完讲啊，我这世人干了开一遍尔，就未够有啊，不是啊，开完你那不是你头壳做完开，你够未晓买保护你的目睭诶，我来讲两三年就过一遍
1: 了。有时吼，足侪足侪，我听足侪些爸爸妈妈在滴讲，开这个白内障开好啊，后边带什么毛病用啦？
0: 擦病啦，目睭会擦。
1: 打
0: 啦，诶，其实啊，别来将开完拢会
1: 死。你只要你迄两蕊了，上了多过，
0: 对，
1: 你迄两蕊一定会足够打，足够少。啊啊，你打一下会上，因为输打袂引起你会上艰苦，啊，目油哦，
0: 对，
1: 会哭哭衰。
0: 所以你呐，
1: 拢会发生这种代志啊。
0: 你那是开过别来将啊，
1: 只要打
0: 过就。玻尿酸做第二家，
1: 好
0: 做第二家。后来黄斑部病变，我都有讲过。黄斑部病变，什么人上多？糖尿病。
1: 哦。
0: 100%。哦，过来。过来就是列啥？你拢是拢去看啥？三 C 平板、手机啊，嘿，拢叫做啥？拢叫做哪根？
1: 而且对吧？对，你能够
0: 这
1: 危险
0: 不大呢。这块呢，让你视力变成黄斑部出问题。
1: 哦。
0: 这个视力会衰退。你看到的物件，什么叫做黄斑部病变？你敢知啊？就是讲，本来是老啊病。
1: 嗯。
0: 你看起老啊是安尼，那还用的，只用只用。你听我。
1: 嗯。
0: 就原本。这个电话条是对的，但是你因为你有黄斑部的问题，你看到的电条安尼 S 型的，
1: 扭曲的。
0: 哎呀，啊无就是你的视线中的出事，咱看出奇怪，这个物件，你应该是，就比如讲规定抓拢白，你看来敢那中一点乌乌，还是点加一点啊白点出来，加多白，这就是你的黄斑部出问题啊。好、哦，
1: 我安那请你帮你朋友呢。其
0: 实
1: 一条路，
0: 另
1: 一条路，
0: 哎，伊个就是糖尿病啊，伊等于伊就糖分伤过高啊。
1: 哎，对，
0: 来，搁一项叫做肥胖啊症。啥物叫做其实肥胖啊症？你会记得啊？你注意听啊，嘿，你即卖人好好，但是有当时啊，感觉你目睭尾敢那看到墙那啥那闪电细节，系啦，你只要有肥胖啊症。你只要要用要肥胖症啊，
1: 哦，
0: 对，糖尿病人上侪啦，哦上侪，这个肥胖症啊，会引起着视网膜啊剥离，哦是视网膜啊视网膜哦，含黄斑部是个无共啊，哦所以一定爱足注意的吼、哦，这个肥胖症，过来一项就是咱足侪人。你若出外吼，不管去对人侪所在，看到有个人吼，有你啊头落打打，来就要起来就点落啊。伊个目睭有较好无？绝对无人较好。但是点伊个落，伊个目睭会足轻松，是安那讲？因为伊打眼。
1: 啊，他要化点睛，迄两类佫打实即间好啊。
0: 我甲你讲啦吼，靠天良的眼科医生啦，拢会甲你讲啦，这个。人工泪液啊，尽量卖点啦，好、哦，尽量卖点啦，好、哦，因为迄点的拢是暂时的啦。啊，啥物叫做打眼呢？好、哦，你注意听哦，就是你的目睭完全未分泌泪液啊，泪液就是咱这个目，这叫做这个我嘛袂晓讲的，就是咱的目睭里来这个上来对这个有一点。这个叫裂，
1: 裂
0: 眼线呐，眼线，这个应该是叫做眼线嘛，这个啊，内底咧，这个眼线呐，叫塌掉了， 迄内底沿线内底啊，河埔啊内底有一条内衣啦，内线啦，
1: 迄条，哎，
0: 迄条拢较条较济。哦，所以目前发生上严重的就是，最严重的就是大眼睛，会引起盲、目、涩、酸，啊那啊个会擦擦小小的痒，啊为人啊即摆来看手落去加锐，啊愈锐愈严重，哦。大家啦，大眼睛都惊风啦，风啦大啦，甲扫着，迄个目油碎大，迄目油暗暗，目水是无共哦，含泪意是无共哦，惊光。即摆来咧开车，向阳灯对面一台车，经常甲伊照咧啊，会两面暗啦，目睭晒到垂垂顶，有淡些中医啊咩？哦，对外来刺激作敏感的，你拢爱作注意啊！啊，你啊大眼严重。我跟你讲，你绝对爱食啥？你敢知啊？绝对爱食，这个叫啥？这个叫助力效果，哦，助力效果。过来，目睭要顾会好势，你拢知啊？拢会晓要食叶黄素啦、玉米黄素啦，食些花青素啦，这些拢叫做叶黄素，统一的称呼叫做叶黄素。是啊啦，你食遐济无啊？因为你内底欠能欠。第一点欠一项叫做玻尿酸，玻尿酸啊，伊会当使着咱眼角膜啊受伤开刀后，这个一款的吼受伤的较紧好。玻尿酸会当比你使用目药水也佫靠好，因为是天然的补充液。好、哦，来玻尿酸伊会当改善着咱的目睭的疤啦。的迄个问题，玻尿酸会当改善着咱目睭的疲劳，吼、哦，歹改善着咱目睭的疲劳。过来，玻尿酸你若食有够，你食也丰盛，食对你的黄斑部有帮助啦。安尼你听无？你玻尿酸你若食无够，你的黄斑部出问题，就是无在了解决啦。过来，你注意听后嘿，你一定来对。除了玻尿酸以外，你来这要一个游离型的金盏花的玉米因素，这个 DHA 的什么维藻的一个叫做黄，这个什么呢？类胡藻的 DHA 哦，类过滤目睭，过来奥天然加母的米芹，放上你的睫状肌，目睭的一个睫状肌，后来过来奥法国的三三酯，就是维生素。促进着目睭内底这个啥，这个做循环，血液循环，过来上介重要。会打会蒙会雾，就是因为你目睭未老，目水内衣，你爱戴哦，恁听好势哦，足多人，足多人阿红我目油水水滴，你会记，啥物叫目油？目油来水水滴，你的目睭加加滴两滴吼。你只要一两点钟，你甲摸会一滴点点，
1: 你知影？
0: 这叫目油，这叫做目油，
1: 叫
0: 这叫做目睭塞哥。咱的目睭，若无爱打眼，就是要泪液，爱泪液，咱的目睭爱淡淡细细啦。咱的目睭爱淡淡细细，未使因为淡淡细细，未使掉断咱的目，咱的眼。目睭加加之后，无，哎，去结你，这拢无正常。哦，啊，你爱食啥？你一定爱食助力九果。助力九果内底花燕草素，伊会帮助你目睭水汪汪、澹澹、细细。好啦，哦，啊，开会水润，安尼你听下无？提升咱的泪腺的分泌，舒缓咱目睭较袂遐熬疲劳。这些人家叫做专用的，对不对？来，啊，所以这爸母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好诶，电话金卡来，咱来听一下音乐，好、哦、听一下音乐，因为拄啊讲了上高诶，讲了上侪话哦，时间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你若买电话金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听音乐。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啦吼，咱台湾听一个节目起来吼，他是哦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啊，阿翁先甲你讲吼，这边推出的这哦，这个 SS 玻尿酸哦，我上你洗一条哦，上你洗一条，因为这个洗衣球啊，是我推到上好的。哦，所以你若要洗包，我送你一包，大多的送两包嘛，送两包。哦，你等于要洗衫，哦，要洗衫，拢用这洗袜啊，一定要用这，因为我这杀菌呢，杀菌啊，达到百分之九九点九啊。来，咱来这，咱这个，咱这把握啊，吼，我这支 SS 玻尿酸内底有啥？内底有美国金盏花游离型的，美国。金盏花的这个啥玉米黄素，你爱知哦？金盏花内底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是无同的哦吼。内底就这两项拢总有，过来有这个海洋微藻的 DHA， 好来天然的天然的酵母的美景，你一定爱来钓这個，你的目睭啊，目睭不会这么衰乱。才袂衰落来吼，来，过来爱有法国的山山松子，你来这要食伊的维生素，上介重要。即摆外口你人食，你就人是要食，叫做啥？助力角膜哦，不管你目睭偌大啦，拄啊一粒这個，咱台北这粒这就是拢特别啊，卡定地区的啦。阿芳啊，你这唔好无味呢，我是安讲。我大眼作严重，我靠这样，我无咧点，真正无咧点，这个人工的伊咧较大一点，即马完全拢无咧点。一天我阿你安怎食？然后我这个作严重，真正大家医生都无法度啊，药啊食嘛无啊，就是干那靠点人工的伊咧，即马唔敢点，拢食这叫啥成分老拢食。好啊，一只是讲食，一食玻尿酸的，迄阵也无看助力脚步，助力脚步是买啊，我诶眼科的医生的朋友甲我讲的，伊讲你那样难治哦，我阿你讲，目睭会安尼生，目睭细胞足济人食到尾会爆起来，但是伊个目睭会淡，会失色，较袂。你这样规划，原来助力脚步较好功用，好、哦，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对，尤其有身份的人，阿洪给你拜托，哦，你若有当去买，当然你爱去买有个男仔，你就免惊会打眼，目睭若愈会打，愈会淡，未来上就较未少找到你，目睭会淡。伊个牙，伊个啥黄斑部就较未出问题，安尼你听无？来，所以这边内底佫特别添加助力效果 ，S S 的咱内底这个玻尿酸，内底玻尿酸是业界，台湾的业界，咱首先就上界上大型用这个目睭的玻尿酸的就是咱。我已经做两年、三年啊，电视才开始咧广告，上面咧大牌子的，我来这添加玻尿酸，我甲工人阮这已经做几啊年，恁才咧广告，对不对？来，做恁这爸母啊，我这全部拢是啥？拢是超临界萃取的哦，内底用软球啊，甲你底，内底拢是油脂的，拢是油脂的，所以你退转，你有当时啊，有人提讲阿芳啊，我去看你这。你这个鸟人也有较偏色的，也有较淡色的，我们是叶黄素的关系，因为内底是水果，所以也变，也随着天气变色，爱唔是歹，你做用心。哦，这天然的这安尼，哦来，哦所以你注意听，你退房的你就是下早时两粒，暗时两粒，你阿华有你挂落去。
1: 我
0: 个电视灯，我拢做大
1: 咧。
0: 伊无食袂使，伊逐工都两粒，两粒一工拢食四粒。人目睭唔捌听讲，目睭你大眼。好来，所以咱只个爸母啊，你有青光眼、白内障啦，有白眼啊、青啦、白啊、白个啦，近视障的人啊，你有糖分的人啊，你倒上两粒，两粒安尼个食来。咱的 SS 的玻尿酸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咱三盒爱一盒1800块，三盒爱5000是有你3500，吼、哦。汤老师送咱一盒吧，送咱一盒。安尼你收到几盒？四盒吧，3500一盒，剩偌济？剩800几块。
1: 三 钱我无八百啦，四八三十，
0: 我就是讲无八百，
1: 对，
0: 那来来，所以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四台买三只，每只卖这六十粒，哦，每只卖这六十，含囡仔都会使吃哦，哦，你唔讲囡仔就无感染症，我感觉拢有，来买三只。优惠你话者3500块，送你一包洗脚啊，洗衣球，我系讲等你全家用洗洗啦。一个大哥，伊咧讲咩啦？伊咧讲哦，阿娘热天来吼，做个教官，迄个实际迄就是困。伊讲伊开始用这啊洗吼，内裤用这洗，哦，伊拢吼，作为用这洗吼，伊讲啊，即卖臭够侪。我讲我这内底杀菌你真正足够用的强啦，好来，细袋三十包啊，啊你也要爱大袋，四盒3500，八盒是咪7000，八盒7000的，我当然是直接加送两盒无你，安尼几盒十盒啦，一罐一盒剩，一盒剩偌济？一盒剩700块啦，有够优惠的。要照顾姐姐，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尤其是日头卡，大家爱拍你这爱拼经济，这大兄大嫂大弟小妹，你更加爱吃，因为爱保持目睭淡色，你才袂着白内障。安尼你听无？来，你日头卡的人绝对爱吃啊！大灾十万，有你7000送两包洗衣球，安尼有回你7000块，空白空空。3180000，我来讲哦，我相信我这组产品啊，绝对不要你失望啊！尤其你捌去开过眼，你目睭捌动过刀的人，会两种现象出来。绝对开刀开，绝对十个九个拢打眼啦。
1: 打眼，各位我打眼足严重嘞。
0: 打眼足严重嘞。
1: 对啊。
0: 你就是爱食一组啦，我爱食一组啦。哦，所以啊，你爱记，恁咱平常时较早唔捌，拢较食叶黄素，叶黄素，加叶黄素是无够的。哦，一定要有啥，要有玻尿酸。啊，有人听着啊，玻尿酸，就皮肤的保湿的啊，骨头内底的保湿的啊，啊，无唔对，但是迄个错。黑卡托，我这是非常以为哦吼，非常以为针对目睭你用的，我针对目睭你用的。啊，你食了，你会去，你过去，你老去买着药方素你吃，啊都无感觉的。你起码你食 SS 的玻尿酸一组，你的药方素跟对的吃，你就会感觉，哎呦，真正差多济哦，因为药方素当里面个，起码你有你吃玻尿酸啊。你也甭说，我到里面家你目睭上来计黄斑部啦，安尼你听无？啊，你若敢无玻尿酸，你的目睭，你的也甭说，我到里面啦，伊内底有皮壁，伊该冻掉你啦，安尼再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机啊卡，一钱也足好个，我无骗你，你足济人打眼的，大家来，阿公你的 SS 当时要去广告，因为我来讲，较早较简单，即卖就是我。咱这组内底，我强烈要求咱这个做啥形象，一定要搞去助力照顾，一定要搞去助力照顾。这个助力照顾那无空啊，你的内衣啦，你的内线那个脱掉的都无啥会过，你食助力照顾就通过，因为内底有肥烟操作。所以咱这爸母啊，电话机啊，开顶个卡，空白，空空。3180000，其实阿洪甲你讲，我的产品啊，我拢用上优惠的价格啊，哦，因为我希望讲，咱家己拢是大人，咱嘛在讲是大，你为这啊毛病就是对这。哦，毛病就是对你坐，一定爱顾好势，卖去予咱的囡仔造成咱的囡仔负担。我拄仔咧讲咧，你到十岁即两即对阿婆，人身体无好，你甲咱叫卡用不壮气哦。我阿咪哪样吃？伊讲阮咧食吼袂甜，两个阿婆一工食，一个人拢一工拢四粒啦。 我阿妈你食到敢袂看，伊讲唔免惊，我行路方便得。你看，伊讲你甲看阮个脚头，即马拢一个原装的啦。来，买一个新个脚哈。来，以上广告，好、哦、来，阿、啊、因为我咧讲吼，你若买一个新个脚，哦，因为这个灵魂鸡汤啊，是一定爱讲。等到到有一天，你讲遐嗨呀，遐嗨呀，将来讲啊，将来要开刀要创啥拢实在是。其实足济物件拢事先会当预防的，你先咱家预防的，对不？开小钱，唔免去动遐刀，安尼你就记得啦啦。哦，啊，这退转去，你就感觉讲啊，我认为就较有啊，真正有影，目睭嘛较大，啊，我过会惊光。哦，迄前天拄啊，听说讲，讲安怎呢？讲伊较早未结婚啦，卖讲妈妈啦，涂骹看咧狗遐规堆啊。涂骹看咧狗遐规堆啊，即卖拢总无。一个阿姐讲哦，伊个早时啊，买菜唔敢出去买啦，唔敢出去买，钱啊，日头清炎，目睭挡袂掉。我你无挂乌人咧，同款无啊，开始食。今晚拢全部拢改变啦，我说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会人讲，阿妈你这家里你讲内线的通信吧，买一个内衣啊，啊十十斤，我跟你讲你甲食看卖啊，你食一阵嘛贵，你感觉诶目睭晒过袂啊，哦目睭晒过会袂，所以咱这爸母啊爱紧啊，爱紧，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我希望讲咱这些爸母啊，吼，你会记。阿峰，你做节目，您望您听会用卡电话去啦，哦，代表你的头壳也袂歹。你逐工像我拄仔咧讲咱这。阿妈婆八九十岁啊，赶紧住在田庄，人伊逐工家己会用去买菜，也会用算账，目睭也有看，走路也会行，代表人的骨头也挺硬，吼、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买电话紧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009
0: 好来啊！因为我咧讲哦，这目前拢爱接诶，
1: 对啊。
0: 我也当甲你讲实在，哦。
1: 尤其你即个，不管你老人、少年诶、囡仔，一定
0: 拢爱接。
1: 拢爱接啦
0: 哦！即卖山西也接啦。
1: 对啊，你
0: 话，
1: 囡仔细细啊，就是挂不掉。
0: 拢只要那讲唔免少病啊咧，你若去病院看到迄囡仔咧，去我都捌拄着吼，医生啊。你甲看呀，爱爱叫，即摆因老母从爱手机啊，夹在头前，看手机啊，医生你甲注射，伊也唔开就无开啊，也唔开就无开，黑目睭会好
1: 哦，
0: 对啊，来三七保姆，唔拄啊，参老师只讲啊，叫三七保姆，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哦，
1: 阿华，
0: 叫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拥有天然地理位置的水灵水上西横区，无需要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水灵吊桥，看到享誉一山第一山水之名水灵水上西顶顶自然的生态。这当中是半暝的两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欢迎收听《雄心之声》，我是凯奇。

国声广播公司彰化台 AM 八一零千赫，宜兰传播台 AM 一一七九千赫，台址伫彰化市八卦山顶。欢迎大家收听精彩国声乡亲之声的节目，由开启服务主持。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奇。听到凯奇的声音，让人精神财富满大厅。听到凯奇，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健康顺心赚大钱。感谢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是0491234945，0491234945。咱老师要开始服务，现场拢会当挂一支电话，啊嘛24点钟，阮头家拢有一个客服伫咧边啊来替你服务哦。24点钟电话拢是有人听，你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讲客服人员来问，也是讲你要找开始的，会当直接甲客服人员讲，帮你转开始买单。咁个开始是人哦。我嘛是人，唔是机器人，我真正的人，我肉做的，我嘛有血，所以我不可能24点钟拢在做工课，不可能。有时啊，我嘛会等去厝诶，我嘛会休困，甚至有时啊嘛可以困过头诶。就是讲去朋友遐，就是讲去食饭，无24点钟拢伫公司。啊，我来伫公，就是你若卡来，你会当讲请开始听电话。啊，若无伫公司，你喊换个卡，就是讲我甲你回电话。嘛是可以哦，嘛是会使的哦。哎、欸，有诶，这大哥大姐都高追诶，伊根本开始是24点钟拢无休困的哦。不管伊伫什么时阵卡来，就是爱接到开始。我安那接无开始的，讲我闲啊无开始的，就一直讲讲。我嘛是人呢，我嘛是爱困爱食饭的呢，我嘛正常人呢，我嘛是爱当讲话啊。不是跟他对麦克风一直讲，对电话一直讲啊，对不吼？那是爱休困的啊，咱是不是小体谅一下啦？吼、哦，麦克我一直吵啦，他们头家也无偌济钱啊，薪水也无够泡管啊，麻烦我等你休困一下，对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哎、欸，有着这个阮陆港哦，阮陆港人的这个啊，陈水义跟谢怡君做带来的，我是你心来。这首歌也是三立八连档桃花星的主题曲哦。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很多人都睡不去的齁。现在睡不去最近的方式就是什么？我今天吃一个安眠药就好了。安眠药吃很紧，也不过越吃越无效，越吃会你的药吃越重，吃越重伤药剂这是一定的。再来如果吃越重你还能睡不去呢，吃越重伤到你的脑神经了后，你人可以稍微动工动工，你会顿顿，人要叫你讲紧的咯，哎呀烧哦，你莫话过哦，人已经讲完啦，你头经过十秒，行过去蒙着火，还在讲，哎呦，真正烧呢，讲开始啊，哪有人反应遐慢呢？人要化烧啊，伊都行过，无唔对哦，足侪人伊会动工反应慢，反应足顿呢。这就是因为已经伤到眼脑啊，伊家己拢唔知，伤到脑神经啊拢唔知。啊，我讲 MNM 爱食，伊就感觉讲我也无病啊，有病是你啦，开始。好啦好啦，拢我有病啦吼，拢我有病。啊，咱有时啊爱面对着家己的问题，譬如讲一句话，你要练咧几啊十遍，啊，搁咧练，人家你讲啊，你药啊爱会给你吃吼，啊，要食三顿饭前。这讲完尔，三顿饭就要讲完尔。哦，啊，我都唔知啦。啊，这是咩食哈？要食饭前，还是食饭后？哦，啊，爱啉茶无？人虽讲完，伊会当随袂记哩。啊，伫落楼梯，起落楼梯的时阵，伊拢袂记哩讲，脚哦爱先抓起来，啊，这个打楼梯，伊含这，伊拢袂记哩。咱的这个一间啊，外口是弄一个墩，哦，一间啊门遐弄一个墩，惊讲水会流出来。啊，咱咧行路是毋是卡路会甲这个墩下过？真济人，伊就是老啊退化，伊脑骨质疏松症哦，伊个小可老人痴呆症唔知影。啊，行路常常拢会拖拖卡，卡拢压袂住。有一天，这是真正发生诶，伫个这个北门区，有一个陈小姐吼，陈大姐啦。伊就讲，开始我家己拢唔知道，我头壳已经钝去啊，我头壳已经退化去啊。到有一遍发生这件代志，去病院时阵，医生才甲我讲，你有可能已经有老人痴呆症的前期啊。你哪无哦？紧家己保养，家己救家己。我虽然做医生，我嘛无药啊，会当来甲你救，甚至我无药啊。会当来给你帮助，哦，你一定爱家己去补充你脑部的营养，一定爱保持你身体快乐，一定爱保持着运动，你才有法度救你家己。哦，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我医生讲这么严重的话，伊就是我拄则讲的，你要病数，啊，伊已经拢反应真慢啊，然后拢安尼动工动工，反应真慢啊。人咧讲啥，人咧做啥，伊拢唔知影。啊，伊就是头壳内底嘛唔知影咧想啥。为变数出来，脚又看到咧蹲咯，又看哦，脚伊就袂赴家压起来，所以伊就有迄个蹲插落，插落了后，小寡人哦，小寡较喊命，徛无好，拍落，砰一声，到大声的啦。啊，这外口佫有藏这个，拄好有藏这个卡凳哦，卡凳佫鼓鼓，你知无？手骨离咧这个卡在面，个骨去哦，佮安尼一个非常大的伊个白牙骨吼，刮落迄个白牙骨断两支，伊个大骨头、大腿只啊、大腿这个骨啊，我那么断去呢。你看这干我都开刀，医生讲一边干会当开一个命，啊无伊个身体扛袂起，而且伊今嘛高血压、高血糖都真严重，伊奈拢无食药来控制。无挂迄个药材啊，家己有高血糖，家己有高血压，无法度随开刀，爱搁先食药啊降落一下吼，所以食止疼啊，搁咧食这个降血糖、降血压的药啊，爱稳定啊，才叫我多开刀。那安尼，因为伊咧甲医生讲话的时阵，伊就甲医生问一遍，医生就伊甲回答一遍，啊回答完，伊个马上跟问医生一遍。好、哦，就安尼，一直问了四五遍，拢问同款的，医生就直接甲你讲，照着你的行动已经变迟钝啊，你的行动已经变钝去啊，过来你讲话的时阵，爱讲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也佫有你一直咧骂恁新妇是安那讲，这个一定啊要甲迄钝做起来，这毋是伊做的呢，这是你买厝的有安尼。
然后伊佫讲迄因新妇吼要害伊去死哦，哦，阿伯啊，医生甲伊讲哦，迄拢唔是，迄是你老人痴呆症前期，你家己都会感觉讲，别人要来甲你害，别人拢真无好，哦，大个人拢无好，拢是要来甲你害，要为着摕你的钱，为着摕你的物件，啊，你敢有钱还摕？你敢有物件还摕？因为医生拄着这老人痴呆症拄死啊，然后也直接甲伊破了，破好一杯。爱好的知影，伊家己一定有老人痴呆症啊！伊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要去正视这个问题。所以，伊跟先明家己有老人痴呆症哦，开刀开完休息，你敢知影偌久？要一年的时间，伊才有法度各位面层爬起来呢。一年的时间，而且有半年以上，伊的囡仔是该送去疗养院的，无多啊。抗炎呐，无法度改爬起来，改换药煮啊，互伊食物件，改洗身躯无法度，所以半年以上，伊是家己一个住咧疗养院的，原本拢好好哦、喔，而且医生佫讲有这个老人痴呆症哦、喔，而且有够严重啊，因为后生早间听到这個，敢袂想讲紧的来住去安养院、疗养院，安尼较安全，啊无，伊若家己佫去煮物件哦，开火。危险，家己那个走出去，也是讲老人痴呆症吼，这放晒放尿是家己拢唔知影，麻烦，规间臭毛毛，诶、欸，人少年仔想真济，你知影无？少年仔惊麻烦的，你知影无？所以家己吼爱甲家己顾好，啥物半年外，疗养院即卖才转来，啊，伊慢慢前一阵嘛，伊嘛开始先食这个 MMN， 食了伊感觉效果袂歹，上无。少年啊，袂喊你啊，讨厌甲伊讲话，一句话爱问一遍、两遍、三遍，讲一遍、两遍、三遍，啊，佫一直咧骂少年啊。真正你啊，一句话拢要一直连同款的吼，人我呢阿阿杂的，人我呢讨厌呢。虽然你讲啊，我得老啊，我得袂晓，是啊，要去体谅你老啊，无人要体谅啊，工商社会吼。大家拢真无闲哈，你咧讲你老啊，所以就来这样讲一遍两遍，啊，你第人来讲乌白咩，真好可怜，少年那那么吞论哈，无可怜，所以咱家己就爱修爱改，像伊即马现在状况减轻足济啊，即马少年那嘛还要倒来厝诶，再讲话，甚至家接倒来厝诶，已经咧照顾啊，陪伊去外口运动啊，所以。有时啊，咱该顾家己的钱，咱嘛是爱开，咱嘛是爱顾。上重要是爱你买着对的物件啦吼。譬如讲你生气，一直买我卖生气就好，忘掉真重要。啊，不过你头壳一直吹气啊，钱可能都拢唔知影，这感无重要。我感觉更加更加重要。你那一句话要讲几十遍哦，别人咧讲讲一遍啊，你嘛该应完啊，你还在问第二遍。就是讲，你常常拢感觉真情绪真歹，就压杂的，就烦的，拢感觉别人拢对你无好，别人拢是要来甲你害的，火嘛要甲你加好灯，电视嘛甲你切好灯，电风嘛甲你加掉，冷气嘛甲你拔掉的，你们这些代志拢无发生，你就感觉讲别人拢要甲你做这些代志，这嘛是老人痴呆症咯吼。这嘛拢是，再来，你的行动变作钝的，脚也袂起，这嘛是，也阁有，你呐长期拢有咧食这个爱困药啊，你一定会去伤着你的脑神经，一定买真钝哦，一定老人痴呆症加减拢会有，是轻也阁有严重，你一定，你啊硬要食这个。这个，我讲就是安眠药啦，硬要吃安眠药啊！无吃你就感觉讲你规身躯无爽快，无吃你就会艰苦。你唔好笑，还是唔好讲，哪有可能有这款人？就是有，伊若一敢无吃爱困药啊，伊感觉伊敢过了就艰苦，伊感觉绝对困袂去。硬要吃的这款，你一定爱个补充 MMN， 安尼才会使啦。要无真紧你若推去，含你家己是吃，你就唔知影。哦，啊！你爱困药啊，到底是食啥？你嘛拢唔知影。尤其有老人痴呆症的人，上惊甲这个高血压的药啊一直吃，一天吃两遍，血糖降受低，人怎？血压降受低，人会晕去。
血糖的药啊，食九五啊，食两遍，伊个咩是三遍，食四遍。血糖最高来，人嘛感官分泌先知，一个伫头壳一直喘，一直喘。这拢是退化期一定的现象，所以咱身体咧顾啊，头非常重要，你更加要爱顾吼。而且咧脑咧犹太，你一定爱把。今仔日我去犹太三所啦吼，今仔日 MMM 的犹太，我去犹太三所，就是6盒6000块，会当半年份啦吼，6盒6000块半年份的 MMM。我个犹太三宗，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你看，我的 MMN 吼是这个美国哈佛的教授，诶，教授，你敢知影一个月偌济钱？白票可能40-50万呢。人伊伫40岁，伊就开始食 MMN 啊。伊讲伊头壳袂当退化去，伊还佮做研究，伊还佮继续趁钱，所以头壳袂当退化去。这教授伊嘛是拢咧食 MMN。以前有一个叫 MPA 啦，伊讲个食迄无效，爱 MMN 较好，甚至伊阁写一篇论文，伊就是去予这个啊好野人看到嘛，伊讲李嘉诚嘛，一个有这个电动车特斯拉电动车的头家，伊嘛拢知影这個，甚至嘛拢推荐人家特斯拉的头家，一个李嘉诚才开始推行这个 MMN， 希望吼全世界的人拢会当食会着。大家人即马老年化社会啊，希望大家老啊了后头壳阁真清醒，唔通老啊了后造成社会的负担，唔通头壳退去了后造成家庭的负担。因受社会责任的呢，因这好家人受社会责任的，家己食了物件也好，因就会去推动大家哦，因就会去希望帮助着这个社会。所以这个特斯拉的头家一直在推行这个 MMM， 都。美国哈佛研究所的这个教授，伊即系推广，互真侪人知这个 MMN， 伊家己有食嘛，效果真好嘛。也佫有李嘉诚，伊嘛是赶快咧推广这个 MMN 咯吼。当然，伫电视上头冇真侪有名的人冇咧代言这个 MMN， 头壳真重要啦吼。少年艰苦一世人啊，咱无法讲，嘛可能诶30年前迄件代志咧一直讲诶，所以嘛是同款，头壳退化去，老人痴呆症的征兆哦吼，咱来家己救家己啦吼，这毋是讲你伫遐等，伊就会好诶，无可能，伊是退化了愈紧尔，所以你要把握今仔日 MMN 救台机会，一盒1500块，半年份诶吼，半年份诶6盒6000块。一盒1500块，半年份的6盒6000块，伊非常方便哦。一工只要一粒，效果伊就出呀吼。2盒3000，6盒6000，2盒3000，6盒6000的 MMN， 一工只要一粒，你的记忆、你的头壳、你的这个脑力，全部拢给你纠正啊。头壳是退化，规身躯是对咧退化，而且是非常紧的推哦，非常非常紧的。你要把握这边犹太的机会，一天一粒脑量素，头壳另外小帮手，一天一粒的脑量素，和你头壳另外小帮手，你一定爱把这小帮手炸上去。咱调理一个疗程以后，你就知影讲，你比你的隔壁的，你比你的同仁的，你比你的长辈，头壳也搁啊精哦，甚至身体也搁啊用。是安那安尼讲，影响着身体，因为你头壳若退化去，你身体是对咧退化，马上对调咧。头壳你若保持好，卖退化，你的身体退化。就比较慢了吼，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一盒1500块，2盒3000块，今仔日特别优待哦吼，买4盒就送2盒，等于是6盒6000块，只有3组，老两组6盒6000块，只有3组，电话点卡，0295123455，唔好甲你上爱的人嘛放袂记哩记，有时啊你上爱的是家己。家己你嘛放袂住，唔知你家己叫什么名，几岁，住喺度，真正都唔知影哦。电话警卡，空数九二五七
等发起攻，抓走鸟，镜头。

0: 鞋都不是腰痛，是腰痛。
1: 手呆一点，你枪在你。
2: 今天想思念，苦无完人。

烦心的代志，咱就该放袂记；也唔过咱上爱的亲人，咱袂当放袂记。上爱的亲人，咱上爱就是造成人的负担啊！你讲是不是？感谢大家这部现场，现场服务站接电话：0295723459。今天来讲哦，7月30是32号，但是30号爱关这个开门还是2号哈？应该是30号哦吼。啊，拜刚刚是拜2号啦吼，拜刚刚拜2号，啊，不过关开门刚刚是31号。30号这日非常重要呢，虽然咱拜是拜2号，啊，不过30号这日非常重要，因为30号是地藏王菩萨圣诞之日。嘛是关鬼门，嘛是救助冥界众生，地界不空，死不生佛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千秋。地藏菩萨跟文殊普贤观音是佛教的四大菩萨。

七月三十的时阵会举办着地藏王会，有的人去参加吼。地藏王会若需要，拢会当去遐参加。因为地藏王会的时阵，伊有做出来地下的科仪。下面咱来讲，什么是地下的科仪？在各种佛教经典内底，地藏菩萨甲地界脱离不了关系。八大菩萨曼陀罗经内底有记载哦，地藏菩萨专度地界多的众生，同时嘛是佛祖指定，伫咧这个后一尊佛弥勒佛哦，出世前的无佛时代的职务代理人哦吼。所以地藏王菩萨的由来有真侪讲法，伫咧地藏菩萨本愿经内底有讲，伊出家前是一个小国的国王，伊甲这个边啊，伊个厝边的国王吼，伊拢非常的好，好出名就对啦。啊，伊两个国王吼，伊拢是神利益的众生，哦，就是对众生拢是做有利益的代志，啊，而且拢咧度这个作恶的众生。有一个国王内底法官讲要提早成佛道，要度化这个罪苦的众生。另外一个法官若无想度这个罪苦的众生，伊就做安乐成就菩提，家己唔免成佛。伊法官爱度完众生迄间，才是成佛的迄间。所以迄个国王就是即卖地藏菩萨。在台湾，地藏菩萨的信仰甲道教民间信仰受真大的影响。地藏菩萨常常甲这个阎罗王啦、啊、圣王爷啦、啊、等个大帝，因是共性质的神明，拢是正神哦，不是阴神哦，全部拢是正神。啊，那阴神呢，就是这个大将爷。啊，不过大将爷甲地藏王菩萨常常是社会红牌的。像民间有一个讲法，就是讲阎罗王是地藏王菩萨的化身，有的这个地藏庵又提供这个世界解运的这个道道科仪。像新增大拜拜的时阵吼，地藏王菩萨买个文武大将爷做伙出巡来朝见哦，啊，佮有地藏菩萨买个为着这个地界的亡魂哦来做这个护戒。所以跟金飞跟王神界有关的这个场所，譬如说北京啦、东北啦，也都会看到地藏王菩萨的形象，也是在形象在那里。在我们台湾民间信仰里面有这个冤亲债主，哦，这个特殊的存在。传说里面等到冤亲债主提到会事事不顺，甚至各位人民破病，不是自己破病而已，住在你们家的每个人都会破病。啊，要想要解决这个困境，就来跟冤亲债主来好好啊讲，冤亲债主来和解就对啊。在咱的民间来和解，听法庭嘛，爱请法官嘛，无唔对。咱那个冤亲债主和解的时阵呢，咱来请这个地藏王菩萨出面哦。请做主来化解，这沟通就是要跟这个对方完成这主吼，要来化解的时阵，这个科仪就叫做地下哦，这个科仪就叫做地下。伫个这个地藏王菩萨圣诞之间是非常好做地下的日子哦。这鬼门关，我阁转来阁讲一遍，所以咱嘛讲要甲地藏，不是地藏王菩萨，咱要来甲完成借助哦，来做化解的时阵，咱就来请地藏王菩萨来做主哦，请法官来做主，又才有法度做一个见证，讲咱真正要和解啊，啊，互你事业会当平顺，家庭会当平顺，身体会当健康。厝内底大大细细，一切平安顺时哦，这拢是爱地藏王菩萨来做主，甚至地藏王菩萨来见证的，安尼效果真紧真好哦。所以爱在这个地下的这工来做，更加更加好。地下这工嘛叫做鬼门关，嘛叫做下边卡哦，叫下边卡哦。鬼门鬼的时阵叫做起边卡，会夹这个瓜边哦。花间在拆掉，叫拜拜，叫做下边卡。啊，第二依然也叫做拜边卡嘛，就是讲拜真卡嘛，这种有哦吼，下边卡。

在无同的所在，都有无同的科技。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日，哦，啊那轮，那咧轮回时阵，就是七月二九，就是地藏王菩萨这个诞辰之日，圣诞千秋。第一天那是七月的上尾一天，鬼月的上尾一天，所以第一天爱买鬼门哦。第新节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吼，头拄仔讲到未来，即下讲到新节。先讲爷开鬼门，地藏王关鬼门。这个地藏王庙内底有一个虎门，虎门是要这个幽情众生来出入用的。伫农历的七月初一，虎门在拍开了吼，甲七月三十日，这个虎门就会来关起来吼、哦。所以伫七月三十日关鬼门的时阵，就做一个地藏王杯，把叫做下殿歌。各位庙师对甲这个殿歌改拆掉了后，佮举行着祭礼。除了向着地藏王菩萨祈求以外，嘛要甲所有有情众生讲啊哦，这个好兄弟啊，这个假期结束啊吼，这个放暑假已经结束啊哦，爱回去啊，食饱饱，啉饱饱，啊，穿好这个清气清气，啊，大家穿好水水，就爱回去啊吼，千万唔通别敏感。假作停留，咱来登记你应该去的所在。啊，这个用世间的，就老火车的人去使用啊！啊，咱在以前众生，咱就吃饱饱，穿水水，等来你既然老家吼，咱应该去的所在哦。以上来甲大家来做分享。啊，有的人会伫个这个七月三十日，尤其是地藏王菩萨圣诞千秋之交。也去庙来诵经，也是伫厝抄这个经册哦，来敬奉这个地藏王菩萨，希望讲也当做主啊，帮助伊来个完成这主来做何解哦。这有的人伫厝也是安尼做，啊，这个一抄的佛经回向给地藏王菩萨，就是回向吼，你才完成这主，希望也当求生加官。恳求完全借助来开温下水吼，希望会当完一个原谅你累世你唔知所做的唔对的代志，希望即世会当来回做一寡代志回向予伊，希望会当求生加官，帮你一个，互你即世也用世间平平顺顺。以上在那个鬼门关的时阵，来当做这个地下，也做个地藏王，再告诉来个大家。做分享，所以我真正嘛是爱收集资料的呢哦，但是我都坐咧就会当讲啊，这嘛是收集真侪资料。比如拄则讲的，伫个宜兰也做这个小灯卡哦，拜这个灯卡嘛，啊，伫个这个新店阿姨呢啊，安那讲，这拢是爱收集真侪资料，才有法度伫个家来跟你做分享。希望你会讲哦，开始安尼你有认真哦，只要你一句话肯定。我就有这个力量继续在家做下去为你服务，要不有时候想到你头家给我的薪水我怎么会艰苦呢，把我停下去的把我继续做下去的是你决定，感谢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求251234，有人说开始、啊、你在那边东西怎么说你头家薪水给你不好，没不对，我是在那边东西不对，要不够我唔敢求别人利润掠大赚，我真正唔敢。而且我知成本伫倒吼，我一直掠伫成本差不多，也无甚至有时啊会讲头家讨油台比成本佫较低。伫咱的节目内底，甲大家来推广，甲大家来分享。所以有的产品唔是定定有呢，真正无多定定有，爱甲阮头家讨真久。叫我多来的，所以有时要犹太，你一定爱把握。普通时要卡来是无一定要犹太的哦，无一定要犹太。而且阮要求钓的这个介绍，一定是非常非常好，甚至比你市面去买价格较低。因为我想头家请，不是家己讲头家去挂回来的，搁在利润搁在卡起哩，拢唔免。阮头家直接就是给我直接的，我就是领伊的薪水。所以咱卖房阁加查一手的钱，用个产品的效果是无变的哦，甚至我会当保证，因为我才出去的产品效果是经过我把关的哦，
绝对袂偷工减料，像有诶，伊要甲这个药厂来配合，伊会讲因为成本的关系，同款，比如讲同款这个，咱来讲鱼油好啊，同款鱼油，还是这个的888。哦，因为阮家己咧生产的，阮知影安那是好诶，安那量是有够。啊，毋过别人讲，啊，你诶，把我做啊细粒诶吼，白白就一粒，伊也知我大粒啊细粒。啊，白白是一粒，伊也知影我内底诶鱼油是偌济，伊也无多去量嘛，嘛是安尼。要不过第二只出来，阮是药厂，所以阮知影讲，你安那吃好个才会出来，这拢是阮员工家己会去买诶产品咯、哦。弯甘那加呗，弯甘那加加，就表示这是好的。特别弯甘一定更好的加了，就是更卖的吼。所以这是开始八关再推出的，你会当非常的安心，心机心境的感受就越好个啊。要唔过犹太机会唔是常常有，所以然后犹太请你就爱把有些你两组提东西，我感觉你嘛无了解，我无甲你提吼，等下卡袂来先开始讲。嘿，阮查囝，阮囝吼，去这去吹，哦，去吹出来的，比你个较贵嘞，甚至有诶贵一倍以上嘞，而且伊安全效期都无开始听也付。当然哦，我公司迟迟的出货啊呢。当然，唔是咧囤货，唔免去人挂回来囤货来卖库存，我拢唔免。公司清起仓库直接出货，哦，我拢是安尼。刚刚要卖啥，拢跟头家讨论要上清的货，而且介绍我是爱上优台的总干价的，所以你一定爱听台前的节目，把每一工无同款的优台，再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1234。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听这首由着乔佑所带来的《等待》。那么这首歌等来，咱过来要来讲五年沉睡。喂，什么叫做五年沉睡？是拜五年而已哦。这首歌等来。咱再来讲，什么叫做五年沉睡？

欢迎回来直播现场，好听的歌曲英台，咱这边要来讲哦，五年沉睡的，这其实嘛是开始第一遍有看到五年沉睡，所以我就去收集资料，五年沉睡，这个五年沉睡哦，就是这个马明山。五年沉睡，婚姻观包中香，马明山顶，马明山顶暗中，我拜这个五年沉睡，有着十二位王爷来组成的哦，十二位哦，新界的团体哦，新界最佳男神对吧？每逢五年，伊就举行一遍大型的做酒典礼，所以叫做五年沉睡，因为五年做一遍酒。因为心微微天恨哦，心急不断，所以马明山定安江哦，威名远播啦，信徒啦，婚礼啦，遍布全台，甚至甲全世界。十二位王爷，伊就邀到这个啊，祝酒音苗哦，祝酒音苗，我嘛袂安念。十二啊，子丑寅卯哦，十二地支的这个啊顺序，每年。做一班的啦吼，降世在天巡狩吼，也每年一班哦，降世在天巡狩啊，所以譬如讲吼，2001年啊，就是新丘年啊，丘年伊就是新奇啊，奇天水哦，就是来一班做这个在天巡狩，所以那什么求这个啦，加官进禄的啦，啊考到啊剃本碗的啦，拢一点。爱去马明山来拜拜，我记得我捌去过呢。马明山刚好一个即马真大的公园吼，会当去行行诶拜拜诶，嘛是袂歹。这马明山吼，五年沉睡由来传说，伫个西元1662年某一天，就是清朝诶某一天，古早马明山吼，即个乡亲。拢有咧拜这老祖王爷，拢有拜老祖王爷。有一天老祖王爷就乱死啊呢，本身西北方草港有天神降驾，应当你这个即刻哦去迎接这个乱驾，等来降风哦，降降的乱死啊呢。讲本身西北方的这个草港家有天神降驾，哦，大天神秀哦，哦，哎。进来去接驾，转来这个江湖，这村民啊、信众啊，半信半疑呢，就惊惊哦。啊，这个老祖王爷在咧讲啊，吼，普通时咱拜都有咧拜啊，哈哈。在咧讲啊，所以咱就来江边猛看一下，敢真正有人来啊，乱改的来吃。哎呦，有在江边呢，啊，未去挖到港口的时阵，就看到一只船啊呢。比较翁船哦，安尼铺铺颠颠的来到这个港口，拄啊好，这村民见啊港口，这翁船拄啊好来个港口，翁船头前做，甲这个红布条啊，红布条啊头前有写，在天巡狩，五年沉睡哦，在天巡狩，五年沉睡，白衣，这船头前也做三尊的形象。哦，啊，佫有一个这个红布条啊，写着五年沉睡，十二年哦，伊啊值班，这个值班表啦，啊，佫是十二位哦，这个在天巡狩，这个沉睡，伊的这个生死日位啦，就是伊的圣诞之日，哦，伊拢写伫遐，做一本册安尼就对啊，啊，这个附近的这个村民呐、啊，共同就来迎接，等来马明山。起着这个草船来奉献，多年以来一直咧翻修翻修，啊真兴嘛，啊所以就一直起大，不是起大厝哦，是起大庙，有兴起来愈起愈大间，变做一卖金香。在这上大尊呢，就是十二位千岁，在这的老大姓罗的罗千岁的金星。哦，上大尊是姓罗吼，是罗千岁的金星。五年千岁的十二位王爷，有无同款的身份，而且有无同款一相合的代志哦。譬如讲，这个罗千岁在十二兄弟内底，一权力是上大的，所以伊的奉祀
掌握着天盘，阿周千岁咧是玉皇大帝，啊，甲这个老大的罗千岁伊的军师哦，啊，这个徐千岁伊嘛是天庭玉皇大帝的军师哦，伊拢是军师哦，所以咧你看，我多做这个玉皇大帝的军师，是不是伊嘛拢在食公家头路的，无唔对？所以吼、哦。那农历的八月，会记得哦。农历的八月有两位千岁呀，过生日的时阵吼，第一位就是徐千岁，徐千岁圣诞节八月初三，啊，这个徐千岁吼，伊是粉面白翠秋，穿乌的龙袍，头挂金雕上公帽吼，而且呢，伊金身吼，乌乌，伊是粉面吼，暗对乌乌，是因为这个当年的。有火啊，所以才变乌的。爱上重要，伊就是你若要加官进禄，要求着这个一官半职，甚至讲民意代表，你要选调，求伊就拢无唔对啊。甚至非常非常的兴哦，真侪人拢去评官。你若要做公务人员啊，还是讲你最近哦，想要来参加选总统、选议员、选党员、选立委呢，拢会当看到这个农历八月初三。来写个时辰就来拜拜，求一个好彩头。啊，另外一个，你若吼，你即马咧买卖土地、买卖厝的吼，就是讲你即马要，即马开始咧做这个炒白皮的，想要赚大钱，靠着卖厝、卖土地赚大钱，会当顺利的。八月的时阵，农历八月哦，爱去拜这个好天水。拜这个好天水吼，伊就是咧，互人卖厝。卖地会当赚大钱，你那是咧卖厝卖地做营造业的，有人拢来给拜哦。你那个拜拜时，你也想讲哦，咱咧交易的时阵啊，一切顺利，卖有其他的纠纷，甚至会当有偌济的利润，拢会当来解决，会记吼，会去秘密咯吼，即些咧土地啦、营造的啦，啊，搁卖厝的啦，拢是求这个好天水哦。而且真济人去应援，应援员就表示讲非常非常艰难啦吼，所以一旦去那个拜拜那个时，来这个五里千岁公园吼，这公园是非常非常大，咱全台湾寺庙来这公园上大就是这个五里千岁公园啊，来哟吼，所以来要拜拜的时阵，顺便来要行行，今啊以上五里千岁。的故事来跟大家做分享，也還有今天要油菜的，就是大家人吃都非常有效，尤其是糖粉的吃，大家人都饿了的，减肥的有人也有吃糖粉摆出来就都减肥的苦瓜生态。我一个同事人他没糖粉，但是他就是大哭，怕说再来有糖尿病，他吃半年的这个苦瓜生态，人酸十多公斤的。在苦瓜生态上重要的，不是要你来减肥，是要你来减轻、减轻你对这个家庭的负担。我有一个朋友，伊的爸爸因为糖尿病，以前感觉讲哪有可能的糖尿病，三高一定有糖尿病。有一天伊的空嘴感染以后，伊就去住院，住院三天，讲安那，一定是严重蜂窝性组织炎了。爱沙钢鸟就爱截肢，截肢的尊都爪，一个爱登机来洗心，啊洗心一个袂好哦。你看，伊沙钢截肢用健保护的，一共加沙钢一开八万，再来一礼拜个安排沙钢的洗心，因为伊的脚登去啊哦，即马用无脚嘛，啊需要有专人来给伊照顾。要请一个外劳，即马一个月原来爱四五万块，送去这个疗养中心，一个月嘛爱三四万块，比伊的薪水也搁较侪钱。伊唔知影这个老爸伊的是大人，伊要救也是不爱救，真正呢，伊唔知影伊要救也是不爱救。所以我希望讲，咱即马好好的时阵，咱就正常甲糖分来甲伊排出去。维持咱身体的这个器官的正常运作哦，不管多一个器官，你讲是不是？这派气要换是非常非常的贵哦。即马你讲换那买这只贵的吃，你敢知影？当你去病院爱开钱的时阵，
你才知道什么叫贵，什么叫未当讲价，什么叫一条命。在一分钟的时间，你就要决定你的生死。家己小块钱，把贵人夫顾好好，莫造成厝内底困扰。也搁有咱厝内底即卖无钱啊，更加莫成为别人的负担。而且你若糖分控制好，你要行东往西，也是你要食东食西，你拢会当家己去控制。今仔日上有效的苦瓜生态油菜，把握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0: 就算为世界身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和建筑的结构都能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鸟巢和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以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的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大部分人的节目拢未邀请到专业的人来做这个专业的解说，因为开始含慢讲过，含慢讲话，也够有真侪人有真侪专业的问题要问开始。我唔是医生，我唔是医生，所以我无法度讲出来。不过我拢有甲你的这个问题记录起来。像最近哦，最近就出侪人，像这妈妈啦，还是讲这爸爸啦。伊拢讲哦，啊，糖尿病那药啊，愈吃愈重啦，胰岛素嘛愈煮愈重啦，煮到一个腹肚皮全空啊！啊，糖尿病，等下陈院士，
1: 是，
0: 感谢你，我未甲你请安门好嘞，
1: 谢谢，
0: 你会俩讲未？
1: 没，
0: 感谢，欢迎咱的陈院士，
1: 谢谢啊，周黄奕哈，再来到着咱凯奇的节目当中哈，
0: 感谢感谢，
1: 啊，赶快啊，代表着咱中医。金松哈，啊，祝贺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身体健康。
0: 感谢陈医师，你嘛爱身体健康。
1: 对，开始。我拄只听你咧讲吼，你有影足认真咧。
0: 啊，无认真咧。
1: 啊，你拄只咧讲足侪迄款糖尿病吼，诶，患者吼，
0: 是
1: 啊，为遗传呐。
0: 诶，
1: 啊，为特工咧注意多少啦？
0: 是
1: 是是，啊，腹肚皮吼，住个呢，顶扑扑啦，
0: 对，
1: 迄叫做纤维化，
0: 纤维化，啊，所以糖尿病是有分几种，
1: 其实吼，糖尿病吼，那检验师来甲大家报告，上该适合啦，
0: 是啊，
1: 其实糖尿病有分两型啦，
0: 两型，
1: 第一型跟第二型啦，
0: 就是第一甲第二，
1: 第一型吼，诶，糖尿病叫做胰岛素依赖型啦。
0: 胰岛素依赖型
1: 叫做胰岛素依赖型
0: 哦，依赖胰岛素诶，
1: 是
0: 啊，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叫做非胰岛素依赖型，
0: 非胰岛素依赖型
1: 啊，这两种的差别哈，我简单报告就是讲，一般咱伫外口面讲糖尿病
0: 是
1: 大概占97%。
0: 97%
1: 拢是咧讲第二型糖尿病啦。
0: 97%拢是第二型。
1: 是，啊，剩咧3%，就是叫做第一型糖尿病啦。
0: 3%第一型。
1: 是，
0: 啊，我听起来跟他第一型
1: 啊。啊，其实哦，第一型糖尿病哈，占3%。
0: 嘿，
1: 这款的患者哈，嘿，伊爱直接注胰岛素。
0: 爱直接注胰岛素。
1: 啊，第二型糖尿病。
0: 嘿，
1: 啊，伊得爱先食西药。
0: 吃药
1: 吃不好，
0: 嘿，
1: 啊，是糖分的指数降不下来，
0: 降不下来，
1: 再来注意多少。
0: 哦，
1: 啊，第一型的糖尿病吼，这款人，伊会愈来愈肥。
0: 哎呦，
1: 第二型的糖尿病，伊会愈来愈瘦。
0: 第一型的愈来愈肥，
1: 是
0: 第二型的愈来愈瘦。
1: 而且哦，第一型的糖尿病，拢是小朋友较侪。
0: 小朋友，
1: 嘿，出事就对了，就对了。
0: 好，这个
1: 是直接遗传啦。
0: 哦，直接遗传
1: 的。这款第一型的糖尿病定义就是先天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嘿嘿嘿。
1: 先天的啦。
0: 是。
1: 天生无法度制造胰岛素。
0: 是。
1: 所以伊爱直接拍胰岛素。
0: 哇。
1: 啊，一般拢是后天呐。
0: 嘿。
1: 拢是后天引起的糖尿病。
0: 后天引起。哦，
1: 所以伊在降高97%。
0: 哦，安尼我就知啊。
1: 安尼，这个原理安尼了解吼。
0: 哦，安尼我就知。
1: 啊，糖分吼。糖分标准的指数哈，是连续空白8点钟，来阮检验科抽血。糖分的指数标准是80到120，
0: 80到120
1: 是。
0: 哦，安尼标准的。
1: 这叫做标准的，
0: 哈。未使伤低嘛，未使伤高。
1: 未使，哈。啊，都有一个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哦，对。大家可以验一下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哈，3个月检查一摆。
0: 3个月检查一摆。
1: 是啊，糖化血色素是一个长期指标。
2: 长期指标，
1: 伊就是咧观察咱这三个月内，糖分的指数有稳定无？伊是一个足重要的检查。
2: 是，我知影。
1: 我简单甲大家报告糖尿病的基本常识。
2: 感谢，是糖尿病分一型、二型，啊，个上重要的是要看伊的糖化血色素。
1: 是，好、哦，这是糖尿病的基本常识哈。过来其实糖尿病哈，上可怕的就是伊的病变。
2: 是。
1: 糖尿病病变有分小血管病变。
2: 小血管病变。
1: 是。加大血管病变。
2: 大血管病变。
1: 是。
2: 啊，这两项。
1: 啊，小血管病变来，开始我请教你，你感觉听过人讲，得糖尿病到尾啊，目睭青咧。
2: 有
1: 哈。
2: 有。
1: 对。你感觉听过叫糖尿病？到尾啊，目睭变白来讲。有哈。
2: 赶快录这边诶！
1: 来，
2: 阿妹阿伯。
1: 迄个新闻有一段广告，有一个妹妹骑卡达车，去告着因阿妈的卡。有啊。
2: 有
1: 印象哦。
2: 有。
1: 啊，是安那告着伊的卡，这个阿妈唔知影通好听，迄叫做小血管病变。啊，我简单讲就是讲。细条血管的病变，所以你若有得糖分的人，糖分的指数若稳定袂落来，你的目睭血管有细条无？
2: 有。
1: 来，你的脚手啊、手脚、末梢、
2: 末梢
1: 血管是毋是都细条？
2: 无唔对。
1: 来，咱的心脏血管，有迄足油的所在，包括咱的大脑的血管嘛，有迄足油的所在。
2: 对，
1: 这种叫做小血管病变。
2: 拢是小血管病变，
1: 所以讲
2: 真危险。
1: 所以讲吼，有着糖尿病的患者，如果你的糖分指数不稳定，有可能会造成狭心症。
2: 狭心症，
1: 有可能严重的变心肌梗塞。
2: 这东西伊的这个
1: 并发症
2: ，狭心症，
1: 有可能造成咱目睭白内障。
2: 白内障，
1: 有可能造成咱口水的糊袂好。
2: 口水咧糊糊袂好，
1: 叫做蜂窝性组织炎。
2: 哇，迄款规个肥肥个肉拢爱加起来，
1: 拢爱加起来
2: 吼。哎呦，
1: 所以讲今日去做防疫哦，甲大家报告一个啊，做糖尿病标准的指数，包括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是可怕的这个并发症。
2: 我最近也真可怕的，尤其是买了夏天哦。
1: 是。
2: 啊你。是咧，卡住无尴尬的说，真心少，到尾总是上，爱家己拢唔敢，啊慢慢啊就去控并发症。
1: 啊，一般吼，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来讲吼，其实大多数啦，大多数吼，男跟女啦吼，查甫是1:1呀，
2: 1:1，
1: 吼，
2: 所以无食偏食，拢同款。
1: 1:1啦，
2: 1:1
1: 啊，一般糖尿病伫咱台湾咧做治疗啊，
2: 是
1: 两种方式啊，
2: 是
1: 第一注射，
2: 对，
1: 第二食西药，
2: 对啊，两种。
1: 啊，但是开始我要请教你吼，你所听过的糖尿病患者，有倒一位注意多少糖尿病好起？
2: 无，
1: 来，有
2: 大部分拢是爱愈煮愈补。
1: 是，有倒一位糖尿病患者食降糖分的西药，食到断筋呢？完全无嘛，
2: 无可能断筋。
1: 你唔捌听过？
2: 唔捌听，
1: 因为无可能。
2: 这个
1: 叫做指标。
2: 指标。
1: 伊无治本。
2: 无治本。
1: 啊，我今日来节目当中，要来甲所有空中的好朋友报告，你若无糖分呢？我今日去报告这个方法。
2: 是。
1: 你只要照检验师的建议，来改保养，也当防止糖分的产生。
2: 哦，
1: 过来第二，你即卖已经有带着糖分呢，的患者，你照检验师的建议，我要让你注意多少的量愈煮愈少。
2: 哦，
1: 我要让你每天吃降糖分的西药愈吃愈少。
2: 哇，
1: 每吃逐天吃，一段时间过，我要让你两天吃一摆，到落尾啊三天吃一摆。好，安尼你知影吼？
2: 哇，
1: 是。
2: 检验师傅来讲，你讲的话，我特别拢相信，因为你特别只要敢夸口，讲咱会当维持真稳定，真正拢维持真稳定，有当有效，和家的状况哦，来用好，这嘛是真好，这嘛是真好。哎，跟我讲着糖分， 讲到糖分就无，足侪人食些苦瓜生菜，苦瓜生菜，苦瓜生菜，这够有效。
1: 其实吼、哦，其实开始你问这个问题吼、哦，非常的好。哦啊，一般市面上啦吼、哦，有足侪迄款消费者拢会去买苦瓜生菜。
2: 是，
1: 其实吼、
2: 哦，
1: 我要坦白讲，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菜吼、哦嗯，根本就无效。
2: 你是检验师，所以你专业讲吼，真正是安那。哦，你知影真正是
1: 安那？是
2: 安那，伊也无效。
1: 其实一般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2: 安那讲？
1: 因为咱即摆台湾专线吼，所有的药厂、所有的研发单位，拢总有法度甲山苦瓜，
2: 是
1: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
2: 是
1: 拢总有法度。
2: 拢安尼讲着，
1: 这非常的简单。但是有一个重点，为什么检验师会讲市面上的苦瓜生态根本就无效？
2: 卖安尼讲。
1: 什么原因你有什么了解呢？
2: 当然嘛，买
1: 有哈，
2: 系啊，
1: 300公斤萃取一公斤的苦瓜生态，所有生物科技业界大家拢有法度萃取，但是一定要经过 DNA 定序啊，
2: 爱经过有 DNA 定序较好。
1: 是啊，上面有个 DNA 定序，
2: 什么？
1: 其实300公斤萃取一公斤，这个一公斤的苦瓜生态。那科比讲是对零到一百来讲，其实内面这段有效的是第21段到第26段，
2: 是
1: 第37到第42，
2: 所以要把这几段萃取，
1: 把这两段萃取起来，叫做 DNA 定序。
2: 哦，
1: 啊，无经过 DNA 定序，根本就是无迄个功效。
2: 哦，不过吼，真侪病医。伊拢有讲吼，爱有 DNA 定序，原来就是查咧遮哦。啊，再来，我甲你请教一下，请教一下。
1: 是，
2: 糖尿病敢会当食糖？
1: 会当。
2: 会当。
1: 其实糖尿病会当食甜啦。一般吼，咱真侪患者吼。
2: 可能啊，糖尿病拢讲袂当啊。
1: 是会使。哦，其实做者糖尿病患者，包括开始你本人，你嘛安尼讲吼。
2: 是。
1: 糖尿病为虾米袂使食甜？
2: 嘿。
1: 咱今仔日若无食着甜的物件，
2: 是
1: 无吸收着基本的葡萄糖，
2: 嘿，
1: 你的分数你敢知？
2: 哦，我知。
1: 咱人的低血糖引起分泌呢。
2: 我知。
1: 我说
2: 有的人吼、哦，退化了，食两片血糖的药也蛮好。
1: 是，所以讲咱有糖尿病的人是会当食甜，但是要食甜，爱食单糖。
2: 单糖。
1: 袂当食双糖啊。
2: 袂当食双糖。哎呀，单糖袂当食双，
1: 袂当食双糖。
2: 哦，
1: 啊，什么叫单糖？单糖就是叫做单糖。
2: 是，
1: 单糖就是咱人体会当吸收，
2: 会当吸收，
1: 会当消化，
2: 会当排出来，
1: 搁咸会当排下来。
2: 哦，
1: 这叫做单糖。
2: 这叫单糖。
1: 哦，啊，一般双糖就是
2: 双糖，
1: 会当消化，
2: 会当消化，
1: 会当吸收，
2: 会当吸收，
1: 但是无法度排下，
2: 无法度排下。
1: 哦，诶，这款糖叫做双糖，
2: 这叫双糖。
1: 所以有糖尿病患者，你也当食甜，
2: 也当食甜，
1: 但是你袂当食双糖这款的甜啊。
2: 所以爱酸甜，
1: 是
2: 爱酸甜，
1: 爱酸甜，
2: 是是是。
1: 啊，所以
2: 刚刚这物件赶快，嘛是赶快爱酸甜。
1: 是、哦、啊你刚才吼，今麦咱已经科技有研究到到一个程度的讲，
2: 嘿，
1: 有一项成分叫做五缺叶萃取物。
2: 五血液萃取物，这是什么物件？
1: 这个五血液萃取物哈，
2: 伊
1: 会当予咱人的喙齿哦，舌头啦哈，对着这个甜的成分哦，
2: 是，
1: 卖吸收啊，
2: 卖吸收，
1: 是，
2: 哇，
1: 予你咧食甜的物件有甜的口感，
2: 嘿，
1: 但是咱的喙齿对糖就无吸收啊，
2: 就无吸收落啊，
1: 安尼你的糖分是不是就会较稳定？
2: 无唔对，
1: 你注意多少，食降糖分的食药饮。就袂愈食愈重，
2: 对，
1: 好、哦，所以
2: 这个，你食糖的时阵嘛，也袂晓惊，
1: 所以这款五血液萃取物，即卖专利款伫咱家，
2: 专利款伫咱家，
1: 专利款伫咱家，
2: 哇！
1: 啊，但是干那苦瓜生态，
2: 嘿，
1: 甲五血液萃取物，
2: 嘿，
1: 安尼个无够，
2: 安尼都无够，啊，佫不要啥、
1: 哦？我补充者
2: 吼、
1: 哦，苦瓜生态就是要将着咱人体所有血跟皮的糖，
2: 嘿，
1: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
2: 葡萄糖醛酸，
1: 哦、我不讲一解哦
2: 嘿嘿。
1: 苦瓜生态经过 DNA 定序，
2: 爱有 DNA 定序，
1: 将着二十一到二十六这段，
2: 嘿，
1: 将着三十七到四十二这段，
2: 是
1: 萃取起来，
2: 嘿，
1: 你只要连续补充。两礼拜，好补充两礼拜，你的糖分就会当对两三百、三四百稳定落来伫百二以内。
2: 啊，真的啊！
1: 过来，会当上着咱规身躯大细条血管所残留的葡萄糖，
2: 是
1: 转变做葡萄糖醛酸。代谢出来，
2: 安尼就使排出来，当然。
1: 所以伊是一种葡萄糖的，诶，这个清道夫啊。
2: 血糖脑排出来对无吼？血糖脑排出来就对咱的身体会较好。
1: 伊就较袂产生病变。
2: 对。
1: 啊，五血液萃取物就是要让你的喙齿、舌头啦吼，对甜的成分无吸收，
2: 无吸收，
1: 但是你甜的口感你搁食会着，
2: 搁食会着，
1: 安尼了解吧？
2: 是。咱
1: 食
2: 物件拢真艰苦，总袂使食甜，小
1: 可甜
2: 拢无。就你咧讲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2: 今仔知影你来电话就一直来啊。
1: 是
2: 最近接无闲，真正搁个加钱甲请，伊嘛无法度来，因为伊感觉研究大家的健康，这是上重要的，比赚钱较重要，真正做功德的哦。已经就叫苦瓜生态是安那安那食拢无效，因为就是无 DNA 定序，一定爱二十一、甲二十六、三十七、甲四十二这两段较好，不是讲你几百公斤萃取几公斤安尼就好，不是，咱那个有效真正有效的那段提出来，安尼来食，才有效果会出来，才有效果会出来，也可有拄只跟我讲。这个糖尿病，我拢一直感觉袂当食糖，袂当食糖。我感觉糖尿病就是安尼，不过前面师傅讲，单糖咱就会当食，所以有真侪物件头顶硬讲糖尿病会当食，伊内底就是单糖。啊，双糖的袂当食，因为食了后，伊所有的糖分会藏在你的血管，会藏在你的血管，无法度代谢出来，所以咱的血。但是呢，血糖就是无稳定，也无稳定哦，不够。这件事你来啊，我可爱来了问你一个问题。
1: 是
2: 哦，咱这个听讲，这个糖尿病各几行，各几行叫做酵母铬，这是什么物件？
1: 其实哦，这个酵母铬哈、哦，伊的功效，其实你每工呐吃八刀的香糖哈、哦。只要超过150克，伊就会造成咱的铬酵母哈，
2: 铬酵母
1: 流失啦。
2: 铬酵母
1: 啊，铬酵母哈，铬酵母伊的功效就是帮助咱胰岛素分解葡萄糖。
2: 伊就是咧分解这个葡萄糖的。
1: 但是胰岛伊这个铬酵母伊个有分二价铬。哎，加三价铬，
2: 这有啥物无？
1: 这是专业名词啦，吼、
2: 哎。
1: 我简单讲啦，
2: 吼。
1: 你要让你的糖分稳定，你要让你的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提升，你爱补充铬酵母，是补充三价铬。
2: 爱补充三价铬、哦。
1: 是啊，一般市面上做这这个乳制的产品，拢是二价铬。
2: 拢是二价铬。
1: 所以一定吃不好诶。所以一个是要补充着铬酵母，针对糖分方面要做一个保养。我建议爱三价铬。
2: 因为我听出侪，我电视电台拢讲爱食铬酵母，
1: 是
2: 不过伊拢无像检验师你遮尔啊专业，
1: 是
2: 所以甲分讲二价铬甲三价铬。
1: 是
2: 三价铬咧食。
1: 较有效，
2: 铬酵母较，
1: 是
2: 铬酵母有效哦。
1: 而且伊会当提升胰岛素分解葡萄糖的功效6倍啊！
2: 6倍哦，
1: 是6倍。
2: 哦，
1: 所以即卖脑咧注胰岛素的反价
2: 吼，
1: 三价铬酵母，你连续1个月至3个月，甲补充，你的糖分，伫1个月内，
2: 一个月内，
1: 体质紧的2礼拜。
2: 提一斤的两礼拜，
1: 提一斤的两礼拜，
2: 两礼拜记号
1: 是啊，一个月过，
2: 一个月过，
1: 咱降糖分的西药
2: 是，
1: 免互你浪日，
2: 免互咱浪日，
1: 哎，唔免打工
2: 价，西啊啦，
1: 三个月过，胰岛素免互你减住一半以上，
2: 哇，安尼这对着这胃气、胃肠有真大、真大的帮助，
1: 是，
2: 唔那六杯尿，因为伊那有这个各酵母，
1: 是
2: 哦，哎，一个咱内底有掺的。有啥物？有效，会当抑制着、维持着咱糖尿病健康的这个萃取物。
1: 是，但是安尼阁无够，
2: 阁无够。
1: 咱阁有添加一项成分。
2: 啥物成分？
1: 哦，叫做葫芦巴籽。
2: 葫芦巴籽。
1: 啊，这个、葫芦巴籽哈，伊、的作用呐、哈、就是要冲着咱糖啊。
2: 糖啊，
1: 哦，咱的小糖啊，咱拢讲大糖吸收水分嘛，
2: 是
1: 啊，小糖是咧吸收营养分嘛。
2: 对，
1: 葫芦巴籽会当予咱人体的小糖，
2: 小嘿，
1: 卖吸收过多的糖啊。
2: 啊，
1: 算讲吸收
2: 抑制糖分的吸收，
1: 吸收有够就好啊。
2: 嘿嘿嘿，
1: 意思就是讲食饱就好啊。
2: 维持着咱个小肠的机能的健康，
1: 对，
2: 袂好伊讲一直要吸收糖，
1: 对，
2: 会当维持着伊个健康。
1: 是，哦，所以葫芦巴籽萃取物哈，
2: 嘿，
1: 伊就是要咱个小肠，
2: 哎，
1: 好，亲像咱个食物件同款，
2: 哎，
1: 吸收有够的糖就好啊。
2: 哦，
1: 过多的透过大便直接排出体外。
2: 哇，这厉害！
1: 哦，安尼，
2: 哦，这厉害，这这，你个先不弄这只管的呢。
1: 是。
2: 陈医师，我跟你请教一下，
1: 是，
2: 也够有一个成分，起码非常非常贵的，
1: 是，
2: 叫做白藜芦醇，
1: 有，
2: 那神丹同款呢？
1: 是，
2: 这是啊，这对咱的血糖够帮助。
1: 其实吼、哦，白藜芦醇吼、哦，伊是用着咱生物科技吼、
2: 哦，是，
1: 用着咱这个叫做啊做花生精啊哈、
2: 哦，花生精，
1: 好、哦，花生精改萃取起来，
2: 哦，
1: 啊，萃取起来，阮这有专利。
2: 专利的，
1: 好、哦、啊！一般市面上根本都无专利、
2: 哦、啊！
1: 白藜芦醇的作用，我简单讲啦，
2: 哈，
1: 伊就是咧指挥着咱的大脑，
2: 大脑
1: 指挥着咱的腰鞘，
2: 腰鞘
1: 分泌有够的胰岛素，
2: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
1: 啊，胰岛素分泌有够，是不是等于讲？你要分解葡萄糖的功能就正常，
2: 正常。
1: 所以白藜芦醇你若有补充，
2: 欸，
1: 目前有在做胰岛素的患者，
2: 是，
1: 我相信你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2: 嘿，
1: 一个月固来，嘿，一个月的时间给我，
2: 嘿，
1: 你要做胰岛素的量，
2: 哎，
1: 会当减轻一半以上。
2: 啊嘞，
1: 是，包括你即阵无着糖分，
2: 哎、欸，
1: 我建议白藜芦醇。五血液萃取物，苦瓜生态萃取物，葫芦巴籽萃取物，三价各项目，
2: 三价各项
1: 目，你改补充，
2: 爱补充，
1: 你这世人要得糖分的机会，会使几乎都是无啦。
2: 哦，
1: 我这里哪有主持？
2: 哦，
1: 但是咱这种的配方吼，目前伫咱家庭医学科吼，医疗系统，咱是做主会啦。
2: 咱会当减轻着真济真济食药啊，
1: 两礼拜，互你的糖分稳定。
2: 哦，稳定真重要。
1: 一个月过了吼，互你食糖分的西药减食一半。
2: 安尼哦。
1: 哦，三个月过胰岛素减住一半。
2: 赞！
1: 我这里哪有主持？
2: 有啥物款的方法哦？是会当来维持着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以上就是健康的常识。保你知，这是咱的健康常识的时间。再来听一首歌，接过来进行咱后一段的节目。咱先来听一首歌。

有人讲、哦，我即马已经咧食这个血糖的药啊，啊，我这个补充品、营养品爱食无？开始甲你报告一下，你有咧食血糖的药啊？咱若想要讲吼，会当豆豆减轻这个血糖的药啊，咱这个补助的食品，咱就爱甲伊补落去，爱甲伊加咧食，因为安尼吼，慢慢啊甲伊补助、补助、补助。过来，咱有机会和医生甲咱来减油啊吼，咱爱辅助加辅助，咱才有机会和医生来甲咱减油啊。唔通讲食愈济会油啊，算愈食愈济，你讲是不是？哦，这上好的辅助食品，不管咱即马有食油啊无吼，一定爱有家己一个机会。啊，若讲诶，咱即马够健康诶，咱会当提早。或者糖分会当吼，啊，甲咱身体用未够的糖分会当帮助我们代谢出去体外，好咱的体格体型愈来愈好，过来糖分未来影响到咱的腰肌，咱的苦瓜生态，唔是干那苦瓜去甲伊萃取尔，即马萃取大家拢会响啊啦吼，上重要是爱定序，伊内底上重要四条定序，第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这四条这对你的健康有绝对的效果，有可能哦，就给你救回来哦，所以请你一定要练练来开始这苦瓜生态。再来哦，咱的苦瓜生态在哪里？做这个大阿生的六十个生的帮我们补助补助，让咱的效果愈来愈好哦。真侪食过开始苦瓜生态的大哥大姐，即马足侪人有六成甲八成的人拢已经无咧食糖分的药啊！而且伊甲开始讲，开始好，你刚才我有听你的节目，而且开始用补助的苦瓜生态甲医生的药啊配合落食。我遐隔壁的吼，甲即马医生的药啊愈食愈重，甚至有人开始咧洗身啊！因真正有够欢喜的呢，第一因咧洗身。第二，即马甚至医生的药啊，因拢无咧食，唔免定期去病院去啊摕药啊。啊，不过人有定期登去健康检查吼，全部无红字，而且拢伫个正常的哦吼。甚至有个人上侪岁，已经七十外岁、八十外岁啊，血糖也阁维持伫个正常。因拢迄时阵有相信着凯奇，咧用苦瓜生态咧保养着伊的身体，甲即马。有影甲人无共款啊！经过一段时间，有个人甚至已经开始洗身啊，有个人甚至已经洗甲目睭无看去啊。人因即马呢是唔免食药啊呢，而且食过去哦，人若要少食饭嘛，食过去食，生活过了有够如意的，而且伊生活会当掌握着家己的手底。希望每一个人拢会当甲这大哥大姐同款，你爱互你家己一个。重新过来的机会，把握着你自己的人生吼。有时啊，糖分哦，也去影响着你的血压，伊嘛去影响着你的这个血油、血压、血油、糖分三个是连做伙，所以控制着糖分，等于你会当控制着你的人生。今仔日苦瓜生态六十粒装的哦，阮是大包装六十粒装的哦，一盒两千块，一盒两千块。今仔日这里的关系，咱要特别来。

组的三盒三千哦，大组的八盒六千块，买三送五，八盒六千块，只限十组，因为大组的阮头家赚阿少，老实讲哦，电话请你听卡，扣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人讲先生缘，主人福。今仔日你听到，今仔日闹买到，绝对是你一世人的福气。你会讲今仔日你做对的代志啊，对你的身体吼，控制住二五七两三四五。

真是爱量早来准备，紧甲这糖分金牌出哩，唔通去戆戆啊，想讲无要紧。等下发觉的时候，再来讲卖的安尼吼。血糖一是有前奏的吼、哦，譬如讲，咱来讲糖化血色素，糖化血色素5.7以前，血糖拢是正常的。糖化血色素大概6.5，这叫做你已经有糖分啊，已经有啊，超过6.5嘞，叫做糖尿病。一般熬糖分呢，就是吃多、喝多、尿多哦，这就是糖分的糖尿病啊。也够有，你会当感觉到讲吼，我乃原本哦，无这个血压的问题，无这个血管的问题，无这个腰椎的问题，无这个胯部的问题，今嘛乃拢有啊。这你嘛是爱想讲，你是不是有血糖？因为血糖会造成到你的心脏、血管、腰椎的损害，卖第一啦吼。你有血糖一定目睭会模糊的，一定会看无。再来，有血糖的人吼，你爱来特别的注意哦，爱

特别注意什么？你那个有香港卡，有的人有血糖，是安奈拢爱去记卡。血糖爱去记卡，就是因为啊，咱拢有这个香港卡吼，香港卡都有这个空水，靠空水伊就袂好。有血糖的人空水袂好，空水袂好了后，伊就干裂，干裂愈来愈烂，到尾啊，干爱记卡呢吼。所以血糖爱记卡是安尼来的哦吼。皮肤食的会焦会痛，皮肤阿妈棍只乌乌，皮肤一定烂袂好就对啊啦吼。过来，那有可能皮肤是细细，这拢是血糖。尤其你若有胸肝卡，你特别爱控制着血糖，因为血糖也影响着你的末梢神经病变，也让你常常发炎，让你烂袂好，烂袂好就爱忌卡吼。爱特别来去控制，啊那人拢真正常爱控制血糖无？爱啦，因为咱食落去的糖分吼，咱是爱照着胰岛素啊来给伊转化，转化落去咱的肝哦，也是讲落去咱的腰鞘的，正常来运用。啊那无要运用的咧，马上会当来排出去体外。你看即马开始超过35岁啊，有诶30岁也就开始有这个糖分啊，啊有糖分你一看伊就是大颗，是啊那因为这个糖分吼。无法度排出去体外，伊拢积伫内底，造成了大颗，也个有你肝卖变大、掉大咧，有诶心脏卖掉大咧，血管卖掉大咧，因为这拢是糖分，无法度来代谢出去。咱普通是健康，就爱代谢着糖分。啊，若讲要代谢糖分咧，咱诶专利型苦瓜生态，内底又有血液，内底又有脂肪，伊会当互你增进的正常代谢着糖分。哦，阮的同事伊做电视台的，所以伊要有更加好的体质来面对着伊的观众朋友。你敢知影？伊无食任何减肥药啊，伊敢食一支，伊敢食一支咱的苦瓜生态。伫半年内底，伊原本哦，伊原本是70-80公斤哦，半年内底伊34公斤，伊敢食苦瓜生态尔，伊嘛是正常咧生活，无虾米特别运动还是减食拢无。但是刚刚糖分排出去呢，伊就减14公斤啊！所以你看14公斤会当减轻咱身躯偌济负担。14公斤减不了，伊讲伊原本哦有血压较悬，伊讲伊即马血压嘛较正常啊咧，嘛较正常啊。所以咱不管是即马已经是咧食药啊，你更加爱来辅助治疗。要来讲阿未食药啊，紧把这糖分代谢出去。一点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第一嘞，咱的体质变好啊；第二个，原本拢掉大，浸着糖水、浸着糖分掉大，这些器官可能会慢慢恢复正常。咱哪几恢复正常诶？咱这些器官就会当用较久诶，甚至嘛未互你艰苦，未互你痛，未互你加开支，你讲是不是？今仔日原本啊2000块哦，买3盒、5盒、8盒。6000块，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用大包装的，每一盒60粒的大包装，8盒6000块。要是说开始我这个手头不太方便的，我要买小组才可以，3000块，3盒6000块，8盒电话金卡0491123456。有这个糖分，你一定会影响到你的心血管；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血压；有这个糖分，你一定影响到你的心脏。所以，咱一定爱把糖分较紧的，照着其他辅助的方式，紧代谢出去。咱的身体外靠你的糖分的药啊，愈吃愈少。足侪人一点点药啊，甚至有的爱注射的吼，起码变成1天10粒药啊，2粒药啊，安尼尔。伊讲第一，伊的医药费差足侪；第二，身体加足健康的；第三，人伊要出门，要甲朋友去食物件，爱食的加食一挂，水果要加食一挂，伊即马嘛拢免烦恼啊吼。所以咱得有口福，咱嘛会当实际去佚佗，咱嘛唔惊讲还是洗身类吼，拜二嘛爱去洗，拜四嘛爱去洗，真正要出门拢无法度，洗了规个人拢爱整到高冷到到。所以把握这边的机会，好咱不能排队去洗身，好咱健康过着每一日。控诉九25123456，买三送五，备押6000块。啊，讲我手头无好，要买3000块会当无？3000块，3盒6000块，备押控诉九25123456。
落。

发现讲你身体小可有问题啊，譬如放尿高血压一定会来，拍摄一种第四期啊，吼，这刚刚感情第四期相关。医生拢会建议讲，你得爱三顿食药啊，要做你得考虑注意多少腹肚皮一直住，住甲规个腹肚拢乌乌翻身哦。唔通休克死，等你发现的时阵已经迷糊啊！你才要找神丹妙药，大家看你急啊，就想要来甲你骗钱哦。迄时阵你用骗的，再来讲，哦，食这嘛无效，食那嘛无效。咱即马就爱找着正当的方式，而且是爱找着医生所推荐的。譬如伫足侪病院的，尤其是这个内分泌科的，然后家庭医学科的这些医生，伊拢会推荐。咱若有糖分，其实会当补充一寡这个食品，譬如讲苦瓜生态，要过咱来选择着安全的苦瓜生态。你一定要有 HACCP 通过食品安全认证诶，要做 ISO 22000诶，嘛是食品卫生安全认证诶，嘛搁要 SGS 瑞士的食品安全认证诶。上好你还是爱投保产品责任险。这是医生第一选择的要求，爱安全。所以现在真侪诊所、真侪病院，就是爱用阮的苦瓜生态，第一安全。第二咧，内底有五仙月萃取，内底有葫芦巴胺的萃取，内底有白藜芦醇，上重要的，咱的苦瓜生态一定爱定序，才会当稳定来控制。因为血糖你若无控制，第一，你的血就会变老。啊，你若变老咧，你就会提高你中风的可能性。过来，你若常常咧放尿，常常咧嘴大，你嘛是爱注意家己血糖是不是伤悬啊？也佫有常常感觉腹肚枵，也唔过佫愈来愈散咧，这嘛是血糖伤悬。也佫有哦吼，你真大块，你唔好讲啊，我大块就无血糖。大可你唔闹血糖，也够血压，也够血油，这才是爱控制哦。因为血糖若高，你目睭一定较看无。你敢知影咱目睭的周围啊，咧拢是血管啊。啊，你若讲哦，你血管内底拢是糖分，啊，遐是咩啊传导，所以你看你就容易蒙，你就容易雾哦。问题就伫个遮啦，侪人拢是咧开始叶黄素，上迄个苦瓜生态，食完迄个苦瓜生态，讲吼开始我要等下甲你买三组苦瓜生态，伊讲伊敢若食迄暗暝，伊个血糖马上有改变哦，敢若食迄暗暝马上有改变，等下大组我咧犹太时阵大组一遍买三组，因为即马血糖拢毋是敢若家己有年啦，伊个翁、伊个某，甚至顶头还有爸爸妈妈，拢有血糖。困了，拢爱去看医生，而且食食拢爱非常的严格。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人就昏倒；一寡血糖若无注意，你的空嘴就袂好；一寡血糖若无注意，有时啊你放尿吼，你家己拢无法度去控制。所以真侪人食完血压，转来一边买三组，规家伙啊拢改控制了，好势好势。你爱把握着今仔这边哦，开始苦瓜生态。又搁要犹太呀吼，原本一盒2000块，今仔日买三盒哦，6000块，搁要送五盒，买三盒送五盒。有人讲我要试只看卖啊嘞啦，我敢要试看卖啊有效无效？会当哦，咱一盒2000对无？你今仔日3000块，我你提三盒回去，我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三盒3000，敢互你试只，而且敢甲你讲有效。而且我今仔日互你试只，同款是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大包装哦，60粒装的哦吼。三盒3000块，小组的我敢互你试只，敢保证有效。你那大组的嘞，咱的老人客买三盒，送五盒，八盒只要6000块，八盒只要6000块。我搁要特别讲一个苦瓜生态升温。诶，这个啊，介绍一直咧起，一直咧起，有可能这边卖完，又搁要一边起价啊吼，苦瓜生态起价一边啊吼，有可能这边卖完，搁要起价一边啊，所以你爱把握这边的机会哦吼，有可能这边卖完，又搁要起价啊吼，根本你肯起一边啊，今仔日三盒3000，八盒只要6000块，买三送五，八盒只要6000块，把握机会，空数九，几五，几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
三、四、五。

一定爱打着七遍哦。咱是上济加一科，也个内分泌科，在医师来推荐的上界有效的治疗补助食品，就是咱的苦瓜生态。上济医师推荐的上好的、上有效的医疗补助食品，苦瓜生态。伊讲，伊有八成以上的这个患者，伊若补充到咱一定要里面哦，开启这个苦瓜生态哦，真保健365苦瓜生态，因拢会当有效来去控制着因的这个稳定性，不管是收管也是收低，拢会当有效来控制。而且伊讲哦，只要病人因啊会当恢复着健康，咱因医生嘛真轻松啊呢，伊免逐工为下仔啊看诊看到下晡呢，而且大家拢学了讲，哦，这个医生搞妙手回春，真正医生搞，哦，这个医生吼，伊咧医这个糖尿病，我厉害嘞。其实，伊拢是家推荐讲，你看要家己自费来补充南针保健365的这个苦瓜生态无？因为你只要有补充，药啊唔那只会行，你个会降，药啊愈吃愈少。而且你有机会哦，有机会恢复着你的血糖，会当等下去健康的时阵。啊，你若讲干呐，一直要控制血糖，因为你血，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尤其是你的腰子，你会一直浸在血糖内底。我甲你开药啊，就干呐会当甲你控制尔，你着爱甲伊补充，爱甲伊代谢。因为咱药啊，若食久一定有药毒，佮留咧药剂的，你药啊，佮会愈食愈重呢。你若会当佮补充这个苦瓜生态，医生拢是安尼讲的哦。你若会当佮补充来去辅助治疗，补充这个苦瓜生态，你就有机会，互你的药啊愈食愈少，或者糖分加速来佮代谢出去，袂互你五脏六腑浸咧糖分内底，袂互你食药啊食到尾啊。爱注射，食到尾啊！爱洗身，食到尾啊！目睭看无去，你家拢唔免去烦恼啊！吼，你干那讲吼，只要安尼戆戆照着医生的指示，安尼来补充，你就会当恢复着身体健康。所以咱是全台湾省上济医生推荐的，绝对只要吃都有效的苦瓜生态。我原本吼，咱买叶黄素送一盒的吼，食甲大家拢有效，佮等来干那要买苦瓜生态尔。你若不信，在哪里买一组登去试看卖嘞？有人食一盒、食两盒，讲哇，我那差这么多，含医生拢讲，啊，你最近是有咧食什么物件哟？今麦卖安尼起起伏伏嘞，而且哦，伫正常范围内底呢，有厉害哦吼！你是不是有咧控制？大家人拢讲，因为我有咧食开启的这个苦瓜生态，市面上苦瓜生态非常的多，有的人敢那有咧食，效果拢无出來。现在大家人拢会登来去买开启的苦瓜生态，因为阮有专利的成分，阮有定序萃取，内底一定要有葫芦巴兰，内底一定要有五血液萃取，而且这个成分的标配，这个比例只要嘛标，这个成分就绝对甲你控制，只要你若有咧食。绝对就有效果哦吼！一天吃两粒，效果绝对出来。一天只要两粒就好啊！而且阮的今仔日做大包装，60粒装的，买三送五，只要6000块，对啊，6000块。啊，若讲我要试看卖啊嘞，试看卖啊太细吼，安尼就无法犹太啊。阮八啊六千是卖了老人体的啦，3盒3000块，绝对予你吃出效果来。这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八盒6000块，大机会，0295123456，0295123456。

0: 新闻
1: Global News
2: 顶瓜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档尊为当报告新闻，是先前来关心的天气。今日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已经转转到局部多降状况。东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南山多降状况，其他地区以及平湖、金门是多云到好天。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局部多降状况，中部以北山区、南山多降状况。昆明以南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花莲。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以东南部地区局部多降状况。为了建立着全民正确防灾知识，加强防灾教育以及提升民众的地动灾害应变能力，每一年九月二十一号是国家防灾日。花莲广播电台提醒着民众，平常时应该加强自家防震甲防灾准备，以及地动灾害内的知识甲技能，以确保着自身安全，以及落实着震灾准备甲应变，并且提升着防灾意识，以达到完备防灾目的。中秋跟国庆假期马上要到，民众欢聚之余，常常依照放炮点烟火，增添着节庆气氛。从海关消防局提醒啊，是防火设施增加引发的火灾，造成着人员受伤。根据着统计，115年到6月底，中国因为放炮点烟火所引起的火灾总计是113件。从海关有4件相关的火灾，今年西回端乡曾经发生了火警案件，因是防炮的烟火无设立，引起着周边可燃物造成了财物损失。呼吁的民众欢度着家庭之余，一定要注意着消防安全。消防局的表示，各地着一般炮的烟火应该认领领口标识，并且依照着使用水冷消防，消防时应该选择着较快安全的地点，远离人群车辆，见着无甲可燃物。旁边手提拍起，或者是大量东西失控，比如在你隔离东西控的时阵，应该有着父母、干部人或者是实际照顾者陪同，而且不得失控，飞行类、升空类甲甩炮类产品。115年，中华关古寨纪念大型地形建筑空筑2576周年诞生，将于9月28号透早6点半在中华空筑庙隆重举行着四点典礼。典礼管理前才锁定报名手续，报名期间自9月17号上午8点到23号下午5点为止。中山名单限额200名，将于9月24号下班进行公布。预算在每一人开面一边，典礼当天上午6点10分到6点半，空庙边门现场嘛将额外发放着200张管理证，提供无取得着管理证的民众参与，欢迎观众踊跃参加。典礼三天以全国地形类舞仪对中古奇名家致献6亿舞，每一个细节拢展现儒家思想甲尊师重道精神，为着配合国家的民众亲身体验了这场年度文化盛事，中华管政府嘛带着各机关学校，搭着众多人力甲物力，举办着对抗战争，加着对抗这个先贤先儒的忠贞之意。为了推广着在地以及农业产品，中华管政府九月连续4礼拜特别举办着出产干花系列活动。在家里的鼓励大家爱家庭在地国产的，因为一旦专注着团卡业，人家已经在这个产业，因为对贴布店这边了后，加市场大概只需要一两天，所以大家领导拢是非常新鲜的产业。除了提供的产业以及我这礼拜9月20号活动，从下来在传统产销中心头前广场推广的猪肉，啊，搁下礼拜9月26号就前往着溪湖糖厂推广的在地羊肉，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前来，保证拢会当买到上届新鲜、上届优质，而且不比个人的好物件。台中市政府今年度上届大场复试台中就业成功，台中世贸就业博览会将于10月3号在台中世界贸易中心地冠顶场，邀请食品精密、营养科技、大力光电、台湾美光等等92间国外知名厂商现场展台。另外，高雄厂商在收入列提供超过4800个工作机会，其中上届员月薪达到8万块，并且有近2000。 的无限学经历这款，欢迎有求职、正式需求的民众把机会参加，台中市酒店服务处来补充。这次做活动设置着五五职涯导航专区，提供一场复古电视体验，和中国人甲国人家了解着如何透过着复古应用协助应用工作环节。另外，世贸一贯设置原力无限启航区，提供公司部门相关调职、职管甲就业服务资源，并且规划着一场体验台湾就业开发方案宣导甲职涯探索咨询等等服务。欢迎关注民族之家多加利用，民众买单甲现场体验着多元文化。台中市政府罗岗就把列着2026台中市青年创业平台十大新创之星联展活动，历经初选、参加实地评选、加网络票选三阶段，初选名单出炉，对225件参赛商品当中选出着20件优质商品，食品甲文创商品组分别举办了新实力、新创意表彰，并且收到一个网络票选这两组人。气王就算品牌物价在18号在潮物道 B 区公开标扬，并且颁发的特色表彰。都讲到了表彰，青年创业的巨大不单在创业成功，更加在加持持续表彰和找到自己的品牌定位，透过了十大新创之星平台，和青年品牌就有曝光，达到累积的品牌巨大。就算的20间品牌对参赛者出钱，希望透过着就是颁奖典礼及商品展示会，啊，个线顶线下营销，加个着台中青创品牌拓展市场。2026南投布德市集第二阶段是自9月12号到11月1号，每礼拜六礼拜日，在南投观文化园区老的广场。今年以着布德制作南投红土制作好物为主题，连续8礼拜推出着无同主题，最怀古、中秋、动漫、散策、野餐甲漂流，规划异地换汤。中秋对游啊，战斗陀螺、宝可梦卡牌、野生动物教育、宠物野餐以及随机舞蹈等等这些活动，并且搭配着歌唱、热演舞蹈等等竞赛，以及亲自 DIY 艺文表演，和平常每礼拜拢会当感受到无同款乐趣。欢迎大小朋友、小姐来到南投文化园区，活动时间是每礼拜六礼拜日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对不得定出发，做刺激、玩游戏、做 DIY、欣赏表演，这个沿着文化漫游路线，拜访历史景点，来一场结合着文化生活和娱乐的南投城市旅游。真侪人只要出现着高腰、腰肌，都感觉讲哦是腰肌不好，但其实问题可能特别膀胱。如果就留意到焦虑，烦恼讲哦就变瘦就袂好，甚至还会惊到变瘦都忍袂住老腰。可能是膀胱过重前所致使的，以及反复发生的时阵更加爱提高警觉。如果经常出现着第一突然间强烈的尿意，第二高尿，第三夜尿，第四急迫性的漏尿，都应该就医检查，唔通直接认定是讲腰子无好。日常买当透过着膀胱分的易凯格尔运动，改善着控尿能力，同时减少着咖啡、高地、可乐甲酒精。点点可能刺激着膀胱的饮品，是话，你当因为加高尿、老尿的标杆减磷脂，尿那先过多浓缩，反倒等可能刺激着膀胱。医生来建议啊，平常时采酒量低做方式来补充着水分，避免短时间大量的磷脂，困境前2点钟得到适度减少水分的摄取哦。以上新闻一条就连编辑报道，感谢收听。

家好，我是水丸。今天要来介绍的就是真音兄弟所唱的这首 Unchained Melody， 翻作歌意就是奔放的旋律。这首歌上早出现的时候是作为美国的国控年代的一部电影或是牢狱枭雄的主题曲，可能是因为旋律好听，后来一直有人翻唱。到了九控年代，由真音兄弟演唱的这个版本作为当时非常出名的电影《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才让这首歌红遍全世界。到现在这首歌已经让人翻唱几十百遍，但不过也是由真音兄弟所唱的这个版本最具有代表性。除了因为是《第六感生死恋》的主题曲以出发，我感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也是因为只有真音兄弟所唱的这个版本在当把这首歌发挥得淋漓尽致。今仔大家就来到底收听这首《Unchained Melody》奔放的旋律。

有点水不归，彩虹艳丽菩提面，必须经过红雨泪。朋友，小小的菩提是要算什么？若无受尽风霜，哪会有晴空万里？进来吧，你就一进再进，总有一天，云烟消失，一万年，马步。

四里面健康资讯来当年健康一点零。今天你接到有可能是吞拿状态，先有过这样的经验，厝内底长辈啉水或者是啉汤，常常去砸到，食出饭饭常常听到真侪咳嗽声，食饭的时阵会感觉讲饭粒啊卡在脑后，有异物感，好像就是吞袂落去。食完饭了后，过一阵仔才开始咳嗽，到尾啊是又是愈来愈歹，体重下降。其实这个拢是吞拿状态表现，吞拿状态一般性包括个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吞拿肌肉力量下降，细胞跟脑后协调性变歹，还是讲中风、神经退化性疾病，阿妈骨癌手术了等等，啊，亲像无牙，还是讲嘴巴长期倒伫个病床内，药物副作用等等，可是讲发现着家己或者厝内底人一直了砸掉咧少吞。困难的时阵，应该随着语言治疗师进行的评估，并是自行调整的饮食，并且透过着完整的吞咽训练，搭配着饮食适当调整，唔敢来当减少着食掉的少，买当享受着安全正确的乐趣。

放你一边，开你一点。我们家里有一个鞋子。

0: 当兵爱乡柯焕山西边的横山部落的铁皮轮天国水上车，在溪水长期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族人的山水画。这当中是透散五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请继续收听由詹秘书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432-899，0800-432-899。
2: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将进修将一书主角凯利酸甜红雾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自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温酒温能不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自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清晨接点，遇到事大人一定要求好，啊那当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自觉，有那爱有度量，应该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那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疗顾问。那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0-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区请给控制。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3: 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思念囝的老人》。陈阿水，伊是一个朴实的老农夫，伊只68岁命，就头毛规个拢荒废啊。规排出去就拢落了了，不过伊的生活有那过得非常的和谐快乐。伊的老牵手有那真体贴，伊的后生有那真友好，一家三口靠着做农为生，布丢啊种菜，饲猪饲鸡。伊的后生那是到黄昏后，都先去养啊打嘞，长狗啊黑狗啊，所以当先去。暗时啊，搁掠水鸡，有时电鱼。较早电鱼是无犯法，但是即马电鱼已经是犯法啦。有时爱罚金，有时爱判刑，所以即阵未使电鱼啊。所以个后生迄阵提神鱼、掠水鸡、电鱼，那是好运的时阵，收入有那真丰富，一家三口过着小康美满的生活。可是好景不长，陈阿水个老伴煞染病，一病不起，来离开世间。人讲少年夫妻是老来伴，老来那是来失老伴，这原来是一件真可怜、真悲哀的代志。本来一个家庭，有一个老伴介开放，两个老的安尼叮叮当当，拢未感觉寂寞、凄凉、无伴。即阵无老伴，陈阿水伊感觉人生是真艰苦。伊感觉过日真歹过，好加在伊个后生有那真友好，会体谅是大人的心，对老人有那特别的看顾。即马陈阿水只剩一个后生尔，伊唯一的愿望就是伊那是100岁年老了后，后生会当送伊上山头，安尼伊就心满意足啊。像知影命运的安排会向你坎坷无情。伊个后生普通时靠着伊身体用，有一天煞去染着风寒，煞来发烧。但是伊还阁慢回自己，无爱找医生，唔爱食药啊。幸好爆发大病的时阵，才想要找医生，已经是未赴啊。 人讲神仙是咱就无名声，伊个后生有拿来夭折过身去，当阿贵这个老人，伊失去了后过来死掉。本来伊希望伊若百岁年老，仔会当送伊上山头，但是即阵伊煞白发人，都爱送乌发人，伊真伤心，真悲哀。伊有目屎是哭到无目屎。伊用仔出动迄一天，陈阿水伊跳落去龙窟，要求人将伊甲因的仔尸体解带做伙，到尾啊人才看看解开化解苦恨。才顺利将这丧事办好些，可怜的陈阿水，老来失妻，搁失子，伊烦恼过头，思念母子过头，精神煞小可失常。伊想讲伊的囝并无死，只是去他乡外里旅行而已。所以呐，碰到人就问讲：你有看到我的囝无？后门的人，大家拢真同情伊，拢摇头讲无，我无看到恁的囝。但阿对这个老人听到安尼，拢会真失望。一日过一日，但阿对拢是在思念伊的囝。有一天，伊阁拄到一个过路人啊。但阿对就问迄个人讲：“你有看到我的囝无？”迄个人讲：“有，我伫阴阳关的所在有看到恁囝。”但阿对这个老人，伊听了也是非常的欢喜。对迄一天开始，伊一关是行过一关，一省是行过一省。伊要走找阴阳关这个所在来找伊的囝，可是伊拢失望啊！但是伊还阁未死心，伊一定要找到伊的囝。有一天的暗时，伊伫一条大溪边，伊忽然间看到伊的囝徛伫溪仔边，伊看到伊的囝是非常的欢喜，就赶紧走下去。但是伊的囝拢一直保持介有五尺远，唔肯回近身。伊个囝甲阿水也讲，人死是不能复生，何况咱即阵是阴阳两极，就是见面有啥物路用咧？你应该爱看较开咧。咱每一个人拢有伊个造化，拢有伊个命运。你若是看袂开，只是增加痛苦自己。因囝话讲完尔，就安尼消失去啊！这个时阵的陈阿水，这个可怜的老人，到这阵，伊才知影伊的囝是无可能，搁回来伊的身躯边啊，伊真可怜，孤孤单单，凄凄凉凉，过着伊的一生。这个故事，不管是真呢，还是假，咱每一个人伫社会上，拼、吵、生儿养女，拢希望看食老会当享受晚年无？可是伊的囝无爱照顾身体，将四大人束缚伊的身体，无报销好好，讲起来是真不好。孔子有讲：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相养。即阵有真侪人未晓爱惜家己的身体，大叫是大闺女，温酒是食无限的，有的甚至不食红中白蛋，将身体来拍歹去。卖讲要以后四大人，反倒倒来，颠倒给四大人烦恼。这讲起来是非常的不好。做老爸老母的人，只要看到儿女身体健康，唔免一定都要赚大钱，伊就欢喜啊。那是会当给四大人欢喜，这都是友好。

个人那是有信用，比较就较袂去做歹代志。有信用的人比较较有信心，有信心做事业就比较较会成功。所以无论你信基督教也好，信佛教也好，参像你信基督教，你去做礼拜、伫祈祷的时阵，一定爱诚心诚意。人讲诚则灵，不诚则不灵。尤其是信心的佛教徒，你早晚伫践行，早晚伫烧香。人讲践行是二心在，心甲神爱到位，爱正恭敬，香爱插好香，尽量用左手去插香，这是尊敬的标志。因为咱左边是清凉，正边是属地火。再不讲，左手是比较比较清气。不过若是左手啊关的人，都要用正手去插香。敬神是二心在，心则灵，行者单言。

今麦过来介绍好姜汁的青草药。好是好把西墙的好，姜是大姜味姜，做姜搁倒是字木。好姜也搁有一个名叫做土传七。好姜也药性辛温无毒，好姜有解热止痛、清肺、去污秽、利尿的功效。经过上届新的临床试验，好姜以止痛退烧的药效是胜过西药的阿司匹林。若是坐骨神经痛、风湿酸痛，拢会使应用好姜这味药啊来治疗啊，用好姜来救治。道中这三味药合作伙，这治疗生不起是真有功效。好姜的用法有价值，今仔日我所介绍的是上好用、搁上够好治的。身体上若是有任何问题，恁会使拍电话来问，我一定诚恳解答。

0: 上广告。
1: 在咱 人的一生当中，富人人是比十波人较艰苦。富人人伊每工拢爱为家庭操劳，也会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伊每工的家事是真辛苦，伊唔那家事真辛苦，为人为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伊也烦恼，无来伊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一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不落工，我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精神真懒真疲劳，有的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的是全背，有的是肌肉丸，各拢变成欠背。有少数的人因为过度欠背、过困倒，有的是因为经过经度生条仔子、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古人人的文书那是要认真地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文书会一直进前，这是俗力；那一直退后，这是俗寒上欠背。文书来多胃病，这是俗溃路不顺；八道的病，这是俗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俗欠背俗虚寒；如果胃输不来，不到过的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的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结，会感觉不到会胀胀衰衰。有些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便胃。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次，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次，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他上界有福气，他一生都没有月事来，但是同款会能结婚，同款会生孩子，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命师凭他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胃、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不能讲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梦，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大，验方真多，上解好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仙丸。明是日月明，肺是王肺的肺。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盐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大，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在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在咧治疗妇人人的痛经，经在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妇人人的胃输不顺。欠背、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跟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较无力，效果拢总真好。古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坚固。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耳斑、生条仔子。免费天仙丸，这阵销路是真大，有的用着好用，拢买贵箱的。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在咧食免费天仙丸。爸爸上阿婆拢来食免费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免费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个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家里面注册商标，减价七代，这正是正个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我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七代，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0: 进广告。
1: 这阵有真侪人因为肝病在咧烦恼，讲唔知影要食啥物肝药才医会好。好朋友，你做好心，一定爱甲补。上佳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即下是姜肝、固肝、地肝、万无一失的好药。药力真正是加真好，无论啥物肝炎、肝硬化。五红五宝丹一定要甲买回来吃。五红五宝丹较早有人讲是五红清心丸，有人讲是五红丸。五红五宝丹会当心脑、情脑兼安神，对着焦虑症、失眠症，也当使用五红五宝丹落去个治疗。五红五宝丹一大四百粒，3800块，服务电话。0800-732-899 0800-732-899

人讲结案，唔免找缘投的，嘛唔免找好惹人，只要对方正直、头脑灵活、肯拼、肯做、肯吃苦，后来一定是会成功，一定会出人头地。过去我有一个高中的女同学，叫我一个国校毕业，得名五万名红赛。在迄个时阵，大家拢讲一朵好花来插伫牛屎里。但是经过二十年了后，大家在开同窗会，因的成就是无输一寡读大学的，嘛无输一寡做医师的人。人伊即阵嘛是大好业人。俗语讲：翁叹无钱，你好业是免几年。人也是肯拼、肯做、肯吃苦，烈牛肉面在研究汤头好好食，生意是愈来愈好。那不力赚啊，欠欠啊开，小生意就会变成大生意，小店啊就会变成大餐厅。少年人，无论你是做什么行业，只要是正当的行业，只要肯吃苦、有计划，那呢拢会成功。过去我这个女同学，伊三十年来，对伊行在吃苦，也是我们用勤俭打拼，相互告诉，一份算是成功啊。俗语讲：天下是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好朋友，会当让咱的事业成功，嘛会当让咱的事业来失败。所以交朋友一定要选择好朋友，就结交较亲的；歹朋友，咱只好敬而远之。有一种朋友千万唔通交，就是对许多人不好的人，这款人未交着。对许多人都不好啊，对朋友一定是无义。有时连对某囝都那无情，好朋友，你讲对无？

咱中医的治病有八大法则，都是寒、土、下、火、温、火、天、消，都是发化法、破法、下法、火法、温法、波法、消毒法。这八大法则的第一法都是寒法，都是将病菌用发化方法将细菌隔绝出体外。发化法的第一要药就是魔红，以前为着魔红这味药啊，时常和我的老师拔头壳。魔红是一扎一扎小枝啊，尔你用魔红爱气扎，发化力才有够。但是你种一斤的魔红，有时种一波久，用加多强扎甲打掉，实在是真讨厌的工课。所以有时就会三千五乌白来，老师若是发现到的时阵，就拔头壳啊，就骂啊。老师讲，甲恁讲魔红的扎甲筋是伫指关，强扎甲打掉是伫髋关，啊是要甲恁讲几摆才会知影。老师伊讲，治病用药一定爱精精细致，若是有一撮病打病就讲医袂好啊。参照恁遮人粗心大意，后日啊是要安怎样做先生，是要安怎样甲人医病？阮老师伊伫用药确实是有够精精啊，有时魔红。药丸就要用力插过，有时就插好打青用的。阮老师伊讲，若是要治病，一定爱用力插过才有功效。若是要治疗皮肤干燥，不但爱用力插过，搁爱加石膏这味药啊。因为魔方若治着石膏，吃落不但袂流汗，搁治疗皮肤干燥，治疗都有功效。但是若是要治疗感冒，都爱用青，不管咱食会有够，会使讲是上界强诶。即阵话咱在教学生，话咱在甲人看病，才知影当时老师诶苦心。确实用药都有那爱定针，安尼效果才会好。

0: 病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肝病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病，伊大部分拢是由乙型加乙型肝炎所来引起，肝炎又过传染，所以咱台湾人每中去得到肝病的人实在是有够多。肝病演变到最后的死亡率依然真高，一年都有13000个人死在咧肝病，所以肝病才讲是国病。若是看人得到肝病，伊到后期的时阵，伫遐咧拖磨，相信每一个人拢会感觉讲伊真可怜在，伊一定会真艰苦，特别是亲情甲母囝，拢会为伊暗中伫咧流目屎。本来是看到伊面色青黄，腹肚胀大，看到伊无血无脉无元气，连半碗糜拢食袂落去，真正是使人心酸酸。讲实在，肝病的拖到这么严重，这些拢是伊家己来拖害去，因为伊对病的认识无够，伊无耐心食药啊。空中的好朋友，这时阵你都肝无好，你都肝病，会当来台北的诊所。阮的诊所拢已经开30几年，阮的医师医术高，医德好，诊所所用的药材拢是经过研究过研究的好药材。第一个人医病中药甲青草药，也拢是经过精选过精选的好药，亲像牛黄、珍珠、五宝。这个药啊，也拢用真大，牛黄五宝丹拢是用来拼大镜头的。亲像严重的肝病，阮就叫患者去食牛黄五宝丹，佮亲像伊血管特别中风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是急救的好药。有人伊腰子都特别害啊，伊用咩来洗腰子啊？赶紧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可以。唔免用到西药剂嘅艰苦，本来是毒性、火性嘅炎性嘅这病症，牛黄五宝丹是一种救命药，那亲像肝毒、尿毒、血毒，只爱来食牛黄五宝丹，会当清毒素、清肺腑、肝油。好朋友，你嘅身体上若是有无好嘅病症，会当来咱嘅诊所，安溪中医诊所，康乐道嘅好朋友。请卡电话联络，服务电话0800-432-899，0800-432-899，安溪中医诊所。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油站；若要义孙有孝我，我今同孝难相亲。因以贵女而低孝，我反驳失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观区请接控制。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各位朋友，安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服务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 我不喜欢他摸我。
2: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都比设备一定是台中景点的超级经典，行到木栈坊的终点，得当哦大山啊松水，是一个全方位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的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0: 清风，
1: 身体无健康，万事做不通。
0: 林妙书，
1: 飘如
0: 金永新，
1: 用真心，
0: 教大家创造健康，追求美满的生活。

长，像咱高雄镇的强力十八千，高雄镇的保和卫山，高雄镇的定少山，甲咱提供。

0: 真的用心地基的大家都好，大家都早安，欢迎我们到前来收听健康俱乐部节目。有小关做服务的所在，咱拢总不免客气，免谢礼啦吼。身体上有对答，无拄好，阿要来询问医理、药理、地理任何的药品咯吼。还是讲咱有老朋友有一寡疑难杂症、暗疮病吼，阿无得同恁问的吼。阿假如拄阿好是有该食的护理师，有来挂过台中市的卫生所，后来挂过真出名的五山科吼，所以会当越南节目现场的进行当中，在报挂时间阿你电话甲敲出来吼，会当接到您的舒康交流啦吼。阿那交关公司做服务的，挂伫中部以北的吼，挂伫外头的啦吼，还是讲附近无指定药房，交通较不方便的。你指定药房买咱的药品买不回来吼，他直接由阮来甲你寄来甲你送咯吼。尤其咱第一届去使用咱的药品的吼，先由阮公司来甲你做服务，啊，由此运费拢由阮公司来付啦吼。啊，介你若食了感觉讲袂歹，他就当作第二药品的指定药房，甲指名购买，恭喜您也是康销路，甲咱之前介绍的吼。啊，咱拢会透早六点，服务到银行的九点吼，欢迎会当甲打着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
1: 7070600，拨电企业空中好朋友头前的大空档。7070600，
0: 阿妈有手机啊，服务电话。
1: 0900028086，
0: 欢迎咱来个朋友来当哥哥来利用吼，尤其咱来当加入咱公司的代啦吼，就是0900028086。啊，咱的 ID 就是0870700600啦吼。加入啊，你甲找健康俱乐部，你就当看到恁的舒康超人的相片吼。啊，你打加入来吼，啊，另一啦，你要点歌吼，啊，要偷资料，啊是买来吼，啊，订单咱的药品吼，拢真方便。啊，你卡来吼，我拢免开钱就对啦吼。
1: 用来卡等于是免费啦，
0: 免
1: 费付钱。
0: 所以给盖方便吼，给盖方便吼，所以伫遮讲我咱的空间个朋友做一个参考啦吼，对着咱国个人吼，是话基因吼，即、這个癌症吼，癌症临终啦吼，只有三年吼，我是第一名吼，只有三年拢第一名吼，哎，才讲对着即个自杀吼，自杀计14年吼，啊，即马都情况啦吼。而且讲，因为自杀的人系愈来愈多安尼吼。
1: 唔同当即代啦，然后爱减少性命，
0: 来减少性命吼。啊，即、這个新冠吼、死亡的因素减少吼。另外，糖尿病、腰椎病、足骨的伤害，变啊非常吼，脏腑拢总明显的了啦吼。哎，再讲肺腑部里讲。公布113年，咱个人是大死因吼，癌症吼，临终43年，也在讲第一类人吼，第一类吼，所以咱一般咱的人啊，听着讲啊，生癌吼，我就啊，哎呀，
1: 想讲啊，无迄个无希望啊，
0: 对着这个癌症会感觉无希望安尼啦吼，啊，其实唔忙安尼啦吼，迄癌症
1: 医药才发达嘛，
0: 是有医呢，啊，咱等于大金的病医院去看病啊，忙的话，
1: 对啊，忙你相信一挂骗
0: 骗骗吼，骗骗吼，所以去年总共有54032个人。其实恶性的肿瘤吼，恶性的肿瘤就是癌症啦吼。平均每9分45秒就一个人其实癌症吼，比112年的这个9分53秒吼，啊，精准这个8秒吼，此外，第74年以后吼，啊，这个

0: 咱今嘛先来听一下广告。
1: 林太太你好，我林秘书啦。
2: 啊，林秘书哈。
1: 哎，什么贵事？
2: 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1: 哦。
2: 我老的吼。
1: 嗯。
2: 讲话很口头吼。
1: 嗯。
2: 是不要单阿姐，不要很直接。
1: 嗯。
2: 啊，我今嘛有跟你讲了，我拒绝啦。
1: 对。
2: 爱一下要其他。
1: 够用，对啊，
2: 够水，
1: 好，
2: 还不够卖吗？
1: 对，
2: 够，够的。啊，我这个热的，你那个管好我呀？
1: 好，
2: 啊，你啊，我是够。
1: 哎，今天聊点啥各位啊？
2: 对啊，
1: 好，对。
2: 啊，不是那个草草，哦，不要当啊。
1: 对吧？
2: 啊，你，哦，我那今天给穿裤哦。
1: 嗯。
2: 哎，啊，你好，你穿裤我。但是我那个。
1: 哎。
2: 我今天不穿裤。
1: 哦
2: 吼
1: 吼。
2: 别讲别的，都是我打的，你好一点。
1: 好。
2: 可能是保护自己。
1: 哎。哎，何而为善呢？呀，对啊，嗯，对啦，哎，对啊，阿姨就是为为人等阿会啦，对啊，哦，哦，对，哦。哎，个只买过咱的胃肠啊，有。哦，对对对。对
2: 对
1: 有。哦。
2: 哦。
1: 哎，唔敢你讲话了有无？有。
2: 啊，就是自己，只系早起早起，后生全部拿出来。
1: 嗯。
2: 我红糖有了，你是挂口罩。
1: 对了。
2: 口罩有
1: 了。对了对了对了。
2: 啊，那我今天来准备给你们这个提供一下。
1: 好。
2: 啊，我准备给你们他们这个管理官好
1: 下。对了，自己家对自己得啊。
2: 哦，真的吗？
1: 对啊，我好啊，自己对自己得哦。
2: 是啊。哦，安尼好，我。
1: 啊，你住伫台南的北区五大街。
2: 哎。
1: 啊，你拢去对经理。
2: 我们家里下来。
1: 好啊，那。
2: 我明会，我。
1: 好好。好啊。
2: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啦。
2: 啊，你都下得过。
1: 好。
2: 好好。你也来。
1: 好。好。
2: 我去打火机。
1: 好好，谢谢啊。好好好，感谢。
2: 拜拜。
1: 再见再见。
2: 哎，拜拜。
3: 真感谢咱住伫台南北区的黄太太。甲咱做个见证，伊咧讲因头家口臭非常的歹味，来食咱的乌上身的保卫战，食了拢已经得到改善了吼。咱若胃火较大，有口臭的吃个菜啦吼，也是讲犯着寒邪冷力冷胃的会苦外，即拢赶紧来食咱的乌上身的保和卫战。

0: 那好朋友，所收听的是健康俱乐部的节目，有你苏家江湖，大家感恩做服务，众多时间是我全身感恩提供，我全身保护卫生，
1: 我全身的定少善，
0: 我全身说八千，
1: 我们的八仙健保完，
0: 欢迎感恩赞助提供，
1: 进攻个五十万做外上的家。以及公馆新龙雄再见破柱雕岩然后啊那这家来都是保健吼闽阳太和中波作为大拿大当名山可有当然云南同天和建华燕前金河同江华旗红星他立即就来请了家归安宁有救在刚刚雕岩和他心中有

哦，介绍一下，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历史
1: 前的所以肯定是

0: 嗯，
1: 我们先去看。

快速快慢，量子大，快速快，量子大，快速量，零四零五六八。

0: 是我昨天呢，他将来有不少好的，但是将来因为不管的话，就可能将来也不好管。哎，我只知道他将来怎么过，我怎么过，我怎么过。哎，这种感觉，我是做不好的。
1: 哦，不放心啊。
0: 那个，就是我参加这种，我想知道。
1: 嗯，是的。

0: 是此后行，而在他非此后行，非我以既行自见法，非如以见法皆此后行，非常是低头有救法。他那科道本身后后行小佛微仙，请上虚安天尊子尊天尊子尊尊
1: 很优秀，看刚见面就

是否

0: 我有出来了。
1: 好的。
0: 我打算让他也到。

我以前在那个，我以前在那个。

嗯，好，拜拜。

这样子的，你都懂。

0: 是老板的干嘛？
1: 你也是的啊。
2: 你好，我是张经理，不干事情哦。
1: 对。
2: 跟我玩，想关联去跳伞，啊，我公开跟我玩。
1: 哦，那几年啊，跳伞都跳。

0: 在我的旁边喝可乐的时间。
1: 那老板点有休息餐时间，空腹的时光，
0: 有点吃太多了，不想再看别人打给你。

三点六。

整个前面看时间啊，看时间怎么样子，跟在跟车的价格在什么方面，那个那个什么时间，那个是那个。

0: 不知道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个东西很脏，很吃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也不能做起来，那刚那个脏就是这样脏。嗯，这个好，嗯，
1: 啊，所以咱呢，
0: 一起做来做。

嗯。

明天要哦，不是。

段可以在这里可以先给你叫张大哥张大哥请干大干五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

他把那个这个水一直往外头去做，一直往外头去做。

0: 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
1: 他
0: 们就是说他
1: 们就是说他
0: 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
2: 我想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0: 为一百分的学生，教育部应试比电影一百分的评分，教育部是一个教育部优秀的评分，温暖好命，坚持读书，陪伴咱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联络。
1: 好，接待喽。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电动总经理林维俊。猜猜我是谁的诈骗手法，常常会冒充亲友电话给对方，声称已经更换了电话号码，再用临时有急用、投资周转的名义借钱，接到路。

觉得啊，我要到了，因为他都不学，放在我家，那个社会主义那个太干净，够社会主义的一天，他输，他输，也输，只能说来做健康自己的交流，咱这个家要再交三遍，不放弃，永远。Yeah.